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早上好，欢迎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难得最近呢看到了一早晨的这样的一个大太阳哈，但是今天长春是有雷阵雨的情况，零上16度到25度，吉林小雨，零上16度到26度，延吉多云转阵雨，零上14度到25度，四平小雨，零上15度到23度，通化阴转小雨，零上14度到24度，白城小雨，零上14度到24度，辽源小雨，零上14度到25度，松原小雨，零上16度到24度，白山多云转小雨，零上13度到25度。你就说这一大早上的太阳多能骗人，全省都有雨的情况。但是不要影响了此刻我们正在享受的阳光哈，一定要保持这种灿烂好心情。那么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此刻长春市区的主要街路的一些相关路况，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快速路方面吧。现在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的这样一段有一段距离呢是车辆稍显集中的，另外北亚太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从亚太大街快速路到长泰大桥车辆稍显集中，世纪快速路啊南向北方向有一段距离呢是车辆稍显密集，不知道此刻这个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哈。那么如果有行经此路段的话呢，方便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详细的情况告知给我们，或者是您正要就是途经这一段路的话，看看能不能够绕行吧。再来关注其他街路，公平西路的东向西呢，从公平桥到东陵北街，现在车辆稍显。

集中。繁荣路的东向西方向，从南湖新村中街到富强街车辆稍显密集。再来关注银锦路的南向西，从金河街到金平街车辆稍显集中。另外卫星路西向东，从卫民街到卫宇街车辆是稍显密集的情况了。请大家在早高峰的时候行车呢，虽然说有的地方可能是目前车流比较集中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保持好您的行车间距，注意提高集中您的注意力哈，保持我们的每一天的轻松上班路。

0: 已经来到了8:08了，我们的1038抱抱团儿今天要和大家继续相约哈，再不抓紧进入到节目当中，就又有人监听呢就得告状了，说因为啥迟到，说明理由。打卡迟到的时候都没问我这么详细呀、啊，一天天的这家人的给我们小夹板儿管得死死的。来吧，我们的1038抱抱团呢，这两天依旧是准备和大家呢分享一下我们好吃的一些甜蜜的小果子啊，比如说像昨天呢这个解压又甜蜜的菠萝蜜，这个大家伙呀真的挺适合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同一办公室然后有几个小姐妹都非常喜欢这种甜品的，午后这个正好吃完了午饭，反正呢也是聊聊八卦，一边聊天一边扒着菠萝蜜，顺便再解个压哈，这样挺好的，手脑并用了。再不呢就是一般好像是女生都比较喜欢这些口味的热带水果，那么就是家中有女宝的，有这个有闺女的哈，小棉袄的就喜欢说一整就跟他妈说你给我整半打菠萝蜜呗，不要扒好的，就要这种整个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整个的发现给大家送到家的时候，一般家里面呢没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分割的工具，所以我们这边给大家提供这种挖芯儿的服务。菠萝蜜里面因为它会有一些那个粘液嘛，所以在家弄的话呢就不想弄的哪儿都是，但是还享受扒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就是一皮两半儿，完成一个挖芯儿，这样回到家的时候大家就方便好扒了。如果想要体验一下我们说的这种既好吃又解压的这样的一个菠萝蜜的话，就可以联系咱们的客服小妹儿了，只要在此刻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抱抱团就可以了啊。
1: 是的，回复抱团、
0: 来吧，我这没开头呢、主要是给你留下，要不然我怕别人举报你。
1: 为啥呀？
0: 说你旷工。但是呢一直我们的中粉铁粉就会知道了哈、早晨人就冒声了、所以上下档交接的时候呢谁还没有个死事儿、
1: 是
0: 主要是回去得回复一个出去紧忙回复两个重要信息，
1: 干啥呀，
0: 有人查岗。人不说吗，只要是就看你心中在不在意重不重视这条信息，
1: 对，
0: 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抽空来进行回复的，
1: 是啊，
0: 哪有那多的大忙人啊、就是天上飞的地里跑的，只要此刻你正在忙碌中的想要给你回复依旧有 N 多种办法，
1: 对，除非是个
0: 天上飞
1: 呢，天上飞
0: 也分啥情况啊，也有能回复的呀，
1: 那遗憾他咋回消息啊，
0: 妈呀，你真是
1: 开飞行
0: 了，你真是没看着过飞行员之间的恋情。
1: 哎呀呀呀呀！
0: 哎呀，
1: 那是塔台见吗？
0: 也不是叫、也不是塔台见，俩都是飞行员。那你说、你说的那个是、那个管制，
1: 对，
0: 管制和飞行员之间，北京进进，想用跑道要拐左。都得是这样的，哎呀，我就说哈，这每一天上班的时候，为什么要说你都要，只要你处在工作当中，为什么说你忙碌中、工作中，无论是男人女人，他都特别有魅力呢？
1: 啊，
0: 就是你得有这种状态。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不是说你要达文立争、收拾利索的，不是为了取悦自己，你是要给你身边的同事也带来一份好心情。你看。就早上的时候我就发现了，真的是有这种非常明显的，
1: 咋的呢，
0: 就是印证了两句话，一个呢就是这个互相这个社交礼仪上哈、要体现尊重、就是你在工作状态当中你要给自己倒饬要尊重别人，
1: 对呀、
0: 然后再有呢就是啥呢，在身边的天天能看得着的真是不值得珍惜、
1: 咋的了，
0: 你看就像我这海洋老弟哈、年轻小伙子天天在我耳朵边叨叨说他有多帅、天天照镜都把自己晕迷晕的一弯愣弯愣的，可是我每次到我这

0: 的时候呢，我都毫不在意的就把这梗切过去，
1: 啊，
0: 特别无情的切过，甚至是不予搭理。
1: 嗯呢，
0: 但是今天我就
1: 抬眼都不抬眼。
0: 今天我就突然间发现了，
1: 咋呢？
0: 你看这窜个班儿，人家上了早高峰，早高峰的女主播就明显有了质的变化。哎，你们这种窜班是不是头一天晚上就能知道消息？
1: 他也不知道，
0: 不可能不知道。你要配合着我的话茬来啊，
2: 是
0: 他必须知道
1: 啊，
0: 是不是头一天晚上知道的？
1: 提前一周就知道了，就等这天呢。
0: 往常交接班的时候，早高峰是小齐跟方舟，这俩人呢，每次一进屋的时候，他俩都是像背靠背一样互不搭理，然后各就是这不放广告了吗？完俩人各自的在那块儿。不知道都忙或者啥，反正自己忙自己的，互不搭理。那小齐呢，动不动的呢，就是戴着个大口罩子，
1: 戴个帽子，
0: 再不就是戴个帽子，给自己捂得严严当当的。我说这一瞅就是早上不梳头不洗脸来的。他说对。那方舟就更不用提了，一件前襟上挂着大米粒字的短袖，能穿个三四天，天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卡通小熊的这个 T 恤，就已经这样哈，反正就不用多赘述。今天一来，我的妈呀，眼前咋给我闪的，
1: 眼前一亮
0: 啊，我说女主播大早上的干啥打扮成这样啊，穿的如此的那个什么呀，这太带劲了，
1: 好看
0: 好看。
1: 嗯，
0: 我说这你说这大那啥，这个必须得好好的夸两句。这光看着小齐了，往屋里一瞅，妈呀，是我海洋老弟啊。怪不得的呢，临时随时换搭档是有这样的注入的这种这种情愫在里面。
1: 适当的换一换。
0: 对呀，这不就是吗？为了保持着这种时刻，你会怎么样打鸡血？只要你每一天你都觉得这个跟你共同的同事，所以你不要有别的这种想法啊。就是他来打扮起来的时候，他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情愉悦。但是他为什么要稍加打扮呢？是因为他今天换了新搭档。环境给了他刺激。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情愫呢，就因素呢就累积到一块儿。俩人都觉得说，哎，今天这一个小时挺开心的。跟往常不太一样。
1: 那是。
0: 是吧？
1: 对。跟往常肯定不一样，给我困完了都。
0: 但是我这又仔细的一瞅哈，平时我也是上节目的时候都是目不斜视的，
1: 对呀。
0: 今天我也这仔细的瞥了一眼我这旁边，
1: 咋了？
0: 怎么还穿家居服出来的呢？
1: 我这不跟这昨天这两天不都一样吗？这防晒服，
0: 防晒服里头穿个家居服，能不能尊重一下女搭档？虽然说我这已经是妈妈粉级别的年纪了，但是也要尊重一下职场当中不论年纪都是好搭子。
1: 我还不尊重？我今天我都洗头发
0: 那是为我吗？
1: 是啊，
0: 大家记住了吗？出门在外哈，在什么时候都要时刻记着来捯饬一下自己。
1: 对，
0: 不光让自己开心，也可以带给其他人不一样的动力。
1: 对，情绪价值嘛。
0: 以前说女为悦己者容，现在男也得考虑一下旁边的人。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1038
1: 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我是海洋。
0: 今儿个已经是礼拜二了哈，2026年6月23号，
1: 是的，农历来到了5月初9。来吧，今天祝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每天这个祝福不能少。
0: 嗯，对的。
1: 这个不光有祝福，我们这个每天还会有这个很多这个精彩的一些这个信息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最新的消息，或者是一些特别这个优惠的消息，都会给到大家。
0: 对
1: 啊，
0: 其实说到我们抱抱团呢，就是力所能及的哈，来在产地寻觅一下好吃的果子，然后给大家呢运输回来。像昨天我们到了这批，这个不说到这个月份开始就进入到吃桃子的黄金期了嘛，这两天呢持续给大家开始运输各种桃子了。昨天呢就是这个丑盘桃，盘桃是黄油盘桃，
1: 黄油盘桃。
0: 对，现在呢就是这个刚拿到手，今天如果有收到货的朋友啊，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想吃那种奶甜多汁儿的，就是里边它是软汁儿那种的，你就常温放隔夜了，明天你再打一打手感你再吃哈。你现在收到的呢就是可能它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每一箱的时候都是偏重于给大家放一些手感上有稍微偏软的，和就是你到收到货能吃到那么一两个，然后其他大部分的呢是那种稍稍手感有点硬的，这样的话呢有便于保存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然后呢它是那个甜脆口的，就这个事情吧，为什么要这样去搭配呢？不是说所有的人喜欢吃桃子他都喜欢吃那种一咬一爆汁儿的，真就有得意那种干丸吃起来是脆脆的那种口感的，
1: 这是那种就是脆口，
0: 也就是好多就是没做这个服务行业的时候吧，真不知道众口难调能这么的具体，
1: 以为都爱吃那种软软的。
0: 原来就说这个咱之前反正也是接触的品类也不是特别的多，顶多也就是夏天吃点九宝桃啊，大毛桃、水蜜桃，就顶多认识这个了哈。就那个扁的小盘桃之类的，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认为它都不能好吃。这玩意儿扁滋滋的，这能有多少汁水啊？不能好吃。
1: 而且后来一吃不一样。
0: 后来才发现，真的，你这眼界，哎呦我的天哪，太窄了。
1: 而且它盘桃那种有盘桃有类似那种毛桃和油桃的不一样的
0: 啊，
1: 它口感和味道也不一样。
0: 这个大黄盘桃呢，它是个头比较大的，它不像说咱们去年弄那个小纽扣盘桃。
1: 纽扣盘桃不一
0: 样。但是它共通点都是什么呢？是奶香奶香的。
1: 是。
0: 你很少能够在就是一般毛桃呢，它就是奶香味儿，奶味儿没那么重。只有这种盘桃的时候是奶油盘桃的时候，它是真的会有一种奶香味儿。这个很奇怪，就像吃牛奶草莓一样，就是真的是那种牛奶的，有一种奶气味儿。然后你一打口吃，它哪怕就即使是脆口它也是那种甜甜的，你能吃得出来它真的是那种甜。
1: 有桃味儿。
0: 对，所以吧就是这个根据不同的爱好吧，你想吃什么样的，反正慢慢的最后它也会变软，它也会变得更多汁儿。
1: 对，
0: 但是太软了的话是怎么的呢？我就觉得太软的话吃桃我也不喜欢，吃到最后的时候就吃到核那个地方那个丝儿啊，就
1: 塞牙
0: 塞牙。如果你要是放的就是那种桃子偏软质的那种的话，那基本上到后期的时候就吃到核那个地方它都是那种那个毛丝特别的长。
1: 就是如果说它太软的话吧，吃完了还得洗手，这一咬爆汁咔就淌。
0: 只要甜度高的你都得洗手。
1: 对啊，就是咬完就是得就是咬完。
0: 我记得去年还是啥时候吧，就是那批桃子到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做了那样的一个视频的实拍，因为我们每一天拍的那个视频也好图片也好它都是实拍的啊，就是大家伙毋庸置疑，顶天呢是会有一些灯光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如果不是在自然的室外拍的话它会有一些灯光的这种过滤，
1: 是的，
0: 但是基本上都是实拍。是什么呢？就吃到那个视频的时候，这个汤汁儿不都是淌下来了吗？
1: 果汁儿，汤汁儿，
0: 汤汁儿显得浓郁一些。然后那个手指头当时就粘在一块儿了，
1: 粘上了。
0: 你就得稍微用点力才能把它分开。
1: 对，你说咱这个就个个都是甜的。
0: 是哈。那么大家伙想要感受一下的话，据我所知，今天这一批。

0: 过应该没有多少了
1: 啊，
0: 等着下一批不定是什么时候哈。
1: 哎呀，那得抓点紧了。
0: 反正呢，机会是给到了，是不是长不长就是大伙儿的事儿了。
1: 对，
0: 哎，
1: 能不能抓住是大伙儿的事儿了。
0: 嗯，对的，那就和我们的客服小妹儿先取得及时的联系吧。
1: 对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
0: 嗯，
1: 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啊，天气呢如此之好，马上呢孩子们也要迎来了假期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不得不先去筹备一场哈，想要出发的旅程。
1: 对的，
0: 一般呢成年人做事的时候没有那么的任性了，哪有几个能有那样的那种洒脱劲儿，说走就走啊。
2: 对，
0: 一定要做好了这个提前的规划。咱就即使跟着交通广播的团队来走嘛，不用做攻略的话呢，也要把自己的时间差和你的旅游搭子的这个时间都先串好。
1: 是的，
0: 你准备出来6天的时间，就在接下来的7月末和我们的雨山呢一起共赴一场江西之行。
1: 对的，如果说没有想好带孩子去哪玩的，这一次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嗯，
1: 能够让大家进到仙侠的世界啊，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来一次皖赣山水亲子游。那为什么推荐七月份带孩子走这条线呢？第一，七月份的皖赣，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观赏期，孩子能够亲身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第二，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从容。第三，七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可以亲手参与，比平时更加的有氛围。那这趟旅行孩子们能够玩到什么特别的呢？在景德镇，孩子会亲手体验制陶，从拉坯到彩绘，完成人生第一件瓷器作品。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与创造的种子。在齐云山，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度假酒店，晚上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金星。这种震撼比任何视频都更让孩子记住。原来我们老祖宗的飞绝技是这么的了不起。在横江，一家人坐上竹筏，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会发现，原来不用去远方，中国自己的山水就是这么的美。还有望仙谷的悬崖楼阁，婺源的江湾古村，彩虹桥的廊桥一梦，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处都是课堂。那这趟旅行下来，孩子会收获什么呢？他会知道除了游乐场和动画片，这个世界还有古人的智慧、非遗的震撼、亲手创造的快乐。他会在制陶的时候呢学会耐心，在竹筏上学会欣赏，在打铁花的火光里学会敬畏传统。这些体验都会在往后的成长过程当中慢慢变成他的眼界和底气。再说一说大家的关心的品质吧。
0: 嗯，
1: 咱们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时间进店。住宿全程携程四钻，特别升级一晚齐云山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儿童票儿童价格是4999元每人。如果说你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7月28号和我们一起出发，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您的电话，专属客户客服会为您服务，还有专属大礼包，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吧。
0: 你看这哪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赴团之约都没有如此的详尽的提示哈。
1: 嗯，
0: 微信平台上这个语言是自动弹出来的还是你回复？
1: 自动弹出来的，
0: 就是有人输入江西关键词， 然后马上呢会回复您一句说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是的，
0: 雨山会一对一的与您沟通，
1: 哎呀哈，嗯，
0: 邀您共赴仙侠之旅，
1: 嗯，哎呀，你看咱这个宣传海报做的，
0: 嗯，
1: 仙气
0: 真仙儿啊，
1: 仙气飘飘，嗯，长得好，
0: 嗯，你看我们就知道吧，怎么样来抓心，
1: 对，
0: 所以说这一趟旅。

0: 行，你不期待吗？想要详细了解行程的话呢，你就除了输入关键词江西呢，后面还要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哈，
1: 是的，
0: 这样有便于能够及时的和您取得沟通。
1: 对，最主要还有大礼包呢。
0: 哎，对，这个也是便于看看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送给您哈。留下联系方式，这个您不用害怕，可以放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用平台上。
1: 是的，
0: 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真的是每一天呢，我们只是。还是跟我们报报团其实都是一样的，这种服务的最基本的这种基础吧。第一就是选品的品质，第二就是售后的服务保障。
1: 是的，
0: 大家呢可以这个相信我们。那么最近这两天呢，依旧是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美妆团品。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电波严选的 APP 的商城平台的话呢，特别是在美妆大牌的时候，大家可真的是吃到了这样的一个福利了。
1: 对呀，
0: 因为从第一款你入手，我不知道大家第一款入手的你还记不记得是哪一款美妆品牌。收到手之后你就会爱上这个平台。时不时自己缺什么这个抹的擦的换季的时候，你都会想到上这儿，
1: 下意识的直接去这儿。
0: 对，因为它真的是正品保真，保税期直发。
1: 是的，
0: 然后呢渠道呢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价格是特别的香。
1: 对，今天的是咱们神仙水，你可以先回复一下神仙水，先看一看，一会儿回来咱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啊。
2: 电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国金名医话健康，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睡眠问题啊。午睡如果太久的话，晚上反而会失眠。我们今天一起来听一听中医说一说子午觉。
2: 午睡太久，晚上反而失眠。中医说说子午觉。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说起午睡，就涉及到中医讲究的睡子午觉。子午觉就是在子时和午时睡觉，子时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一个阴气最盛、阳气最弱的时候；午时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是阳气最盛、阴气最弱的时候。在这两个时辰休息，最能顺应天地阴阳的变化，对身体恢复极有帮助。但是子时和午时的睡法不一样，子时要睡大觉，越沉越好，因为夜里是养阴的时候，阴血充足，第二天才有精神。午睡要小憩，短暂休息就好，千万不能睡大觉。为什么午睡不能睡太久呢？这里有两个中医道理。第一，午时是心经当立，阳气最旺盛，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把阳气压下去，而是暂时休息，养养心神，打盹20-30分钟，让心神稍微收一收就够了。如果您睡太久，阳气被迫长时间潜藏，到了晚上它潜藏的时候反而潜不进去了，就像弹簧压久了失去弹性一样，这就扰乱阴阳节奏。第二，夏天本来就出汗多，容易耗伤阴液，午睡时间过长，人会出一身汗，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反而更伤阴，阴伤了晚上就更容易出现虚火上浮、心烦失眠。您发现没有，很多人午睡久了醒过来以后反而会口干舌燥、头昏昏沉沉的，就是这个道理。那正确的午睡应该怎么做呢？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控制时长，午睡以20分钟到30分钟最佳，最长不要超过40分钟，可以定个闹铃，到点就起，不要贪睡。第二，睡对姿势，尽量不要趴在桌子上，这样压迫胸腔，影响呼吸，还容易颈椎不舒服。能躺就躺，没条件躺的就靠在椅子上，脖子上垫一个U型枕，头稍微后仰。第三，

0: 睡醒别急，午睡醒来不要起身太猛，先闭目养神一两分钟，再慢慢坐起来喝一口小温水，这样让阳气有一个由静转动的过渡，不容易。
1: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我们刚才说了回复神仙水的话呢，你会先看到一组介绍哈，
1: 是的，
0: 放心扫码就可以来购入也好，或者了解也好都可以。
1: 嗯，
0: 如果初次在我们这里来进行这个美妆产品的购物的话呢，要添加我们的客服，这样的话呢会单单享一个立减5块的优惠。
1: 对，单单都有。
0: 对，每次以后每次下单的话都会享有这个单单立减5块钱。
1: 是的，
0: 而且近期呢，虽然说是618过去了，但是我们这个品牌活动会持续到月末左右。
1: 嗯，
0: 你看你有没有这个商城给的那个券哈？一般这个券是30块钱左右的。
1: 30块钱，
0: 嗯嗯，
1: 啊，就是是这个领完券再加上这个单单立减5块，就是至少至少能让你省35块钱。
0: 嗯，
1: 如果之前您在这个商城还下过单有积分的话，那就省得更多了。
0: 对，那神仙水呢，今天给大家推出的也是这个230毫升的
1: 正装，
0: 这个，大家可以到专柜可以去对比一下，或者你经常用这个护肤品牌的话，你就会知道它的大概价格了。
1: 1700多啊，官网的价格1700多。
0: 嗯，
1: 啊，这个正常咱们的这个商城之前，
0: 嗯，
1: 这个给大家做这个活动的时候还卖599呢，今天咱们再降100块钱，499就能够直接拿走正装2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儿，而且现在下单咱们还送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夏天啊，这个高温闷热啊，天气这个一热之后呢，皮肤特别的爱出油，这个 T 区啊油的能够反光了，毛孔看着都粗了一圈，熬夜加班之后呢更是暗沉蜡黄，像是没睡醒一样，上班还卡粉斑驳，怎么补都救不回来。很多朋友换了一堆的护肤品啊，钱花了不少，皮肤问题照样没解决。想要稳住夏日的好肤质，维稳修护，控油提亮的护肤刚需 SK2 神仙水儿，大家一定要买回去试一试啊！它的核心成分啊是神仙水的这个灵魂啊，能够调节皮肤的新陈代谢。哎，它这个皮泰拉是神仙水的灵魂啊，夏天用控油又补水，熬夜之后呢你这个湿敷几分钟啊，肤色立马就提亮了。现在商城618活动超级给力，买230毫升的神仙水儿，直接送5瓶15克大红瓶面霜，一套搞定水和面霜，精简护肤党的狂喜啊。官网230毫升神仙水平时得要1700多，平时都不舍得下手啊。活动期间临期清仓捡漏，230毫升正装只要499元，现在下单咱们再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虽然说神仙水有效期到2027年4月份，大红瓶到2027年7月份，但是护肤品呢早晚都得用，消耗超级快啊，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儿，哎，就可以赶紧抢了。很多人会问啊，499就能够带走1瓶230毫升神仙水儿和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这么划算是正品吗？跟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价格才能做到这么划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放心来购买。
0: 嗯，
1: 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1700多，现在只要499，只要499，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赶紧抢购了。

0: 惠给到的时候都不要错过哈。这一波的福利呢，这个是虽然说没限制我们的购入量，但是库存会随时的来这个减退的，因为毕竟它是这种全球模式的嘛，不是说只针对于我们东北区或者是吉林区。那大家趁着现在有这个合适的价格，看看自己平时的这个日用量，是二三瓶的，你看着入手哈。反正现在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各取所需的来回复关键词。想要入神仙水，你就直接回复神仙水。
1: 对，
0: 想要去江西去旅行，你就回复一个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
1: 对，咱现在基本上都只回复个江西，咱得加上电话啊。光回复江西的话，咱们联系不上你啊。
0: 你就说怎么让雨山一对一的找你们？
1: 对呗。
0: 上哪儿找去啊？
1: 上哪儿找？这仙气飘飘的。
0: 在那顶上上面忽悠，不是在边上不是忽悠，是上边。一个你以为他能在平台上大声吆喝换个昵称吧，你咋联系啊？
1: 对对，然后想来这个看看咱们的 SK 度神仙水的，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啊。这个上边虽然说显示是499，但是现在你用不上499就能够入手了啊。
0: 主要是赠品也是非常的给力。
1: 对
0: 还有呢，今天想要和我们的这个鲍勃团一起来感受一下每天能吃到什么样好吃的果的话呢，就联系咱客服小妹儿啊。
1: 回复鲍鲍团，今天咱们的这个先说那个桃子真的是老好吃了，这关键是数量不多了啊。
0: 只要你
1: 抓紧时间，
0: 只要你碰着过吃了一粒桃，你身边的人都会余味绕梁，就给他们闻闻就行，馋的。
2: 小怪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0: 要说呀，这六月份还没过完呢，七月份呢整个月的、嗯、我看这安排的活动也不老少。
1: 那可不，
0: 从月初排到月末，
1: 月初月末全有了、哦、嗯，来吧，这个咱们说一说这个七月初马上迎来的一个国家级的赛事，
0: 嗯
1: 啊，全国的啊，全国
0: 打比赛呀，
1: 对，全国的赛事啊。
0: 哎呀，你多亏用了"全国"这俩字。
1: 咋的了？
0: 你再往外延伸一点，我以为咱说的是一个赛事。嗯、
1: 不是，
0: 我关注的赛事今天已经出发了
1: 啊，
0: 确切的说是昨天半夜出发的。
1: 嗯嗯，是的啊、嗯。
0: 但是这个赛事呢，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哈，就在长春举办。
1: 嗯、对。就在咱家门口就能看到啊，7月3号到5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落地长春航空博览城，顶级电竞赛事登陆东北，现场不仅有全国顶尖战队上演巅峰对决，还有精彩绝伦的音乐表演，这不是普通的比赛哦，是长春夏日限定的视听狂欢，火热电竞呼应2027大冬会青春底色，冰雪与潮流碰撞，尽显城市的年轻活力。现场更有张大仙、雪饼猴、KPL 选手、顶流 coser 集结，就缺你了。

0: 诚邀各位玩家市民齐聚航博城观赛事蹦电音，一起共赴热血青春盛会，一起来去打王者荣耀。
1: 你说到游戏的时候，这男生们真是哈、俩眼发光，语音语调都跟以往有所不同。
0: 对，
1: 要不然你看着一个死水微澜的，平时没有什么波动的人，情绪没有什么波动你说打什么游戏的时候，只要是切入到他的专业领域的话，你看吧，马上像换了一个人，
0: 对，
1: 好像一下穿上了铠甲一样。
0: 而且不是因为这个，他这种赛事呢，不光有游戏，还有这种各种这个配音的表演。还有这种就是 cosplay 的这个表演，
1: 哎，确实啊，
0: 都是我喜欢的。
1: 还有好多的一些这个配乐嘛，音乐类的，你像好多的一些就是那个做声优的，就是有一些游戏它非常吸引你的，它并不一定是游戏的这个过程或技巧，
0: 而是它的声音。
1: 对，就是这个配音很提神的。
0: 对，
1: 这到我们的专业领域了。
0: 那可不了。
1: 你配过吗？
0: 我配过呀。
1: 你配吗？
0: 我当然配过。
1: 你配呀。
0: 这个。我给你瞅瞅，
1: 这怎么还滴了当啷的呢？
0: 这钥匙扣，这是那啥
1: 啊？花果山
0: 不是花果山，吕布。
1: 哎呀，
0: 这是我配的那个一个游戏的周边
1: 哦。
0: 这配大吕布当时。
1: 妈，没玩过，说了也不知道，这都不是一个赛道的。
0: 那不是那啥，不是王者的啊！我要是我，真是我要能配王者的，真那我可这个仙儿了。
1: 其实就是过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可能是接触了我们这个行业的话，你对声音会有一点点特殊的偏爱。
0: 对的。
1: 但是你像我们平时关注呢，比如说像我经常喜欢看电影啊。为什么要飞到影院里去看？其实我有的时候还真的不是专门的为了看，有的时候是为了导演去的，有的时候为了演员去的，有的时候专门真的就是纯粹为了配音演员去的。你能听到很多的，哎，差不多，马上过两天还会上一个。
0: 哪个呀？
1: 大鱼。
0: 大鱼。大鱼。大鱼海棠吗？
1: 是。
0: 又那啥，又是第二部啊？
1: 就我看排期好像是在七月份。
0: 是新的吗？
1: 对。
0: 那我咋没刷着这个各种推送啥的？
1: 你得关注一下近期的影院的排片啊！你不得看本地的吗？
0: 那他那些，
1: 因为就这些吧，就是它是很小众的。
0: 宣发视频也没有吗？
1: 反正我是定期的去浏览一下本地的这个排片的时候看到的。
0: 是那个原来那《大鱼海棠》第二部？
1: 第几部倒是我主要是看它里边的几个配音演员
0: 啊，谁配的？
1: 那好吗？随便说人家
0: 没啥。
1: 还有就是你喜欢看的一些电视剧里面，
0: 对，电视剧也有
1: 就是很多它都不是，虽然有一些演员的原声很好听，但是它现场收入和后期配的时候，它还是有点差距的。
0: 但是现在大部
1: 分的都是用配音演员，
0: 大部分都开始演员自己真声了。
1: 那得有的，你看演技很过硬哈，但口语表达不一定行。
0: 是
1: 你像好多的一些经典的不就是吗？你看着说就是他的表演和他的配音真的得相得益彰，
0: 对，
1: 互相的这种相衬之下才能蓬荜生辉。
0: 是，而且以前一般那种的经典的一些老电视剧，都是配音，因为那个你要现场收声的话，当时的这个环境，加上这个设备的原因，他做不到说这个现场收声效果很好的。
1: 对对对，
0: 你说以前老电视剧，现场收声的有啥呢？有那个包青天，那个以前那种就金超群老师演那个包青天，他纯是现场收声，
1: 对，能听得出来，
0: 听出来。
1: 那个时候就大家伙对要求这种高清啊，或者音质的这种高清都不是特别的这个要求那么高，基本上就是看故事梗概。
0: 对，关键是之前有好多人很惊讶说86版《西游记》原来是配音，我说那可不是配音咋的。
1: 但是我真以为就是那个《西游记》得老多集了，谁寻才那么几集呀？
0: 对，86版就第一部25集，完了后边是一共十几集。
1: 就是大家伙印象当中说的，妈呀，那不应该是9981集？
0: 谁说81难就是81集？
1: 对呀，印象当中就是这得演整个的夏天呢，一个暑期演的全是这个。
0: 暑期关键是那啥呀？他来回放的。
1: 我这两天又重温了一下暑期必刷的哈，我们那个时候的就是看大家伙的归类总结，说看过这个动画片的，现在你都多大了？恐龙特级可赛号你看过吗？
0: 看过，不那几个那个好几个颜色。
1: 可赛前来拜访，那哪是好几个颜色呀？主要就是发射嘛。
0: 啊，是发射的那个。
1: 哎，反正就是一提到
0: 那不是
1: 你看的，
0: 肯
1: 定不
0: 是恐龙战队。
1: 那我一想
0: 啊，
1: 恐龙特级就是这个片。

0: 片子啊，它是78年的。
1: 嗯，
0: 我看的时候那真是我小时候的、
1: 啊、对，那肯定是的，肯定是的。就是78年的片子我都没看过。
0: 就98的你也没看过。说到这儿，你说因为一个游戏我又跑这老远。
1: 嗯，
0: 还有比较重要的事呢、
1: 啊、
0: 高清吗？不是得是、
1: 啊、
0: 你现在要求音质要高。
1: 你去看这个比赛，你不也得这个
0: 对
1: 看清楚一下吗？
0: 主要是比赛呀、
1: 嗯、
0: 万一你那个票要是或者是你离的位置比较偏远的话、
1: 嗯、
0: 你就得有一个好眼睛。
1: 是，虽然说有大屏幕，但是看着也得舒服。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啊、对，所以说如果说想要高清视力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益士顿啊，想要这个赶紧摘掉近视镜啊，这个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的，来益士顿选奎斯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啊，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够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0: 再次提示大家哈，微信提示、
1: 嗯、
0: 就是这是作为一个当局者过来人的友情提示，
1: 咋的了？
0: 别管关系有多好，这两天千万别随便打听。刚才我又把我妈呲了一顿，她早上呢就找不开心，
1: 又问了，
0: 你说我爸问完了，这我说完我爸好像没说他似的、
1: 啊、我还没到呢吗，
0: 他就像记性不好似的，天天打听、嗯、我都说了，我说我要是不主动告诉你，你就别问，
1: 那
0: 该准备啥准备啥得了。其他别的问不问能咋的，
1: 对，行了别问了，耗那劲儿干啥呀。
0: 哎，那个昨天我也看到说有一个考生，
1: 嗯，
0: 就不知道是曾几何时哈，就这个这种社会现象吧，反正大家伙可能是调侃，就是说在高考结束之后，就是好多的一些家庭，
1: 嗯，
0: 特别是貌合神离的两口子、就等着孩子的成绩出来之后，
1: 对，
0: 嘎一下各走阳关道。
1: 对对对对、嗯。
0: 昨天就是有一个孩子就问他妈说的、嗯、妈，如果我要是考进了我理想的那个院校，
1: 嗯，
0: 就是那个、
1: 嗯、
0: 双一流的、哦
1: 哎、
0: 就是那个的话，
1: 嗯，
0: 你跟我爸会不会分？
1: 嗯，
0: 你猜他妈咋说？
1: 啊，咋说？
0: 他妈说，儿子，只要你能够就是你的理想已经实现了、
1: 啊，
0: 就只要你能考进这儿来，我跟你说。
1: 啊，
0: 你别说我跟你爸能不能分了、
1: 啊、
0: 你老都能离、啊、
1: 干啥，老爷说还有我事儿呢。
0: 老爷说万万没想到我人在家中坐、
1: 啊、
0: 老伴儿都给我批走了。
1: 哎呦我天，咋整这些人，来吧，
0: 就给孩子们逼成这家里边都逼成啥样了。
1: 哎，四哥给你打包平了，开始
0: 给我呀。
1: 嗯
0: 呢、
1: 啊，
0: 嗯，还得是我四哥的关键时候、嗯。
1: 对，四哥说带班梳洗为哪班？为何平时不打扮？
0: 嗯，
1: 纵然你是颜值款，还夸我一下子。
0: 哎呦，哎呦，
1: 纵然你是颜值款，破解包容以习惯，也要精致加自然。海阔组合光闪闪，如同阳光云湛蓝，声声入耳心驿站，平淡生活心之畔，快乐相守。不可换，
0: 谢谢我四哥。
1: 明天那啥，明天我这个化妆再来。明天我整一个那个
0: 粘个毛脸就来了。
1: 不是，明天我整一个那个头的头套，我套上。
0: 对，
1: 我戴着头套坐你旁边。
0: 整谁的
1: 头啊？
0: 请你以后说话你尊重一点，我们现在叫王队
1: 啊，王队，我戴个王队面具，我坐你旁边。

0: 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16度到25度；吉林小雨，16度到26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4度到25度；四平小雨，15度到23度；通化阴转小雨，14度到24度；白城小雨，14度到24度；辽源小雨，14度到25度；松原小雨，16度到24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3度到25度。
7: 欢迎大家继续持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6: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7: 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
6: 嗯，
7: 依然也提示朋友啊，遇到突然间的阵性降雨要注意雨天行车的安全啊。
6: 嗯，今天依然有这个阵雨。
7: 嗯，
6: 全省的各个城市多数的地方都是有降雨的天气，虽然我们已经慢慢的适应，但是如果选择高速公路、国省干道通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而且我们最近给大家提醒比较多，雨比较多的时候，尤其是在晚上啊、早晨啊，光线不好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的下雨，会给我们的视线带来很大的影响。各位一定要把自己的视线确认良好之后，然后再来行车。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出现了多起因为夜间行车的过程当中视线不良好然后导致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对面的车把灯光一晃，自己的面前看不清的时候，还在盲目的前行而发生的交通事故确实是比较多发。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啊，不要小看了这些。

0: 可真是俩字儿，真是吃啊。
1: 嗯、
0: 他说确实好吃，确实好玩。
1: 嗯，
0: 我去的时候呢，刚好路过的就是一个村子啊、
1: 嗯、
0: 头上没有限速标志。啊，这个出来那个村子那边那头呢，我没看着，因为我没到走到这个村子最最那一头那一侧，我只是进入，完全没有这个标志。
1: 嗯，
0: 但是你要想开七十，那是疯了，绝对不可能、
1: 嗯。
0: 我就遇到了小狗，两只鸡，还有鸭子，
1: 都收回来了。
0: 啊，还有小朋友，
1: 嗯，
0: 就这个村子里面男女老少，鸡鸭和狗全都有在路上。
1: 嗯，
0: 我就那天就在想，我脑子里一边开这条路的时候一边想，哎，看那个限速80，
1: 嗯，
0: 然后也没有解除标志，也没有另行规定村子需要限速多少、
1: 嗯、
0: 我脑子里第一反应就咱俩接热线那个听众、
1: 嗯、
0: 当时咱俩说的最多，我使劲看，确实没有，哪都没有这个标志。我在想，我说谁要在那儿能开70，那他是真厉害，怎么就能开到70？无论如何也开不到啊，全都是人儿，还有一些小动物出没，而且村的那个门对着人家，就是自己家的住户的门就对着你这个大道。
1: 嗯，
0: 请问你要怎么开？
1: 嗯，
0: 哎，我就想起这事儿了。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村屯也许门口没立这个限速标志，大家进入村屯就40以下开吧。
1: 对，各位在遇到村屯呐、啊，或者是有一些路况相对复杂的时候，一定首先要把车速控制下来。车速控制下来之后呢，你可以有很多的操作的空间。但是如果你的速度过快，你的操作空间就没有了。在微信平台上，山峰发了一段视频，2分钟的视频，我们边看边给您解答，看看
0: 这是啥路？
1: 这个视频当中是要咨询交通事故吗？
0: 这是高速吗？
1: 看一下，
0: 好，貌似有点
1: 像
0: 高速，
1: 是高速、
0: 哦，好像是高速，
1: 是高速、
0: 啊，
1: 是高速。
0: 往哪个方向去的看不出来，
1: 嗯，这看不出来，目前还看不出来。
0: 用你5.0的鹰眼扫一下，
1: 鹰眼扫一下，我看看旁边广告牌能不能看出来。这个难度有点大哈，
0: 嗯，
1: 一个单向双车道，啊，
0: 只有双车道哈。
1: 他应该罚的就是这个事儿，没发生事故。这左边有一台车从他的面前呢，距离较近的情况下进行了超车
0: 、嗯，
1: 超车完毕之后呢，这个速度我也看不出来他的行车速度是多少啊？
0: 看不出来。
1: 嗯，在后边一个劲儿的晃，你看了之后呢，你是要跟我们反映这台车的超车可能对你构成了影响，而且呢，超车之后可能一直你们两个在纠缠着，这是有故意的减速吗？我看看啊，稍等，把这个视频看完。
0: 嗯，
1: 但是其实呢，
0: 看不大出来呀。
1: 嗯，其实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再给您做个提醒，让您看着，您听着啊，我们这边也先看着，看看后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不是，是普遍降速。
0: 嗯，
1: 哎，这车的尾灯一直亮着，但是你看跟右侧的白车相对比的话，
0: 是
1: 速度是属于普遍的一个速度，
0: 嗯、
1: 它并没有一个。
0: 为点啥一直踩着刹车跑呀？
1: 对，这个我刹车灯怎么一直在亮呢？
0: 嗯，
1: 带着刹车走。
0: 嗯，
1: 山峰，如果这个事儿还有一点小故事的话，您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哎，这两台车也挺有意思啊，明白了。你看左右的两台车处在同速的状态下，
0: 嗯，
1: 并且行车的速度在减慢，
0: 嗯，
1: 后方的车辆已经不断的在进行堆积，
0: 嗯，
1: 两台车就处于并排行驶，
0: 谁也超不过去，
1: 对，谁也不过。
0: 啊，他把电话打进来了，来，我们接下来，武先生哈，您好啊，
1: 武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大杨小志，
0: 哎，描述一下吧。
2: 有这么个事儿，我先咨询你们一下。
0: 嗯，
2: 就是20号的晚上6点多钟。
1: 嗯，
2: 我从南往北，就是在长长高速。
1: 嗯，
2: 在伊通到乐山的中间。
1: 嗯，
2: 完了之后，我是120在那个就是快速道吧。
1: 嗯，在左边。
2: 两车道靠左侧。
0: 嗯，
2: 完了正常行驶，后边突然来一个就是大众的黑色的 SUV。
1: 嗯。
2: 就是别我一下子，
1: 嗯，
2: 完了之后他到前面又别那个前边那个有一个，后来我们就不敢跟了，
1: 嗯，
2: 因为他不就是说就压着我们车，完我们怕再发生其他事，我们也跟他也没什么原因呢，
1: 嗯，
2: 完了完我们离得挺远，完后边超一个白色的轿车，
1: 嗯，
2: 完了到他又我在我的行车记录仪里头，我当时看的时候他又别了人两下子，
1: 嗯。
2: 这种情况，我们报了高速交警，白色交警现在还没有给我回复。
1: 嗯，
2: 麻烦你看一下这个视频，他是不是有别车的责任，或者是我可不可以追究他啥？差点造成追尾，差一点。
1: 嗯哼，看到了，这第一下其实啊，他很不聪明，这是一个有毛病的司机。这说实话啊，这高速公路上啊，
0: 嗯、没人这么开、
1: 嗯，没有这么开车的，
0: 真没有、嗯。
1: 这个危险的系数在于你们的车速都比较快。啊，当时你的正常行驶速度在120公里每小时，它超越你，可以说它不低于或者是略高于这个速度， 过来之后呢，直接亮了尾灯，点了刹车，这明显有一个减速的过程。随后呢，它跟右侧的这个小型的 SUV 处于并行的状态。

0: 这个时候应该是你们整体的车速都降下来了。我看你们后边行驶的车辆已经陆续的开始堆堆儿，这说明它的速度在降，而且它的刹车灯一直在处于亮起的状态，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1: 对，
0: 啊，你们在并排行驶速度降下来的时候，目测的速度在七八十个。
1: 当时也我们挺紧张的，没看着速度多少，反正我们肯定是降速了，
0: 哎，
1: 不敢离它太近了。
0: 大家都在降速。通过你的这个视频，你发给交警，这是没有问题的。它很有可能是要被处理的，这是无故的在路上采取这样的驾驶方式。你看后车陆陆续续一个接着一个，再往上上，这说明这速度掉的比较多。那从判断来看，我估计当时你们也就跑个六七十个、七八十个左右吧。也就是说，从120公里每小时直接被这台车影响到这个速度。右侧那个小型的 SUV 为什么走的那么慢呢？
1: 那
0: 是赶上了是吧？
2: 人家就这速度，
0: 人家一直在处于这个慢速行驶。
2: 对，
1: 万一走右侧车道啊！
2: 对，人家也没上你快车道上害你事情，是吧？
0: 左边的车自认为很聪明，哎，你看右边有车挡着吧？你们不怎么着吗？那我就在左边也同样的速度，你们谁都过不去。
2: 行车习惯不好也就算了，行车心态还极不好。
0: 无德，这种自己叫无德。没问题啊，您把视频提供给高速交警，高速交警一定会对他进行处理的。所以你等着吧，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都要对他进行处理。别的呢，你要想追究的再重呢，好像比较难。最关键的一点是没有发生恶性结果。那这个呢，可能比如说危害公共安全呐等等，这些还不涉及，因为没有形成结果。但是如果它一旦形成了结果，那这事儿可没有那么简单，
2: 对，
0: 可不是简单的交通事故赔偿的问题了。这对方确实有故意的行为，看得出来有故意行为。我觉得您后半程选择的方式是正确的。前半程呢是一个人的本能反应，但是呢，我也顺便给您也给所有的朋友提个醒。我们在高速公路上也好，在平时的国省干道、平时的路面上行车也好，难免会碰到这个没有道德的司机。他呢，任意的凭着自己的性子来，有可能在您这块发下这个怨气，那说不上他自己遇到什么难事了。但是呢，您前面这个晃灯啊，包括前半段跟车的距离稍有点近呢，这个我要给你提醒。遇到这样的司机，你把空间拉大，他自然就把这个气儿呢就过去了。然后我们该举报，该处理处理，要不然的话会发生危险。但您后半程的选择是对的，就是把速度再降，离他远一点，他可能把这个劲儿呢就过去了。但是这个司机不得不说啊，这从开车的道德上、行为上来说都是毛病。
2: 在路上不是万不得已和必须的情况下，不要拿着灯晃前面的车，这个行为让开车的人特别不舒服，
0: 而且会让你自己生气。
2: 对，
1: 我们晃的目的是啥？他已经点刹车逼我们闪了几下灯。
0: 看出来了。
2: 懂你的意思。但我们说的意思是呢，
0: 嗯，
2: 日常行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晃。像你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不用晃他，你晃他干什么？你都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了，你晃他有什么意义？
0: 有一种会激化的这个可能性。
2: 你是加速矛盾。
0: 对。咱们下一次选择的再冷静一点，就是这样的人吧，咱不用咱的行为去教育他。他一定会得到教育的，他会有机会的，他经常这样的开车一定会有人教育他的，而且很多时候意外会教育他的。所以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把车速降下来，然后把你的行车记录仪里边的视频直接传给交警进行举报就可以了。
2: 而且武先生还要告诉你一句，就你这晃他，我跟你说，他都不会明白你为啥晃他，他也不会觉着自己这么做对你对别人有什么影响。他不仅是对你，今天是你赶上了，如果不是你呢，你下一台车他也会赶上。他呢，这种开车模式已经成为他日常的一个状态，他不觉得在高速上这么开车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这样开车我会怎么样，我是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开。所以你很难教育他，你是教育不了他的，你明白吗？
1: 我报交警的时候，我跟交警也说了，我说这种程度吧，我并不是说对他个人怎么地，我说这样程度你要不给他点处罚，
0: 对，
1: 他今天祸祸我，明天就可能祸祸别人，
0: 对，
2: 这是他的习惯。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你在家里边祸祸家人，没人管你。当然了，你违法了照样处理你，但是你跑到外边祸祸公共交通，祸祸别人，那就是无德。这个事儿不得不说哈，恭喜您采取了正确的方式，能够让自己保证一个安全，同时呢采取了第二个正确的方式，能够对他进行教育。您放心，这种事情一定会得到交警的处罚的，而且他确实有违法行为。
1: 他那后段不还有白色轿车吗？他又变了两次，最后那次变那个白色轿车，就是往左打一下舵嘛。那如果要是说变得狠的话，不就窗户栏上吗？
0: 那可不。
2: 嗯，
0: 确实有这个可能性了。行了，别跟他生了嫌弃啊，这样的人犯不上咱们跟他去操心惦记，会有人惦记他的行为的啊。
1: 但是

0: 这种情况交警就是处罚他之后能不能给我答复我也不知道，我还需不需要问问交警了。但是我总觉得，因为我应该知道，心里才踏实，就是这个人受到教育了，不然的话，这个是个危险。
1: 你也不用这么纠结。
2: 嗯，
1: 你该做的事儿都做完了，你操那些闲心干啥？有功夫溜会儿弯儿。
2: 我跟他的想法不一样啊。你反正该做的事儿咱都做完了，该打电话还得打电话，没事你就给交警打电话，你别管他应该不应该，你没事就打电话。你说警察呀，这事儿咋样了？你罚没罚呀？这个不是别的呀，咱得让他得到教育啊。没事就打，没事就打，
1: 不至于。
2: 不是，我不跟你开玩笑啊，大哥
0: 啊，
2: 如果是我会打的。我基本上我一到两天我会打一遍问一遍，真的。
0: 我的想法和你有点一样。
2: 咱俩
0: 就是说，这种是很危险的事儿。就是你说今天跟我们俩没造成交通事故，他如果养成这种习惯，在高速上下次越别人的时候，
2: 说的是这事
0: 儿，有点那什么
2: 啊？
0: 这不是交通事故这车毁人亡的事儿。
2: 嗯，你别听小智的，你听我的，我同意你的做法。那闲着也是闲着，
0: 没办法办，
2: 咱也不是瞎折腾，对吧？咱就是问问呗。打听打听，
0: 对对对，
2: 是吧？这样的人该处理得处理，
1: 嗯，
2: 行吗？啊，那时间关系，咱不多说了，你就按照我们的方式来。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关注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有理左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我们的栏目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好的，我们依然提示大家哈，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故啊、保险理赔的问题啊、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第一时间就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了哈。依然提示一下每一位朋友，今天呢有部分城市会有阵性降雨的天气，在雨天行车还要注意安全啊。
2: 你是被我俩气咳嗽了吗？
1: 没有。
2: 啊，没有。
1: 没有没有。
2: 我怎么看出你的脸色不对呢？
1: 咳嗽的，嗷嗷的。
2: 我以为你。
1: 我去调风去了。
2: 我以为你跟我生气，我说这点事怎么还走了呢？
1: 不过了，该不过就得不过。
2: 别，咱先好好的。
1: 我就得每天这样来两下才行。哎，你不是叫我打电话？
2: 我这心里边一顿突突啊！我说完了，这好不容易啊，
1: 不跟你玩了，
2: 借了武先生的胆儿，我也选择反驳一下，结果发现人家武先生撂了电话走人了，我不行啊，我得搁这坐着。但是啊。你，我觉得小智还是
1: 可以、
2: 心存善意了。这种事儿呢，真的，咱们该折腾得折腾，而且这种折腾不是无理的折腾。
1: 嗯，
2: 所以各位平时在遇到一些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首先提醒您的是，这种折腾是啥呢？是后续的程序上我们该做要做。
1: 嗯、对。
2: 但是在现场，我们用最冷静的方式去对待。你包括刚才小智为什么提醒说，你这个闪灯没有必要，其实是你灯闪坏了是自己的，是吧？
1: 还得花钱买。
2: 而且在路面上，灯光其实它是一种语言，驾车的行为也是一种语言，晃多了，哎，晃少了叫提醒，晃多了叫骂人。
1: 嗯，哎，真的
2: 有没有
1: 特别讨厌这个前车？
2: 你情绪一下就上来了，
1: 哎，真的特别烦人，你都不知道因为啥。嗯、有时候你要心存善意，用你的话，心存善意会怎么想？哎。我轮胎有问题了、
2: 嗯、
1: 我车门没关严，
2: 想得美吧，
1: 我后备箱没关好、
2: 嗯嗯、
1: 啊，他晃我提醒我是吧，哎呀，愿意这么想一想。
2: 我去沈阳，
1: 嗯、
2: 开车去沈阳的时候呢，在长春到四平的高速的这一段，
1: 嗯，
2: 好像大概就在公主岭附近吧，
1: 嗯，
2: 我还有印象，大概就是在那个附近，因为那块有标志性建筑，从那儿走的时候、
1: 嗯，
2: 所以我还有印象，大概就是在公主岭的附近有一个大车的这个扇布，
1: 嗯，
2: 啊，从这个车体上
1: 掉了，
2: 掉下来了，
1: 哎呀，
2: 哎呀，没多远，
1: 嗯，
2: 就是眼巴前的看着掉下来了，
1: 嗯，
2: 他自己没有看到，
1: 嗯，
2: 扇布还好，它是个小扇布，
1: 嗯，
2: 在后边别着，然后就脱落了，
1: 嗯，
2: 我们过去之后呢，我就直接就。把车开到他前边，
1: 嗯，
2: 然后不断的去点点刹车，降降速，
1: 嗯，
2: 然后从侧面开始鸣鸣喇叭，
1: 嗯，
2: 他就没太注意。我就到他前边点点刹车，降降速，我把车窗摇下来之后，
1: 嗯，
2: 我跟他挥挥手，然后用这个手指往地面指一指，
1: 嗯，
2: 但是呢， 这安全永远最重要。
1: 嗯，
2: 我们呢，我没有选择停车，因为当时那块呢，车辆这个量还比较大。
1: 嗯，
2: 我们就往前走了。啊，他看到了他的车一点一点的打开双闪，
1: 嗯，
2: 打开右边的转向，就把车停下来了。
1: 嗯，
2: 因为那条路很直，
1: 嗯，
2: 那一段有很直的一条路，
1: 嗯，
2: 就在那个位置。刚扩开，好像都没到公主岭，好像刚扩到四车道没多长时间，
1: 嗯嗯，
2: 就在这岔路口那个附近吧，好像就这么个事儿。然后我就选择继续通行。车里边的家人就问我说：“他看出来了吗？”
1: 嗯，
2: 我说：“他看出来了。”然后他说，我家人还问我说，他觉不觉得你会别他车？我说，我告诉你啊，如果是小车，他80%认为我是跟他来整事儿。
1: 对。
2: 但是我说，如果是大型的货运或客运车辆，
1: 嗯，
2: 他们80%认为是你在给我提醒什么。
1: 哎，对。
2: 因为我说，这就是有驾驶经验和有高速经验和无高速经验的人，
1: 嗯，
2: 他的第一反应。他们在路上经常会给别人通过灯光的语言，
1: 嗯，
2: 行为的语言，车辆语言去给您做提醒。如果我们在高速公路上，你准备要超越一台大车，你发现它打开的是左转向，我要给各位提个醒，你千万不要去超越。
1: 对，
2: 它不是非得抢在你前面去超车，基本上它会提醒你，因为它的驾驶室比较高，它的视线会比较好，它对你的遮挡又非常的完全，所以基本上它是在提醒你不具备超车条件，你不要超车。跟随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它已经开启了右转向，这个时候它明确的告诉你，你慢溜的抓紧过，因为他们在路面上开车不会跟别人去较劲。
1: 嗯，
2: 现在大车开车都很规矩的。
1: 哎，他们经验太足了。
2: 哎，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大车司机，当然他们的一些违法行为也确实存在。我在高速公路上看见多屏刷视频看内容的，看见把脚踩到仪表盘的侧面的，就是那膝盖都顶得跟肩膀头差不多了，
1: 嗯，
2: 就踩着那个边上往前开的，还有。光着膀子的，
1: 嗯，
2: 手里拿吃的的，这些其实对于我们大车司机来说有一定的风险。虽然你们很有经验，表扬的地儿我们该表扬表扬，但是曾经也看到过这些确实存在着未能确保安全驾驶的驾驶行为的事儿，也要给您各位做一个提醒，千万不要出现这种大意。
1: 嗯，我们作为私家车的小车，在高速上开车，一定要具备一定的驾驶的经验。至少你要有个良好的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的习惯，千万不能是有个坏习惯在高速上开车，你还把你在城市当中你想一脚就窜出去的这种感受拿到高速开车，那我只能说真是不要自己的命的那伙人哈。
2: 说到高速啊，你看高速开车跟平时开车它就有所不同。第一，你要重点关注的是你的车速，你的车速比平时要快得多得多，你能不能操控得了这个速度？在一些特殊情况出现时，你能不能操作得了？这个很重要。第二，高速开车精力不能过于集中。你看我们在路面上开车，我们可能考虑到右边有个路口，左边有个商店，哎，前面有一个行人，后边有个自行车，我们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们要把精力所有的内容都放在驾驶上，这是可以的。但是在高速上不适合把精力集中到这个程度，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会开车疲劳感会加重。那适当的去放松，因为一条大直道你那么紧张绷得那么紧干啥呀，它前后都没有车辆，你都看得很清楚的情况下，适当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还有选择超越车辆时一定要尽快超越，哪怕瞬间有了一点小超速，大家也不用担心。哎，说到超速，昨天有人还在问我说，现在高速公路的限速到底是多少，到底是怎么个处罚。他说刷到了一些短视频，不知道心里没底。给各位说一下，10%以下不是违法啊，不，10%以下的超速是违法，只不过不对你进行扣分和现金的处罚，它是对你进行提醒。但如果一旦你超过了规定行驶的速度，比如说限速100的你超100，限速110的你超110，限速120的你超120，你超过了 10% 要对你进行处罚。不超 10%， 咱以120公里速度为例， 10% 是多少呢？多跑了12公里，那就是132。你超过了132公里，你是属于被处罚的、被罚款的、被扣分的那一种。但是你在132公里以内呢，只不过他不罚你的钱和分啊，但是你这是属于超速行为，超速行为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你的超速是要承担交通事故的责任的。只不过那咱们可能更多的理解罚与不罚是跟分和钱有关系，所以给这事儿呢给各位提个醒。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 在这个范围内超车，
1: 嗯，没啥必要。
2: 对，
1: 限速省内大多数除了长白山山区100、
2: 嗯、
1: 剩下基本上都是120、
2: 嗯、
1: 没有极特殊情况，除了修路以外标注的80、60之外，基本上省内的各条高速是120公里。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开到130和120，你说这个10公里

0: 差距能有多大，但是却增加了你在高速公路上危险驾驶的这种行为。
1: 嗯，
0: 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你120和130你的降速它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所以要提示给我们的朋友们。
1: 哦，
0: 余生只开老头乐发了一个视频是吧。
1: 啊，
0: 高速上遇到过一个前方快车道慢车是吧。
1: 哎呦，我没看到，这是走哪儿啊？这像长春绕城高速啊。啊，有没有点这意思？好像是。
0: 嗯，
1: 好像是。这个单向双车道的高速公路，右侧有事故，肯定收拾你。
0: 慢速的情况
1: 啊，这个事儿呢，它的行驶的过程是这样的啊，这个单向双车道，大车应该靠右侧走。
0: 嗯，
1: 然后这有一台车呢，行驶的速度呢并不快啊，是一台大的集装箱车，像中国邮政的吗？瞅这色儿好像有点偏绿色的。
0: 一直在快车道上，
1: 一直在左侧的车道持续通行。并且呢，右侧还有两个货运的车辆，他呢其实很简单，他想通过左侧车道快速超越，但是由于自己的车辆的能力的问题，他很难快速超越。
0: 嗯，
1: 所以一直长时间占用了左侧。在这个录制的这个过程里边呢，有一台小车，那真是很猛啊，辗转腾挪啊，左一下右一下打着转向，直接从这中间就夹过去了。其实这个风险很大。当然有经验的我们魏大哥呢，就处于在后方跟随，采取了灯光提醒，
0: 这是对的啊，
1: 哎，采取了灯光提醒，希望这个车呢，你快点的回到你自己的右侧车道吧，你别在左边这占用了，后边车有人要过了，这个呢，确实不得不说，这是货车开车的毛病，这一定是他出现的问题，他不应该长时间的占用左侧车道，你达到了你的行驶的标准，比如说，货运车辆限速100公里每小时。你在你的右侧行驶时，你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可以超越前车时，你是可以借着左侧的车道临时超车，但是不允许你长时间占用左侧车道，因为单向双车道的高速公路，大型货运车辆的持续行驶的路线就是最右侧，这个是毋庸置疑。所以呢，魏大哥，您遇到这个事儿，不得不说是他的违法。
0: 嗯，
1: 像刚刚的这样的视频的话，完全可以给他进行这个举报。
0: 嗯，
1: 他是属于违法的。
0: 用不用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1: 不用，你快消停了吧。这一天呢，
0: 把你厉害
1: 可操心了。
0: 不需要解读啊。
1: 嗯，不用解释，没事啊，你就听着就行了。
0: 哎呀，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什么样的司机都能碰到，什么样的司机都有，经常性有把自己高速公路当成城市路面，
1: 嗯，
0: 想钻个空就钻个空的。这个时候你看着他确实很讨厌，
1: 对，
0: 他就是烦人，咋烦人也没办法。你有的时候呢，你也想拍个照，你也想给他上传啊，咱们没事以后也就这么干吧，就上传
1: 可以这样啊。行，给各位提个醒啊，7月13号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贵州。7月13号这一波呢，我们的老团友报名比较多，那我们的回头客比较多，因为这一次一是个纯玩的团，第二个呢，整个的时间的安排也比较适中，比较适合，没有进入到8、9月份的这个雨季比较猛的这个时候。到了7月中旬的时候，我们看了天气，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各位呢可以选择在7月13号跟着我一起去一趟贵州。价格呢是6880块钱，全程呢我都会陪着各位，咱们一起。我们整个的这个团型的设计是非常好的。这次为什么老听众去的比较多呢？因为大家咨询完之后，我们是非常有信心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次品质出行的。我们给各位安排的都是最低标准是4钻的酒店、5钻酒店，并且选的这个4钻的酒店也是我们单独勾选的酒店。很少有旅行社采用这家酒店，这是一个德系的一个城级酒店。酒店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已经锁定了。而且呢，我们现在手头有酒店的实景的图片，我已经给关注的朋友已经发送过去了，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包括我们每一餐吃的是什么餐，我们之前的团在走的时候，我们已经让这个领队呢把照片给我们发过来了，他们之前带的团吃的这个团餐的实景的照片，上边还有游客的照片呢，都给我发过来了，大家都能够看得到。这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一个6天5晚的行程。如果各位有关注的朋友呢，您可以抓紧点时间，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现在已经过半，将近大半的人进行了确认报名，所以各位如果想跟着我一起走的话，您还真得抓紧点时间。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全家出行的，你看昨天还有一个六位，我说我得确认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名额。六位的跟姐姐两家要出行的，一般呢都是2到3人，所以各位呢如果想去啊，抓紧点时间，7月13号出发，7月18号返回，6天5晚的时间，贵州的行程。去的呢就是贵州的几个经典的景点，黄果树瀑布啊，包括小七孔啊， 梵净山呐、啊，还有像西江千户苗寨呀、啊，还有镇远古镇。

0: 那所有的这些贵州的经典的景点我们都要走一遍，那大家呢放心，一我们不会草草了事的去走，安排的行程时间都比较得体，都比较得当，而且晚上住的标准绝对够高啊，吃的也好啊，整个行程你什么都不用操心，是个纯玩的团，6天5晚，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马上拨打电话，那抓紧时间来抢名额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0431-8581-5411。那么正在听节目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信息的朋友，您可以发送贵州加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那我会给您回拨电话发送具体行程，想要关注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保持联系，然后我把行程发给您，您再详细的了解是不是符合你的出行打算，想走品质出行的朋友您可以选择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4: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
0: 嗯，
4: 你看咱俩也是坐着上节目呢，也是动动咱俩的这张嘴，
0: 嗯，
4: 然后呢去劝解大家，
0: 嗯，
4: 告诉大家，
0: 嗯，
4: 什么事轮到自己呢，可能就未必也不一定，
0: 是的，
4: 该着急着急，该上火上火，
0: 对对对，人都是这样，
4: 是不是？
0: 对，
4: 嗯，
0: 但是呢，你得往好的方向提醒啊，
4: 嗯，
0: 你包括在路面驾车，你说谁能做到你一点气儿不动，那一点火都不上，那这个呢，很难做到。谁都能做到板板正正开车不出毛病，那不出违章。有朋友灵魂拷问过我，尤其是跟着我们一起走的团友，我们在车上这都是移动的听友见面会嘛，所以呢，大家呢都在私下里边问问题。我们这一次刚回来在新疆的时候，在服务区的时候，大哥就过来，我在前面走，洗手间刚出来没多远，过来砰。把我胳膊拽一下，哎呦，哎，我说大哥，哎，我来唠会儿嗑。他说，哎，大勇，我一直想问你个事儿，你告诉告诉我。我说咋的？你说吧，你开车到底有没有过违章？我说有啊。完，他就瞅着我，就这么轻松的就告诉我了。我说对呀，那不行啊，那你既是形象代言人，我说你还记得这事儿？我说我都忘了。他说，你跟小志你们俩又天天做这个节目，你在忽悠我们，天天要遵章守纪，你咋还能有违法呢？我说那很正常，小志也照样了。
4: 我们又不是主观意愿主动去违章的。
0: 对，我紧接着就说这事儿。我说其实大哥，我是心里是这么想的，第一，你的违法不会给别人带来影响，不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啊。最重要的一点，你不是主观故意，
4: 是被动违章。
0: 我说这个都在所难免呢，那很有可能的。你说谁的这个记录里边没有那么几条处罚呢，是吧？比如说违章停车，
4: 嗯，
0: 你没有影响别人，但是你却违反了交通法规的规定，那你违章停车是正常吗？我的车出现过违章停车，
4: 嗯，
0: 那但是已经好多好多好多年
4: 了。哎，咱俩算算呗，我想想啊，我今年第19年头开车，
0: 嗯，
4: 我只被贴了一次，
0: 被贴了一次，
4: 就是被动性的违章停车被贴了一次，
0: 嗯，我车也被贴了一次，
4: 嗯，
0: 也被贴了一次，
4: 违章停车只有这一次，哦，
0: 但这个可老久了。嗯，我记得好像贴的还是捷达呢，你算算啥年头的事儿？
4: 我只被贴一次。
0: 哎呦，这么说的话，
4: 嗯，
0: 那不算是我这个身份，因为那是我以前的我。违章停车是那个年代出现的，
4: 嗯，
0: 那个年代，那你说，比如说压线有没有过？ 还有最近的一次就是不按导向车道通行，
4: 嗯，
0: 啊，那个事儿我一直强调啊，我很委屈，因为我前车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不走了，我只能绕行。但对不起，三张照片拍到的就是你在左侧车道，你来到了右侧的直行车道，这是第二张照片。第三张照片是你通过了直行车道，你继续再往前走。其实第四张照片就能看得到，我已经又拐了。但实际上呢，三张照片就确认了。我当时还跟人家窗口说呢，我说我这有点委屈，你看前面这车，三张照片它都一动不动，是他不走我才绕行的。人家那个警官，女警官内勤呢，还很客气的跟我说那先生，你看看你需不需要复议？你要直接复议的话，你可以直接提复议了。我一想100块钱，我说算了吧，我直接交得了。然后人还乐呢，呵呵乐了一下，意思就是你看你怎么不听劝呢，我都这么提醒你了，你的复议我们只要调取监控是这么回事，你就不会违法呗，我估人这么想的。但我是着急，因为也临近检车了，当天是想交完之后赶紧把车检了，那所以我就说哎呀算了吧，我就交了得了。完他还笑了，我估计一看我的驾驶证那个扣分，人一看说这也没扣啥分，确实也不经常违法，所以人家交就交了吧。这是我最近的一次，这已经有五七年了那一次，中秋节好像是中秋节放假的那一天，我从时光路回来欠欠的要回单位取个东西，还花了100块钱打车，不合适了。
4: 我能记忆当中的仅有的两次这个违章，一次就是那次我参加活动，在省图旁边，一个建筑工地围挡。我都开那里去了，我也被贴了
0: 点。我知道这事儿。
4: 哎，就这次啊，我真是来不及了，因为去做评委。人家开始了都要，我这就因为找不着停车位把我急的后来扔那儿了。我没想到我出来被贴了这个罚单。还有一次就是我在快速路从单位周末出来违反禁令那次，看了800遍，自己坐那儿说自言自语，这家在屋里自己叨咕的，凭啥拍我？我哪子？我怎么呢？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样子，吵了半天自己在屋里，我今天我就必须了，干什么给我？再仔细一看，头上是红的，是两个叉，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见。
0: 所以说吧，
4: 你看这个违章也出了，
0: 我们跟大伙已经唠得很实在了。不是说违法了就怎么着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要看你的违法是不是一个主动的违法。
4: 对，
0: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性主动违法的人，你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你离事故没多远了，这种开车行为是很缺德的。但是如果你是被动的偶尔的或者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出现一次违法的，那你就哈哈一乐吧。再有你说大半夜的满道都没车，你真就压根实现，又没摄像头又没啥的，你说这事算个啥事儿？算个大事儿吗？我个人觉得不算。你不给别人构成影响，这可以。那偶尔的，极偶尔的出现过一次非故意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您出现的或者是经常出现故意违法行为，就是为了让自己得劲儿，然后不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和车辆的安全的话，那这个毛病需要改。行吧，这个事儿给各位提个醒啊，我希望大家也都按照这个标准做就行了。你要求每个人都不出现违章，这个是很难的事儿，
4: 不太现实。有的时候这种被动性的和不是主观意愿型的违章还是有的啊。
0: 对，
4: 来吧，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的大牌美妆 SK2 神仙水。今天最后一天哈，今天最后一天啊，这个 SK2 的神仙水，我昨天到底在孩儿的游说下下单了。一顿说妈妈呀，真的很好用，我必须要买一套。我说你要干啥？我这没几个月开学了，我就开学直接带走了。
0: 哎、这
4: 家伙给我游说半天呢，我说买。
0: 就这皮肤，就这胶原蛋白的含量，还忙着
4: 气不气人？
0: 还忙着给自己抹吧？
4: 哎，气不气人？
0: 你浪费你那个胶原蛋白。
4: 你猜人家说啥呢？我说你这个年龄不需要。我说真的不需要。猜他说啥？哎呀，你这个太老套了，你太落伍了，你一点保养常识都没有。我说好，我这般年龄即将年过半百了，我说我就天天抹雪花膏出身的哈，抹大宝 SOD 蜜出身的，我说我咋的，我在你这年龄我脸上啥都没有，天天就是冷水洗脸，你看我这脸怎么着，这个年龄段然后不吱声
0: 、啊、挺不容易的，
4: 是不是？
0: 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 SK2 的神仙水。 SK2 的神仙水呢，230毫升的正装是需要这个大概得1700多块钱吧，就是您在买的时候，即便赶个活动赶个折扣，那你说怎么着也不得个1000以上， 这总不贵了吧？但是呢，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499块钱。
4: 嗯，
0: 而且499块钱，首先这是我们平台自身降价的价格。之前呢，一般都卖599，这一次呢，我们再降100块钱，499，并且呢，给你配了产品。

0: 五支15克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
1: 嗯，
0: 哎，本身它也很值钱的，给75克的大红瓶面霜再配上这个230毫升的正装的神仙水啊，两个产品加一起499，这个就要比平时的便宜的太多太多。您正常买一个面霜再加上一个水，普通的品牌还不得个300-500块钱呢。
1: 哎，大家就直接下单，这个组合非常合适。
0: 对，
1: 而且你到它的商城里面去 ，SK2 神仙水加上小灯泡，加上大红瓶面霜，加上一个面膜，
0: 嗯，
1: 他们还有很多种组合，你看你所需。我昨天在众多组合里面选了一种组合，
0: 嗯，
1: 非常不错，想要的都买到了啊。
0: 嗯，
1: 大家可以直接尝试发送神仙水到 FM1038 1038即可抢购，只需支付499，给多少要多少，就这么简单个道理啊！
0: 抓紧时间啊，货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了。SK2 的神仙水，各位如果想要下单的朋友，发送“神仙水”三个字，“神仙水”三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而且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减掉5块钱。之前您的账户里边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去使用，价格是非常合理的。再次的提醒您 ，SK2 的标准的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再加上赠送您5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75克的大红瓶面霜再加上230毫升的神仙水，总价一共才499块钱。这2000来块钱的产品啊，卖给您就是499，价格非常合理。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发送神仙水到直播微信便可以了，给你的皮肤啊立马去提亮。
1: 嗯，
0: 而且它我们向您保证啊，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您不用担心这个产品的质量的问题。
1: 哎，所以护肤啊，从年轻开始，从一个刚刚成人的小孩开始啊，就从这儿开始。不过有一点，他原来吃点辣的，或者是这个稍微有一点辣度的，他就会起痘。
0: 嗯，
1: 他自己在商场里自己买了一个神仙水。SK2 神仙水，他就试用装那种小瓶的，小就是我们送的这种样装的，他买了一小瓶，然后他前几天吃那个辣的，他没起痘，他就跟我说真好吃，
0: 就是这个作用。
1: 他说妈妈你看我真的没起痘吧，原来我吃点辣的就起痘，我都不敢吃，但我特别想吃辣的，结果我用了这个，你看我最近说我没起痘，我说好，这个功效还有了。
0: 你这个当妈的吧，
1: 哎呀，
0: 我就说你做的不到位，昨天我都说了你给他下单，你也别跟他说多少钱，这可倒好，回去让人家跟你磨叽完了之后你还得给下单，然后人家还知道多少钱是吧。
1: 对，
0: 你比如说大红瓶面霜你留下用呗，400多块钱你说你交了个朋友虽然这个朋友有点气人，是不是？
1: 这朋友我不想交，我早就想决裂了。
0: 早想决裂了，
1: 对，
0: 行吧，
1: 早不想他在我的朋友圈中。
0: 各位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发送“神仙水”到直播微信就行了。来吧，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1: 嗯，你好啊，王先生。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想向咱电台啊，呼吁反映个问题，就是说，在那个中原市涂鱼市。东风镇至长春岭方向一侧县级公路，
0: 嗯，
2: 有200多棵树，
0: 是扶余的工棚子到长春岭是吧？
2: 长春岭镇，这个方向，有一条县级公路，县级公路上有一棵树是1983年种植的，树龄已40多年了，
0: 40多年
2: 是啥呢？现在就出现安全隐患问题，就是要比如说就前一天刮台风。已经造成树枝上已经砸坏车这种情况。现在安全隐患。我想通过媒体上能够呼吁一下，或者找到有关部门帮我协助一下，我们把这棵树已经超龄的树皮采伐掉。解这种安全隐患问题。
0: 好，明白您的意思。我觉得呢，这样的事情呢，我们都建议咱们两条腿走。一方面呢，我们作为媒体，我们也去跟您联系相关的部门。第二个呢，您在当地啊，说的也比较准，找的也比较准，联系下当地的路政部门、公路养护部门，这些都是这个养护部门都是可以的，园林部门啊，他们都是可以负责的。如果这个事儿，您听我说，如果这个事儿您找的不够准，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公共服务电话
1: 12345。
0: 对，您打一下12345，跟他们说完之后，他们是要有督办的。我们实际上要替您打，也打这个电话。所以呢，我建议您可以直接打这部电话12345，打完之后他们会有督办单，他们会给你回馈。就是到底这事有没有人接，到底这事有没有人管，有人管到什么程度，都会反馈给你信息。所以你会一目了然，非常简单。
2: 12345电话我前段打完了，他们也给我反馈。我们当地的交通局，涂鱼市当地交通局给我反馈，他们把这个也形成一个报告形式，申请中原市公路管理处，公路管。

0: 最初申请到咱们吉林省交通厅，
1: 嗯，
0: 据说是吉林省交通厅的某个领导说不同意放这个树。那现在我想问说，这种情况有安全隐患问题，不同意放。那么以当地市政建设的时候，
2: 你稍等，您说的是放这个树吗？
1: 是把它砍掉吗？
0: 审批伐掉
2: 啊？那不可能的。那可没有那么简单。那长了四十来年的树，安全隐患我们理解。我们刚才说的可不是放倒这树啊，
1: 是树枝、树杈。
2: 对，你可以对树进行维护、
1: 修剪、
2: 去干枝、去干叶、去大的安全隐患，小来小去的都没有办法办。大的有安全隐患的地儿是可以解决，但你想直接把树给放没了，那个肯定是不现实的。我们先进广告。
3: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4: 详询0431-58-458。
5: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继续来关注由李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
2: 嗯，
1: 刚才王先生说要把这些40多年的树全都给放倒，意思是伐掉它，
2: 这个
1: 砍没它，那这个不行啊，
2: 不太现实，
1: 这个不行。
2: 对，有安全隐患可以进行处理，
1: 嗯
2: 啊，这是可以的，包括城区里边的树，你看都是这样，
1: 嗯，
2: 你比如说像人民大街。
1: 嗯、
2: 啊，这人民大街那个树，哎，我说到这事，我多说这么一句吧。王先生，先跟您说声再见吧。
1: 嗯，
2: 您反映的渠道已经非常的准确了。
1: 嗯，
2: 而且给做出的回复呢，应该说也非常准确。
1: 对，
2: 但您反映完这个隐患之后，他们一定会去关注整条路的这个安全隐患。
1: 哎，你说这，我要插一句话，
2: 嗯、
1: 就是这个隐患是啥？干树枝、干树叶、干树杈子、
2: 嗯。对对对。
1: 而且还有，比如说这棵树死了，
2: 嗯、
1: 它是个干枯的树。那这些伐掉没有问题，但是你说由于它树龄比较长，年龄比较大，我就把它砍了，那不行。
2: 哎呀，树啊，它可是价值太高了。
1: 嗯，
2: 每一棵树都有它自身的价值在。咱说的不是钱的问题，是长了这么多年对咱们环境的这个价值。
1: 哎，
2: 所以呢，你想放倒一棵树，那是要经过层层审批，而且绝对要有这个必要性才能放倒一棵。
1: 嗯、
2: 更何况您刚才所提到的，这多少200多棵，你都给放了，确实存在的隐患，这个我们表示理解。相关部门他一定会处理隐患。
1: 嗯、
2: 所以和王先生说声再见啊，您反映的渠道已经非常准确了，我们反映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你想给放倒了。不行，我要补一句啥事呢、
1: 嗯、
2: 很有意思。我在前三四天的时候吧、
1: 嗯、
2: 晚上出去，然后呢跟我爱人，我们两个就坐在人民大街上，走人民大街溜达完之后呢，就坐在人民大街上那个小板凳，就在桂林路那个附近那个位置、
1: 嗯、
2: 就坐在小板凳那看。哎，我一下就看到这个路上的这些树了。
1: 嗯，
2: 哎，我说你说好神奇哈。
1: 嗯，
2: 我说咱们上大学的时候，那2000年嘛，我说咱们上大学的时候走这条道看到的就是这些树。
1: 嗯，
2: 当时我就感觉它这些树很粗。
1: 嗯，
2: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粗，但是呢，我现在看到这些树感觉呢，还是那么粗。就但是神奇的是，当年这些树就陪着我们，现在这些树还在陪着我们。
1: 嗯，
2: 所以你说这些青山绿水这些资源真的很神奇，它很有意思。你不是说这座山说你小时候就在，现在也在，你可能感受没那么深。但是你在一个生活的环境里，你发现这棵树从你年轻，甚至你出生，它就在这块儿。
1: 嗯，
2: 然后现在依然陪着你，慢慢的陪着你变老，甚至把你给送走，人家还一直在这伫立着。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很有意思，立马就把这个回忆感就给拽回去。
1: 嗯，
2: 然后我当年2000年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就在人民大街和解放大路交汇嘛，
1: 嗯，
2: 这老校区，
1: 嗯，
2: 就现在浦发银行的这个楼，
1: 嗯，
2: 老校区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在 人民大街上出来走一走，转一转，跟同学们骑骑自行车啊什么的，经常在这儿走，所以经常感受这些粗壮的大树。现在它还依然在，很有意思。学校都拔了，树还在，
1: 学校都不在了，
2: 学校就剩那么一栋楼。

0: 苦了，那剩余的真的都该拆的都差不多了，主校区里边那个教学楼就剩一个了，当然旁边那几个楼也都在，但是呢那几个楼不经常去。嗯，
1: 发现我发现我们这年龄上大学的人好像自己的校区怎么都不在了呢。
0: 人叫升级了是吧，人叫升级了。
1: 哎，
0: 这个
1: 我们也是，
0: 院校也改成大学了，
1: 也都改名了
0: 对吧。
1: 嗯，
0: 老校区也都建新址了，
1: 名都改。
0: 哎，都改名了。
1: 嗯，真是
0: 啊，现在好像跟我们当年都没什么关系了。
1: 嗯，
0: 学校名改了，校长也换了。
1: 嗯，那肯定啊，
0: 校址也改了。
1: 嗯，
0: 是吧，你现在回过头来你有一个同学聚会什么的，你都不知道往哪边去。上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十年的时候，同学聚会我们特意找回到浦发银行那溜达一会儿。
1: 你跟我家那位先生差不多。
0: 那你说咋整？
1: 他们毕业之后学校也是换了地方。
0: 嗯，
1: 换了地方之后呢，他们觉得哎呀附近回忆满满呀，怎么办呢，同学聚会哥儿几个，同寝的哥儿几个啥也没干，开个车把车放一边，然后几个人在附近溜达
0: 溜达溜达，
1: 说这是我的宿舍，现在变啥了。
0: 嗯，
1: 这是我的什么变啥了，这是我的什么变啥。
0: 哎呦，我们当年也是，就走一走旁边说，
1: 嗯，
0: 这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饭店。
1: 嗯，
0: 哎，说那饭店早都黄了，那可不得多少年了，就财贸学院那个更早了，我们当年已经叫税务学院了。
1: 对
0: 啊，财贸学院，财贸学院那就是更是我们上一个年代，那
1: 前身，
0: 那都得早到啥年代？
1: 那是前身。
0: 财贸学院应该是90年代初90年左右的时候改的吧，改的名，后来都已经叫长春税务学院了。
1: 嗯，
0: 财贸学院应该是八几年的时候一直叫财贸学院了的。是吧，现在都改财经大学了。嗯，厉害得很。昨天小瑞跟我说，老师我上你们学校去吃的那个食堂特别好吃。我说他，
1: 你得跟他说，这哪是我的食堂，我还没吃过呢。
0: 最气人的，他说他什么，他申领了一个什么校友卡。
1: 嗯，
0: 我说你跑这嘎达装什么校友的，我说你可真行啊。啊，他跑那去吃饭，我说我还没吃过呢。行吧，各位啊，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像刚才这位朋友的事儿呢，我们多补一句，这树啊可不能轻易说罚就罚，但是安全隐患我们需要反馈。
1: 嗯，
0: 需要对隐患进行排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每一棵树的去还是留啊，一定是经过层层部门管理部门的最后研判决定。
0: 嗯嗯，
1: 是让它在还是让它消失。
0: 嗯，
1: 绝不是我们谁能反馈说它需要消失它就得消失，不能啊。
0: 嗯，
1: 绝对不能。
0: 行吧，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顺便提醒各位一句，7月13号我带团带着大家一起去贵州，我们去看一看那儿的山和水，看看那里的树，那里的森林的覆盖率特别高，而且这是一个国内世界自然遗产最为丰富的地方。我们所带到大家去的标准也都是国家的5A级景区，这里边每一个旅游的资源都非常的丰富。全程呢高标准，那黄果树瀑布啊，荔枝小七孔啊，包括西江的千户苗寨呀，还有梵净山呐，镇远古镇呐，这些贵州经典的景区景点，我们都带着您走。4钻酒店5钻的酒店，给您保证了整个住宿的标准非常的高。整个团餐我们实景照片都有，就吃啥菜你要仔细看，你都能看得出来，你都能知道到那儿去之后你的团餐的标准是什么。还要带着大家住这个咱们的西江千户苗寨，去感受一下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存在的这个状态啊，深度的体验，不忙碌。路上安排的大巴车的标准也高，2+1的航空座椅，在7月的中旬，可以说进入到了贵州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的价格也相对合理，6880块钱，一分钱一分货。各位就记得，你想捡便宜捡不到，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想机票钱现在都4000了，那你走这一趟，你要说走一个5000左右块钱的团，谁陪你玩啊？那你怎么可能的事呢？是不是？所以呢，一分钱一分货。各位，6880块钱全程我陪着您，而且我们的旅行社已经4年的合作给咱们交通广播所提供的服务，大家大可放心，什么问题都不会出。那绝对的一个纯玩的团，绝对的一个高标准，只要你有时间愿意跟着我走的，您现在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报名，04318515411 8581541411，或者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加贵州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我会跟您保持联系。
1: 嗯，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了哈。回来之后呢，我们今天最后一天 SK2 大牌美妆的神仙水，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正规海外渠道采购，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卖链，全程溯源，所以你就放心，发送三个字神仙水到 FM1038 1038来抢购。618虽然大促已经这个落幕了，但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延续当中，官网230毫升 SK2 神仙水1700多块钱，现在只要400

0: 199，同时再送你5支15克的小样装啊，大红瓶的面霜。我们看了一下有效期，230毫升正装的 SK two 神仙水的有效期是到了
1: 27年4月份，对，
0: 大红瓶是27年的7月份、啊，
1: 7月份，
0: 这些你都能用完，
1: 没问题，
0: 无论是霜还是水，你都可以用得完啊。
1: 水用的是很快的，我这最近还还用了这玩意儿呢，挺有意思。家人说了，这你用吧。也不用的话也就该过期了，给我了，我也不知道啥，反正就往脸上拍吧，那就很有意思哈，就减剩，我们只能减剩，但如果您需要的话，您整点好的。再说了，499又是水又是面霜的，你买普通品牌是不是也得这价？这可叫 SK 度的 SK 度的神仙水以及大红瓶面霜，这是单品里边非常知名的产品，我们给各位选的都是这些，比如说精华啊，比如说像赫莲娜的这些精华呀，黑绷带的面霜，选的都是各个品牌里边的高端的一些产品。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您可以关注一下，发送神仙水到直播微信，您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今天最后一天啊，今天最后一天，各位抓紧时间。同时呢，也给各位提个醒，现在呢高考已经结束了，孩子们呢马上就要出成绩了，25号嘛，12点即将出这个成绩了，孩子们尘埃落定，那可能要选择自己心仪的院校。但是很多的一些学校，他在报考的时候是有势力门槛的，如果你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的。如果您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您的体检，来益士顿呢，选择蔡司飞秒全蔡司飞秒普肉，这个治疗的方式，这也是目前的屈光手术里边的一个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的能力强，非常适合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的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请了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术亲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您可以和益士顿眼科取得联系，他们的咨询电话是0431-8928-53-8，8928-53-8，而且现在进行预约，高三的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块钱，还可以享受术前的全套检查的费用的免除。那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了体检梦，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可以马上来拨打电话0431-8928-53-8，8928-53-8来进行关注。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滇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不远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也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滇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今天星期二，可以到众驰连锁去加油享福利。然后众驰连锁的会员呢，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在你买车的过程当中非常纠结啊，您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当中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6: 我看了一下这个听潮，想问了一个事儿哈，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可以共同探讨一下，然后说一说自己的想法。他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是这样说的，想问一下，10万块钱买新速腾还是去买二手的奥迪 A4L 好？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互动一下，说一说自己的想法，然后把问题，把你的想法留到我们的屏幕当中。抖音平台您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7: 稍后的时间给你做一个解答啊。大家如果想互动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6: 说一个吉利的事儿啊，6月21号，吉利购

0: 消费者见面了。这个车其实已经经历了17载的时间了，现在收获了全球420万用户的信赖，而且从第一代呢就打破了合资的垄断，到第五代现在目前 iHEV 的这样一个帝豪呢，它也是换新上市。
1: 嗯，
0: 那吉利汽车呢就是要实现一个什么呢，就是技术的普惠，让好车呢触手可及。在整个线上的发布会呢公布价格的时候，我感觉也是挺震撼的，因为它是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嘛。
1: 对，
0: 它已经打破了一个什么呢，二升的油耗时代了，现在目前的百公里只需要2.22升。
1: 2.22升，
0: 对啊，你想想这车多省啊，
1: 太省了。
0: 而且呢它现实现在目前的价格是多少呢，78900和88900的价格，7-8万块钱人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帝豪的车型啊。
1: 嗯，
0: 而且它还可以享受什么呢，1000抵10000，最高置换7000元的置换补贴，老客户呢还有3000元的叠加，包括呢如果你想贷款的话呢，四万元呢是2年免息的政策，零息政策，还有流量的一些活动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车无论在它的价格和以后未来使用的权益上，真的是给你拉得满满了。
1: 嗯，我们说一说第五代帝豪 iHEV 智擎混动，它是基于新一代的全球模块化的一个架构打造，搭载了吉利的智擎混动的系统，依托了全域 AR2.0 的技术赋能。其实这个车亮点很多，它可以实现什么呢，感知各种环境工况，智慧匹配最优的油电策略，实现最优动力的分配，做到越开越顺手，越开越省油。刚刚我们提到了二升油耗的突破者，同时呢这个车型搭载了热效率达到 48.41%， 全球顶尖的量产混动的发动机，它是依托吉利11年混动技术机电所打造的焦耳工程底层节能开发的体系，所以这款车型实现了100公里2.22升，就以后我们再提到帝豪，那车老省了，
0: 是
1: 两升的油耗啊。
0: 对，而且这个车从了节能之外呢，它这个整个驾乘体验呢也是接近于电车的这种驾驶的质感的，因为它是一个智擎的混动技术嘛，80%以上呢是用电感来体验的，所以呢它发动机的工作时间呢比传统的混动呢少了27%以上，所以就是这个车呢更多的会让你实现是纯电的模式。
1: 嗯，
0: 比如说你起步跟车或者城市穿梭的过程当中，它都会让你更加的轻快，更加的安静啊。
1: 对，而且我们看了一下帝豪，其实它这次油混的车型呢进行了很多的跃升，比如说舒享跃升，新车的长达到了4米185，轴距2米755，就是这种空间呢是什么呢，作为 A 级燃油轿车三维的天花板了。新车实现了 85.1% 同级最大得房率，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这车很宽敞，610升的同级领先的后备箱，还有呢27处的魔术储物空间，以及后排座椅放倒的情况下它可以拓展到1779升拓展的容积，就是让你家庭出行、亲子露营还有日常采购多场景这样都可以来实现。
0: 嗯，而且很多人都说这个坐吉利汽车的座椅非常的舒服啊，因为它的座椅采用的是9层的夹心这种棉花糖的云朵座椅，所以它就是非常的舒服啊，人体工程学做的非常好，包括这个车呢它也是50瓦的无线的风冷的快充，包括呢这个全车呢有多个高效的充电方案啊，所以呢就是它是一个越级的一种体验啊，包括一般我们说吉利的车型呢一般讲究的是我们的安全性方面，这个车也采用了这样一个星甲的龙式车身啊，包括呢它有6横6纵的框架，包括电池的这样保护结构，让这个车呢驾乘体验呢是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放心。
1: 对，从驾控还有智能方面呢也进行了很多的一个跃升，包括像手机 APP 可以远程控制等等啊，就是让这个车型更加的智能。其实从第一代到每一代，吉利帝豪始终坚持是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它是以技术创新推动了家轿价值的进阶。第五代帝豪 iHEV 智擎混动的上市，就是为中国用户提供了节能、舒适、安全、智能这样一步到位的出行的解决方案。然后这一次呢也是给大家拿出了一个诚意，再次证明了帝豪作为国民家轿代名词的一个深厚的底蕴与持续进化的能力，助力中国品牌领跑全球混动市场。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在买车的过程当中非常纠结呢，你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把我们的这个新车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换车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这个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嗯，
1: 我们来快速解答一下刚刚他提出的问题哈，他说想问一下10万块钱到底是买新速腾好呢，还是去买一个二手的奥迪 A4L 好呢。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的就是我身边很多的粉丝，包括很多身边的朋友啊，他对于二手车他是有一个 不太

0: 在接受的这种理念，
1: 嗯，
0: 就他认为第一点，我买一个车为什么买二手的，
1: 嗯，
0: 为什么买别人用过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你现在首先能不打破你现在购车的这个
1: 思维，
0: 对，思维就是你能不打开这个格局，
1: 嗯，
0: 你允不允许这个别人用过这个车，
1: 嗯，
0: 对不对？这个是很关键的第一点啊。但是我们一直在说了，如果说你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二手车呢，它是比较划算的。因为你想想啊，比如说你花10万上下的价格，
1: 嗯，
0: 就10万以内吧，你买一个奥迪 A4， 因为奥迪 A4 呢，它有40、45版本的，有2驱，有4驱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以40为主的情况下呢，奥迪 A4 我查了一下，应该你能买到一个将近19年左右的车。
1: 19年也得7年了。
0: 19年左右的车。然后呢，一般公里数呢，最好是在什么呢？10万以内，7、8万公里的，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嗯。
0: 那你想想，当年的这个车，他可能买的时候得将近三十多万吧，30大多万啊。
1: 对，35左右。
0: 那基本上呢，这个车已经折了很多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它折损率比较高，你买的车以后呢是比较划算的，而且相对来说呢，它毕竟跟速腾的 A 加级车是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品牌价值，是这个车给你带来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更略级了。
1: 嗯，
0: 虽然这个车老了一些，但你要知道一点，如果公里数恰当情况下，其实它整体的体验感不会影响到这个车整体的品质的。
1: 嗯，
0: 这是我的一种感受啊，就是你能完全接受二手车这个模式，二手车这种那思维的话，那我觉得二手车还是划算的，而且这两款车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您呢，就能买到一个将近19年左右的一个40版的奥迪 A4L 车型是没问题的。那你看看。无论在整体的驾乘体验呢，包括品牌价值上，完全是跟速腾是两个级别的，不太一样啊。我这是个人建议啊，反正我是比较中意二手车这种形式啊。
1: 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的意见啊，然后你回头可以自己去二手车市场转一转，看一看能不能买到心仪的车。
0: 嗯、对。嗯、
1: 然后 QQ 糖问他说，峰哥问一下，银河 M9 这款车型怎么样，想要入手。
0: 嗯，这个车呢，其实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说过了，就是 M9 这个车上市呢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但是现在的产品力确实不够了。
1: 嗯，
0: 而且昨天我说了几个关键的点，我认为啊，就是直指这个车的使用体验上，就是这个车它的实际续航，如果说用电体验上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完美，甚至我认为这个车是以油为主的一个车，就是如果说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电车去开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充电频率将会非常的高。
1: 嗯，
0: 因为这个车呢，第一车体有点大，耗电比较大，所以说呢，以后未来呢，这个车就是它的充电频率很高。第二个呢，就是它第三排，虽然说它是就是三排布局，但第三排整体的空间，明显是它的这个短板，就不是特别的宽裕。其实这个车更多的人会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呢，大四座的车去开，
1: 嗯，
0: 然后呢把它当成一个油车去开，这种模式的选这个车是没毛病的，底盘非常的棒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而且现在呢，新能源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智能化体验时代了，比如说智驾体验呢，比如说智能的座舱体验呢，那这方面的 M9 相对来说已经是有点望尘莫及了、嗯、
1: 弱一点，
0: 对，望尘莫及了。所以就是你把它当什么车去开，你要如果就是把它当一个燃油车标准的新能源去开的话，这个车做的绝对够格，因为底盘调教和动力方面在同级车当中，现在我开的感受来说是非常棒的。
1: 好吧，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关注啊。今天是周二，然后我们一个小时跟大家聊新车，大家可以在上面继续留言互动。来看一下无我问的，他说，峰哥，皇冠陆放家用这款车型咋样啊？
0: 可以啊，没问题的啊。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现在油电混合动力这种形式呢比较适合跑高速居多，
1: 嗯，
0: 家里没有充电条件情况下，你就把当成一个油车去开，这个车现在目前的油耗也就是在6升上下左右，就是确实很省油啊，很省油的车。而且呢皇冠车就是丰田系车啊，就是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标准，就是人机工程学做得非常好，虽然你感觉到这个车可能用料差了一点，钣金薄了一点，然后呢它的配置低了一点，但是你发现你越用的越得劲儿，它很多的人机工程学，它的很多的空间设计和理念方面，它确实很符合我们家庭的使用标准。你看车好像没有造的像5米2、5米3那么大的一个车，但你真正开过丰田系车，你即使开一个荣放的车型，你感觉到这车的空间也是非常够用的。
1: 嗯，
0: 它不是比尺寸，就是丰田系车，你得说一点，在造车理念当中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一点，造车理念，我认为什么呢？就是它的空间利用率非常好。 丰田本田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1: 嗯，
0: 你看人车做的都不大，但是它的实际使用空间就非常完美。

0: 括像本田的飞度也是这样的理念，
1: 对不对？
0: 嗯。
1: 第二个呢，咱们得承认一点啊，就是人在技术层面上来说呢，一直在用什么呢？用小电池大功率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人不会用在这种太大电池去解决什么的我们的续航我们的节能问题，它一直是用小电池，但是呢我们在整体的能耗方面呢它会非常低，这是什么？这是技术。所以就是我们说好的东西必须得向人去学习，因为毕竟人家很多汽车企业是有百年汽车历史的，
0: 嗯，
1: 这个东西你是跨不过去的，你是略不过去的，我们必须得去经历这个过程的。我们是吸收人的优点，然后呢避开自己的缺点，才能让我们的产品更加的进步，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所以就是你说现在为什么大众车还依然在卖，丰田的这种老轱辘棒子还在卖，就是我们说有很多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用我的话说，现在有很多我看到的新能源车我都看得着急，为什么呢？就是浪费。就咱一个人能吃两个菜非得点四个菜，你就是在浪费啊。你看这个车现在装备都非常齐全，但是你装备过后我们实际的使用呢是什么样的，甚至以后未来我们在这个装备当中是不是要付出以后维修和养护的这样一个风险和成本，这个是不是需要我们都考虑的。就有很多说这个像丰田汽车或者特斯拉汽车，它这个配置都特别裸，就是毛坯房，但你会发现它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就会让你非常的低啊。所以我一直说你把车当成一个代步工具，那这些车做的标准是非常完美的，但如果你把它车当成一个房车，当一个移动的家，那你得先买新能源的汽车，因为现在它真的是做套了，就是咱这么说了，冰箱彩电大沙发都已经搬到家里面了，
0: 标配了，
1: 就是不知道未来还能搬往里搬什么了。就是人都说开一个玩笑嘛，都说下一步汽车要干一个什么事儿，把你的浴缸搬到车里面，
0: 有可能。
1: 很多人说开玩笑的，我告诉你，真的有这篇文章写到了，说以后未来有没有可能中国制造的汽车把这个浴缸搬到你的车里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现在咱们做不到的。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1038车天下，
6: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的是4.5毛，加95号油啊，立减的是5毛啊。
0: 然后刚刚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解答了一下10万上下到底是买新速腾还是买奥迪 A4L， 他又回馈了，他说想问一下峰哥，你说刚刚提到的买二手的 A4L， 他说 A4L 他看了20以后就改款了，但是得加10000多，他问一下是否值得加10000多然后换20款以后的。听明白了吗？
1: 我看听明白了，就是19款和20款的区别嘛。
0: 对，改款了。嗯，
1: 这个话就真的帮你查查，因为我现在又记不住了。这个7-8年前的事儿呢，因为有一些车不是我都记得住的啊，就是这个差一代的产品啊，就是不是差一代，它应该是差一款的产品。
0: 嗯，
1: 差什么？啊，你现在了解一下啊。
0: 就是加10000块钱你觉得值不值？其实二手车我们在节目当中跟你说的就是已经很清楚了，第一个一定要找车况好一点的，里程数
1: 就这样吧，峰哥下节目帮你联系联系，然后呢帮你去

0: 了解了解，然后明天节目给你个回馈好不好，我帮你去研究研究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么说二手车这个款会更多了，每一代产品可能差的都非常多，就是你得这玩意儿真的去天天研究你才能知道啊。
1: 来看看这个大队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北京的 B940 这个车怎么样，想要买那个增程吧，应该你想买增程款的，应该是
0: 对，它没有插电混合动力的，它是增程版本的。
1: 对，
0: 就这个车 B940 我很明确的告诉你刘哥，不要买增程版本的车。
1: 嗯，
0: 因为节目当中我屡次介绍过了，像这种专业的越野车就不要买带跟带电有关系的。
1: 嗯，
0: 尤其是增程的，增程这种技术我曾经说过它适用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就是它比较适用于以城市代步为主，然后呢以用电为主的这种场景，一旦亏电情况下，我告诉你，你的车就玩不转了，明白吗？尤其你像这种越野车，你还不能闲着，你要不就天天跑长途，要不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要不就是在各种沙漠，在各种这么玩的这个越野的路上，你像你这种车，你以后未来很多的东西都有问题，你就记住一点嘛，别买这车就完了。因为这不是，这是我认识很多真正玩车的人给我的一个经验，像这种电车或者增，尤其是增程车就不要碰，专业越野车不要碰它啊。
1: 所以北京 B940 的这个车型，峰哥建议你啊，你去买燃油款，或者是实在不行有柴油款啊，你可以去关注关注。
0: 嗯，
1: 然后来看这位朋友问了好久，他说峰哥想问一下这个华劲 S 这个车型怎么样。
0: 非常好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是新时代一个产物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第一点它价格便宜，
1: 嗯，
0: 第二点它用的是华为的全家桶，
1: 嗯，
0: 对吧，价格也不是很贵，然后呢让你在体验价低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我们智能驾驶和智能的座舱。
1: 嗯，
0: 但是它智能驾驶呢，其实现在华为也是在用这套体系啊，它是室内的激光雷达的这样一个方案，对吧，室内的它其实是一个视觉方案啊，就是这是华为又总结出一个视觉方案的一种方案啊。那你看昨天我们说的那款 M6 车型纯电版本的低配的，它也用的是这种室内的视觉方案的这种智能驾驶啊，但是我还没试过具体它会怎么样，因为那天我去简单开了一下，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支架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说一句话，大家我不知道能不能认可啊，我一直说新能源汽车它其实就是在一个成长的阶段，从最早我们可能认为它是一个幼儿园小学生，但是现在新能源已经进入了中学或者高中的感受了。
1: 嗯，
0: 但它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那我们想象一下，那如果说现在的智能驾驶这么烈情况下，为什么还有 L3 级别还有 L4 级别呢？就是它还是有不断在完善的空间，甚至我们说以前就是一个激光雷达从什么的96线128线，然后到现在的
1: 896线，嗯，
0: 对吧，甚至现在你看华为已经干到一个车六个激光雷达了。就所以说为什么说还在往上添装备，就是我认为就是现在在所谓的智能驾驶方面它还有很长的路去要走，包括这个路线会不会统一，路线哪一个更正确咱们现在都不好说。我说实话，现在新能源很多的这种智能化体验和高科技的体验都在十字路口里面，谁也没说一家独驾独大，就说我这个就是以后未来的方案了，就是谁都在按照我这方向走，没有。为啥？因为你看都说有激光雷达和纯视觉的这样一个就是说融合的，
1: 嗯，
0: 还有完全用纯视觉，那小鹏特斯拉都用纯视觉的，那现在用的也都不错，所以现在就在十字路口上。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要在这个新能源体验上花大价钱，我告诉你，你一定是赔钱的，你一定是进坑的，你一定是被淘汰最快的。反正这些话呢都说明白了，能不能听明白，能不能听进去，能不能感悟到，那这就是你的悟性了啊。
1: 地球80天，他说峰哥X5如果跟凯宴，哪个驾驶感受会更好？
0: 比不了，肯定是凯宴，肯定是保时捷，
1: 差一个级别。
0: 保时捷是按照赛车基因去做的一款车型，
1: 嗯，
0: 这是两个感觉，明白吗？啊，
1: 太阳说的，家里现在已经有一台油车了，峰哥想再买一个电车，代步通勤用，每天最少是50公里，想看看吉利星愿，或者还有其他别的推荐吗？
0: 赶紧买吉利星愿去，啊，
1: 都不用思考是吗？
0: 这就是不会做错的选择
1: 啊！
0: 你要同级别当中还有什么推荐，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嗯嗯，
0: 比如说 QQ 奇瑞 QQ3，
1: 嗯，
0: 对吧？奇瑞 QQ 其实也下力气了。

0: 为什么呢？把 QQ 这个名字给予了这个车型。
1: 嗯，
0: 现在目前订单也不错。然后呢，领跑的 A10 现在目前卖的非常好，续航大，空间大，价格不贵。
1: 嗯，
0: 领跑车就是一直是以什么呢？高质比、高性价比为主的一款车。然后呢，极狐 T1 前段时间现在叫贝塔 T1 了。
1: 嗯，
0: 也是经过了一个改款，极狐车整个的环保底盘做的都非常不错。
1: 嗯
0: 啊。就这几款车你都可以扒拉着看，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买星越你一辈都不后悔。
1: 所以是不是首先看星越呢？
0: 对，那很多人会说了，星越那车是后驱的，你不用担心，现在很多电动车单电机的基本都以后驱为主。
1: 是的，
0: 然后呢前面还给你留出了一个备箱，其实这是全新模式，你要插这个的话，你买极狐吧，极狐是前驱的。啊，
1: 极狐的贝塔 T1嗯，可以去关注，还有他那个 S3 也非常的好看，你可以到店先去看一看试驾啊。王杰说的，峰哥呀，如果想买吉利帝豪第四代自动挡的家用可以吗？费油吗？钣金怎么样？下乡时少时多。
0: 嗯，就是帝豪的产品你不用想，就是从一代到五代产品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420万用户了。
1: 嗯，
0: 帝豪其实是在 A 级轿车当中现在在国内品牌当中家轿卖的是最好的，而且这个数字已经我相信没有能超越了、
1: 嗯、
0: 而且就很多人反馈帝豪就是
1: 420万，
0: 就是它确实是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就是底盘好，就是吉利车你记住这一点啊，它造车不糊了。
1: 嗯，
0: 它不糊了人啊。但是吉利车以前有硬伤是啥呢？吉利车就是我们说个吉利产品，你会发现它是以做技术为主的企业、
1: 嗯、
0: 做驾驶为主的企业，最早的时候走点弯路是啥呢？费油，吉利车有点费油，吉利车呢就底盘调教的偏硬，驾驶感很好。但现在我觉得随着现在目前这个汽车市场的变换，你就像我说的，想找费油的车国家都不让你生产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有标准了。
1: 是，
0: 你现在国家对于造车你的油耗你的环保你很多东西它是有标准的。
1: 是的，
0: 你达不到标准的情况下不好意思你生产不了。
1: 肯定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我不提哪个品牌了，一个非常火的车型有一段时间它就是以停产的名义然后下架了啊，后续的时候可能后续才又回来。那当时下架的时候大家分析是不是因为它的油耗不达标，或者它的一些什么东西没有过啊，有可能是这样的。就像峰哥说的，因为国家是有严苛的标准，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0: 嗯，所以第四代帝豪就是便宜，买就、
1: 嗯、
0: 买可以没问题啊。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三尺一直在说，他说我就琢磨，我这个将来电池不行了可咋整？30多度得不少钱吧？然后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车型啊，你一直在这块聊，然后没有说自己买的是什么车型，你怕你这个车型电池不行的话，就是电池这个事儿哈，我们都说现在很多的车企他们把电池做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如果你觉得你电池不行，厂家会给你做一个检测，如果检测到你电池有缺陷的话他会给你换，如果在这个质保范围之内。又或者说，哎，很多朋友就说，那我这个电池如果未来它超过了这个质保怎么办？
0: 嗯，
1: 其实原来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拆解过丰田的一个电池的体系，它不是整个把你电池全都给你换掉，它是以模块式的给你换这个其中的一块，这样、
0: 嗯、
1: 然后也是节约了您的成本，但您没说是什么车型，只是给你做一参考、
0: 嗯、对，就是有些东西呢其实作为节目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你说的非常死，因为第一点我们没有必要去帮您负责任，对不对？但是呢我要说一句话呢，可能是我的一个理念，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我的一个买车或者购车的理念。
1: 嗯，
0: 就是你记住了，以前我们用油车的时代，很多人都担心这个发动机能不能用10万、20万公里啊？
1: 对对，
0: 能不能用30万、50万公里、啊？
1: 害怕
0: 坏了以后是不是得坏呀、啊？坏了以后是不是得贼贵呀、啊？
1: 嗯，
0: 那你看其实我们经历过这个时代吧，但是我相信所有现在你开过车的人，可能有跑过30万、50万公里的人，但是那是为数不多的少数。
1: 嗯，
0: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把自己的车开到30万、50万了？你没开到30万、50万，你这车都卖出去了。
1: 嗯，
0: 是不是这点？
1: 对，
0: 而且你随着现在目前技术和这个车辆普及的应用的越来越多，你发现现在很多的技术已经不像大家想象那么贵了。
1: 嗯，
0: 以前说修个发动机拆解啥都非常贵，你现在买一个拆车发动机你看多少钱？我告诉你发动机很便宜。
1: 嗯，
0: 那你说跟电池有啥关系？电池也是一样的。
1: 嗯，
0: 现在你这个电池都是在你的质保范围之内，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对你的电池有6年到8年左右的这个质保，8年以后你知道你现在用的电池可能成本就非常低了。
1: 是，
0: 8年以后你的电池成本非常低，你都不用担心这问题了。
1: 嗯，
0: 而且像我说你能不能开上8年，我说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多虑了。
1: 嗯，
0: 你焦虑了， 就有很多我都跟你说，你都开不上八年，你都开不。

0: 那么几十万公里，你说你担心的事儿干啥呀？
1: 再给你出个招啊，如果你真的担心自己的车电池出现问题，那你就买那种换电的车型，行不行？你比如说像蔚来系列、乐道系列，或者说我们说的极狐 S3 系列，这样的车型都是以换电为主。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减少你心里的这种担忧呢？
0: 那不用担忧，就像我说八年以后，你记住电池很便宜，就你现在目前用这个电池非常便宜。
1: 嗯。
0: 就真的就是
1: 就完了，
0: 对，我解答东西就是这么解，干
1: 脆
0: 你不用说模棱两可的，你我说的话就是一定以后未来发生的，
1: 定定。
0: 那八年以后，你现在目前这种电池就是很便宜，
1: 嗯，
0: 你即使换的情况下，我告诉你也很便宜，用不了那么多钱。但是我说了，很少能有换的，除非你是能跑到三十万、五十万公里的电车，很少。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关注1038车天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在这里呢跟大家先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利减4.5毛，加95号油利减5毛啊。
1: 探讨车型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就是抖音号，打开抖音，在里面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共同探讨关于车的一些问题啊。
0: 嗯、
1: 勇气说了，峰哥，迈腾 B9 300的够用吗？
0: 够用啊，
1: 300可以，1.5T 呗。
0: 对，省油就是王道啊。
1: 嗯，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五代行政如果跟雷克萨斯的 LX。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
0: 嗯，到了这个级别的车，就是我曾经说过那句话，我觉得现在依然受用啊。
1: 嗯、
0: 就是买路虎的是大哥，
1: 嗯，
0: 买雷克萨斯是大佬，
1: 嗯，
0: 就是我这句话我不用改变，这个版本也不用改变，因为这两部分人群我们都做过分析，也见过很多车友，我们也看过他们就是对于生活、对于事业有不同的态度，两款车的人群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就记住了。你要如果说现在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哎呀，希望这个是一个更多行政场合、商务场合的话，我告诉你，还是路虎的行政更给力。为啥呢？
1: 嗯、
0: 车在那摆着，气场在那摆着呢。但是呢，就是那个就相当于啥呢？你人穿着一套贼立正的西服。
1: 嗯。
0: 雷克萨斯 LX 呢，就是这大哥有实力，不用穿西服了，穿老钱了。
1: 嗯。
0: 就是我的举例都让你特别明白，
1: 所以这个橙子，你先看一下自己是哪一波的人群。
0: 对，都是已经到了极具实力的时刻了。
1: 嗯，
0: 啊，但那个呢还在奋斗，那个已经不用奋斗了。
1: 嗯，对对对，我觉得你那老钱举的就特别到位。
0: 大哥和大佬的区别，
1: 嗯，
0: 就是雷克萨斯，反正车主我看很少能穿大西服出来的。
1: 嗯。基本都是休闲范儿了，
0: 就是举的是那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是不是说你说非得犟，说那峰哥我看人家开路虎都不穿西服，是这个例子，你别犟，你这么犟的话，那我这他穿啥我真决定不了，他可能也穿老钱，但我说这个例子就是雷克萨斯的车主他已经是非常的去享受生活了。
1: 如果
0: 啊。
1: 就是路虎的车主已经穿上了老钱，那么雷克萨斯穿的都是那种慵懒极简风了。
0: 你这别别管穿啥，我说的是意思，大家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别误别误会啊。
1: 嗯，暖暖说道：“峰哥呀，看了新款的奥迪 QL 跟坦克四百，嗯，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这个暖暖是这样的啊，他有一个前缀，他说能不能推荐一下，我想买一个越野车，30万的预算，平时跑高速也挺多的。
0: 嗯，
1: 然后峰哥问他说，那你都看了什么车型呢？他说他看了 QL 跟坦克的400。
0: 如果你要20-30岁的话，你听峰哥一句劝，不负当年，一定买坦克400，别买什么奥迪 QL。那玩意儿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别看他长相现在变得多新了，
1: 嗯，
0: 但他依然是一个老传统的东西。
1: 嗯，如果这个
0: 就是你掰下你这个年龄了，就是20-30岁你不买这种坦克四百的车，坦克的车，你过了40岁像峰哥这年龄，你就不想再开了。
1: 对，真是
0: 就没过那劲儿了。说实话，就是 Q 五你永远还能开，但是坦克四百不是你所有的时间都能开。
1: 真是这样。
0: 那当然了，可能也50岁也坦克开坦克四百啊。
1: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0: 就是、
1: 暖暖你大不四十了？
0: 大多数人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到了一定年龄，心气儿它就没了、
1: 嗯。
0: 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有些车它适用于什么样的一个人群，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其实从两款车的整个个性体验上来看，完全没办法去比。
1: 嗯，
0: 坦克四百完全就是个性，
1: 太范儿了，
0: 时尚、
1: 嗯。
0: 然后呢，多场景。多生活的这种角度，我这种预示着买坦克四百以后，你的未来生活跟开 Q 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越开越年轻，
0: 真的、
1: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很多人说峰哥是真的吗？真的，就是我发现开坦克四百、坦克三百，包括什么方程豹、泰七的这些啊，就是、
1: 嗯、
0: 但到周末你看他哪有不闲着的？
1: 嗯，
0: 没有闲着的，全都往外溜。
1: 嗯，
0: 哪块没人上哪去。
1: 进无人区啊，
0: 哪儿野去哪儿去，就、
1: 啊、对对对，
0: 就是都是这样的生活。
1: 对，一定要是野一点。
0: 你开 Q 五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样的生活，就是一台车，很多人说不太相信啊，一台车有的时候真的就能改变你的生活的
1: 方式
0: 和理念。
1: 诗和远方吗？
0: 嗯，我个人觉得两款车啊，我比较好，我比较喜欢坦克四百的这种设计、驾乘。包括它的很多形式，它是多用途、多场景的啊。
1: 40岁的暖暖，我猜你最后
0: 啊，你也40了？
1: 你不刚说完40吗？
0: 啊、那峰哥40心气儿不行了，你心气儿行的话，你就上吧啊。
1: 所以我猜你最后肯定出手的是坦克四百、
0: 嗯，
1: 为啥啊？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气儿，你都不会去看它。
0: 但是其实我个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论我的话，我其实对于 SUV 就不感兴趣。
1: 嗯、
0: 你看我一般开的轿车是比较多一点的。
1: 嗯。
0: 我对于越野啊，对于这种越野车型，其实兴趣不是特别大。
1: 但是你知道吗？他看的是400，如果他看300的话，我都不说了。为什么说400？因为400长得跟300完全不一样，就属于那种机甲战士的风格。
0: 嗯，就是这里面其实我说一下咱们车友的一些故事啊。
1: 啊。
0: 就是你看我们说这些东西呢，其实不光是说车，就是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就是玩越野的朋友嘛。
1: 嗯。
0: 就是后来都干到什么样程度啊？就是比如老公买个坦克300，
1: 嗯，
0: 完了一顿改，后来媳妇都不高兴了，就是。你咋的？你把这个车给我卖掉？为啥？
1: 啊、
0: 找不着人儿，永远在玩沙子。
1: 啊！
0: 您说，就这人，你别管活着40岁50岁，好像就是永远是他大儿子，永远是没长大，
1: 而且经常
0: 永远天天找不着人，
1: 进没信号的地方。
0: 那到最后的时候，那必须的，就是你给我说啥，你给我换车，就不能再开这个了。开这个，我跟你说，人都找不着了，就这生活。所以就这两款车，我个人觉得买坦克四百嘛，你绝对不后悔。
1: 我俩都占坦克四百啊，
0: 坦克四百啊，
1: 40岁挺年轻，嗯，
0: 对。
1: 土特产问奔腾小马咋样啊，哥？
0: 你抓紧买，
1: 买吧。
0: 昨天那我
1: 再不买的话，三门版好像。
0: 昨天这不是
1: 三门没有了？
0: 昨天不是我朋友不是开小马来
1: 接的你是吗？
0: 接的我吗？
1: 啊，
0: 嗯，
1: 两个东北大汉坐小马里的。
0: 嗯呐，
1: 嗯，
0: 我还跟他开个玩笑，
1: 手摸手。
0: 我不是，我跟他开个玩笑。
1: 啊啊啊！
0: 我说我们广电30000块钱一下车进不来，这真的开玩笑啊！就是完，他说没事儿，他说我带了5万，我扔到前风挡玻璃上。开小马，昨天他小马来以后，我觉得挺好玩，
1: 很好开呀。
0: 他自己还装了一个小行李架，
1: 嗯，
0: 他说那个车空间小。
1: 嗯，
0: 然后呢他上面做了一个行架，完了背了一个小行李箱，放点一些日杂的一些东西啊。
1: 那辆小马很好，很灵动的车型，
0: 非常好。
1: 很多人买它以后进行了一个后期的一个加装和一个升级。我指的升级不是那种什么加高啊什么

0: 加那种特别复杂的，它只是贴了一些拉花，很多人把它改成什么，就是乐高版，
1: 嗯，
0: 哎，特别迷你，特别可爱，
1: 嗯，
0: 小马可以，
1: 嗯。这位说大西瓜说他风哥我提了一个叉三，感觉不错，这车怎么样？
0: 你都提完了？
1: 奇瑞的吗？还啥叉三呢？
0: 奇瑞有叉三吗？
1: 三叉啊？
0: 那不是博智三叉吗？整哪儿去了？
1: 我跟他开玩笑呢。啥叉三呢？
0: 你都提完了，问这车咋样？挺好的，别管啥叉，
1: 你都说不错了。
0: 啥叉三都好。
1: 就是你记住了啊，就是，我不说过一句话吗？我们这一档节目只是给大家做一些购车的参考，
0: 嗯，
1: 一车购车的方向。但是我说过一句话，适合自己的车就是最完美的车，不用听谁去说，你喜欢这就是最好的，明白吧？这句话我说过，我依然把这句话再说一遍啊，适合自己就是最好，你觉得好它就好啊。
0: 2313说的，想问一下老师，落地7到8万的轿车能不能帮我推荐？充电不方便，50岁的年纪。
1: 帝豪嘛，刚才说的帝豪啊，第5代帝豪 IHEV 78900，是油电混合动力的，厂家说2升多，但我估计这车3-4升就够用了，你不用充电也可以用电。
0: 油混、
1: 啊？对，油电混合动力的。
0: 嗯，就是不能上绿牌，但是呢，它是油混的车型。
1: 想省钱你就买这车，绝对划算。啊、
0: 嗯，
1: 跑得多省得就多啊。想问一下，最近刷了一些短视频，说插电混合动力给我整焦虑了，公里数大，什么寻思花钱开什么多年，上一辆车开了28万置换了，28万公里是不是？
0: 嗯，
1: 就是没啥焦虑的，就是我一直在说新能源，如果说真正新能源角度来说，就买纯电的，你用电你才能爽，你用电才能省。你如果说啊，就是你如果说你现在这个车有高速场景的话，你就买个600公里纯电续航就可以了。你要觉得不方便，你就买一个能带换电或者是能带闪充的，你就可以了。你买比亚迪闪充，你买那个极狐或者是什么乐道的换电，这些没有任何焦虑。
0: 对，
1: 换电充电快，补能速度快。现在这么说，就是现在基本人家铺设的都已经非常全面了，
0: 嗯，
1: 而且下一步比亚迪不已经跟中石化合作了吗？就以后未来你看的中石化里面都有比亚迪的闪充站了，
0: 对，
1: 你方不方便？还没算比亚迪今年自己整的20000座呢，没问题啊。就是你如果有这个长途需求的情况下，你就买个600公里左右的，但是你记住峰哥那句话，不要买太大的车型，你太大车的车型，你的电耗一定会高，尤其跑高速，跑的120迈以上，你就会发现你的电耗一定会高。就买一个差不多的，然后600-700左右的，有高速里程焦虑，你就买一个闪充或者是换电的，绝对可以，没问题啊。
0: 赵赵问了很久，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坦克300是26款的，问一下这个车型怎么样，值不值得入手？
1: 坦克300一直都值得入手。
0: 嗯，
1: 坦克300是属于长城里面最挣钱的企业，就虽然说量现在下来了，但是呢卖一台挣一台。但为什么人说现在这个汽车都在降价，人家坦克300还是20多万？因为人卖的现在已经不是一台车了，明白吗？就是卖的不是一台车了。你看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模仿坦克300这些东西，但你发现后来你看都打不过人家，为啥呀？因为你打价格没有用，因为你卖了坦克300以后，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你的配套服务厂家都给你安排好了，安排妥妥了。你现在目前玩坦克300的人群在这儿摆着呢，你玩那种所谓的小众车，跟它竞品的车型虽然便宜，但你发现都没有人跟你玩一起玩，
0: 孤单了。
1: 买这种越野车你一定交朋友的，是不是？所以说就是你记住，就是坦克300它就是成功的点，它不单单是一台车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坦克300无对手啊，就是该买就买，这玩意儿说费不费油啥的那就别考虑了，肯定费油啊。如果你要是经不起油耗这层的话，你就可以打住了，这车真的很费油啊。但是呢你要说加上体验，包括以后未来整个升级空间套件已经非常完美了，就是你现在坦克300的套件都已经是非常的精准了，做的非常的完善了，因为多少年了现在，而且都在挣这批车主钱。
0: 嗯，
1: 第一点，这些车主啊保有量大，第二，这些车主敢花钱，就他不改都觉得这车秃了钢机的。
2: 小罐茶西湖龙井。

0: 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3: 6月12-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一零三八车天下啊。今天我们一个小时跟大家聊新车，然后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五就只是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新车买卖过程当中或者是纠结了买新能源的什么车型，您都随时跟我们聊一聊，可以在抖音平台您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
0: 小白说的，问一下峰哥呀，问界 M6 如果跟 M7 这两款车型要怎么去选？
1: 嗯，峰哥说了嘛，今年都说了，问界的那个七八现在真的七八九其实都不好卖的，但九那没办法，因为它代表着高端，
0: 嗯，
1: 代表着这个新能源的一个形象，
0: 嗯，
1: 高端形象它必须得有。那你说真有能消费的一些朋友，那你不能说都买5万块钱的车吧？是不是它也得有高端有低端，这个它没办法啊。所以说七八，但是我觉得七八它产品力已经不强了啊。我个人觉得如果要六七的话你就买六。
0: 嗯，
1: 现在你看所有，你看现在就是20万左右的新能源现在卖的是最好，你像理想现在是不是 L6 卖的好？
0: 对，
1: 现在基本现在已经进入六时代了，就是六你发现整体的尺寸啥的不也都够用了吗？作为家用，而且你长相差啥呀，里面的装备基本都是一样的，为啥它凭啥它那么贵？我这想法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对，现在这个时代你就记住，新能源买六时代了。
0: 嗯，
1: 就这个时代了。现在，
0: 昨天我们不还说了吗 ？M 六这一次是经过了两次改款。昨天说的是纯电版，它上市了两款，然后之前还有一个增程版，就是纯电版现在更加便宜，性价比可能会更高。
1: 嗯，
0: 看你买什么样的一个能源形式。
1: 但我分析啊，这个增程版马上，它肯定价格上它都有点说头，
0: 有下
1: 它得有个说法，
0: 有权益。
1: 你纯电版本按理说应该比增程的贵，你现在比增程的定的还便宜，那你不得给增程的说法吗？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我预测这个车它现在肯定得有的说法，这个说法就不知道华为怎么玩这个事儿了。因为首先第一点，它不会做一些官降啥的，它要不就给你送着东西这些。你发现其实买问界产品吧，就啥呢？你其实看这个车这个价，但你真的添不添吧，还得花钱。
0: 嗯，对，
1: 都是钱呐，颜色也是钱，这也是钱，那也钱，哎呦我的天哪，
0: 花钱就完了呗。
1: 要就为啥说人家高端呢？就是高端。
0: 来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海狮06这款车型怎么样啊？”
1: 闭眼睛入就完了。就是我有些是我解答的太温顺了，这天天就总问这些车，我就太温顺了，我就闭眼睛入。就有一些车我就不想解答，我就闭眼睛入就完了啊，就没啥说的。
0: 7203，左眼 GL8，右眼 M8，哪一款车型闭眼入？
1: 闭眼睛入，都不入，
0: 啊、
1: 闭眼睛。闭眼睛吧，都不入呗，
0: 都不入啊。
1: 嗯
0: ，GL8 和 M8， 人看这两款车型了，长期用。
1: 我不说了吗？就是如果商务需求的话 ，GL8 确实，尤其跑高速情况下啊、
0: 嗯、
1: ，GL8 整体的底盘静谧程度做得非常好，但油耗偏高，尤其它的燃油版、汽油版、
0: 嗯、
1: 燃油，就是它油耗偏高啊。如果作为家用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买个 M8 已经非常香了啊，因为毕竟在油耗这一块上，在以后未来的你的花费上，一年你跑2万公里。2万公里，你看总账吧，你算钱吧，肯定是 M8 给你省钱，你买它油电混合动力的那款啊。

0: 城市第九跟塞纳。想问一下大黄蜂，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1: 你就这么说，塞纳现在根本就跟支着不了了。塞纳现在能跟腾势第九支吧吗？你就是你现在你就是懂一点车的，你就这两款车，就是你打听打听。以前塞纳确实，人家腾势第九啥的是奔着他来的，但是现在这几年啥的都反过来了，
0: 一浪接一浪，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
1: 塞纳都不跟他直接做对抗了，碰不了，根本就不是一个层级的，明白不？
0: 特别是这一次腾势第九上了闪充和二代的刀片电池，更强了。
1: 但我得说，一点贵。太贵了，36万多，那买那腾势第九，那脑子大。就是那天有一个粉丝，那我硬摁下来了，我说你能不等等？
0: 完了他咋说的？
1: 他说等不了，
0: 等不了。
1: 他说我就想体验那块闪充。我说你闪充，首先第一点啊，我说你的使用场景是啥？他说一般城市代步居多，偶尔会跑长途。我说你一年跑多少长途？
0: 一万。
1: 他说一年我其实长途就是可能出给两三次吧。
0: 嗯。
1: 我说你看你的使用场景当中，更多的是不是用加充？你不会天天去用闪充吧？
0: 嗯，
1: 而且说现在说你闪充这个东西，它快充它一定会对电池是有一些伤害的，对不对？所以就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使用场景上的给你预测了，你没有必要买这现在花这么多钱去买它全新的体验和技术啊。你再等一等就不好吗？你再可能再等一个半年或者小不到一年时间，它可能这玩意儿就掉价了。或者你现在使用场景当中，你就买一代产品完全足够了，你就是加充啊，你不像那种天天就是撩长途的，天天就在外面的，那你用闪充是非常方便的。你包括就什么呢，都不在自己本市的，就是你天天在外面去转，那你用闪充非常方便，因为你没有充电条件，所以你现在多花那几万块钱值不值得问题。反正我给他劝住了啊，但后来我不知道他买不买，但是我给他唠得很实在，唠了很长时间。然后我这购车吧，就是太理性，这也不是好事，不是好事，因为花钱都花不出去吗？
0: 但是也是，你知道腾势第九原来哈，咱就说上一代那个老款的时候，最便宜卖了多少钱？不到30万就可以拿下。
1: 对，现在可能29万多吧，差不多、嗯、啊。
0: 后期的时候，你看
1: 差多少钱？差了将近快6-7万块钱。
0: 是的。
1: 它座椅是有变化的，座椅可能更大一点了，功能性多一点。完、
0: 嗯、
1: 主要是它的技术方面，现在比亚迪不都说了吗？就在卖技术，这个技术就比别的企业的车贵。
0: 贵。
1: 那你不值啊，你腾势第九，我觉得你花这么大钱没啥意思啊。
0: 再等一等，不是不让你买、
1: 嗯、
0: 是让你再等一等。
1: 对啊，再等一等啊、
0: 嗯、然后Mr.李想问一下 B9 买什么样的配置更好，迈腾大迈腾是不是？嗯，380呗，
1: 买中配就行啊。
0: 嗯，380中配就可以了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波波问索纳塔跟天籁 2.0T 的风格要怎么去选，都是油车，
1: 你说你选这两台车吧，
0: 风格哪个也没看上。
1: 现在都说不好听，都叫滞销产品了，真的都叫滞销产品了。就是它可能是便宜一些，
0: 嗯，
1: 但是你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咱买一贵一点的车，你以后卖它也好卖呀。就是这种车你可能就是真的就砸手里了，就这么说，就你到二手车市场就是任人宰割了，就是人是给啥价你就得受着了。但你买个丰田买个大众，你最起码还有点话语权呢，你到二手车市场你有点话语权呢，而且咱是多花了那点钱，但是你品牌价值各方面它也不一样啊。就是我认为到了一定层级，你该还得看着品牌，我认为该看品牌还得看着品牌，你再保不齐你还得是不是想到以后未来服务方面呢。反正现在北京现在反正整体吉林省的服务商是好像就没几家了，日产可能好一点，日产但现在有好几个退网了，但你买丰田买大众最起码它是网络在这摆着，以后未来服务也在这摆着呢。其实咱多花那点钱买的不光是品牌，是买了以后未来你的服务买的延伸呢。
0: 对，
1: 是反正我是这么个想法啊。就是你可能就是这一台车差个15000-20000，但我也觉得你上个丰田的凯美瑞啊这个级别的车、
0: 嗯、
1: 你听风格的，我不会坑你害你的。你别看那些车便宜，没便宜为啥没人买，它是有道理的啊，有些钱咱该花就得花。
0: 凯美瑞现在价格也下探了很多，你可以去关注关注，比你选的这两款差不了太多，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最后一个问题啊，给到这个王晴水啊，他说：“峰哥呀，我刚毕业，然后呢准备上班了，一天通勤是50公里，能加充迈腾 B9 还是太极混动？这两款车型纠结了。”
1: 迈腾 B9 是你爹开的车了都啊。你必须的太极混动啊，现在年轻人哪不开太极呀、啊、
0: 人 B9 还行，
1: 你 B 谁 B8 B9 B10 他都白扯呀、
0: 啊、还行。

0: 那都是你爹时代的车，
1: 真闹心。
0: 你都不用想，必须泰西混动，必须的啊！泰西现在多火，年轻人都在开这个车，特别好，特别好。但是这个车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下一步它这个插电混合动力呢，它有会全新版本了，因为它那个纯电版本现在还是续航少，
1: 嗯，
0: 以后未来可能会增加到300续航的。你要如果说啊，泰西太显眼了。
1: 哎呀妈呀，泰西还太显眼了。
0: 泰西，你看老邢就对泰西一点都不无感。其实泰西这个车很扎眼的，就是它挺贼时尚，我感觉。那你这这
1: 迈腾就不显眼吗？
0: 你这事儿我都解决不了，你换单位吧，不行。为车你换单位。就是你这个年龄必须上泰西。那峰哥以前几年前不就说过一句话吗？你开这车都没对象，我跟你说。你开B9真没对象，太踏实了。
1: 不是喜欢踏实的吗？
0: 没浪漫呐，哪有情绪价值，没生活。你这小年轻轻轻你就上泰西，你听峰哥的没错啊，买泰西得了，
1: 显不显眼也买泰西、
0: 啊、好不好。今天咱直播就到这儿了啊，谢谢各位的关注啊，别忘了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加一波，然后搜一下大黄蜂的汽车圈啊。今天好像黑绷带，
1: 今天水儿，神仙水儿、
0: 啊。哎，那他们都搜那黑绷带呢，干啥呀？这是、啊。
1: 今天是神仙水儿。
0: 你看，都搜黑绷带。
1: 绷带卖完了。
0: 啊，没有了。绷带。
1: 水儿，今天搜水儿吧，神仙水儿。
0: 今天黑绷带呢。
1: 今天呢，给大家依然拿出的是我们的神仙水儿啊。在这里说，神仙水儿其实是老品牌了，就 SK two 神仙水儿，四个季节都非常适合用，无论是早晚用它护肤，还是帮皮肤调节一下水油的平衡，让皮肤的状态会更加稳定。我们推荐的这个呢，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神仙水儿这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然后别忘记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啊，每单可以再减5元。还有很多朋友就说，如果你找不到的话，或者是说你想查订单查物流，现在也可以拨打我们客服的电话400-699-2799，多少钱呢？现在230毫升的正装，我们只卖499块钱。如果你自己到专卖店去买，或是你到一些商城去看啊，价格都得是在1700-1800左右。现在我们仅需要499块钱就可以下单，然后还要加赠你。没完啊，就是你花了499，除了神仙水，还要额外免费加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这个也是 SK two 家的爆款。所以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神仙水儿，别打错字啊，神仙水儿。然后呢，将会看到一个链接，除了这个水之外，左侧红颜色的特别红的5瓶也是送给你的，所以非常的划算啊。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神仙水儿，现在下单只要499，您拿到的依然是正装。这个使用的期限我跟大家说啊，神仙水是到2027年4月份，大红瓶是到7月份，2027年都是到明年，所以放心买放心购，完全可以用得完，并且必须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的，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购。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神仙水儿就可以看得见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6: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7: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8: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欢迎各位在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1038吉祥好房。关于住的一切我们都帮忙，节目直播时两个互动平台，首先呢是微信公众平台啊，大家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另外呢各位可以在这个快手当中来收看我们视频的直播啊。我们欢迎长春贺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9: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8: 那今天呢，如果大家看视频直播可以看到哈，姚乐呢穿了一件阿根廷10号球衣
9: 特意穿的呀，
8: 致敬梅西啊，确实厉害啊。刚刚上电梯的时候，我和王老师还在聊啊，目前为止呢，阿根廷这个本届世界杯一共进球5个，全部都是梅西打进，
9: 出自一人。
8: 对，第一场比赛是帽子戏法，第二场是独中两元啊，这个非常好。目前为止呢，世界杯啊，应该是射手当之无愧啊，就是10号梅西啊，18球啊。另外呢，母总一看这梅西大哥进球了
9: 啊，
8: 然后这个法国跟阿根廷的比赛啊，基本上都是阿根廷。啊，法国他俩是同一天嘛？上一场呢是法国先踢，梅西一看姆巴佩进球了，我得追呀、啊。
9: 嗯，
8: 这一场呢是阿根廷先踢，姆巴佩一看梅西都被射完了，我也搬了，我挺有意思。姆巴佩现在呢是进16球，排第二名啊，跟克洛泽并列16球啊，
9: 形成了你追我赶的局面。
8: 嗯，当然姆巴佩呢是在上一届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中获得金靴，因为他在。上届也世界杯当中进了8个球，
9: 嗯
8: 啊，所以说总的来看，姆巴佩的进球数肯定会在历史上超过梅西，但是，本届还真不好说啊。而且呢，今天结束的两个劲旅的比赛啊，都是非常干净利落的赢下对手啊，2-0、3-0啊，阿根廷和法国都获胜。这样的话，两队应该都是同时出现了啊，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了。
9: 嗯，
8: 另外呢，法国这场比赛呢是天降暴雨
9: 啊，
8: 遇到突发状况，这个叫什么对什么强对流天气。然后就
9: 中间暂停了，
8: 中间暂停大概2个小时，所以很多的因为5点钟开踢，
9: 很多人本来说我早晨起不来看不了这比赛，
8: 对，
9: 结果后来发现我早晨得上班看不完这比赛，
8: 反正都是不方便看哈、但是感觉也挺有意思，就是这

0: 境啊。我看到咱们长春黑板房这次公号发的这个推文，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很有意境啊。我看用词极其考究，我想应该出自
1: 鄙人之手，
0: 出自王阳老师的这个笔下啊，
1: 是
0: 妙笔生花。一看啊，就是这个推文啊，一看就是有文字记者的功底在。
1: 咱就不用在商业互吹了，
0: 商业互捧。
1: 大家要关注呢，关注长春的豪宅呢，可以看一下长春黑板房。昨天我写了个稿子，我发了个推文啊。长哪个豪宅呢？就是瑞丰的芳华府啊，有了一些最新的进展和动态啊，所以呢，我昨天发了一个稿子，把这些进展动态呀，跟大家也来说一说，汇报一下。同时呢，关注长春豪宅的，或者是，哪怕我现在并不适合说去选择瑞丰的楼盘，那么我们也能会知道看到一些，说长春市口碑可以说排在第一的，它的楼盘到底是咋样？而且是它2026年最新的一期代表作啊，瑞丰自己呢，它也是每一个楼盘呢都会有一定提升啊。同你像芳华府是瑞丰东域的三期，那跟二期的居悦府和瑞丰东域一期相比，那必然是有提升的啊。所以呢，可以看看目前在2026年的时候，长春豪宅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还有就是看完之后呢，你对这种豪宅的居住生活有没有一种向往？啊，同时也可以对照一下，就是你看的楼盘，你可以拿瑞丰来做一个标杆。最新的进展是啥呢？最近因为这个瑞丰的芳华府在4月11号就给我留下了一个疑问。当时是咋回事呢？芳华府是在静月区瑞丰的做东域的三期全洋房的这么一个小区。在之前就有很多人关注，然后在4月11号的时候呢，瑞丰就组织了一个小规模的交流会。交流会现场呢，就给我留出疑问了。为啥呢？在交流会现场，就是门口的那块儿摆了少量的所用的材料建材。但是关于窗户呢，就有两种。这两种呢，我都见过啊。一个呢是瑞丰东域一期曾经用过的絮隔窗啊，絮隔它是铝型材的窗。还有一个呢，就是瑞丰东域二期居悦府用的森英铝包木的窗。哎，我寻思那这个楼盘三期就是芳华府还能用两种窗吗？
0: 对啊。
1: 我确实想不起来谁家是用两个品牌不同的窗户啊。那么现场的时候我也问了一下瑞丰实业的董事长奔总，我说我看这有两个样品，就是窗户的泡面，那一个是森英铝包木，一个是絮隔系统窗，那芳华府要用哪种窗户啊？结果发现哎，摆两种是有原因的。奔总说我现在也没太想好。这是4月11号的事啊。说奔总说哎，我现在也没有想好到底用哪个窗，也希望呢听听大家的意见。同时他是说为啥呢？就是森英铝包木窗和絮隔窗，这个肯定都是我们说住宅用窗的一种天花板级别的这种窗户啊，但是它们材质是有区别的。絮隔的窗户优点呢是它有金属的材质啊，线条呢比较纤细，可以和建筑立面呢更好的融合。森英铝包木呢，因为它外边是铝，中间是木啊，所以呢相对来讲要更加的厚重一些啊，但是在外立面这方面啊，跟外立面的融合，森英铝包木跟絮隔窗这两种呢基本上是可以达到一致的效果，不相上下。但是呢，如果是森英铝包木的窗户颜色确定之后呢，业主呢它的颜色跟那个我们常想象那种做了灰色氟碳漆的铝型材的那种窗户呢是有区别的，这样呢业主呢他可能在家里装修的时候要更多的考虑说，哎，我家里装修的什么样的风格能够更加适合这种铝包木的窗户。所以基于以上的原因，你看奔总作为带领着瑞丰成为长春房地产品质标杆级别企业的这样的领军人物，又是行业内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那在这个问题上
0: 很纠结，
1: 他也很纠结到底用哪个呢。当然他那天也说了，他个人呢更喜欢用铝包木的窗
0: 啊，
1: 因为摸起来
0: 厚重
1: 的那种温润的手感，他觉得是很好的。

0: 啊，觉得更亲近啊，所以呢，当时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悬念。我虽然问了，但是奔总呢，当时也没有一个确切答案。最近这几天终于确定了
1: 啊，尘埃落定。那我想应该是选用的是第一款，
0: 第一款。你看的第一款那个图片呢是铝包木的床，是森鹰铝包木。但是最终呢是选用了旭格的旭床，就是你看的第二款。
1: 你看这个就有点像猜比分，猜进球。
0: 对呀、啊，其实用哪一个呢，都是比较顶的这种材料了啊。但是呢，最终综合包括也综合一些前期在预约登记房源的业主的一些想法、啊，
1: 汇集一下大家的意见。
0: 对，包括整体的，因为这它都是毛坯交付嘛。最终。在前几天确定了，
1: 选择了方案二，
0: 使用方案二旭格的系统窗。那么旭格的这个系统窗呢，因为一期伟丰通裕的一期曾经用过啊，当然现在呢，应该比当初呢还要有所升级。当时我买那个公寓就是旭格的窗
1: 啊，
0: 所以呢，在这一次伟丰方华府用的旭格的窗呢，也有几个升级或者是以往不同的地方。首先呢，这个品牌呢是德国品牌。成立于呢1951年。
1: 哎呀，
0: 在
1: 很有历史了，
0: 在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它的就是产品落位。这次方华府使用的系统窗肯定是平开和内倒，就是平开呀、内开呀，都两种方式，同时还有平开门的系统。平开门干啥呢？是因为阳台那儿是大客厅，阳台那是大的落地窗。所以呢会有门帘窗的配置。主体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使用大面积的铝板，氟碳铝板，这样干啥呢？就是长期使用不变形，不褪色。玻璃呢是low E的玻璃啊，这个就是里边充了一些惰性气体，保温隔热的
1: 钢化的那种，
0: 这种性能呢会更好。同时在伟丰方华府最北侧的这一排楼的北侧，
1: 把山呗，就是
0: 北侧窗户，北向的窗户，它会卧室和活动室都是用了双银四铂双中空的夹胶玻璃，夹胶玻璃它的保温隔音的性能，尤其是隔音的性能会更加的突出，
1: 靠道边的。
0: 南向的门帘窗，这是市面上就非常少见的了。使用咱知道啊，说在客厅做落地窗，它是一个通高的大的玻璃落地窗，对吧？同时呢有一侧会开门，你可以开门进到阳台去。这个门呢承重最大是就是扇重是200公斤，
1: 哎呦，
0: 400斤，能够满足多少次呢？大约100万次无故障的开启和关闭。大约100万
1: 够用。一天能开几次？
0: 我当时算了一下，假如说这个房子你用100年的话，你一天也能开27次。
1: 是
0: 当然这设计的冗余会比较多，这样呢比较耐久，更加安心。同时有一个很难做到的，就是整个的这种，因为咱说大的落地窗中间会有一块超大的大玻璃，对吧？这个超大的大玻璃中间没有竖挺，也就是我们俗称说中间没有秤。它
1: 不挡视线。
0: 它多大？你说整个这个大窗户，它最大的户型啊，整个但是宽度是6米多，大概是2层楼那么高，你知道吧？中间这一块大玻璃，它的宽度就超过4米2，
1: 真是
0: 超过4米2，比很多家的客厅的宽度还要大。这么宽度这么大的一块玻璃，
1: 确实
0: 中间不是没有秤，就是整块的
1: 这个工艺确实
0: 整个的一块
1: 比较先进
0: 大玻璃啊，所以呢会让居住在这里的业主呢，通过这个大宽厅啊，通过这个没有竖挺的大玻璃，获得一个房间更好的这么一个通透性啊，同时呢也还有一定的开阔的视野。当然家里人在这样开阔的空间住的话，那么心情可能也会更加的舒畅，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1: 好的，各位呢想看到刚才王老师所讲的这些图示啊，就要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扫码进去就可以看到了。
2: 小怪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我们正在说这个芳华府的这些特点，这些在全领域当中的先进性啊。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大开头的朋友说：“怎么买呀？”我当时说。这就准备要下单了
0: 啊
1: 啊！不是下单，就是要准备要入手了，不能买房，不能要下单哈。后来一看啊，他说的是我们其他的。我这么我说，哎呀，我这我们今天是真是碰着头子了，就刚听到我们15分钟推荐，芳华府就要问怎么买。我说这啊，看来我理解错误啊。嗯，
0: 但是这真有这样的我以前有一个粉丝是外地的，
1: 嗯，
0: 看着我在抖音直播，然后想买房子，后来我给他推荐了北丰东域的二期，叫徐悦府，
1: 徐悦府
0: 啊，然后有一天，我在直播的时候，他来直播间说房买完了，
1: 嗯，
0: 买完了是咋买的呢？说当天那是个好像
1: 看着你直播之后说行，这不房不错，
0: 看了之后觉得不错，然后外地的嘛，
1: 嗯，
0: 然后
1: 本省的吗？
0: 不是在浙江
1: 啊，浙江的。
0: 假期的时候回到长春，
1: 嗯，
0: 然后当天要回浙江，
1: 嗯，
0: 在下午的飞机，上午去伟峰瞅了一眼，
1: 嗯，
0: 哎，发现跟我说的是一致的，
1: 嗯，
0: 然后就买了一套，
1: 嗯，就买了，
0: 也
1: 怎么
0: 也没找我帮讲讲价啥的，然后后来说
1: 这么任性吧，
0: 嗯，那当时他买那套是280多万，
1: 嗯
0: 嗯，总共在售出大约。从去到走大约
1: 是
0: 待2个小时，
1: 2个小时，那还行，
0: 那你了解完了，然后你买不还得办手续吗？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下午去坐飞机回浙江，这特他跟我们说的，这是特种兵式买房，
1: 对，有点一个意思，
0: 这是
1: 说明什么问题？
0: 嗯。
1: 浙江的钱好挣，长春的钱好花。
0: 他本身是长春人，但是工作长期在浙江啊，这就是他在伟峰东域二期的时候。
1: 我们欢迎啊，在全国各地的长春的朋友啊，在当地多挣钱，然后都回长春花。
0: 哎，对，
1: 这 GDP 不就上来了？
0: 你看，就伟峰这品质，你放在一线城市，
1: 那价格最少翻5倍，对吧？
0: 嗯，差不多吧。
1: 嗯
0: 嗯。7万、8万、9万、10万这种的啊，
1: 所以很合适。你不用说在南方，你就说在这个大连、在沈阳，我估计这种价格，它至少也得翻2倍到3倍。
0: 哎，对，在长春呢，算确实算便宜了，都不用跟一线城市比，就在同等的很多的省会城市或者是经济发比较发达的地级市来讲，伟峰的房价都算便宜的，
1: 对，所以说啊，大家想看到王老师介绍这个长春，应该说天花板的伟峰啊，新楼盘什么样啊？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扫码进群，就是我们可能暂时住不起啊，那很多的豪车我们也开不起，很多特别贵的衣服啊、东西啊，我们可能也买不起，但是我们得知道它长什么样，
0: 是不耽误我们了解，
1: 对对，
0: 比如说世界杯我们去不上，
1: 嗯，
0: 不耽误我们看一看，
1: 对，
0: 知道。世界上先进水平是啥样的？
1: 梦想还是要有的，
0: 是吧？
1: 万一实现了呢？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啊，同时也可以知道我们平时日常的我们自己踢的球啊，无论大家看什么比赛，自己，你永远你也达不到人家职业球员的水平，但是你就不能参与着了吗？
1: 对，
0: 对吧？你自己打的时候，你可以有没有一些亮点或者跟人家职业球员相对接近一点地方啊？有一点呢，就是突破嘛。住的东西也是一样啊。我们要知道哪一个房子或者是现在什么样的水平是比较先进的。我在选房的时候看，我照它有多大差距，房价有多大差距，自己心里呢对于这个价格和价值也能有一个更加客观的一个衡量。
1: 嗯，
0: 至于说刚才。咱借用刚才平台上说的那怎么买，其实伟峰芳华府另外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开盘的消息，
1: 嗯，
0: 在这之前一直也没有确定开盘时间，也是在这周吧，
1: 嗯，
0: 周末
1: 啊，
0: 周末我问
1: 27、28
0: 啊，应该是在端午假期啊还是前一天呢，我问的是预计在7月中旬会首次开盘，
1: 7月18、7、18
0: 也那
1: 有可能。
0: 对，反正你就是七月中旬，中旬那就两周末，
1: 不到一个月了。
0: 正常来讲都在周末开，
1: 嗯，
0: 应该就两周末，一个12号，一个17、18号，
1: 嗯
0: 啊，应该是这么个时间。首次开盘不意味着说你到开盘那天你过去选房啊，不是这样的，尾风卖房。

0: 这么卖
1: 啊，
0: 是你提前选。
1: 嗯，
0: 开盘那天呢，你看不到什么百人千人万人什么集中的开盘选房的现场，
1: 嗯，
0: 没有，
1: 没有锣鼓喧天，
0: 哎，在这
1: 鞭炮齐鸣，
0: 在这之前都已经选好了。然后你开盘那一天是干啥呢？你可以到售楼去，售楼处去办手续了。
1: 嗯，
0: 啊，伟峰呢，通常会在前期的客户选完之后呢，当天呢也会给大家安排尽量错开一点的时间，这样你每个人去办手续的时候呢，不至于说在排
1: 队呀
0: 没完没了。
1: 没事，哎，这个还挺人性化的。
0: 所以呢，像去年的文华府是这样，
1: 嗯，
0: 今年的方华府啊也是这样啊，现也就意味着现在就有很多的房源已经被一些客户给锁定了，
1: 嗯
0: 啊，它标准层一共四个面积段，157、
1: 157、
0: 195、235和358，
1: 157、195、235和
0: 358，
1: 358，
0: 哎，大概就是标准层是这四个面积段，顶楼和一楼面积跟标准层稍微有点区别，
1: 嗯，
0: 啊，差个几平米，顶楼呢会有一个阁楼的空间。
1: 257那个挺适合我现在这个需求
0: 啊，
1: 哎，真的，你看，因为最近我儿子训练不是吗？他早上有一个早操，6点钟，所以呢，早晨呢，我们都达成默契，就是我媳妇儿起早，经过孩子给他送去
0: 啊。
1: 他们俩一般都是在5:15左右起床
0: 啊，那挺早啊，比我都早。
1: 对啊，我们家你看就是一个老破小啊，2室1厅老房子。所以说这个家里边三口人再加2只猫
0: 啊，
1: 基本上两个人醒了猫也起了，我肯定就对吧，就5个活物，四个都醒了，我这一个还好意思睡吗？
0: 所以然后你起来看球
1: 就是没对。所以我最近一般是5点多以后的比赛我都能看。
0: 那你要是这样说的话，为了避免互相打扰，
1: 对，
0: 你这个258呢适合你整一个你去那儿住，然后让媳妇和孩子继续在学校旁边住。
1: 那我就157也行，我就不用258。哎呀，
0: 那等上完学还可以来吧。
1: 所以说其实家里边如果要是说房间足够，而且呢每一个房间的这个功能也比较齐全，它其实会对居住的人主人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的一种感受
0: 啊。对啊，因为有些时候你像以前说那个为啥，比如伟峰他户型设计吧有几个一直在追求的啊，其中一点你比如说要让每一个空间的尺寸足够，
1: 嗯，
0: 包括进深，
1: 嗯
0: 啊，就是说比如说啊，就是如果说总面积不够的话，伟峰在设计的户型的时候宁可去掉一个卧室，这样呢让每一个空间都足够，尤其是进深是干啥呢，就是你这个房子如果是坐北朝南的啊，就是南北走向的这种，那么南北方向的每一个空间要把这个屋使用功能能放的东西要相对充裕的能放开，
1: 嗯，
0: 最典型的比如说主卧，那么主卧你得放一个双人床吧，双人床你得有两个床头柜吧，两个双人床的那你就得一般2米乘2.3米的很常见，小的也得1米8乘2米、
1: 嗯、
0: 床头柜呢你最小的基本上宽度也得在400毫米、
1: 嗯、
0: 对吧，你再整个衣柜，
1: 嗯，那啥
0: 衣柜呢，你进深哪怕侧着放、
1: 嗯、
0: 它至少也得有600，
1: 嗯，
0: 你要是横着放的话，那么它要求的这个进深要更大，同时你这个衣柜跟床头柜是不是得有点距离啊、
1: 嗯、
0: 要不然你衣柜只能做推拉门，你不能做平开门，是吧，你是打不开门，当然也有的为了节省空间会缩小一些尺寸，但是伟峰呢在追求呢就是每一个在设计户型的时候每一个空间它的尺寸都要足够啊，否则的话宁可少做这么一个卧室，就是四室有的同样面积有的可能要屈服一点条件，缩小一点尺寸做成四室，那面临这种选择的话伟峰一定会给它做成三室。再有呢，如果是几室的户型，它南向就要有几个空间，
1: 嗯，
0: 比如说四室的户型那南向就要有4个空间，三室户型南向就要有3个空间，当然客厅会在南向占一个空间，
1: 嗯，
0: 那么三室的户型那么南向3个空间就是客厅和2个卧室，北边有一个卧室，如果是四室的户型呢，那南边客厅占一个，三个卧室再占3个空间，北边那个再有个小卧室啊，这是他们的一些理念。同时经常设计独立餐厅，啥独立餐厅呢，就是北边拿出一面墙的一部分，
1: 嗯，
0: 是你这个餐厅的

0: 就是窗户，就窗户挨着北墙，不至于说餐桌放在你的厨房啊、客厅啊、卧室的门口啊等等啊这种交叉的动线的地方，尽量不做餐厅。所以呢，一般北方的房子会做北向的独立餐厅啊，这是这是它一些户型设计一直基本上坚守的一些东西啊。这同时我们也说到，刚才伟丰芳华府啊，终于确定了它首次开盘，预计在7月中旬啊。那么怎么回到刚才那个平台问的说怎么买？怎么买就是
1: 怎么买，
0: 必须得提前买。好，你别说现在了，大概是我想四月份开交流会，后来就在我记不清哪天了，就在四月份的时候，我有个粉丝问。那个芳华府他想选157的，那时候就只有二楼了。
1: 哎呀，
0: 157平，
1: 157平挺抢手啊。
0: 四月份开的交流会，4月11号，然后大概也就是我记得大概就是10天左右时间，再有人想找的话，157其他楼层都选没了，就只有二楼的几套，还不是说二楼哪套都有，所以157
1: 那估计现在应该基本上157应该都没了。
0: 如果有的话，那肯定是试套二楼。要不然就没有了。所以呢，伟丰的芳华府怎么卖？那么就提前得了解剩余的房源，算价，然后呢，可以你锁定房源。那么有相中的你锁定，没有相中的那好，你等以后啊。它的开盘呢是，7月中旬，而且还有点特别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伟丰的房子，我印象里好像这次交付是最快的，你看7月份开盘，预计9月底这批房子就交付了，
1: 这哎呦我这也
0: 这多长时间？首次开盘啊，在全长春也非常少见啊，你想7月中旬开盘，9月底交付，2个多月的时间，当然芳华府它分为1期和2期。二期的交房时间现在还没有确定，一期的已经确定了，是9月底就要交付了。这首次开盘就是准现房了，是吧？当然这跟
1: 挺幸福
0: 前期规划呀，是这些施工啊等等都有关系啊。同时呢，因为这小区也全都是洋房，
1: 11入住了
0: 啊，它的楼层11啊，
1: 对吧？
0: 我估计啊，伟丰芳华府的业主没有不可能有11入住啊，因为大家这种住宅的装修和耗费比较大的，
1: 对，来年11入住
0: 和时间，那很正常，那很正常，就是用一年的时间去装修，对于这种级别的住宅来讲，那很正常。我曾经见过，那当然不是长春啊，我曾经在北京的去跑盘去，在北京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住宅，见到一户，装修了大概5年的时间。
1: 我去，
0: 当时就装修了5年的时间，然后
1: 精雕细刻呀，
0: 当时竟然还没有入住，
1: 5年这个房子都又盖一批了，
0: 是啊，这是我见到的真实的，就是业主在。装修的时间实在是很长，你要拿着一直闲置，那几年都有。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就一直在装。
0: 但拿房之后一直在装，5年还没入住，3亿起稿，就换了三次装修的设计啊，一直没有入住啊。所以呢，这种住宅级别，
1: 住户确实很
0: 。这种住宅级别呢，也确实像伟丰芳华府，就是今年我们说长春市的豪宅的一个。代表了，而且开盘就是准现房。当然，如果想选的话，是想知道剩余的房源或者是一些准确的价格的话，那么也可以进我们
1: 群里交流
0: 啊，单独的问。进群的方式呢，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回复“吉祥好房”4个字，根据弹出的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群就行了，可以单独来给你确认一下目前所剩的房源和具体到个位数的价格。
1: 好。我们把157的这个户型，我都发到群里边。155，哎，还有155的。
0: 那个标准层和一楼顶楼稍有区别啊，所以它有的差2-3平。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

到帝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6月23号，共同来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雷阵雨，16度到25度，吉林市小雨，16度到26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4度到25度，四平小雨，15度到23度，通化阴转小雨，14度到24度，白城小雨，14度到24度，辽源小雨，14度到25度，松原小雨，16度到24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3度到25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雷阵雨，16度到25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文宏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乔瑞雅。
0: 啊，现在继续进行我们的我在副驾驶特别环节炫彩
1: 世界杯。哎，
0: 啊，首先呢，还是非常感谢中国体育彩票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给了我们很多奖品。
1: 那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打开微信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来跟我们的互动。世界杯的一切的内容啊，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体彩提供的精美礼物一份。
0: 没错啊，这个你对今天的比赛有什么看法？对
1: 今天
0: 的
1: 比赛目前三场全都对了。
0: 没问你
1: 啊，
0: 我说听众朋友
1: 啊，
0: 对今天的比赛。
1: 这个你啊
0: 有什么看法啊、
1: 嗯、
0: 对于明天的比赛有什么样的展望，
1: 嗯，
0: 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我们互通有无。
1: 哎，
0: 今天的比赛呢四场，现在已经结束三场，
1: 结束三场了啊、嗯、
0: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约旦对阿尔及利亚，
1: 哎，是的，
0: 进行上半场32分钟啊，场面依旧是0-0。
1: 啊，那么这个场上明、
0: 哎、
1: 占据明显主动一方的呢就是阿尔及利亚，由右向左进攻穿着白色球衣啊，
0: 没错啊，
1: 由左向右进攻穿着红色球衣的呢是约旦队啊，
0: 没错啊，这场我压的是这个阿尔及利亚赢，
1: 嗯，这个从实力上明显占优的也是阿尔及利亚，
0: 但是我这个是四川一，
1: 嗯，我压了一手平局啊，
0: 嗯，我第一场买的是阿根廷，让平，
1: 嗯嗯嗯，
0: 但是显然是没中啊，看看这次防守反击，哎，被卡住了，
1: 哎，
0: 进了
1: 进
0: 了，啊，没有，
1: 哦，没进没进，被守门员扑到，这个应该是守门员的左手啊，扑了一下，
0: 还是很精彩、
1: 嗯、
0: 啊，这确实是你看明显是有优势，
1: 这个是在后场突然的一个
0: 啊
1: 向前找身后 啊，
0: 对，
1: 然后他们这边的这个前锋啊。这个前锋应该叫这个古伊里啊，这速度比较快啊，
0: 没错、啊，
1: 效力于法甲马赛俱乐部的啊。
0: 哎啊，那么我为什么把阿根廷让平呢？
1: 嗯
0: 啊，因为阿根廷最后一场踢约旦，
1: 嗯
0: 啊，踢约旦呢，我胜率非常非常高。然后他上场因为赢了吧，他这场他其实他肯定是想争胜，但是呢，他不会有那么大，就是我往死给你拼命踢。
1: 嗯嗯嗯。
0: 然后再加上阿根廷，其实现在这个年纪也是不小，
1: 嗯
0: 啊，这个球队他跟四年前的世界杯啊。就是他是卫冕冠军嘛，但是他的阵容其实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1: 嗯、
0: 相反呢，像迪玛利亚这种就一流的球星都不踢了，
1: 嗯，对对，
0: 所以他的这个球队我觉得

0: 整体实力是下降的。
1: 嗯，
0: 这个球队我对他的这个预估呢，就是我看呢，哎，先看这次
1: 先看一下这个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边线球连续传导，
0: 等一等，什么意思啊？假摔？
1: 哦，不是，
0: 我觉得是一个假摔，
1: 没有给点球，没有给点球啊。
0: 对，我觉得我说他认为他是假摔。
1: 嗯，阿尔及利亚这边在进攻当中，球员倒地啊，十五号倒地了。
0: 哎，再看一下回放，好像。
1: 碰到了吗？手上是手上动作吗？
0: 好像没有碰到球哎，碰不到球。一会儿看一下，啊，因为现在这个得看，你看碰不碰到球，碰没碰到？
1: 哦，
0: 他没碰到球。其实
1: 他其实掌控了这个球，但是他摔倒的这一下好像不是对方导致的，
0: 是他踢倒的。
1: 嗯，
0: 但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那个 VAR 的介入？
1: 不会了，不会，这个应该不会了啊。
0: 哎，不一定啊，因为从这个慢放来看，这个约旦的防守球员是第一脚没有踢到球的。他想踢那球，但他踢空了，踢到那儿。
1: 但是我感觉他怎么像是自己踢到草皮上绊倒的那个感觉。
0: 没太看清，看看一会儿有没有这样更精细的回放啊。
1: 哎，刚才在场地当中啊，在禁区当中倒地的呢是效力于英超曼城队的努里啊。
0: 没错啊，但你看那个阿根廷第一场球，就是他也是进行了一段之后进行了一个 VR 的回放嘛。
1: 嗯，是
0: 啊，他如果一会儿没回放的话，就证明还是没有关系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说回这个阿根廷的比赛。
1: 阿根廷的比赛啊，这场比赛昨天的预测当中呢，我预测的是这个净胜球不会太大，两球。
0: 你两球，
1: 那
0: 就
1: 两个球两球净胜球吧。
0: 啊，我
1: 但是我没有想到梅西进俩，
0: 我也没想到。
1: 真梅西真球王啊，梅西是真球王。
0: 我以为他就进一个，说实话啊。
1: 梅西目前呢，已经这个在这个足坛实现了各种荣誉的这个大满贯加身啊。
0: 是。
1: 而且呢，通过两个通哎，稍后啊，我们看一下约旦队这次的进攻。
0: 应该是不太行，停滞了啊！停球，哎呦，
1: 哎呦，这球，
0: 哎，还有机会，
1: 进喽！
0: 在门前，
1: 恭喜约旦队啊！
0: 很非常快的一次反击的之后呢，然后死球，然后
1: 恭喜约旦队
0: 发出来，第一次机会没有把握住，第二次迅速的调整，
1: 打了一个，这个是一个刚才是一个边线球战术，是不是？是边线球发出，边线球发出，找到禁区内没机会，又打回左路。左路再打进倒三角打进禁区，第一脚踢呲了，反而是错进错出。
0: 对，
1: 后面跟上的刚才这个进球的这个是约旦队的几号球员啊？我没看清啊，
0: 没看清。但是哎呀，这个约旦的小姑娘们真的长得非常的带劲啊！刚才镜头给到了约旦的球，
1: 21号啊，
0: 拉队们啊，
1: 哎，21号啊，这个进球的是约旦队的21号拉什丹啊，拉什丹。尼扎尔拉什丹啊，进球的是约旦队的21号。
0: 他第一次打个撞墙失败了，然后第二次从左路发起倒三角，
1: 第
0: 一人
1: 踢
0: 呲了，第二脚，
1: 哎，那
0: 个人
1: 反而是错进错出，
0: 防守队员的问题，他的纯控位。
1: 哎呀，这个守门员啊，也是鞭长莫及，扑到了一下啊，没扑出去。
0: 他，我跟你讲，也是，其实这个防守队员的问题，他这个球他没有进行好，一是他没防住这个人，他这个落位了。
1: 就是说，他落位是啥呢？他盯球没盯人。
0: 对，
1: 盯球没盯人，这是这个足球比赛防守当中的一个比较忌讳的一个东西啊。
0: 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他在堵这个人的射门的时候，他给穿裆了。
1: 嗯，对。他这个是一个右脚的外脚背啊，右脚外脚背一个很轻巧的射门，这脚射的非常精彩啊。
0: 是他其实这个防守队员能有更好的机会把这个球挡住的。
1: 嗯，
0: 因为你那边一漏，那守门员根本看不见，那球从裆过来，那球速多快啊。
1: 这个是目前啊约旦队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直接转化成了进球。
0: 没错，
1: 这个真是了不起啊！
0: 约旦1-0阿尔及利亚啊，但就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对这场比赛进行这个体彩投注？
1: 嗯，
0: 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买的这个阿尔及利亚赢。
1: 对对，
0: 因
1: 为从球员纸面实力上啊，
0: 还差不少的。
1: 嗯，
0: 但我确实是比较担心下这个的时候，我也在想，因为阿尔及利亚这个球队啊太年轻了。你从上一场就能看出来，怎么说呢？
1: 阿尔及利亚平均年龄26岁。
0: 对，就这个球队心态不好。
1: 嗯，
0: 你被梅西踢3-0，当然是那个梅西个人水平非常高啊，
1: 嗯，
0: 但也确实是这个球队，有一些技战术的问题。
1: 这个球队前场的这个组合呀，全都是00后。
0: 对，
1: 除了场上队长啊，场上队长91年的，比咱俩大一岁。
0: 然后
1: 前场这几重奏全都是00后，
0: 然后那个齐达内儿子确实是水平一般啊。
1: 那
0: 球王的儿子不一定是球王，
1: 哎，齐达内的儿子啊，齐达内的儿子呢是守门员，阿尔及利亚队的这个守门员，
0: 没错啊。那么再次说回阿根廷这场比赛啊，
1: 嗯，
0: 你能看出来，其实阿根廷的水平没有那么强， 就是跟这些咱们看到的这个也是踢两轮了嘛，大部分强队相比还是有些差距的。
1: 这个叫做什么呢？带给你的视觉冲击力啊，感觉没多猛。
0: 对，就是他很强，
1: 嗯，
0: 但是呢，不是那种就是断打，
1: 就是，像法国那种啊，
0: 像法国、
1: 英格兰、
0: 英格兰还有那个西班牙，
1: 啊，
0: 西班牙就第二场比赛你看完你就知道。就是人啊，就是断档强，就我踢你就是像喝水，啊！德国第二场我其实我没看着，德国第一场不是非常厉害吗？第二场
1: 我也没看
0: 啊，
1: 看了第一场。
0: 德国就不说了啊，因为没看。
1: 嗯，
0: 你像我看的西班牙呀，还有今天的法国呀，还有第一场的英格兰，就是人展现的实力呢，就是我踢你就是跟玩一样，
1: 嗯
0: 啊，就踢穿你，
1: 嗯，
0: 想踢穿就踢穿你。
1: 嗯，
0: 但是那个阿根廷呢？梅西呢依然非常强，就你别看他这个也是移动啊，他也不是奔跑，他移动，但他出球、射门，然后他对这个比赛的节奏的把控，确实是就独一号。
1: 嗯，对。
0: 但他的其他球员就明显就弱一些。
1: 这场比赛啊，今天早些时候进行的一场比赛呢，梅西是梅开二度，进了两个球，让他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这一个称呼。
0: 嗯
1: 嗯
0: 嗯。
1: 那么他目前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该拿的这个奖已经拿遍了啊。
0: 没错啊。
1: 无论是俱乐部方面的这个联赛冠军，还是欧冠冠军，亦或是国家队层面的世界杯冠军，他全都有了。
0: 是的。
1: 再加上现在又独享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超越克洛泽。
0: 嗯，但这个我估计他保持不了太久。
1: 保持不了太久啊。为什么这么讲呢？
0: 他年纪太大了。
1: 他年纪大了，他不会有下届世界杯了。
0: 那姆巴佩。
1: 但是姆巴佩还有下届世界杯。
0: 他肯定是有下届世界杯。
1: 对。
0: 只要姆巴佩不遭遇就是历史级别的伤病。
1: 嗯。
0: 而且看现在姆巴佩的状态啊。
1: 姆巴佩今天又进俩。
0: 嗯，又进俩。
1: 哎，又进俩。
0: 他俩差几个？差俩吧。
1: 他是姆巴佩现在追平克洛泽了。啊，他距离这个梅西呀，差一个。
0: 那你万一你说踢这个淘汰赛，
1: 嗯，
0: 这个阿根廷十六强淘汰了，
1: 嗯嗯，
0: 那法国一直往前踢，
1: 嗯，
0: 就没准就这届就一组了，
1: 嗯，
0: 但依然是梅西啊，
1: 嗯，
0: 非常强啊，
1: 嗯，
0: 这个球员非常强，
1: 真是球王啊，
0: 啊真厉害，
1: 真是球王梅西呀，
0: 没错，
1: 嗯，
0: 这两次啊，我都是因为梅西就是将我的这四川一失败了，踢这一场是因为上一场就是，
1: 嗯，
0: 我梅西他能踢人3-0吧，
1: 对对，他进了仨。
0: 我好像是让两个球那场，我买的是让平，我先踢着2-0，结果自己他就怼仨。
1: 阿根廷，你真是慎买呀！
0: 然后这一场呢，我寻他能赢一个，我买的让平，结果他进俩，
1: 嗯，
0: 还全是梅西进，
1: 嗯，
0: 哎，五个球全是梅西进的哈，
1: 对，
0: 那个，所以你能说啥？你
1: 说不了啥。
0: 你
1: 说不了啥，
0: 就是厉害，
1: 真是厉害，
0: 就真厉害，
1: 啊，真是厉害，
0: 就没招，你说这玩意儿，而且他其实这场能进仨，他点球踢死了，
1: 嗯，对，
0: 然后他进这两个球呢，也是他的个人能力，
1: 嗯
0: 啊，尤其第一个球，
1: 嗯，
0: 就真厉害，就在中场，就你说这个梅西走廊哈，就在那踢，咋踢咋进，啊，
1: 对呀，
0: 啊，咋进咋进，哎，啊，那没啥说的，
1: 嗯，
0: 啊，他很强啊，非常强，然后呢，他的这个伤停补时绝杀也不能叫绝杀，本来他1-0嘛，伤停补时杀死比赛，也杀死了我的这丑四川乙啊，
1: 嗯，
0: 慎买，
1: 慎买，慎买，
0: 但是对于这个球队，咱们就简单谈谈他的未来啊。
1: 嗯，
0: 我觉得16强到8强的位置就会止步啊。
1: 你说阿根廷啊？
0: 这个，他首先他后防线没有那么猛，
1: 嗯
0: 啊，其次呢，他的这个锋线除了梅西。就老塔罗呀，他那个前锋，
1: 哎，老塔罗
0: 也是照上一届的这个迪玛利亚呀，还有那个叫啥来着，
1: 这个阿根廷如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他会踢 H 组的小组第二。
0: H 组，
1: 我来看看 H 组是谁啊。 H 组的小组第二应该是佛得角。
0: 定了，你给定了，我们看一下 H 组的小组第二，
1: 哎，
0: 你不行就拿这个看吧，别翻你的体坛周报了。这年头就你相信电子设备多快呀，我看看吧。
1: 嗯 ，H 组小组第二啊，
0: 我 看
1: 应该是西班牙、佛得角、沙特、乌拉圭，那有可能是佛得角。
0: 积分榜，
1: 昨天大家分析一下，有可能佛得角是小组第二。
0: H 组，
1: 嗯
0: ，H 组小组第二啊，佛得角或者是乌拉圭。
1: 嗯，这。无论是乌拉圭还是佛得角，这应该是挡不住西班牙，啊，应该是挡不住西班牙。
0: 对，我的意思是啥呢？就是阿根廷如果踢乌拉圭，应该是能赢；踢佛得角啊，
1: 啊，对，阿根廷说错了
0: 啊，
1: 说错了，应该是挡不住阿根廷。
0: 但佛得角这个球队，现在我对他吧，
1: 有点敬意，说实话，
0: 有点非常敬意，非常
1: 敬
0: 意啊。
2: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 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啊，我们来继续看比赛。现在呢是约旦踢阿尔及利亚上半场的最后一段时间啊，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但好像越位了，看一看是不是越位了。好球，好球，也没越位啊，也没越位。刚才我们提到了阿根廷的这个晋级情况啊，踢完之后呢是踢 H 组的小组第二。
1: 对
0: ，H 组是哪组呢？是这个阿根廷这组。哎，怎么啊？
1: 刚才这个球应该是
0: 没，他铲球不是有点手球的嫌疑，但是呢，这个东西是他这个就不能叫无意识的，是他这个正常跳起来之后的没有办法，应该不会给他判手球。
1: 嗯，
0: 然后这个 H 组的小组第二 ，H 组是什么组呢？是西班牙这个组
1: 啊，西班牙啊，乌拉圭、佛罗角以及沙特
0: 阿拉伯啊、那他跟西班牙踢分一个赛区啦。
1: 嗯。
0: 那我感觉这个
1: 他应该是
0: 够呛
1: 啊！西班牙晋级下一轮应该问题不大啊，
0: 对，但是他踢乌拉圭、佛得角，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应该没什么。
0: 但主要是佛得角他现在这个球队吧，就神一脚鬼一脚，你也不知道这球队到底能走多远
1: 啊！就是创造童话嘛，
0: 对，
1: 创造童话，这样的童话故事我们乐意见到更多。
0: 丹麦童话嘛，这回就佛得角啊，
1: 佛得角童话，
0: 这名也厉害啊，这玩意儿，就看一看吧。
1: 临时抱一抱佛得角。
0: 他现在好，大家就默认佛得角能力压乌拉圭小组第二出现。
1: 对，
0: 不一定，
1: 我也默认了，
0: 不一定。佛得角最后一场踢沙特还是非常有机会的。然后现在出线区呢是其实是乌拉圭，因为乌拉圭有一个精神球的优势。
1: 哎，对，
0: 看
1: 乌拉圭最后一场不是要踢西班牙吗？
0: 啊，对，西班牙这玩意儿人小组出线了，反正肯定。哎呦，一脚在禁区外的世界波。
1: 哎呀。打上了看台，本人非常痛苦，
0: 做出了一个那谁的动作啊，做出一个跳舞动作
1: 啊，乌拉万啊，打球的乌拉万，
0: 是。
1: 那咱俩把这个世界杯这个历史射手榜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个分享分享吧。
0: 没错啊，
1: 因为呢，这个榜单啊，这个第一名啊，已经是很久没有更新了。
0: 没错，
1: 因为本届世界杯梅西的伟大表现，
0: 哇，
1: 将这个世界杯刷新了，将这个榜单
0: 两场进五个，真厉害，
1: 两场进五个，他现在已经超过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独享了世界杯，这个历史射手榜第一位，进了18个球。那么紧接着的，
0: 我得说实话，这么看还姆巴佩现在也更厉害一点。
1: 姆巴佩三届世界杯踢了16场比赛就进了16个球，
0: 就场均一个，这
1: 场均一个啊，
0: 这太厉害了，
1: 真是太厉害了，
0: 真太厉害了。
1: 那梅西伟大，但是梅西是28场进18个，
0: 对，
1: 就姆巴佩这16场进16个，这是不得了啊，真是不得了。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球员罗纳尔多，
0: 太可惜了。
1: 罗纳尔多啊，参加19场比赛进15个球，这个进球率已经非常非常离谱了啊，
0: 就已经非常高了。他也是这个后期伤病的原因嘛，他那个膝盖不行，要不他我觉得以后也是，就他多踢2届他也得挺猛。
1: 对，而且他是有这个疾病，需要这个长期服药，最后才导致身材走形的。
0: 对，
1: 不是说他不自律啊，不要这个误解大罗啊。
0: 就说实话，现在就是这个前五名啊，就前五名的这个前锋里，我觉得就是锋线实力最强的就是罗纳尔多。就没有他，我觉得他比 C 罗啊，就是从这个锋线的角度来考虑，还是要厉害。
1: 那我肯定，我也是最喜欢大罗。
0: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这个那谁呢，哈兰德呢？就他其实挺像的，就凶猛，
1: 我生吃你，
0: 就凶猛程度。但哈兰德就是他身体条件比大罗更好啊，因为更高嘛。其实这个哈兰德中锋的这个投球能力也非常强，大罗就是生吃你。
1: 大罗有一点啊，大罗有一点哈兰德不具备。大罗带球速率非常非常快
0: 啊他、那个、
1: 在全世界都能排得上号的带球速率，
0: 而且他那个大摆锤太厉害了。
1: 对，
0: 刷刷刷刷就
1: 连续踩单车高速变向，其实那个就是挺费膝盖，
0: 上膝盖
1: 那招非常上膝盖。
0: 但那个时候在他巅峰时期是太猛了，就防不了，就给你就是你拉我也拉不住，
1: 就像打篮球的这个螺丝的高速变向一样，
0: 没错，
1: 也非常伤膝盖。
0: 对，你就像哈兰德为啥厉害？就是你挂一个人我也突你，
1: 对，
0: 其实有点像这个大罗啊，就是你挂我一个人，挂我俩人，我照样胜突你。其他球员现在确实是这个姆巴佩呢，挂不了人， 他啊，那个姆巴佩存快，就是你撵我，你也撵不上我。
1: 对对对。
0: 但他你说挂人呢，他身体素质还没有那么强啊。现在这个收入榜前五呢，第五名是德国的传奇球星
1: 啊，盖德穆勒啊，这往后呢都是上古大神了，包括什么贝利呀、啊、克林斯曼，这都是上古大神了。
0: 最近这个现役的球员，看看还有一个就是在稍微往后一点的，
1: 嗯，
0: 托马斯穆勒
1: 啊，托马斯穆勒，
0: 但也这个他来了吗？这届没来吧？
1: 这届啊，这届好像。这届来没来呀？
0: 他二
1: 没来吧？
0: 他反正上届来了，但他年纪也不小了，也是个老将了啊。德国的这个托马斯穆勒，嗯，现在呢是他是进了十个球，但我感觉肯定是
1: 他往上努应该是努不了了啊。
0: 他也的也不行
1: 啊，没有他，没有他，
0: 没有他，
1: 阵容当中没有他。
0: 凯恩能撵撵，凯恩现在进十个，
1: 嗯，
0: 能撵撵，
1: 凯恩能撵一撵、啊。
0: 这届估计还能
1: 以凯恩的这个进球效率来说啊，
0: 他进个在他比如说他这次再进个三五个的，
1: 哎，得看英格兰本届世界杯能走多远，走得越远进球的越多、啊。
0: 我觉得能走很远，
1: 嗯，
0: 我觉得能走很远。
1: 我觉得也是，
0: 然后姆巴佩呢，我估计是这个在短期内，在下一位步吧，我觉得是他是会登顶这个历史杯历史射手榜的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名。
1: 嗯嗯，
0: 他也太恐怖了，
1: 对，
0: 十六场进十六个，
1: 对，
0: 然后他下一场踢那个挪威，
1: 嗯，
0: 也能进。
1: 最重要的是他的年纪啊，他的年纪九八年的，
0: 嗯，
1: 他九八年，
0: 他少说能踢两届，
1: 嗯，对他少说还能再踢两届啊。
0: 九八年今年多大？三二
1: 二十二十八。
0: 二十八，
1: 二十八，
0: 踢两届三十四。
1: 他成名太早了，他十六七岁成名的。
0: 两届，下届三十二呗，三十二也是巅峰期。
1: 嗯，
0: 三十二就是没有现在这么有统治力了呗。
1: 对，
0: 但是呢，也是就巅峰末期。
1: 对，
0: 也能厉害，也能厉害。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他。
0: 也，但是我估计也得看法国队这边这个球员的一个更迭情况。
1: 那是是，
0: 法国队的这个球员也是更迭的，就太厉害了，
1: 嗯、
0: 球员很强，没准下届他不带他。那
1: 有可能
0: 说，那就不好说。
1: 嗯、就姆巴佩就是成名早，他十九就是进国家的一线队了啊，
0: 嗯、是
1: 太早了。
0: 但是你说姆巴佩在未来能不能再进球吗？肯定能进，
1: 肯定能进啊！就是今天看完今天法国队这场比赛啊，法国队今天的这场比赛是狠狠的打了一些无良自媒体的脸，以及我这个无良主持人的脸啊。
0: 我得说一下，我跟他不一样。啊，我一直觉得发挥非常强。
1: 嗯，
0: 就姆巴佩，尽管你看我说他在这个俱乐部表现呢，可能就有起有伏。
1: 嗯，
0: 但他在世界杯没得说。
1: 不是，我没说他会表现不好。我说的是法国队队内的更衣室问题。
0: 啊，一直是有问题的。
1: 这个狠狠打了我的脸啊！今天法国队这边就是给姆巴佩喂球。
0: 不是，
1: 就给姆巴佩喂球，
0: 就是、
1: 哎、这个好啊，这个。
0: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吧，你分球队，
1: 嗯，
0: 你对于这个法队来讲，就是你更衣室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不耽误他们好好踢球，
1: 嗯嗯嗯，
0: 就场下他们该吵架吵架，
1: 嗯，
0: 你这什么是？你就看比利时都整成那样了，那次不也是这个多少秒三十秒踢日本一个防守反击吗？
1: 嗯嗯嗯。
0: 就在这个国家队面前，大部分人还是会这个摆正自己的心态，
1: 就是登未来呀啊，就登未来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门机会，不打，我倒给姆巴佩，让姆巴佩去打。
0: 哎，不对，那个是他倒给姆巴佩是稳进的。
1: 哎，真好啊，真好，真是无私啊。
0: 他踢其实是有一点风险。
1: 嗯，
0: 啊，
1: 就是这场比赛能够看出来，法国就是非常无私，而且呢，法国队似乎有意多给姆巴佩做球，让他能够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努一努，往上努一努。
0: 那谁让梅西？三个小时前更进俩，
1: 对对对对对，
0: 三个小时更进俩、
1: 嗯，
0: 而且因为你像那次邓贝莱肯定是撵不上了，
1: 嗯，
0: 那姆巴佩能撵，然后他也是有这个实力，
1: 嗯、
0: 因为他不是说我硬喂你，
1: 嗯 嗯，
0: 就我给你踢不进去，我这个上半场阿尔及利亚还有个这么好的机会呢，
1: 啊对，上半场阿尔及利亚创造的机会更多，嗯
0: 啊、但我估计这说不好，真是又约旦又赢啊。
1: 然后呢？这场比赛法国队是在我们昨天的不负责任预测环节呢，我给出的五比零的这个，
0: 我预测多少啊？
1: 你预测六比一还是五比零？
0: 啊，对，三比零啊。
1: 嗯，
0: 但我
1: 然后最终比分三比零，
0: 但我买了两平，因为是让三个球嘛、
1: 嗯。这场比赛也是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有因天气导致的这个停赛。
0: 主要娘娘、
1: 嗯、
0: 这个雨太大了，
1: 哎，娘娘雨太大了啊！这个、多大呢？雷暴啊，雷暴大雨，已经看不清场地了。
0: 对，就是咱们
1: 机器一拍出来，看着有点雾蒙蒙的。
0: 我看那个直播都看不清人脸。
1: 对，就是咱东北话讲，瞎冒烟了
0: 啊，瞎冒烟
1: 啊，就是那个状态。
0: 我可能比冒烟还要恐怖一些。
1: 这场比赛我起早，我真是多余起早，
0: 没错，
1: 中间休息了快俩小时，
0: 没错
1: 啊，中间快休息了快俩小时，
0: 我赶上了，我赶上了
1: 嗯，然后呢，这场比赛。 因为有了这个什么呢？因为有了中间的下雨导致的停赛，而下半场就取消了补水时间。但是也能看出来，停赛之后回来啊，法国队像是不会踢球了，得热了好一会儿，
0: 对，
1: 才找到场上的状态啊。
0: 那肯定是你。

0: 三比零，你正常你这个踢半天，然后你踢之前肯定热身的，热身好上场，然后歇俩小时。
1: 对，歇了俩小时。
0: 因为你上场之前也会非常兴奋。
1: 对，
0: 我踢的时候也非常兴奋，然后一歇，要说我的话，我得睡一觉。
1: 对，其实上半场法国队踢挺好啊，法国队踢挺好，然后下半场一上来，那法国队还没找到感觉，慢慢找到感觉之后，下半场又进了俩。
0: 但说实话，这个也就是三比零，他也不能踢太多，因为他稳出线嘛，他没必要说我，你说我使劲跟踢五比零，三比零之后你再给我使劲踢，那我就急眼了。
1: 姆巴佩还有一个必进球，其实还有个必进球，但是他不是那个有力脚踢呲了，
0: 就是他也不会死命踢了，就是人一般领先三比零之后吧，他尤其是小组出线的球队，他怕受伤病，你防守队员肯定你急眼呐，
1: 对，
0: 我也想出线呐，你踢我这阵球，我输七个，我上哪出线去？
1: 法国恭喜法国队啊！以三比零战胜伊拉克之后呢，法国队确定出线，
0: 没错，
1: 恭喜法国队
0: 啊！然后这个法国队，我觉得是能走很远的啊。我预测一下今年的世界杯前四的这个球队，就我们没看分区啊。法国啊，这个
1: 英格兰
0: 啊，英格兰。然后还有啥呢？就挑一挑，我觉得
1: 就是我们还没仔细看分区的情况下这样啊。
0: 德国或者荷兰吧。
1: 德国或者荷兰。
0: 巴西我觉得这个不太行。巴西还有阿根廷，我觉得都十六强到八强的水平。没有那种压倒性，就他们四个太厉害了。
1: 此时此刻，一股神秘的东方力量被传到了这个阿根廷，传到了阿根廷的这个更衣室。梅西一听，小伙看不起我，
0: 然后我就一路把阿根廷让平，然后阿根廷踢了一路二比零、三比零、二比零。那他得谢谢我呀。那得谢谢我啊。
1: 来，我们再说说下一场吧。下一场比赛呢是八点，这场比赛这个开赛时间非常友好
0: 啊，
1: 非常适合咱中国球迷看。
0: 挪威踢塞内加尔，
1: 挪威踢塞内加尔啊，
0: 哈兰德没得说啊
1: ，哈兰德又进俩，
0: 哈兰德在念，
1: 哈兰德又进俩，
0: 猜猜今年最大黑马是谁？小雅问，那还用问吗？福德角啊，
1: 福德角已经黑了两场了。
0: 而且这个现在看起来能继续黑下去。
1: 对，他有福德角很有可能、
0: 我现在很担心一件事，就是这个，就大家对他的期待太高了。他很容易变形啊。
1: 不是，
0: 这个球队真的水平不行。
1: 对，他确实实力平平啊。
0: 你不像丹麦啊，丹麦有球星啊。福德角没有，连球星都没有。
1: 对。说福德角说了，我没球星，那我就在本届世界杯踢出个球星。
0: 然后你要说其他就有点实力的黑马，挪威。挪威，你就看哈兰德多
1: 挪威的实力其实是摆在明面上的，就是这个爆点。但是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这个咱俩分析的非常准确啊，就是挪威队呢，这个球队真是防线真是不行、啊，
0: 就是小胜嘛，
1: 这个防守真是不行。
0: 就他能赢，他能不能赢，就看他的爆点有多爆。
1: 对，
0: 就是我防守不行，但我爆点踢你五个，你也难赢。像今天的踢这个塞内加尔啊，
1: 塞内加尔这边恩迪亚也表现非常好。
0: 尽管跟大家说塞内加尔现在是一个两连败的情况啊，这个进三失六积分零，但这个球队很强。就不能说很强，他不弱。他是、
1: 非洲，非洲来的这些球队啊，没有谁是弱
0: 旅的啊。他这个是在非洲排第二的一个球队。只能说这个球队吧，他实在是点背踢这个法国和挪威。挪威的这个厄德高和这个哈兰德呀，有点太猛了。尤其是哈兰德就怪物。就他现在在场上展示的这个统治力呢，比这个姆巴佩其实更强。就你给我球，他是不用调整的。
1: 你给我机会，我一定能够把握住。
0: 也不能说都能把握住。今天我空门没踢进吧。但你就说谁不怕他？就你扛我，
1: 他在场上有一种气势，
0: 对，
1: 我要吃了你，
0: 这是真猛，就是
1: 我要吃了你，
0: 你防我，你防不住，就我站着你也害怕我，你给我单防，他单防防不了，就你看他那个高点啊，他身高太高了，
1: 身高高，
0: 他今天这个有一个
1: 身材比较强壮，射术又非常精湛，
0: 对，门前的抢点啊，就头球，他一蹲地一起高那人两头，完球直奔对面死角，但结果没有顶进啊，守门员给扑到了。但他在这个前两年的时候，就他刚刚成名的时候，他有一个诟病他的地方，就是他不会投球。那个时候这个 C 罗还不是这个下降的时候啊 ，C 罗属于巅峰末期的时候，哈兰德刚刚成名嘛，很多人就爱愿意拿他跟 C 罗比。
1: 哎，我刚想说红衣，就是我看现在的哈兰德有点像看2016年啊。2016年的 C 罗
0: 贼猛，
1: 就是
0: 哭哭哭哭哭叫你干，
1: 就是这个他是一种什么观感呢？说你在前场，你别把球喂到我脚下，你要喂到我脚下，我就要弄你。
0: 对，
1: 我就是如果啊好，你一个人防我吗？那我就要一定要生吃你。
0: 对，
1: 然后呢，你觉得不是起脚的机会， 我一定会起脚，而且我起脚呢就一定是一个很有威胁的球。
0: 没错，
1: 哈兰德就给我这种观感。
0: 对， C 罗在那个那届世界杯就是这种，就是、
1: 嗯、
0: 就统治力嘛啊、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呢一开始生涯初期的时候，巅峰初期的朋友就说他不会投球，现在我看这个投球型也练出来了，
1: 嗯，
0: 也能顶，而且争顶非常有威胁。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至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来啊，我们继续来我们的特别环节啊！现在世界杯，刚才就提到了今天的第三场比赛，挪威踢塞内加尔。
1: 挪威踢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双方表现都非常好
0: 啊，着重表扬哈兰德，非常恐怖啊！这个球员就没看错啊，不是那种这个在联赛踢得特别好，但一到世界杯这种大赛会隐身的球员，存在感极强，
1: 非常强啊，
0: 能力非常出众，两脚射门踢进的这两脚射门呢，都是那种没有经过任何调整。你传他，
1: 你传到我这儿，我不停球，
0: 他
1: 直接打，
0: 他球都没停，甚至都是凌空垫的，
1: 这个就是
0: 一脚出球，
1: 顶级球感啊，顶级球感，顶级射术。
0: 但是大家得考虑一下，他比 C 罗高很多呀，他是1米9几吧，你看他身高有没有他的身高的要
1: 1米92好像是，
0: 非常可怕，顶级的身体协调能力啊，球感，还有他的我昨天看他一个这个
1: 1米95，抱歉，
0: 1米95踢，这么猛的，
1: 他左脚。但是他第二个球那个端射呀，
0: 右脚
1: 端了一下，
0: 对，
1: 端的好，
0: 他没有无尽足，我看他他这个第一脚他有个空门，他抢守门员，守门员失误，他抢完之后踢的门柱那个球就是右脚踢的，应该是这个我那天昨天看了一个他的这个有一场的介绍，你知道他一场比赛最多踢了多少球吗？他好像是 U20 吧，
1: U20 那场进了8个还是进了7个？
0: 进了9个，好像是九子登科。
1: 把那个对方给踢哭了。
0: 对啊，太猛了，
1: 这个踢哭了是真的踢哭了，因为当时呢，对那个踢的是谁来着？
0: 忘了，完那个
1: 忘是哪个国家
0: 了？红牌下去了。
1: 然后那个球员呢，下场的时候就哭了，
0: 崩溃了，
1: 因为这太猛了，
0: 踢12-0好像是，太恐怖了。这个球员
1: 也是这个年纪轻轻啊，这些小孩下手没轻没重的。
0: 没错啊，但非常可惜，就是因为这个挪威的整体实力不强，所以说这个第一次进世界杯，其实他上一届就有能力进世界杯了，他在上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球队里，就他的这个能力啊，在世界杯的锋线里已经属于顶级了
1: 啊。就是在上一届世界杯做盘点的时候，说无缘世界杯的顶级球星，当时哈兰德就是身价第一的。
0: 对，
1: 那个时候哈兰德是1.1亿还是1.3亿啊？那个时候上届世界杯，
0: 而且他是有机会加入别的球队进世界杯的，但他没选，他说我就给挪威踢。这届呢，挪威也是在扩军之后啊，如愿以偿进入世界杯。
1: 我们也能够在世界杯这个舞台上看到更多的顶级球星了。
0: 其实对于这个球迷来讲是个幸福，因为这个球员你踢球，你看的是一种享受，就是你觉得就这个球，就是你能为什么叫球星，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然后越不一样的人，他就越厉害。就是像你像梅西，为什么这么猛？就不一样，就我溜的。我也就踢你跟玩一样啊，就是。这个在这场比赛解说用一个词说梅西在场上在移动，
1: 在移动，
0: 他说他想说跑动，他停住，他说是移动，但你看他移动，他的无论他的牵制力和有他的这个创造机会的能力也是顶级的。
1: 你感觉梅西也没咋使劲儿，
0: 你没法说人家，你说能说啥？你说我尽管他大部分时间是在那溜达，但他触球就是威胁，
1: 对
0: 啊，很强。那你看那球员不一样，越不一样越厉害，梅西吗？C 罗在前几年也是。也就是不一样，还有现在的姆巴佩、登贝莱都是不一样的球员，
1: 对，
0: 还有哈兰德，非常期待他的接下来的比赛啊。尤其是
1: 你说，
0: 我说尤其期待他和法国之间的表现。
1: 哎，
0: 法国他们肯定是踢不过。 这个后防线太面了啊，法国这个毛太厉害了，
1: 嗯，对，
0: 得踢稀碎。但是呢，我估计是场对轰，
1: 嗯，
0: 因为这个小组第一、第二锁定了嘛，
1: 嗯，
0: 所以说那。

0: 嗯
1: 嗯，你因为没必要说小组第一第二，你争个第一第二，你挪威你说我死命给你争第一，
0: 嗯，
1: 他们组看看这个咋什么个晋级情况呗？
0: 哎，这
1: 不是我知道谁晋级，我说他们晋级之后踢谁
0: 啊啊啊！
1: 淘汰赛的晋级情况。
0: 嗯、好。
1: 你他万一说这个小组赛踢那谁踢那个英格兰，那我就收回我的意见，就估计得死命踢了。
0: 来看看啊，
1: 啊，他们是这个 I 组，
0: 嗯
1: ，I 组的第一，
0: 你往那边看，
1: 这儿呢，这儿呢，这不是 I 一，
0: 这不是 J， 这是 J 组，
1: 这是 J 组，
0: 这组你往这边看
1: 啊，我 J 组 ，I 组啊，哎呀，这扩军之后球队是真
0: 多，这是太多了，都看这个是 I 组吧
1: ？I
0: 组第一名要踢
1: 第三名，
0: 嗯
1: 啊，那 I 组第一还得争一争 ，I 组第二呢
0: ？I 组的第二，
1: 这家伙找个真费劲，我们在这找这个出现情况。
0: 嗯 ，I 组的第二名将会踢这儿呢 ，I 组的第二将会踢到 E 组的第二，啊 ，E 组的第二和 I 组的第二相会。
1: E组的第二是，
0: E 组的第二呢是。看啊，一组目前情况，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和库拉索
1: 啊，那第二行啊、
0: 嗯，
1: 第二可以，科特迪瓦或者这个厄瓜多尔嘛，
0: 嗯，科特迪瓦、厄瓜多尔。那么目前科特迪瓦是积三分啊，形势出现形势一片大好。
1: 对，但得看他下场踢谁。
0: 嗯，
1: 但德国也科特迪瓦踢那个库拉索应该是德国踢过科特迪瓦吧？踢他2-1。
0: 嗯，
1: 对对对，科特迪瓦2-1。
0: 嗯嗯，厄瓜多尔下场踢德国。库拉索下场踢科特迪瓦，
1: 对，那科特迪瓦出现形势大好，
0: 嗯，
1: 应该是小组第二，那有可能小组第二就踢科特迪瓦了，
0: 嗯嗯，
1: 啊，那可以，那可以踢个第二，
0: 嗯，
1: 他也不是那种顶级强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接受啊，
1: 可以接受，没必要说跟那个德国拼刺刀拼的这个血子呼啦的，
0: 嗯，
1: 啊，跟那个法国踢，那
0: 对
1: 踢的下场，没准真的是像你说的进攻大战，就咣咣就开始往里灌，
0: 对，
1: 4-2。嗯，有可能
0: 是这样的情况
1: 这是这个今天的第三场比赛。
0: 那第三场比赛，我来夸一夸那谁吧，我来夸一夸对面的塞内加尔吧。
1: 塞内加尔啊，
0: 塞内加尔这个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踢得非常的有韧性啊，
1: 嗯、
0: 就是一直落后。
1: 非洲，
0: 但是呢、
1: 啊，
0: 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第二个塞内加尔的第二个进球出现在比赛的第93分钟，
1: 第93分钟，
0: 这个。进完球之后，塞内加尔快速跑回中场，等待开球，
1: 嗯、
0: 还在继续围着这个挪威来进攻，一度看到了场上3-3的可能性啊！
1: 是
0: 这个国家了不得啊！因为呢，塞内加尔呢是非洲这边啊，非洲这边的头部强队。那最近呢也是，我看啊，这个塞内加尔最近拿了一次非洲杯的冠军啊！然后呢？2022年的非洲杯的冠军啊，这个就是塞内加尔啊，这个国家挺强啊，但是无奈啊，挪威这边的哈兰德更强。
1: 他那组也太弱了，
0: 嗯
1: 啊，他带的组太猛了，那法国和
0: 法国挪威在一块啊，
1: 挪威这个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进过世界杯的一个球队，那进来之后，尤其是现在还有球星坐镇，
0: 嗯，
1: 肯定往死弄你啊，
0: 对
1: 啊，
0: 对，
1: 但挪威我觉得未来可期啊、
0: 嗯，
1: 就是这届世界杯我觉得也是有希望能走得更远的啊，
0: 嗯，
1: 这个我跟你讲，就这个球队啊，防守是最好练的，进攻不好练。进攻有太多需要练的，你像你有没有球星，像你这个协调性啊、球感啊、自己的制造跑位的世界级的跑位啊，还有你这个抢点能力啊，都是不好练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根据你球员来的。但是防守这个东西是可以练的，因为防守是一个团队的事情。
0: 嗯，但是就是看纪律性不好，纪律性不好，协同性不好。
1: 就是你教练这玩意儿，整个顶级的教练给你好好教你防守，短时间对这个防守会有很大提升的。你如何的？这个协防啊，你如何跑位啊，如何夹击啊，队员们如何交流啊，是可以提升的。
0: 那都是未来的事了。就本届世界杯，这他就只能这样了。挪威队防守
1: 也能调整，也能调整，也能调整。就是这个防守进步会比较快、
0: 嗯、
1: 啊，但你就看这个教练水平够不高了。
0: 哎，
1: 啊，这是第三场，然后第四场正在踢，
0: 第四场正在踢啊，下半场
1: 踢阿尔及利亚，现在
0: 对、啊、下半场呢也是刚刚开始啊。约旦队目前呢是1-0领先阿尔及利亚队啊，一支呢是。非洲的传统强队阿尔及利亚，那另一支呢是亚洲的越南队啊。
1: 嗯，这就话说回来到哪一点呢？就是这个球队啊，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球星坐镇，
0: 嗯，
1: 或者有个老将坐镇，你这个球队有活儿、
0: 嗯。
1: 现在阿尔及利亚这个水平，我觉得就是因为太年轻。
0: 嗯嗯嗯嗯，
1: 这个球队现在这个踢球风格呢，就是浮躁。
0: 嗯，
1: 你就不沉稳。
0: 嗯，
1: 没有人给你压节奏，或者就没有人当个主心骨，我觉得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其他队也不能上场，你说
0: 啊？对，我们看一下这个场上阿尔及利亚这边的这个特点，这个打法、啊、阵地战呢，并不是阿尔及利亚的特点。
1: 嗯，
0: 阿尔及利亚的特点呢，是在防守端断球之后，第一时间

0: 进行一个远距离的长传去找他们的边锋啊，这是阿尔及利亚平时喜欢打的这个战术打法啊。目前呢，他现在是在场上有着绝对意义上的这个控球优势，反而呢创造出来的这个进攻机会并不算特别的多啊。
1: 是啊，跟可能跟他们的这个平常的踢的进攻有习惯有关系。
0: 来，我们看一下约旦队这边的快速反击。
1: 嗯，这你看约旦也挺面的，其实。
0: 嗯，
1: 约旦，你看这个前锋说的是啥呢？就是这种锋线的把握机会能力。
0: 嗯，
1: 你这玩意儿给哈兰德两脚就进去了。
0: 哎，看这个球呢，也是阿尔及利亚这边快速的回防啊，将这个快速的反击呢给破坏出去了啊，
1: 没错啊，
0: 为约旦队这边也是争取到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啊。
1: 嗯，然后我们再来预测一下明天的比赛吧。明天呢，哎呀，葡萄牙，
0: 嗯，葡萄牙咋说呢？又爱又恨啊，我肯定是要是支持葡萄牙，这个不用说啊。
1: 我看比利时比赛，我一下就看懂了这个葡萄牙比赛，就是这个球队到底猛不猛？你就看那球星到底还能不能踢动这个球？
0: 嗯，
1: 你觉得能不能？
0: C 罗肯定踢不动啊 ，C 罗肯定踢不动，
1: 但他其他球员能踢动。
0: 嗯、
1: 主要那个比利时是德布劳内，他们也踢不动。
0: 嗯、
1: 但是你毕席毕费他们，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对，
1: 尤其是这个毕席啊，
0: 你要是葡萄牙，你就坚持你把 C 罗放在场上呢，那我就不好说了啊。你
1: 别让他踢中锋，我的意思是，你
0: 我是 C 罗球迷，我的建议是，你就让 C 罗在场下待着，然后你七八十分钟、六七十分钟你给他换上来啊，然后换一套打法啊，是这个。有 C 罗和无 C 罗两套打法，
1: 我觉得他可以给他拿上来，但你别给他放中锋的位置，别让他当支点，你像那个卢卡库似的，当不了支点，这年纪他没有转身，你就给他当一个，
0: 你说把他放在左边锋的位置，
1: 对，当个边锋啊，或者当个你不行，反正他也当前腰也行，
0: 但是是这样的啊，你要把 C 罗拿下去呢，你把莱奥拿上来，莱奥也不行，
1: 别拿莱奥，他会有一个叫菲尼克斯的
0: 啊，菲尼克斯啊，
1: 他在上届世界杯非常出色的一个球员，但是呢这个因为场下很多事情，他这个也是花边新闻挺多，反正
0: 我以为你要说莱奥呢，莱奥这个赛季啊，表现的非常的。
1: 对，叫菲尼克斯，你看，就在这个葡萄牙大名单里，菲尼克斯，他的上届非常强，被誉为这个下一个 C 罗。
0: 嗯，
1: 但是他后来他这个找的这个女朋友就发生了很多故事。
0: 哦，
1: 完了之后他也经历了很多这个，别人问他说那你跟 C 罗比你怎么想？他说我不是那个，我比我跟我拿我跟 C 罗比。
0: 嗯，
1: 说我是下一个球星，就这个意思。
0: 嗯，
1: 但他因为一个场外的事情，
0: 我不是第二个谁，我是第一个我。
1: 对，就这个意思。然后他就不行了，就后来就没球踢了。C 罗就给他招那个伊朗，那个伊拉克，不对，他在哪来着 ？C 罗卡塔尔，他在那个
0: 啊，对，卡塔尔联赛
1: 就招来了。
0: 嗯，
1: 这个
0: 沙特联赛，
1: 对，沙特联赛，我觉得这个球员可以啊。
0: 嗯，
1: 还是葡萄牙让两球，我觉得
0: 葡萄牙2-0乌兹别克斯坦吧，我这边压。
1: 你依然相信葡萄牙，英格兰加纳，
0: 英格兰加纳将英格兰赢啊。
1: 啊，我觉得甚至赢的更多啊。
0: 英格兰赢，
1: 踢人个进四个进五个。
0: 嗯，
1: 巴拿马、克罗地亚，
0: 克罗地亚，我压一手，克罗地亚赢胜啊，争胜啊。
1: 啊，哥伦比亚刚果金，
0: 哥伦比亚和刚果金，我压一手，哥伦比亚小胜刚果金。
1: 没错，但巴拿马有一个让一球，
0: 巴拿马这边，克罗地亚这边，我觉得克罗地亚进。
1: 但我说实话啊，这个葡萄牙乌兹别克让两球，让两球胜有点够呛
0: 啊。让两球你买平吧，因为我觉得葡萄牙
1: 平负吧，
0: 会2-0，可能是2-0一场比赛、啊，
1: 或者1-0小胜。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哎，朋友留言说这个唠唠这个中国男足啊，中国男足没有踢进这届世界杯，所以我们这个炫彩世界杯这个环节呢，肯定就唠不到啊。之后有这个，比如说这个进世青赛啊、世少赛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啊。因为世少赛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踢进去了啊，那最近一届的这个，这个世少赛啊，我们是已经确定踢进去了。到时候呢，等世少赛正式开打，我们就会来重点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

要跟电波那头的你呢预告一个这个好消息啊，这个好消息就是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落地咱们长春了啊，就在长春航空博览城，7月3号到7月5号啊，7月3号到7月5号，那顶级电竞赛事登陆东北，顶级电竞赛事对于本地的影响力其实不亚于一个明星一个艺人开演唱会啊。那现场呢不仅有全国顶尖战队上演巅峰对决，还有精彩绝伦的音乐表演，这不是普通的比赛，是长春夏日限定的视听狂欢。火热电竞呼应着2027大冬会的青春底色，冰雪与潮流碰撞，那尽显城市的年轻活力。现场有张大仙、雪饼猴、KPL 选手、顶流 coser 集结，就缺你了，缺的就是你，诚邀各位玩家市民齐聚航空博览城啊，长春航空博览城观赛事、蹦电音，共赴热血青春盛会。来，接下来是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苗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的天花板，微创无伴，10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苗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388 892853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这个夏天在长春不只有顶级的电竞赛事，还有音乐会啊，还有时光音乐会可以来抢票啦。如果你喜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的话，7月11号他们将会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在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再来说说仙侠之旅，如果你渴望拥有一次不一样的旅程，不一样的旅行的话呢，一场主题仙侠主题的旅程将会带给你跟以往的所有的旅行完全不同的体验啊。高端皖赣山水仙侠六日双飞之旅，7月28号，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一价包含5980块钱一个人，儿童的话4999块钱一个人，包含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块钱的双飞机票，包含全程4钻的酒店，还有极其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入住山间云海。除此之外，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5A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作陶啊。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都全都升级为陆地头等舱大巴车，省钱又省心。全程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气山水。如果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码，锁定名额，5980块钱一个人，儿童的话是4999块钱一个人。最后再来说说 SK2 神仙水，爱美女生绝不陌生的 SK2 神仙水在护肤圈火了好多年，是品牌护肤里的热门单品，不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推荐过啊。天然酵母精华藏着好多对皮肤好的活性成分，不管你是干燥起皮还是油皮还是闷痘啊，敏感都能够帮忙安抚皮肤，这才叫神仙水啊。神仙水用四季啊，有一些这个护肤产品呢适合夏季，有一些适合冬季。神仙水用四季，正规海外渠道采购，正品保真啊，全程蚂蚁链溯源。但是啊，是临期清仓，一会儿我跟大家说啊，临期是什么时间的啊。价格首先是499块钱啊，是499块钱。正装啊 ,SK2, 230毫升，加赠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啊。这大红瓶面霜也是明星品啊。建议大家去抢，但是不建议囤啊，因为呢有效期是到明年的4月份啊，有效期到明年的4月份，你要是用完一组肯定没问题，用完2组有点问题啊，我用完2组的话呢有点困难，除非你每天坚持湿敷啊，这是有可能用完的啊。所以呢如果要买感兴趣的话呢，买一组啊，就买一组，嗯，买2组用完的可能性不太大啊，因为有效期到2027年的4月份，所以这个价格非常离谱，499，还要送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加一起呢比正装还要多一些，加一起是75克大红瓶面霜，一共499。那大红瓶是有效期，您可能会好奇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7月份，它的有效期呢要比神仙水的有效期还要再多3个月。好了，咱们买啊，还是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神仙水3个字啊，回复神仙水3个字。

0: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生活就该有阳光，有鲜花，还有温柔的你。
2: 音乐正当午，好好听歌，好好生活。

0: 我没吃过燕之屋晚月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6: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5: 有时温暖别人，
7: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8: 完了，那下把五拽钢给拽过来，要不抽月去了。
5: 有时照亮自己。
9: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5: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一零。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我是洪兵。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今天有一点闷热啊，那么据说今年夏天也是历年夏天当中最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那么如果说你的家里边有一些怕热的呀，或者是老人家呀，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比如说是不是要考虑准备一些像电风扇啊、空调啊这样的制冷设备，因为今年夏天确实很热，大家提前做一个准备啊。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你发来的信息我是马上能够看得到的。虽然说我们这个媒体的沟通方式不像新媒体天天喊着让大家扣个一扣个二，但是如果说在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大家有人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信息，我也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感谢你在爱的路上和我们同行。同时呢，在节目线下的时间，如果你有时间愿意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当中。咱们这个志愿者组织是专业的，在省民政厅正式注册的社会团体，所以呢大家可以成为我们名副其实的志愿者，也可以在中国志愿者网找到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加入我们，有公益活动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参与其中了。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我们做的几场公益活动，像这个吉祥童话乡村儿童艺术展落地在南湖宾馆国际友人社区，我们就在中国志愿者网发布了信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在6月13号、14号，我们还会参与这个国际社区的公益市集，把乡村儿童包括我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有他们的绘画作品的衍生文创带到这个市集当中。我们这次吉祥童话画展啊，真是得到了很多国际友人的喜爱，而且非常的惊叹赞叹，我们的这个环保背包也格外受欢迎，很多这个外国人当场就买下，当时就背上了啊，特别喜欢，可以说是爱不释手。其实我们在好人帮公益微店有很多非常有纪念意义、非常充满爱又非常美观的公益文创正在义卖当中，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一看。最近我们又上新了一批公益文创，都是以孤独症孩子的 IP 形象星安安为主题设计的这个幸运安康系列，以及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绘画作品招财猫，祝福大家这个招财进宝这个系列做的系列文创。之前我们有像这个帆布袋儿，有保温杯，那

面的这个马克杯是非常漂亮的，之前我们上的两款马克杯已经早就销售一空了，现在我们新上了两款兴安安和招财猫的这个马克杯，真的特别漂亮，你可以喝咖啡，可以喝茶，喝白水，而且呢它的这个设计呢是胖胖的那种把手，不是我们常态的马克杯，就是那种很细的把手，陶瓷的，而且是那种胖乎乎的这个把手，就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美观，而且价格也不高。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们所有的兴安安和招财猫的系列文创都已经上线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当中了，关注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公益微店好好逛一逛了，在线上购买，这也是大家现在日常的一种生活习惯啊。兴安安和招财猫的系列文创，除了我们原有的帆布袋啊、保温杯啊，那我们又新上了马克杯，还有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真应该人人备一把小扇子，而且这个扇子呢最好是随身携带，可以揣在衣服口袋里的。那我们新上线的这个兴安安系列的小扇子折叠扇，就是可以揣到你的牛仔裤的口袋里。现在大家其实有了手机都不太习惯拿包啊，那我们这个小扇子，那你比如说你传统的扇子你不拿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随身携带，但我们这个小扇子呢，你是完全可以揣到牛仔裤的裤兜里的，就是你这个手机它就其实跟手机大小差不多，比手机还要小，比手机还要小的一个折叠扇，而且它的背面是设计了那种反光板的，还可以遮阳，比如说你忘了戴遮阳帽了，你在外面走，这把小扇子你打开之后呢，既可以扇风又可以遮阳，因为背面是那种遮光板，所以这个小扇子也是夏天非常实用的，大家进入微店可以选购一下。昨天我们又新上了一批新的这个兴安安和这个招财猫的系列文创，包括化妆包，因为所有的女士呢日常都是要带一个化妆包的，我们这个化妆包也是非常实用的，里边还有分装的小口袋，比如说我们装了一些化妆品，然后还有一些彩妆，像眼线笔呀、眉笔呀，这个就需要放到这个分装袋里。我们这个化妆包上线了，还有孩子们经常要用的笔袋，现在好像大家很少用过去我们的那种文具盒了，这种硬质的文具盒据说是上课的时候可能你开来开去会影响这个同学们学习，所以现在都是软的笔袋，那我们用这个兴安安和招财猫还做了这个笔袋啊，这个小笔袋也是非常实用的。再有呢就是零钱包和口红包，这个零钱包口红包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用途，大家平时现在虽然说不随身携带这个现金了，但有的时候呢孩子们还是要带一点小零钱，那作为女性来说呢，我们可以随身携带口红，包括像我日常是喜欢使用精油的，可以放口红放精油，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放 U 盘，这也是我们经常用的，这是一个小的那种小零钱包。这次我还给大家定制了一款我本人特别喜欢的收纳桶，这个收纳桶呢打开了是平面的，然后你一折起来它就是一个桶，这个桶呢可以放笔，平时在孩子的书桌上放一些笔呀、尺啊、橡皮呀，这个收纳桶还是蛮大的啊，还可以放日常的一些小东西，就是一个收纳桶，甚至你可以把它当一个桌面的小垃圾桶也是可以的。我们新上线的这些包括零钱包啊，还有这个收纳桶啊、化妆包啊、笔袋啊，都是用兴安安和招财猫的形象做的
皮优材质的，这个材质非常的结实耐用，而且呢也非常的软，也非常的美观，它是有皮质的那种感觉的。这是我们最近新上线的工艺文创，都是用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招财猫，因为他这幅画太受人欢迎了，已经卖出去3幅招财猫的绘画作品了。那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接收到

满山硕以及好人帮给你的招财进宝的美好的祝福，我们就用招财猫这幅画找了专业的设计师进行设计之后，定制了各种文创，所有到我们一来一往一空间的爱心人士都是爱不释手，像我们之前做的帆布袋还有保温杯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呢我们近期又做了马克杯，是那种胖胖把手的马克杯啊，就是非常的美观也非常的可爱，我想年轻人会非常喜欢。那大家如果想进店逛一逛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的微都可以，看你怎么样打字方便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这个关键词一定要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除了我们新上线的心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公益文创，我们还有之前用孤独症孩子绘画作品做的这个香薰牌，还有像满山硕的绘画作品的小盘子呀，小手绢啊，大家都可以进去逛逛。还有咱们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自行车和缝纫机，就是过去我们这个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那一代人常用的生活用品，缝纫机可能现在的孩子很少见了啊。那么这个缝纫机呢，一针一线都寄托着奶奶姥姥妈妈对我们的爱，一针一线缝制的这个衣服，这个缝纫机还有二八自行车，这两幅乡村儿童的作品已经被一位北京的艺术收藏家收藏了，因为他觉得这两幅画真的是太好了。那这幅作品没有了，但是用这个作品定制的 T 恤衫还有环保袋还在咱们的公益微店进行义卖。另外我要告诉大家，因为夏天来了，正是穿 T 恤衫的时候，现在咱们的 T 恤衫正在做活动，原来我们的这三款 T 恤衫都是99元一件，现在已经降价了，每一款 T 恤衫都降了20元钱，变成了79元，所以大家一定要捡漏啊！我们经常说捡漏，因为乡村儿童的这个艺术展呢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现在正值夏天，所以我们的 T 恤衫所剩的数量非常少，有的 T 恤衫甚至就剩下几件了，因为我们这也是尾单了，我们的 T 恤衫在做活动，79元就可以得到原来99元的一件 T 恤衫，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选，因为自行车和缝纫机的 T 恤衫真的是所剩无几，我们做了一个公益价格更低的价格，79元，抓紧时间去选购吧。

0: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证。
1: 详询0431-58-458。
2: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3: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2: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3: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2: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4: 人人轻松快乐做公益，在给自己一份非常实用又美观的这个爱的礼物的同时，也能够支持到咱们这些自闭症的孩子、乡村儿童他们的艺术梦想，为他们办更多的画展、更多的艺术展。就像我们本周六开幕的这个吉祥童话乡村儿童艺术展落地到南湖边

宾馆国际友人社区之后，真的让外国朋友特别的震撼，特别的吃惊。他们也格外喜欢用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我们定制的环保布袋、还有这个杜邦纸袋以及 T 恤衫，外国朋友都争相购买。而且咱们的这个文创的品质也是让他们感觉到非常惊叹的。不是说我们去消费同情、消费苦难，我们每一款文创都是有着很高的品质，既实用又美观，而且呢质感也非常的好。就希望大家在做公益的时候能够收获一份非常美好的礼物，甚至把它送给身边的朋友。那刚才我说到了，除了我们星安安系列和满山硕画的这个招财猫系列的文创一系列之外呢，我们乡村儿童绘画作品的公益文创所剩无几，剩下的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呢，特别是正式穿 T 恤衫的这个季节，我们给 T 恤衫做了一个活动，就是原价99元的 T 恤衫现在只需要79元，还要看有没有你穿的尺码，因为现在所剩无几，尺码也不全了。所以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活动啊，活动价格79元已经接近我们的成本价了。因为我们的这个 T 恤衫品质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个整个图案的设计是请专业的设计师来做的，并不是简单的把画印在上面。可能之前大家也接触过一些这些 T 恤衫啊，比如说自闭症孩子的这个 T 恤衫，就是简单的把画往上一印，就没有任何的设计。我们整个 T 恤衫是有设计的，是有整个这个文化元素，因为 T 恤衫大家知道它也叫文化衫，一定要有文化的元素。我们这个 T 恤衫呢，而且是纯棉240克的，这个 T 恤衫它这个棉质还是非常好的，纯棉而且洗后不变形。那现在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时光童话的这三款乡村儿童系列的 T 恤衫，我们正在做活动，只需要79元就可以买得到了。当然我们做这个活动就不赠送同款的杜邦纸袋了，所以之前购买的朋友也不要后悔。第一，你早比别人穿上了，第二，那个时候我们是有赠送的，是赠送同款杜邦纸袋的。我们这个杜邦纸袋呢是深受外国朋友喜欢，因为他们是比较讲究环保的，他们特别喜欢这些环保系列的产品，所以一看到这个杜邦纸袋，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很多人都纷纷下单购买这个杜邦纸袋。那么乡村儿童系列的这个公益文创真的是剩下的不多了，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要抓紧时间去下单，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而且呢我们现在当日下单满60元前，我们就要赠送一个小礼物。这个小礼物呢也是星安安系列的，还有招财猫系列的，就特别可爱。我们还做了很多星安安系列的这个小夹子，就是那种亚克力的，叫做 PP 夹啊，叫做 PP 夹。那个小夹子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你加文件用啊，加一些小便签、小纸签啊，都是非常实用的，而且做工非常精美。那当日在我们的公益微店支持60元以上的，就可以赠送一个我们的小 PP 夹，特别漂亮，或者是明信片啊，我们是随机来赠送的。再一点呢，就是星安安的系列公益文创，还有这个车载香薰夹，比如说在你的车上，像夏天大家容易困倦啊，你就可以在这个香薰石上滴一点这个薄荷精油、柠檬精油，或者喷一点你喜欢的味道的香水，是可以提到这个起到提神的作用的。那现在这个车载香薰夹也在我们的公益微店义卖当中，这个香薰夹是做工非常精美的，所有人见到之后都很惊喜。而且这款车载香薰夹呢，它还有一个盲盒，这个小盒子也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小盒子来购买我们的这个车载香薰夹，这个小盒子都是星安安的系列形象，那大家可以进入公益微店来选购。下单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微就可以了。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1: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0: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1: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0: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2: 听广播说帮助这些孩子，图案画的确实挺好，然后那个包的质量做的也不错，用着挺方便，很方便。
3: 就听这个主持人的介绍啊，加上这些大学生帮着推荐，孤独症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能帮助点就帮助点呗。一个是小猫的啊、一个是那个星星，那叫星安安呐，把那个猫的那个送人了。然后送人的时候我也解释了，我说这个袋子是怎么，然后那个星的那个给我姑娘用的，朋友哎呀妈相当喜欢了，尤其是这个质量加上这个画的这个图案呢，就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些自闭症的孩子都特别有才华，就祝愿他们未来的日子，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吧。
4: 那么用这个以购代捐的方式，就真的践行了我们节目经常说的爱出者爱返这个理念。就像刚才的听众任先生说的，他买了两款我们的星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帆布包，一款呢给自己的孩子，另一款呢送给身边的朋友。在送朋友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帆布包的来历讲给了朋友听。你看，这不就是一种非常自然流淌的爱的传递吗？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自闭症群体，关注到他们的艺术才华，关注到他们向上向美的追求，让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艺术才华，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星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所有的文创都是我非常喜欢，也是请专业的设计师精心设计的，所有得到的人都很爱不释手，也都觉得这份礼物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像任先生这样的爱心听众还有很多，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在公益微店有一个叫彤彤的朋友，他已经购买我们的公益文创达到了1590元。他在微店跟我们说呀，他家的老人每天都收听好人帮节目，然后呢就是孩子一下班回家，老人就要求孩子来购买我们的各种公益文创，然后把这些文创礼物送给了身边很多很多的人。今天记者龚鹤联系到了这个老人的孩子，但是孩子呢拒绝了采访，他说他只是想满足老人的心愿，只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老人过得开心，也能够帮助到这些自闭症的孩子和乡村儿童。还有像我们的听众阿朱，每当有这个新的公益文创上线的时候，他都会找到我，因为他自己不太擅长这个用微信啊，也不太擅长到这个公益微店下单，然后每一次他都会找到我说，洪明老师，我想买什么买什么，你帮我下单吧。真的是特别感动，我们有这样一群有爱的温暖的人，他不仅是在温暖着孤独症的这些孩子，这些乡村儿童，同时也用这些有意义的礼物在温暖着身边的人。那么还有一位大学老师，他也是带学生到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进行公益实践，当场呢他就买了很多帆布包送给他的学生，我们来听听他的反馈。
5: 大家好，我是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老师，我叫

0: 叫行医文。我记得我在看展的时候，就是几个小猫的那几幅画，我特别震惊。我觉得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可以把小猫画得那么活灵活现，而且每一幅画的那种小猫的表情都各不相同，让我觉得他们心里真的是住着一个艺术家一样，所以让我很震撼。看完画展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的这种对色彩的使用很大胆，有很多孩子他那种画像非常抽象，但是它的颜色用得特别特别鲜活。虽然我是觉得这个包包是可以日常使用得到的，然后因为那天呢我带着我的学生一起去，然后我学生对的展览也非常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学生们有留作一些纪念，让他们平时也可以日常使用得到，可以让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们的这些作品可以走得很远，给我的学生们每个人买一个小帆布包作为一个纪念，也希望他们能带着这些星星的孩子们的作品能一直好好学习下去。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非常好。其实这个文创的这种产品对于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跟他们日常的一种生活，日常的一种学习也非常相关。我觉得是对于，而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不止我的学生会用，我买到家里以后第二天我就已经用上了。这个设计吧，它不区别于以往帆布袋。其实帆布袋我们日常参会呀、或者是一些很多学术活动我们都有过，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一来一往的这帆布袋设计的不只是，真的是不只是美观，而且实用性非常强。我第二天我就背着这帆布袋，然后里面装了我的电脑我的书，我就去上班了，然后我还会看到我的学生们也在用这帆布袋。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设计啊，这种想法，整个这个内容都非常非常好。也希望呢，我们不只是广大听众，还有社会上的很多爱心人士，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一来一往，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社会上爱心人士，然后可以看到更多孤独症群体的这些作品。
1: 真的是非常有爱的一位老师，不仅自己购买了我们兴安恩和招财猫系列的帆布袋，还送给了去参加社会实践的自己的学生，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爱，真的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而且呢，就像老师所说的，我们的公益文创呢，它不仅是一个爱的表达，同时也真的是从做工啊、品质啊、美观度都是能够让你拿得出手的。虽然我们不是什么名牌的包包啊，但是背上这样的帆布包，每个人都会觉得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欣慰。因为本身你背着这个帆布包，或者是用我们的各种公益文创，别人看到的时候都是在传递着一份爱，这种爱的能量在流出的时候也会回到自己的手中。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微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到好人帮的公益微店去转一转，看看有没有你所喜欢的礼物，也可以把它送给身边的朋友来传递一份爱心。

0: 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欢迎大家赴约好人帮，每周二人人快乐做公益，一来一往，既能够帮助到这些有艺术梦想的孤独症的孩子、乡村儿童，同时呢，也能给自己和身边的亲朋好友留下一份既美观又实用又充满爱的温度的礼物。那说到这个温度啊，现在咱们的这个心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保温杯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0: 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爱不释手，不仅是被我们精心设计的图案所吸引，还有就是我们所选择的这个保温杯的形状也是非常出圈的啊。那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好人帮的心理志愿者刘婷的反馈。
1: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我叫刘婷。今年我们在情暖知亲组织这个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一来一往美术馆进行参观，然后就看到这个文创的这个保温杯。当时我们也在二楼的画展区看到这个满山硕画的这个猫系列的这个画展的这个画，当时我们就被他这个画所吸引了，就是一个星星宝贝，他把这个画画的这么栩栩如生，就我就很喜欢那个画。然后在那个我们文创区就发现了这个保温的水杯，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满山硕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猫的这个款式。拿到手以后我们都特别的喜欢，然后这个保温杯我拿到手以后就一直有在用，一是它很方便，然后它的那个造型也很可爱。身边的朋友真的有问过我，就是问我这个是在哪里买的呀，然后我也跟他说了这个是咱们这个好人帮的一个公益小店，然后朋友听到了也很感兴趣，我也把咱们的这个爱心小店推荐给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杯子可能它不仅仅是它就是本身的这个保温水杯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一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份公益心啊，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贡献，第二个呢就是它拿在手里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宣传我们的志愿服务的项目，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我们的星星宝贝，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爱心公益服务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水杯，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份爱心，然后我们的爱心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实际的一个行动，然后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故事，看到他们还有那样的一些天赋，然后也能呼吁到身边更多的人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孤独症的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水杯是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外形的这个设计上面，还是它的这个用途上面，还是它本身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觉得都是超值的一款水杯，所以也呼吁我们身边的朋友伙伴，我们都来去选购一款喜欢的这个款式的这个水杯，既奉献出了我们的一份爱心，也可以把这份爱心传递出去。
0: 是的，进入好人帮公益微店，既奉献了一片爱心，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很多人购买的时候都买很多，让我特别感动，我说你需要这么多吗？他说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爱，因为有的时候你和别人聊天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把话题直接转移到这个公益上，转移到这个关爱孤独症群体呀、乡村儿童这样的话题当中，但是你送对方一个礼物的时候就很自然地建立起爱的链接，就很自然地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了。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有尊严地增加收入，同时也能够支持到一来一往的公益项目当中，让这种爱让艺术能够循环起来，我想这是一件非常轻松快乐的事情。我刚才说到在这个公益微店呢也上线了很多很多星安安和我们孤独症宝贝满山硕绘画的这个招财猫形象的系列文创，同时呢还有很多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我们的 T 恤衫正在做这个公益的更低的价格，接近成本价的尾单的销售啊。那大家可以继续进入我们的微店，而且呢凡是单日消费满60元以上的还额外赠送给你一份小礼物，这个小礼物也是星安安系列的，还有像可爱的这个小招财猫的小摆件啊，还有星安安的这个 PP 夹，或者是各种漂亮的透明的明信片，那么这个就非常 适合你送给身边的人，把祝福写给他们。那发送英文字母 V， 你会收到一张绿色的海报，充满了绿色的希望，因为我们星安系列的文创也是绿色系的，特别适合夏天，既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个清凉感，同时也带着美好的祝福，就是幸运安康这样美好的祝福。我们这个公益微店还有随身携带的小扇子啊，都是非常实用又美观的小礼物。这个小扇子是可以随身揣到你的牛仔裤的口袋里，只要你的衣服有口袋就能揣得下，不需要拿包啊。我们现在就是拿一个手机，其他的扇子我相信你都是没有办法揣到衣服口袋里的，可是我们的小扇子你是可以直接揣到衣服口袋里，就是这么小，然后还可以遮阳来用，是一举两得的。这个作为礼物也是非常棒的。还有像笔袋啊、化妆包啊、小零钱包啊、口红包啊、化妆包啊，还有车载香薰夹呀、保温杯呀、马克杯。我们这个马克杯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是胖乎乎的特别可爱的那种杯子，陶瓷的质感也是非常的厚重的，大家喜欢喝咖啡的就可以选一款这个马克杯，如果你是喜欢经常喝温水的就可以选购我们的保温杯。我们的价格都不高，满60元就有小礼物赠送。那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英文字母 V， 或者是汉字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刚才我也说到我们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缝纫机，还有这个自行车，还有我们时光童话主题的 T 恤衫，原价是99元，现在开始变成了79元，就是尾单了，因为所剩的数量非常少，尺码也不全了，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这个 T 恤衫的质量非常棒，是纯棉240克的。我们也听听之前购买过我们 T 恤衫的爱心人士的反馈。
2: 啊，我特别喜欢咱那个图案缝纫机，再早就是说这缝纫机也是我的母亲哈，她也是就是针线活特别好，我家有一台缝纫机，我对这个缝纫机相当的也是敬佩，也是非常的挺喜欢的，也是敬爱她，所以一看缝纫机就想起我母亲来了。所以咱做这个好事好人帮这个平台，做这慈善机构，我也是相当的幸运，这个平台我也进入群了，非常激动啊！我现在那个啥，我回来我试了，但是稍稍有点长，没事的。我特别喜欢乡村儿童嘛，他们嘛也是有一部分的天赋啊，也是所以说的，人天老爷给的这一份的爱啊，也是咱说的特别，你和那个谁洪斌老师，你们这更无比的努力的那份的爱特别珍贵，所以说我也是特别的让你们也感动了。我对这个他们画的画也特别喜爱，所以我买这个 T 恤衫也是啊，让我回到就是说的美好的回忆啊，对乡村儿童这个他们这个画展，我也看出孩子用心和爱心的啊，把他们的这一副的天赋都展示出来了，我也特别喜欢孩子们的这一份爱。洪斌的这个他主持的节目我有时候听，我对你们也是确实无比的敬爱和那个欣赏，特别的大爱都在这儿。
3: 收到了，我那天都穿了、啊、挺好，反正我觉得质量挺好的，包括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图案也有那个跟人家讲的童年的那种记忆吧，感觉咱们都是好人帮节目里面的成员吧，买这个产品呢自己本身也大热天的也要穿，再一个加上公益事业里面尽一点绵薄之力吧，没有啥，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挺，没开车我就会关注咱们这个群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信息啊，咱就想到咱们好人帮节目办得这么好，自己都尽量做力所能及的为那些无病症的那些儿童啊做多一点贡献吧。 傅，我想如果咱们节目组有需要搬家或是邮快递啊或者什么，我是做纸箱的，如果需要用纸箱什么的跟我说，我开个面包车就给咱们送去了。祝福咱们节目组越来越好，祝所有的乡村儿童健康快乐。
0: 您是从什么时候

0: 开始收听我们好人帮节目，然后了解我们好人帮节目的呢？
1: 得有很多年了吧，我记得种果树之前的两三年就开始听了。好人帮好人，相互扶持，然后大家就想做举手之劳的这个善事还能做了，就觉得很有意义。其实就是在那个以前嘛，就是也有过说啊发个码，然后我们就捐钱了，然后可能就是或者固定的往哪个账上转个钱，其实后续什么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咱们好人帮是怎么的呢，就是能有各种比较新颖的活动，然后大家捐助完之后也知道你们在做了些什么，就是真正能看到就是你们在帮助别人。
0: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来购买了我们两件 T 恤衫和一个环保袋的呢？
1: 我觉得就是一个多宣传吧，因为我有一天是在电梯里面，我看见有一个人穿着一个103.8，然后好人帮，然后我就觉得，哎，他这样的话也是在给大家进行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来就是出手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儿童跟就是那个群众嘛，所以就购买了。我想跟我妈也穿一件，就谁能穿谁穿吧，就是大家都做了一样的事儿，可能是我也穿着，他也穿着，那你看我们互相都知道，我们一起在做着这个公益，然后就是也能更多的给别人也进行一个宣传。有可能别人会问我，说是你这个是怎么做的宣传呢？你是这个公益者吗？然后咱们就跟他讲怎么回事儿，然后他们也会就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来。就携手并进吧，
0: 乡村儿童的也能画出非常漂亮的这种画作，你也说说感想。
1: 就是觉得挺震惊的吧，就是天下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全球上嘛都是一样的，都应该被关爱跟被关注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个幸福的童年，然后他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其实著作我觉得应该很受关注吧。觉得咱们好人帮节目他就把这个关注到了，并且做成了 T 恤。其实我们就是每个人捐99又如何呢，何况又给了我们一个 T 恤。有时间我一定会带着家人还有带着朋友一起去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然后进行一个参观体验。

0: 习，戏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也感谢大家在每周二这个时候呢，能够支持我们一来一往公益项目，在好人帮公益微店，通过义买我们乡村儿童、自闭症儿童他们的绘画作品定制的一些美观又实用的这些文创，来支持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实现梦想。就像刚才这位钱女士啊，后面反馈的这位钱女士，她所说，很多爱心人士在捐款。

0: 之后不知道这个善款的去向，但是好人帮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公众号，我们有视频号，每一场公益活动，每一场画展，即使大家不到现场也能够看得到我们在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咱们好人帮不仅是一个电台节目，还是一个专业的社会组织，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线下的专门为这些特殊的孩子打造的一个美好的空间，一来一往一空间。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第五场画展，在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静月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去看看咱们孤独症群体的艺术才华，同时呢也可以到楼上去看看那些在情感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托养机构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把孩子们的作品开拓更加广阔的这样的空间，比如说近期我们就把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艺术作品呈现在了南湖宾馆国际社区当中，很多外国人看了之后都非常的喜欢，也纷纷去购买这个环保袋，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环保袋。因为这个环保袋啊，无论是咱们公益微店正在义卖的杜邦纸袋还是帆布袋，都是非常实用耐用而且非常美观的，也是倡导了这个环保的理念，也能够送给身边的人做一个爱的礼物。我之前就举例子，我可能送朋友的时候，我都会选择我们公益微店的这个环保袋作为这个装其他礼物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很多朋友呢可能对礼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啊，虽然我的礼物还挺贵重的，他们反而对这个几十块钱的帆布袋和环保袋非常感兴趣。这样呢我们之间就开始了爱的传递，给他们讲咱们这些乡村孩子他们的故事，自闭症孩子的这种用画笔和世界交流的这种独特的方式。所以把它作为一份礼物，一份爱的传递的方式，是非常自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大家如果最近想做什么样的活动，或者说单位团建呢，正在发愁不知道买什么礼物，或者是朋友要过生日了你也不知道买什么礼物的话，那你就可以进入到好人帮公益微店去转一转。我们近期也有好几家单位呢，把我们好人帮公益微店的这些定制款的爱心礼物作为单位团建的小礼品。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是一家国企中交二行局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就用了我们的公益文创，来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中交二行局吉林建设的徐永超。
2: 你首先帮我们说一说在这个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咱们集团做了什么样的活动？
1: 我们是做了一个六一的活动，六一儿童节是针对于公司职工的一个活动，组织了一些就是亲子的游戏活动，有那个亲子的运动会，然后亲子的那个寻宝。
2: 那您为什么选择了我们这些孤独症孩子的这种文创产品作为咱们六一儿童节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呢？
1: 因为小朋友他们可能对这方面其实不太了解，因为他们可能在学校里接触的就是就不太了解这次孤独症儿童的一个情况，然后通过我们这次活动，我们就是家长和儿童都能去深入的了解这些孤独症儿童他们的心理状态，然后这样的话以此来就是我们企业之间也做一个像公益方面的一个宣传活动。
2: 那咱们都选择了我们哪些文创的产品呢？
1: 我们选的文创产品主要是一些实用型的，水杯，还有那个包，就是文创的绘画的包，还有那个被垫儿，还有一些就是小的装饰品这样的一个东西非常漂亮，是色彩搭配，还有它的意义都非常漂亮，就是而且它的质量什么的我们都细看了，非常好。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到这个水杯大家用的时候，就是看，这是咱那个孤独症儿童自己做的，非常有纪念意义。他们看到这个，可能看到这个东西，就想到我们这一次的六一活动。就是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去真的去深入了解这样的孤独症儿童的这个情况。自从他们

0: 们看到这个礼品之后，他们觉得非常惊艳，在哪儿呢？做的特别特别好，而且画的特别特别好看。就是不管是大家用心绘画这个，就这个水平啊，因为我们正常的小孩，大家也去画画，可能我觉得都没有他们画的好，所以不是说那个什么，他们的思维什么方式啥的，画的这个颜色的搭配的非常亮丽，而且这个画的这个，我觉得特别惊艳在哪儿呢？就是他的画工。感觉不像是，就是那种就是学过多长时间很短的呢，就是他们有这种天赋，让我们非常惊讶。小猫啥的，小毛都非常的形象，而且它都有光影的效果的。我说这画的可好了，
1: 咱们单位和我们好人帮一来一往，已经有多次的这样的公益合作了
0: 是的，
1: 啊。之前包括画展，以及现在我们又买我们这个文创的产品。那您觉得，参与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啊，不是简单的捐资捐物，而是通过文创的这种形式，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
0: 就是好在哪儿？就是我觉得他这样的话，既尊重了大家，然后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本来这些文创用品，我们上哪地方采购也是需要采购的。就是大家这个活动经费里边是包含这一项的。一个是我们觉得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如果直接帮助可能不太好，可能不太好。如果但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不就是授之以鱼了吗？六一儿童节了。祝全体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以后的生活中，更加快乐幸福，每个小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2: 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有爱心的单位，如果说在单位做活动的时候需要一些小礼品，可以考虑和我们这个好人帮密切合作。大家可以在任意时间把你的诉求发送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沟通，或者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直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我们的记者龚鹤也会在导播间和大家进行交流。那最近呢，咱们的公益微店虽然小店不大，但是我们的公益文创是琳琅满目的啊。从小小的小扇子、折叠小扇子，到这个零钱包啊、化妆包啊、笔袋啊，还有非常实用的这个帆布袋、杜邦纸袋、T 恤衫、水杯。水杯呢有马克杯、保温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择，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群，叫做"久久为善，一来一往"群。这个群呢，就是希望让我们这些孩子的文创能够流动起来，别产生积压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敢多订，就是所有的文创，为什么有的这个图案的已经没有了？我们不敢多订啊，因为一个是咱们资金有限，再一个如果卖不出去，这个积压起来就没法循环了。于是呢，我们就建立了久久为善一来一往群，大家呢每个月9号的时候就只需要在群里捐款9.9元，然后我们就会在群里进行抽奖，每次呢会抽出10位幸运的爱心人士，我们会随机赠送好人帮公益微店的公益盲盒，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啊。就是你捐款9.9元，也许你抽到的盲盒是19块钱、29块钱、39块钱的都不一定。我们就是公益盲盒，所以呢，如果你愿意每个月都付出一点点，一杯，可能瑞幸美式咖啡是9.9块是吗？我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咖啡，当然星巴克这个大品牌的咖啡9.9块都买不下来。那可能是这个像瑞幸的这个一杯美式9.9块，那可能就是一杯9.9块的这个饮品的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公益微店进行循环，同时呢，大家还可以抽到自己心仪的这样的礼物。如果你想进群，长期的参与到一来一往的公益项目当中，大家就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同 时近期有什么样的需要，比如说你需要化妆包了，孩子需要笔袋了，天热了，随身备一把折叠的小扇子，可以揣到你的口袋里啊，不用放包里，特别小，比手机还小，折叠的小扇子随时给你带来清凉，还有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文创，还有我们现在

0: 正在做活动的少量的 T 恤衫的尾单尺码不全了，所以原价99元，现在已经变成79元一件。大家都可以发送英文字母 V 或者是汉字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用这种很特别很美好的方式来传递爱，来接收爱。
1: 让微光汇聚星河，好人帮九九为善月捐计划开始了。每月仅需9.9元，即可助力孤独症儿童的艺术成长，收获治愈与幸运的双向惊喜。您的点滴善意将用于支持星星宝贝的艺术梦想，同时每月参与爱心抽奖，有机会获得他们的画作定制文创、自闭症家庭手作饰品盲盒，以及爱心企业捐赠的零食礼包、日用好物等暖心回馈。
2: 公益无需负重前行，小额捐持也能细水长流。9.9元是孩子画纸上的印我色彩，是特殊家庭的一份生活支撑，更是您传递温暖的轻盈选择。每一次参与都在创造善意循环，让公益可持续，让幸运可期待。
1: 以每月一杯奶茶的小舍弃，换星宝绽放笑容的大意义。九九为善，发送数字九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参与，让爱简单长久，让美好触手可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5度。吉林小雨转晴，26度到15度。延吉小雨转晴，24度到15度。四平小雨，25度到14度。通化小雨，25度到15度。白城小雨转晴，24度到14度。辽源小雨，26度到15度。松原中雨转小雨，23度到12度。白山小雨，23度到13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4度到11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如果出了事儿，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减速慢行更重要，但是不出事儿的时候你没感觉，你听到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你感受到的是别人的麻烦，你自己是没有痛点的，你没有感受的，只有在出了问题之后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做糟心，什么叫做闹心。今天中午身边的一个朋友也是这边发生了事故，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给我来电话，还在问着，这是他也是身边的朋友啊，帮着去处理了，去现场处理。虽然事儿不大，从中午的12点多一点给我开始发信息，现场的微信的图片、路面的情况，告诉我哪一个路段，让我帮着看视频等等等等，一直到刚刚我在上节目之前的几分钟还在来电话，我还在接，我说咋样呢，正在处理，目前给了个结果，对方可能不认可不同意，那还在等候着，互相之间还在你来我往。我多了时间先不用啊，就是以中午这一段时间为例，就这2个小时的功夫，一个很简单的刮蹭，问题不大，损失也不大，但这2个小时干干的就给扔掉了。比如说平时你有睡午觉的习惯，这2个小时你睡什么觉啊？平时你要吃顿午饭，今天中午你就别吃了。平时呢你不太愿意去麻烦别人，但是今天你发现自己没招没落的时候，你总需要找一个人在你的身边陪着你去，是吧？然后你找到了这个朋友，朋友还得找到朋友，那就我，然后再来问，再帮着咨询。我就以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交通事故摆在大家的面前，你愿不愿意拿出睡觉的2个小时，不管早晨白天还是晚上还是中午啊，这2个小时休息的时间你给我，一顿饭的时间和这一顿饭你给我，你愿不愿意？你平白无故，你不是不得说你有毛病啊？我给你干啥呀？我凭啥给你啊？我消停睡的觉我不睡吗？我消停吃的饭我不香吗？哎，但是对不起呀，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你不就拱手的给了别人吗？你不就得陪着吗？你不就在里边去斡旋着吗？是吧？你担心自己有责任，没有了责任担心对方不认可，对方已经认可了这个责任，担心对方不赔钱，哎，自己修车又担心自己车修不好。自己的车嘎嘎心，又觉得自己的车被碰了之后心里边还不得劲儿，哎，这就是交通事故。所以用一个今天中午的一个很现实的交通事故给各位叨咕这么几句啊，咱们在平时生活里边咱就别整这事儿，给自己惹这个麻烦，犯不上，绝对犯不上，行吧？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就跟我们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1422，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今天抖音我加点小心，再争取1个小时的时间陪伴着各位。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老朋友欢迎各位，简单的问题直接在公屏上互动，复杂的问题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88151422，打这部电话就行啊。有事的随便的吱声一声。那新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感谢您啊，感谢您。大家的互动信息也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在微信的平台搜索 FM 103.8 1038，搜索这个信息，您就可以加入其中，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点呢，虽然今天的温度还不错啊，大家感受到的没有那么热，明天的温度可能稍高一点，全省各个城市基本上在24-26度左右，但是到了午后的2点钟之后，大家容易出现犯困了。如果你的休息不好，如果你的状态不好，这个点正好开车迷迷糊糊，一旦迷迷糊糊完了，那你就距离交通事故真的没多远了。所以我给你提个醒，这不是吓唬你啊，千万千万要记得。这个谁，您说的这个话我没太读明白，我就不给你读了，别产生什么歧义，是吧？以前我们一起在大安吃过饭，平安保险的哦，欢迎您啊，欢迎您柳树苗。虽然看了您这个微信，我可想不起来您是谁，但是您一说在大安这一起吃过饭，那我可知道有这事儿，肯定是有这事儿啊。当时去当地的时候，这个做活动，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在这里相见，有包。

有一些我们的老朋友，要这一次跟着我们一起走的，给我打来电话，发来微信，然后呢，我们又和我们原来的几位老朋友又联系一下，因为之前呢已经做过备注，做过关注了，就是贵州的团一旦这个出行的时候要确认一下，帮着给发个信息，万一没听到节目怎么办？我这一中午呢忙活完之后，我心里边呢挺得劲儿的，我得劲儿的原因呢，我把这个自己的心情也跟各位交流一下啊。几个电话出去之后，那大概做登记的跟我做反馈的跟我联系加在一起能有个六七部电话吧，六七部电话，也跟这些老朋友们也叙叙旧。有的是24年跟我去新疆的，有25年跟我去西藏的，还有跟着我一起去新马的，这些老朋友们今天中午呢打了几个电话，互相之间我聊了一聊。这几句话说的我心里很热乎。有两到三家，有一二三家，像陶大姐呀，还有这个李大哥呀，等等等等嘛，我不一一隶属的这个名字了。他们最近呢也都跟着其他的一些团走过，包括有一些其他的旅行社所报的这个团，价格呢大差下上差下不差不多，就是贵呢也不比我带着您走的呢贵多少，便宜呢也没便宜到哪儿去，基本上价格差不多，我也都了解了一下。去的地儿呢我就不一一的细说了，正在听节目的这几位哥哥姐姐们您也都知道，您自己今天中午咱们打过电话，您心里边也都有数。什么样的一个信息让我觉得心里挺暖和的呢？大家都给我反馈了一个信息，说不比不知道，说大勇老师真的很感谢你，跟着你一起走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感触，但是呢我们最近陆续的，就是他说我最近我跟着别的团去走完了之后，哎呀，不得不说的，我跟我爱人还在感慨的，就是跟着你走的标准是真好。我们的这位听众给我分享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儿，他所走的这个团啊，不是独立成团的，是和全国的听友和全国的这个客人们一起拼团的。在这个团里呢，就有大概有四个地区的朋友，咱们长春市的呢大概有那么几位，然后呢还有外省的，我说了啊，我不点出来到底是什么哪一个地方的了，还有外省的，那有大概有三个外省的，加上一个吉林省的，就这样一个全国组合的团。什么叫做全国组合团呢？就是落地成团，就是你全国各地，你按照这个日期，他们去到酒店或者到哪块去接你啊，落地成团，全国各地的拼在一起，比如说十个人、20个人或者多少人拼成一个团，由当地的旅行社负责把这些人捏成一个团，在当地成团。那么在这个车厢里边就云集了，以他的这个团为例，就是四个省的朋友放在了一起，大家也成团。其实呢听起来好像问题不大，那你看我们享受到的就是旅行的这个服务呗，那当地的成团都是标准的旅行社都没有问题，但是带来的就是生活习惯的不同，语音的不同，口音的不同。大哥和大姐跟我说，他说你就在车上唠嗑，我听听热闹吧也算行。从早晨到晚上我根本听不明白他们说的是啥，嗓门特别大，一点也不注意，人多的时候，人少的时候，在车上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不休息的时候，哎呀全是唠嗑的声音。他说最后我们真的受不了了，只能站起来跟他们说你们小点声吧，但人家也不是很在意啊。包括他说提供的这个导游年龄也不大，这可能服务的标准也没有那么好。哎呀就说了这么一堆啊，这是我的一位听众今天中午跟我交流的，因为我也不提姓，不提这个地点，也不提哪一个了啊，不说这些细节了。另外一个大哥今天跟我说大勇啊，这个贵州还有位置没有了？我说有啊，没问题，你准备要走吗？我正在算时间，时间串得开我就必须要跟你走。他说我在四月份的时候跟着别人一起走过，朋友张了的跟着一起去了，去完之后钱其实也没少花，但是呢哎呀这整个吃啊住啊跟咱们一起走真不一样。他说你说那时候咱上这个西藏，这整个一车人进去之后就跟朋友似的哈。他说我记得你清清楚楚在车上说了一句话，说咱这个晚饭呢在一起吃饭有点像这个坐席，咱去唠忙去是吧，就像一帮朋友去参加一个什么家人的这个婚礼啊，还是一个什么宴席啊，说整个这个氛围真是不一样。我今年四月份跟着别的团走完之后，真是我都后死悔了。这次我就一定把时间给篡开，只要孩子能够把工作调整好，能够照顾小孙子，这我就一定跟着你走。这我就不一一的去说。
我感

0: 感谢这位这些团友们今天中午给我的这份力量，我觉得这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四年的时间我们锁定了这家旅行社，我们在这个四年的时间里边有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跟旅行社之间的要求和对接，这是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呢，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去做，但是这四年我坚持的这样去做，到现在为止旅行社没有换，我们一直在坚持的这种合作也得到了对方的尊重。当给我们提供这些服务产品包括价格的时候，我们少了很多没有用的语言，我们少了很多那些表面上的互相之间的恭维和你来我往之间的那种像明争和暗斗，我们就是把话唠得实在，就是你到底能到什么程度，我这边能够提供多少的人，我们有什么样的信心在你这个资源最好的时候你把这个价格把这个酒店把这个机票你拿下，然后对方可能担心你能不能招得上人。我说你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整个没有问题。好，咱就以这次贵州为例，我们在五月末六月初已经把酒店的资源拿下，已经把机票拿下，在那个时候你去拿下这些资源和你现在去拼散团有个客买张票，你觉得能一样吗？什么叫做把酒店的资源拿下？我以这次去贵州为例啊，这次我们贵州住的这些酒店，咱就以这个德系的这个酒店，这城际酒店为例，以这个酒店为例，我们早早的是拿下了酒店的房间，已经确认了这个酒店。你看很多时候确认不了的时候是同标准的酒店，但这一次我们要跟着我走的这些朋友，我发行程里边我都会给您发酒店的实景图，包括我们这次出的团餐的，不叫团餐，就是我们整个团的这个整个这个伙食的实景图我都给大家发过去了。就是我们把这些资源已经早早的锁定，所以你为什么拿到一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好的价格呢？原因就是资源锁定的早。但是如果达不到这一点的话，这东西是，哎呀，你不要想着说在某一个位置上你能占到便宜，那是不现实的，它是有价值对应和价格对应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全程的都在关注着这样的细节。所以我为啥要把这句话跟大家去说呢？就是你跟不跟着我走无所谓，大家在选择出行的时候一定考虑好你能不能接受，你能不能接受你自己要选择的这个方式。如果能接受，那你的玩是开开心心的。如果你不接受，就像我们今天中午跟我分享的我们这几位老团友额外走的那几次一样，他们整的不是很开心啊。我呢也确实跟他们我也聊，我说姐，你下次有时间你可以考虑跟我走，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能够选择的比较好的一些方式，你还是要甄选一下，其实是没有问题。很多渠道都能够选到比较好一点的团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可能需要多付出一点，这个可能是真的是需要我们再多努力一下的事儿啊。所以呢我在这儿给各位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是一个喜欢出去玩的，可能自己呢在出行上呢没有太多的方便条件去给自己选酒店、制定线路、选择车程、飞机，可能没太具备了这方面的条件，说我就愿意出去玩，好，你选择一些品质较好一点的，包括在一些官方平台上价格较高一点的，这些是没有问题的，它都是有保障的。但不要选择那些听起来价格挺合理但实际上整个行程上没有保障的这样的团，其实可能不是那么得劲儿。好，这是我跟各位的分享。那回过头来呢，咱们就说这次我要带的这个贵州这个团，刚才我已经把里边的一些内容可能简单的说了一下，比如说酒店，我们现在把要住的这几家酒店都已经锁定清楚了，大家如果想关注行程的话我都可以发给您，把这个酒店都可以发给您，第一天住哪一家，第二天住哪一家，第三天住哪一家，什么样的标准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每天我们的团餐是什么样的内容，照片上面都会给您提供实景图了，您都可以做一下参考啊。包括我们坐的二加一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实景拍照都已经在那儿了，包括我们要去的这些景区景点，在您出行的时候旅游合同上面会写的清清楚楚，我们所做出的承诺只有做的比承诺更好，不会承诺之后做不到，因为我从来都会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一直保存着一个好的印象。四年的时间靠年头所积累下来的内容，就像我做这个节目已经有17年的时间一样，在这17年里边，但凡你有不靠谱的时候，你的努力将会付之东流。我努力了16年，我这一年不靠谱，对不起，这个节目早就黄摊子了，是吧？就没有人在听你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在这块说一些不靠谱的事儿。所以呢，做旅游也是这样的，用四年的时间沉淀下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服务，不仅仅是一个口碑， 它是我们所有人为这件事情做出努力的一份衬垫。四年的时间所得到的这个结果，绝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盖得住的。我告诉你，那玩意是，哎呀，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挣钱的活谁干？你就这么简单。但是你是靠年头还是靠单次？各位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我是今天中午，因为有人也在跟我聊，让我给出一些主意，包括我听他这个感慨，包括对我的支持，我觉得还是我挺有这个心理的感受的，所以多说这么几句吧。不会因为一战让大家万一你说走的不得劲了，回过头来把我过往的这个积淀都给埋了，都给扔了，那就麻烦了。这四年靠啥呀？带了小20场了吧，我看1、2、3、4、5、6，15场左右了吧，带了15个团左右了，15个团有了，差不多10多个团了，将近15个，我没细算啊，没细算，大几百人了，就是跟着我一起出行的。你想这些老团友们，今天这次的团，我们的老团友特别多，所以呢，我也挺感慨的。这些大哥大姐们，那个郭大哥、安大姐、杨大哥。还有李大哥现在还没最后定，还有另外一个杨大哥现在让我等信儿，他这个急的比我还急，天天问我名额能到啥时候啊？我说没事儿，你放心吧，预定名额已经留下了，啥时候通知你交款，你走不了，你再确定就行了。哎呀，这没事就给我发个信息，大勇啊，我这边正在处理啊，你别着急啊。我说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你就等着我们最后的交款通知就行了。交款通知会告诉你截止到什么时候，你呢可以保留这个位置，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了，你就自行确定时间就行了啊。7月13号啊，7月13号带着大家去贵州。刚才说这么多没别的意思，就是因为今天中午跟各位跟我们的听众们交流完之后，我有点小的感慨而已。希望各位选择一个最好的方式，让自己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我跟大姐在说的时候，我说的出行是啥？出行的目的就是开心。我说你因为中间和团友所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对方一直在吵着闹着说着话，然后影响了你整个的行程。我说你要心大一点啊，当天受影响，心眼但凡没有把自己解得开的话，那可能接下来的行程都受影响。他说大勇啊，老弟你说的太对了。他说姐真是啊，我这整个这一趟整的天天就在这寻的这个事儿。我说你就错了，一你赶上了这个团，你就不要用这种情绪价值去为难自己。赶上了就是赶上，能交流则交流，交流不了那你就是听之任之，让他伴着你，你接受他就完事儿了。我说下次你真赶上这样团，你可别跟着去较这个劲儿。他说哎呀你就别提了，你想休息也休息不了，你想沟通吧也沟通不上。哎呦，他说的这个遭老罪了。我说行吧，这事儿都过去了。然后大姐说我本来这刚回来没多长时间，他说我琢磨琢磨，我看看13号我能不能有时间，但凡有时间跟贾大哥我们俩去啊。我说你不行你就歇会儿呗，歇一段下半年再走呗。他说我看看吧，看看情况。那这是实际交流，一句瞎话都没有，所以呢我挺感慨的。所以各位如果想出行的朋友，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目的地，您一定要甄别好您所选择的这个团队到底能不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真正的保障。我们这次的贵州几大景点肯定都要走了，住的呢刚才我提了，标准很高，酒店都是我单独选的，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包括住西江这个叫做西江千户苗寨，住的都是3钻的客栈。为啥说多了一个3钻的客栈？因为客栈呢它的标准，你各位都知道什么叫客栈，你在这里边呢你要去体验这种客栈的生活，但是呢客栈也有好有坏，我们选择的都是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客栈，所以大家住的肯定是没毛病。然后吃着你放心团餐你的标准已经很高很高了，给大家吃住没问题。车呢2+1航空座椅，最高标准的大巴车没问题。全程6天5晚，我全程会陪在您的身边，咱们一起同吃同住同玩同乐。那整个这个行程下来6天5晚的时间，13号出发18号返回，价格呢是6880，这个价格在这个季节里来说，这个价格的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按照我们给您提供的吃住行的标准，如果在市场上您去做对比，那我就不说多少钱，您自个儿横向做对比，目前以机票来说吧，就3000大多了，所以呢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最好的季节咱们选择一个好的方式，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转一转，感兴趣啊可以直接报名。热线电话0431-88-1541 88-1542，打这部电话就行。如果说在抖音的平台上您给我发私信就可以， 如果在微信的平台上，您把您的信息啊，姓名电话加贵州啊，或者贵州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都行。幸福就在前方说，勇哥啊，求助啊，白城20号晚上9点到9点半丢失手机，海明路与长庆街往南大润发移动的这一段，捡到者重谢。哎呀，我给你泼盆冷水吧，昨天下午我也叨过来了，昨天上午也给你叨过了很多遍，我给你泼盆冷水嘛。如果一部手机到现在你还音信皆无的话，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它落在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位置，没有办法有人能给你捡回来。第二种可能性，被捡到的人，或者甚至有可能是跟人故意拿走的人，就是心生贪念呐，就把这个东西给卖了，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你想一想，这不几天的时间了，是吧？有人捡到早想办法跟你联系上了，现在手机都能充电，不是不能充，那怎么着都能够联系上这个手机的主人呢。所以呢，我给你泼个冷水啊，你如果真就丢了，那你就没别的办法。当然信息我得给你播，各位如果有关注的，或者您从事这个二手的手机的这个交易的，如果您那块有这么一部手机，就能开开机跟机主联系下的话也可以。他其实我知道昨天他也说了，主要是手机里边的一些信息挺重要的，这个是很关键，所以他现在特别急。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不得不说，有的事情可能该放下就得放下。你这已经两三天的时间没有线索了，也就我个人觉得就这么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你所调的这个位置根本没有办法有人能看得到，但是呢，我信息该发布得发布。第二个可能就是被人，哎呀，心生贪念呢，就把这个手机给据为己有了，或者是给变卖了，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先给你泼盆冷水，你自己先心里边有个数啊，心里有个数。这个浮生说，勇哥下午好啊，下午好啊，感谢点亮粉丝灯牌啊，也谢谢我们的叫做逐行致远的关注，谢谢啊，谢谢，谢谢军哥的关注，感谢啊，感谢各位进入到直播间，并且点上您的关注，还有郑海英，还有落霞，孤敖吗？我后边那个字有点看不太。没太看清后边的一个字，行吧，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面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其他朋友如果有想关注贵州的这次出行的，各位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是0431-8581-5411啊，可以随时保持联系。有事儿的，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抖音直播间如果各位方便，可以进入到里边来啊，搜索大勇1038。简单问题、复杂问题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的。各位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旅行，有朋友在问说具体的时间，7月13号啊，7月13号啊，各位不是时间太久的，今天23号了，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现在报名的人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大半了吧，还能有一些名额。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点时间，而且我真的是很感慨的是，这次我们的老听友们很多，我们这次有很多老听友，之前跟我走过新疆的，走过西藏的，跟我一起出国的这些老朋友们，这次又都选择报名了，而且有的可能都刚刚走回来没多长时间的，愿意跟着一起走，我觉得他们都挺上瘾的，这些老朋友都挺上瘾的，而且呢，我跟这些老朋友们的出行也挺上瘾的，因为大家呀真是人以类聚，你是这一类的人都会聚在一起。每次我的感慨都很深。你说一个车厢里边二十多人吧，基本上吧，20多人。我们这一个车厢里边20多号人，这20多人能够让不同性格的人、不同年龄的人、来自于咱们吉林省不同城市的人聚在这一个车厢内。但是呢，你感受到的好像大家互相之间都是熟悉的人。然后大家的生活呀，包括习惯呐、性格呀，可能又有些相同和相似啊。原因在哪儿呢？其实我还是咱，哎呀，给自己催着唠吧。就是因为人而聚在一起，大家的性格基本都会相同和相通。习惯，你比如说守时的这个问题，我每一次都能得到我们的领队和导游的评价，说大勇老师，你所带的团是最守时的。 是最守时的。有一次我自己晚下来了一分多钟吧。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来说还不算是我晚，是有因为中间有个小细节，去那个前台跟我说，哎，刚刚你们那个一帮人里边好像有这个房卡没带的。我一转身，那个大姐在那边打电话呢，手里拿着房卡，我又过去跟大姐说，然后拿着房卡给送回去。我上车的时候我一看，大家开玩笑，你迟到了啊？迟到了多长时间？迟到了有说30秒，有说1分钟的，然后我们就哈哈乐，真是我们非常守时，大家又很有素质，在车厢里边互相之间，包括吃饭的时候，大家感受都特别好。我们有很多老团友跟着我们走完之后回来，他们已经私下里成为了朋友，经常聚会啊，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您如果也真的想感受一次，说真的能够让大家形成这样一个有凝聚力的，又是一个出去旅游的一起的一个团队吗？您可以感受感受，您看看我能不能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挺好的。来吧，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问候的是林先生。林先生您好，请讲。
1: 哎，你好，你好，
0: 哎哎，说吧。
1: 那个，我有事就是说需要你求助一下了，困扰我1个多月。
0: 说吧。
1: 我有个交通违章，然后呢是一个红绿灯的十字路口，然后我前方呢停了一个故障车，打的撞上，后面支个三脚架，人家没毛病，然后但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呢，我已经进入实线了，然后我就等着这个红绿灯变灯之后，我第一次从他身后掰出来，掰到旁边的车道上，压着实线，然后呢越过他，我就第二次压着实线呢再回到他的前方，然后按着正当的方向走的，然后上面天脑瓜天上那个摄像头呢，它只照了我2次压实线回归到车道上，这个图片，我这个交管123上有这个违章图片，然后他那个故障车他没照到，完了我车里有那个，因为我是网约车，我有那个交管安装那个 GPS 那个运行管设备，那个在时间的都相当准了，我把那个视频呢那段截下来了，到南关那个叫你的去那啥去了，去申诉去了
0: 啊，复议了，
1: 我是5月14号的事儿，中午的事儿，这个违章，5月14号中午我吃完饭我就没吃完呢，
0: 到现在啥结果吗？
1: 结果就是说，他南关叫这没动静了，他跟我说没有动静了，然后他让我等14个到20工作日，我当天就去复议去了，5月14号，然后等到6月15号，我又2次去的，他又把我手机里这个视频，因为我有视频呢，他又他拿他那又重新记录一下，完到现在又是没动静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啥，因为我这个东西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小车队啥一起，老师也说了，你这是标准的教科书式的走法，两毛病都没有。
0: 好，你再先稍等一下，兄弟啊。你在线稍等，我这边呢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跟你聊上几句，咱们说一说这个事儿。
2: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20顿眼科，20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10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10顿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这个林先生，首先来说一下啊，如果全程记录的情况下，你的这个方式是挺标准的，这个事儿呢，确实是它是符合了这个规定的。但是呢，如果您常听节目，很有可能您听到过我曾经跟大家交流的一件事儿。我说大家呀都聪明一点，别那么死心眼子。你抬头瞅一瞅上面的摄像头，你瞪眼瞅着你第一次变更车道是在摄像头的底下，或者它根本照不到你的地方，那你第二次还冒着什么风险变更车道啊？虽然你的通行是标准的，但是你不得看它能不能记录下来吗？ 那当时是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我说那摄像头在哪儿啊？他说我第一次变更车道的时候，那摄像头就在我的脑瓜顶上。我说那能拍得下来你第一张？他拍不下来呀，那前面那故障车他那是事故，他说事故车也没拍下来。我说你看说的就这事儿，那你就从旁边，你不管往左边并了还是右边并了，你就从

0: 从旁边过去呗，到前边你是要转弯的话你就掉头，要直行的话那你就变成另外一个车道直行呗。所以你这个其实也是这个情况，就下一次咱们再遇到这样的事，因为您本身是个网约车，经常在路面上走，如果我们下次在路上遇到这种情况，我建议你按照刚才我说的这种方式，你如果确认了你全权的都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你的走法是标准的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只能记录一半，他刚刚好记录了你的后半截，就是你压了实线，对吧？
1: 嗯，
0: 哎，
1: 对，
0: 然后现在你需要做的事情你已经都做完了，剩余的问题就是等候，就是等候着达到了工作日，然后给你处理出准确的结果。15到20个工作日啥概念？一个月是22个工作日，所以15到20个工作日至少得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月份里边呢还赶上了节假日多，这三天假夸嚓夸嚓全得扣除掉，所以你想一想你的日子还没到，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是等候。听了您的这个表达，已经调取了行车记录仪，而且您这个还特殊，还是属于这个咱们管理方所提供的这个记录仪记录，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啊，这个违法能够解决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您只需要等候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下次开车的时候，我是给大家这样的建议，就是我们要活用这件事情，你走得够标准，但你要看是不是全程都能够被记录。如果你不能全程被记录的，有可能就受委屈。我今天上午的时候说，我曾经在世光路与我们生态大街，就在我们单位楼下这个世光路的路口出现了一个交通事故，出现了一个交通违法。我是走世光路由西往东走，准备左转弯到我们单位这儿来，跟家人一起，还是个放假，准备往单位这个方向走。到了前面之后呢，前面这个车呢就是迟迟转弯车辆，我俩都是转弯车辆，他在我前面，我在他后边跟着，他迟迟不转弯，他以前面没有车了他也不转弯，我寻思这是人家有特殊安排还是说车辆有什么问题啊，我就从右边兜了一下，这就等同于我从左转弯车道在这个路口中间呢，从延伸线上的角度来说，我就已经进入到了直行车道的这个方向延伸线里了，然后我兜过了这台车继续左转弯我就过去了，结果在照片里边体现出了三张，第一张我从左转弯的车道出来的，第二张我跑到了右边的车道，第三张我过了这台车的位置，车还在这个车道里边，车是摆正的状态，记录下来等同于记录了我从左边车道进入到从左转弯车道进入到直行车道然后继续直行。哎呦，我说我这个委屈，我车也有行车记录仪，然后我就跟窗口的说了这个事，窗口的笑了，窗口说的那你给我提供一下，我说拉倒吧，还挺费劲的，我还得等，我这车还涉及到检查，他说那也没事，我说拉倒吧，我就交了就得了，反正违章也不多也不怕扣分，这就是我的想法啊，剩余的事您就等着就行了，不用着急啊。
1: 那个勇哥，我问一下子，我这个事儿是5月14号当天的事儿，违章。完5月14号当天下午我就去了交警队。然后
0: 你当时是正式的提出的这个手续吗？
1: 就到那个交警队，他那个有一个就是有电脑的一个办公室，但我不知道正式，因为我从来没有违章过，从来没有过。我都开20年车了，感觉。这头一次。我开网约车从去年。开到现在9月份，开到现在从来就不让网约车，我都没有违章。
0: 哎呦，那挺厉害了，
1: 一个违章都没有。因为我
0: 你这样一走一过的功夫，你可以再到那儿去一趟，你去问一问。你说我5月10号提交的第一次，后来呢，我在前一段时间我又来提交的第二次，现在怎么还没有这个消息呢？你一走一过去问一问，但我个人觉得啊，应该是没有处理完毕，这个事儿呢一定能够给你消掉，因为您这个是属于确实是标准的，您的通行方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行了，跟您说上再见啊，这好不容易播一会儿直播，别再万一整停喽，跟您说上再见，这事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下方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互动，直播微信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好啊，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可以打来电话，稍等一下，哪儿丢手机了？我在四平捡了一个，我说出租车前面没听到，它是白城的，它在白城丢的，它不是四平的。这个小叉号、小符号啊，这您在四平捡一个，捡着好办。现在捡手机多好办呢，你是有电没电？那有电总会有人给你打电话。如果要是没电的话，你选择给它充充电。现在很多手机都是无线充，也不挑这个充电器，是吧？找个无线充的地儿就能充，或者挑充电器，就是基本上的两个端口。把这两个端口给他找一下充电器，给他充一下。有很多像您干出租车的，咱们的车上的这个充电器都是多功能的、多线头的、多插头的这个充电器。

器，你给它充上电，它就自然能联系上了。我也顺便给咱们刚才的那位白城的朋友再说一下这个事儿啊，他手机整丢了。手机整丢了，在长庆街那往大润发那个方向去那个位置，晚上9点多钟，晚上9点半左右吧，就把这手机给整掉了。各位如果谁看到的话，他手机里边存储的内容很关键，他是现在就急坏了，这两天的时间一直在关注着自己的这个手机，那不是手机值多少钱的事儿，现在的手机你说再值钱能值到什么钱啊，是吧，都已经到您手都二手了，那他也不值几个钱。再关键的是手机里边的信息是很重要的，哎，顺便给大家提个醒，现在手机如此之重要，该备份时得备份呐，可千万别这些重要的比如说一些图片呐，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丢了。那再一个，你别手机丢了之后里边的一些更重要的信息，个人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些权益啊等等，这些信息再弄没了，那很麻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该做备份做备份，得照顾好。那他说嗯好的，嘿嘿，谢谢您啊，谢谢您师傅，这还替丢手机的朋友着着急呢。嗯，刘坚强说，勇哥，我前几天给你打电话也是在红绿灯路口前方事故，我被拍了实线变道，和刚刚的这位先生一模一样，已经复议成功了。哎，对，你就走这个流程就行了，他这个就是时间的问题，可能就赶上了早一点晚一点的，就这么一个流程的问题了。感谢啊，感谢大勇的关注，永远的勇，谢谢您啊。感谢用户1736的关注，谢谢。谢谢9013的关注，感谢。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可以把关注点一点。有问题的朋友，简单问题直接在公屏上互动，复杂的问题直接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881542，打这部电话。刚刚有朋友在问说，去贵州具体走哪些景点啊？能给介绍介绍吗？大全爱财说，大勇老师，车第三年有必要上车损险吗？有必要，第三年的车干啥不上啊？能上则上啊，车损险上了是值个的，几百块钱，你万一磕磕碰碰，这钱就回来了。幸福就在前方说，谢谢勇哥，谢谢听众。哎呀，这还谢啥了，能给你找回来最好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啊，不是我这哥们不给你泼冷水，我是觉得希望别报那么大，万一掉哪个空里大家看不到就比较麻烦。你呢可以回到那一片，再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哪一些犄角旮旯里边有可能掉在那儿。第二个，如果被人捡到这么多天都不跟你联系的，那你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第三个，什么品牌的，可不可以到这个品牌方你去问一问，有没有一些定位的一些功能能够定位得到，哎，这个是不是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建议。那说一下咱们这次走的这个景点具体的介绍，我尽可能吧简单的去给大家介绍吧。贵州的五大景点，这是贵州旅行里边几乎首选的五个景点，当然还有一些个性化的安排，这个咱不说。大多数人选择的和得意的去的都是这么几个景点，包括当地的我们的旅行社给我们的提供的这个建议，其实也都是这几个景点。我们在众多的景点当中锁定了这五个。这五个有什么特点呢？比如说自然遗产，世界自然遗产，比如说5A 级的景区，比如说历史文化名城，我们选择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大家去了贵州一定要首选的一些景点。黄果树瀑布位于安顺的镇宁，这是一个国家的5A景区，也是亚洲知名的喀斯特地貌的大瀑布，高78米左右，宽100米，拥有着全长134米的天然水帘洞，景区囊括了18座形态各异的瀑布。也就是说，您到了这个黄果树瀑布之后，您看到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主瀑布，还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瀑布群，全年的水量都是非常充沛的，水雾弥漫，哎，漫天的彩虹常见，哎，这是一个非常壮阔的地方，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瀑布景象。再比如说小七孔，小七孔是世界自然遗产，是国家的5A景区，得名于清朝的道光年间的七孔古石桥，整个峡谷藏碧水的感受，整个在漫步在这里边感受到的就是像镶嵌了一个绿宝石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景象。要静有静的，你像上面要动的呢有大瀑布，要静的呢就有这块的小七孔。不管怎么说，这两个自然景色的地方都是人间仙境啊，这都是贵州旅游的最好的资源。好了，美景看过了之后，有水了，对吧，有静水有动水，我们再来看山。我们给大家选的山是梵净山，各位可以了解一下贵州的梵净山。贵州的梵净山是位于铜仁世界自然遗产，张嘴就是世界自然遗产，5A级的佛教圣地，名山。
而且这里边它标志性的

0: 像这个红云金顶啊、蘑菇石啊，它非常有代表性的地质美感。所以呢，各位如果想看一看云海佛光，想感受一下前金丝猴的唯一的栖息地，那咱们就可以到这儿去，能够看到的、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角度呢？是原始山林生态原始纯粹的感觉。那你看，有洞水、大瀑布，哗，非常壮观的啊，静水、小气孔，然后大山啊，原始森林啊，包括这些这个标志性的一些蘑菇石这样的景象。哎，我们去的就是梵净山。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交流的是，一个是历史文化名城，一个是咱们的人文的一个聚集地。首先来说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古镇，2200多年的历史，现在也是国家5A级的景区，而且 S 型的水系从古镇里边穿行，天然形成了一个太极水域，青龙洞古建，依山临江，非常漂亮，青石板古巷纵横在整个的古城当中。漫步在这里，你似乎脚踩着2000多年的历史，你从古走到今，从今走到古，这个感受是特别好的。我个人特别喜欢古镇，我觉得古镇如果它真的是一种古香古色的，真的是一种原始状态的古镇，真的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美啊！你走在上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要带着大家去的一个人文的咱们一个镇远古镇。还有就是千户苗寨，不得不说这是去贵州的最关注的两个景点之一啊，一个是黄果树瀑布，一个是苗寨。贵州千户苗寨是全球最大的苗族的聚集的村寨，整个的这一大片啊，就是千余栋吊脚楼依山而建，到了晚上夜间灯火通明时非常的漂亮，漫山的灯光火光，然后大家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原生态的咱们少数民族苗族的民俗，以及这样文化圣地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层次感和深度啊，这就是我们要带着大家走贵州的几个重要的景点。当然您如果选择去贵州，我建议您就选择这五个景点，不管跟不跟着我们走，我建议您选择这五个景点，因为这是我从众多的景点当中所挑取的五个最值得大家去关注，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景点。如果您自由行或者跟着别的团走，他能够在这基础之上还有其他的，那我觉得更好一点。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五个重点的景点一定要把它囊括啊，而且这一圈走下来呢还不累。依照着这五个景点，我们给大家规划的这个住宿的线路图就是这样，就是住在贵阳，住在独山的五钻酒店，然后最后我们的行程再回到贵阳，住我们的四钻的高标的酒店等等，这样的一趟行程，一圈走下来之后既不累，然后深度的体验又非常好，整个车厢里的氛围特别好，大家呢又非常有凝聚力，然后呢每个人呢都在叫隐藏自己的光辉光芒，然后呢去为别人去着想，一个团队用了6天5晚的时间感受着美食美景，而不是一个个人一家去感受，是咱们整个一个团队去感受，它跟普通的旅行团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假期到了，孩子们呢跟着一起走，这次我们报名的这个有亲子元素的家庭也比较多，我们呢给孩子们也都安排了很多一些细节上的服务啊，包括了在车厢里边我也会尽可能的抽出更多的时间跟孩子们去交流。我相信啊，您能够得意我喜欢我一定能够给孩子们也能够提供一个咱别说叫做榜样吧，至少我觉得还不能跑偏，跟孩子们也去更多的去交流，行吧，就这么个事儿啊。7月13号如果感兴趣，您可以直接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或者呢您可以直接通过抖音的平台您私信给我也可以，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贵州加上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也可以通过这几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7月13号6880块钱一个人，如果您感兴趣咱们一起出发，那一起玩上，同吃同住同玩同乐，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
1: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0: 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他说我今天上午啊就准备右转弯，结果右转弯的车道里边发生了交通事故，我抬头一看，我要变道的话，摄像头拍不到这个事故车辆，我果断的选择了直行，然后在前面掉头左转，然后再回到了要右转的这条路上。对，就是我们要活学活用啊，反正我一般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不去这个按照什么叫做标准呢、对吧？你不被拍照才是标准。所以呢得瞅着点啊，万一你说不能全程记录，我自己再万一记录不下来，再说挺麻烦的，你就得通过这个方式然后才能解决。用户8219说，勇哥，我朋友骑电动车由北向南的方向走，出租车由东向西的方向走，由北朝南走，对方是由东朝西走，你们在右侧，他在左侧，在十字路口发生了碰撞，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责任怎么划分？你们由北向南走，对方由东向西走，所以你们处在对方的右侧，对方处在你们的左侧。像这样的事故，如果没有其他的信号灯，叫做十字交叉路口没有交警指挥，没有信号灯，没有地面的标志标线的情况下，双方都处于直行的车辆要让右，所以你们是右侧，你们有优势，对方是左侧，对方需要对你们进行让行。如果你们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对方是全责，你们无责。用户8219，我把这个问题给您解答。王老大说，去贵州多少钱？6880，6880块钱，性价比非常不错了。进入到了七月份之后，进入到了一个好季节，最适合的季节，价格都在上涨的时候，我们依然把价格控制在了6800多块钱。这个呢，确实我觉得大家很有对比性的，您可以到这个网上去搜一搜，一些平台上能达到我们这种出行标准的团。那你要搜那些纯低价团，那我就没得说了啊，咱就不说那些了。你3000、5000也能走上好像，但是您试一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不是说标准提供的好不好的问题，它绝不可能的。机票就3000多块钱，你想跟机票持平，你到那边吃住行不管你要钱呐，是吧？所以各位琢磨琢磨啊，纯玩的一个团。咱们是纯玩的一个团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王老大你可以私信给我啊，在抖音里边私信我就行了，我会帮您把这个行程呢给您发送，那让您看一看这个行程是不是符合了您出行的标准啊。有其他朋友关注的也可以啊。再来看一下用户8219啊，他说，勇哥，我朋友没有驾驶证，大型电动车属于机动车了，会给个次要责任吗？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给次要责任，并且可以按照无证经营处理，罚款500块钱啊。因为你没有驾驶证啊，没有按摩托车机动呢，按机动车来进行处理了，那没有两轮机动车的驾驶资质啊，所以可以按照无证处理，至少会给个次要责任的，这是没问题的，所以跟你朋友也说一下这个事儿吧，再来看一下啊，行，时间关系不再多说了，跟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吧，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赶趟还有几分钟，有几分钟的时间。行，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想跟着我一起出行的朋友，您如果想跟着我一起去贵州的，7月13号出发的，我带团的，那您就发送姓名电话加贵州啊，姓名电话加贵州啊，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就可以了啊，姓名电话加贵州到直播微信。其他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1，打这部电话。想安安心心的、妥妥当当的、稳稳当当的去走上一趟的，你就选吧。反正我们的这些老朋友们，大家已经证实了，回头客越来越多的，一定是值得可选的，这是一定的了。所以我们很有底气，一站一站的跟着我们走的，最多的我们的团友已经走过5、6站了，已经跟着我走过5、6个地儿了。就这5、6个地儿，曾经我去过这些地儿，都已经跟着我走过了，国内的、国外的都已经跟着走过了，依然很开心。这次依然选择跟着我们一起，所以老朋友们是能够证实一切的。什么事情都要用时间去检验吧。4年的时间付出的努力，我觉得腰板还是够直溜的，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今天我就挺替我们之前的有几位老朋友感慨的，自己选择了其他的一些线路，结果弄得自己很不高兴，很不舒服，钱不说白花吧，但是确实多多少少耽误了一点您的时间。行了，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我跟各位说声再见，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啊，跟您说声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 哎，稍等，带来的是最后一天的销售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只要499块钱啊，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只要499，正常的价格1700多，而且我们要给各位赠送5支15克的小样装，送您5支15克的小样装，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大红瓶面霜。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买神仙水我们送您大红瓶面霜，这都是 SK2 的一个高标的好产品，大家平时在买的时候可能价格都会比较高，这样一套下来2000来块钱的东西，您只需要花499就能够到手了，1700块钱的咱们这个水啊，只需要花499块钱，而且还赠送您75克的大红瓶面霜，5克一个啊，一共5支啊，15克1支，一共5支送给各位，有效期都是到2027年4月份和2027年7月份，你这个产品自己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各位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各位在夏天的时候比较闷热，这皮肤呢特别容易出油，这个 T 区啊一出油之后都能反出光来，毛孔都粗了一圈，这个熬夜加班的脸上出现暗沉，你不加班也有很多朋友现在都习惯了熬夜了，是吧？像没睡醒似的，上了妆还卡粉，这斑驳都在你的脸上体现了。如果您担心这些问题的话，可以在这样的季节里边给自己的皮肤做一下稳定的维护啊，维护一下，保养保养啊，就选择一下神仙水啊，大红瓶面霜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所推出的产品啊。各位发送神仙水三个字，神仙水三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价值1700多块钱的东西。那我们价值1700多块钱的230毫升的咱们的神仙水只卖499，再送您75克，15克1支，一共5支的啊大红瓶面霜送给您。好了，各位如果有关注的，发送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了。在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着啊，刚才有朋友还在给我发这个私信啊，问着是这个行程。各位别着急啊，刚刚已经跟我们联系的朋友，我下了节目之后会跟大家发送行程具体介绍。听了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有感兴趣的，您可以抓紧时间。时间其实还挺长，但是呢，名额如果一旦满了，它跟时间就不一样了。咱们每一次成团速度其实都挺快的，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吧。但是我是希望呢，多叨咕叨咕，能够让最想去的朋友，我们真正的我们的这些听众能够跟着我们一起走，在我们车厢里边都是我们的一些听众，都是我们的听众。最多最多的是啥呢？比如说孩子听。把父母报名交到我们的手里，这种呢我们更加关注。孩子走之前都会说：“勇哥，这个老爸老妈跟着你走我才放心。”我说：“行，你就放心吧，交给我们吧，这全程我们都会照顾着，挺好的。”所以呢，其乐融融的一个大家庭，咱们出去热热闹闹的，一起玩上6天5晚。跟团走可能有的朋友大家会担心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跟着我们走呢，其实我们要解决的是你的孤独，你的孤单。不管你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有的时候呢，适当的热闹反倒让你的行程增光添彩，但如果已经热闹到了达到噪音的程度，那可能就像我们今天的姐姐跟我说的一样啊，心里边就不是那么舒服了。所以呢，咱们得体的这种互动，有经验的把握尺度，绝不是说得来的，是要靠常年的积累。经过4年的时间，自己一个人带了10多个团队，大几百号人跟着我一起走，我就把这个节奏拿捏住了，然后就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了。行了，时间关系不再多说，希望各位呢开车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2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魏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支付宝到账，
21: 省心的生
22: 活，省心的生活
23: ，nice。

0: 小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哎，大家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江西，回复旅游啊，我们一零三八跟着我们去旅行的团啊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无论是跟大勇走的还是跟李雨山走的，大家总能找到自己相匹配的
0: 团体。多仙侠奇侣，
1: 好看
0: 是不是
1: 啊？雨山真是这个有点仙气飘飘小女生的感觉。
0: 天上的，你是人间的，
1: 我人间可能算不上。
0: 那你啥间的？
1: 我是动物界的。人家说我是这个
0: 啊，那她是美女，你是野兽，知道了。
1: 我兽都算不上，我属于禽类。懂啥叫禽类吗？
0: 家禽，鸡蛋啥的。
1: 不是啊，我还想。
0: 家禽不就能下蛋的，就是家禽。
1: 你看谁就是修仙啥，从蛋开始修的，咋的是个动物、啊
0: 哎？那不一定，那不一定。

0: 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两个字，然后加上您的姓名电话，让我们的雨山同学就给你打电话，跟你说相关团的相关内容了。好啊，接下来到咱省心生活今天内容是里边的好物介绍啊。
1: 啊好
0: 啊，我们的节目啊主打就是在你今天购物的时候能帮你省点钱。
1: 嗯，
0: 昨天呢有两三位朋友吧来购买那个京东京造的吸尘器，我告诉你，
1: 设在吸尘器，
0: 今天到家之后你就用去吧，今天就到。
1: 嗯，
0: 昨天买的今天就到。
1: 是的，
0: 应该我觉得他们应该用的是比较爽的。
1: 嗯，
0: 就用的是比较爽，应该是很爽的啊。
1: 嗯，
0: 吸力18000帕，又能吸又能吹，出门之后还能带着烤串生个火啥，老实用了，老实用了。来，今天呢咱们在省心生活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啥好品呢，给大家说说瞧瞧啊。首先呢是茉莉花茶，有没有要的
1: 茉莉花茶？
0: 哎，茉莉花茶有没有要的啊？
1: 是那个康师傅那个吗？
0: 不是不是，是那个冲袋的，叫做，
1: 啊，就真的茶。
0: 对，真的茶。
1: 嗯，
0: 叫做谢玉大家的茉莉花茶，一级的，250克袋装，一共是17袋，就能泡17泡。
1: 啊，你就是那种就是一次性的那种。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啊，现在呢，京东 Plus 拍2袋送1袋，一共3袋，到手是52块钱。
1: 嗯，
0: 也就17×3，到手是多少钱？到手是51袋。
1: 嗯，
0: 然后是52块钱，相当于一袋茶就是1块钱，挺合适啊，挺合适啊。
1: 嗯，
0: 你这茉莉花茶，咱说冷泡还热泡的话，你就拿那杯子一泡呗。
1: 嗯，
0: 这不比你在楼下买瓶那个小树叶放香吗？
1: 那可不，
0: 小树叶5块钱一瓶。
1: 嗯，
0: 你喝滋儿一会儿就没了，啥味儿也没有。嗯，这茉莉花茶，
1: 先把茶
0: 的，你一天泡它一瓶就够用了。
1: 反复泡，
0: 它是茶叶袋啊。
1: 但是那不是越泡越没味儿吗？
0: 那本身这玩意儿没啥味儿的呀，你匀乎匀乎喝，你多泡点。
1: 我整个大缸。
0: 我告诉你咋泡啊，兄弟们。
1: 嗯，
0: 你就到楼下买一个3.5块的农夫山泉，大概是1.2升那个。
1: 嗯嗯嗯。
0: 啊，啪就撇了一个小茶叶袋，1块钱。
1: 冷泡啊？
0: 冷泡啊。
1: 我就知道咖啡有冷萃，茶叶也有冷泡。
0: 冷泡一个味儿。
1: 啊，
0: 如果说你觉得没劲味的话，你拿嘴再嗦了嗦。
1: 不，摇一摇，喝前摇一摇。
0: 4.5块就解决了你今天一天在工作单位也好，或者在咱私家车上也好的1.2升的茉莉花茶的出处。
1: 嗯，如果说呢，你要是觉得说，哎，这个茶好像就没有什么滋味，放2块冰糖，
0: 没问题，
1: 就变成了康师傅茉莉花茶了，
0: 茉莉蜜茶。
1: 对。
0: 然后这是茶叶袋啊，说完了吧？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进去。
1: 嗯，
0: 下一个品呢是匹克家的太极龙生九子运动拖鞋。
1: 哎呦我的天！
0: 哎呦我天，这名字起着大啊！龙生九子运动拖鞋。
1: 龙为啥要生九子呢？
0: 就是天上有九个太阳生九子。
1: 每个太阳都是一条龙，是这意思吗？
0: 我往九这个数字吧，我就不深讲了。在古代里面，我就说，比如说
1: 不得说8+1吗？
0: 朕乃8+1之尊，有病啊！就九，在这个人这个路上啊，
1: 嗯，
0: 是最大的数字了，95之尊。
1: 那是指那个单数上。
0: 就是你看皇上就是以九为最高境界了。
1: 哦，
0: 所以说啊，你看这里就龙生九子也是有道理的。
1: 哦，
0: 这我就不跟大家科普了，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查查九这个数字。
1: 啊，
0: 然后呢这个龙生九子系列的匹克小运动鞋呀，啊，原价是179，咱今天
1: 是运动鞋还是运动拖鞋？
0: 运动拖鞋。
1: 嗯，
0: 就是篮球运动员穿那个。
1: 嗯嗯，上场之前。
0: 啊，能脱了塌了的，完就感觉很，
1: 洗个澡啥的。
0: 很随性那种。
1: 嗯，
0: 啊，
1: 沙滩啥都行。
0: 咱现在也随一个九的数字。
1: 99，
0: 一口价是99块钱。
1: 哎呦我天，我真厉害。
0: 原价多少钱我给你瞅一眼啊。
1: 嗯。120-130块钱呗，
0: 原价是139块钱，
1: 你看看
0: 现在是99块钱。
1: 嗯
0: 啊，梅林的金装午餐肉罐头，340克的，一共是3罐，
1: 嗯，
0: 到手价格是23块钱。
1: 23，
0: 梅林的午餐肉一般在线下拿那铁盒的，应该是17-8一盒啊，
1: 嗯，
0: 里面也就是340克。
1: 嗯，
0: 现在咱这340克罐头，
1: 340克其实它就是那大盒的，
0: 对，就大盒
1: 的，那窄盒的是198克。
0: 嗯，咱们现在是23块钱。3盒，相当于一盒的价格才27块钱，
1: 低下呀，
0: 7.8块， 就不到八块钱。
1: 就是这玩意儿，你就是上。

0: 海底捞啥的，
1: 砰砰往里
0: 放，多鲜呢，
1: 整块往里下，嗯、我都不惜得切。
0: 嗯，那不行，味儿不透，
1: 煮熟就咬，
0: 煮的不透
1: 啊。这是今天给大家带来吃的上的好物啊、嗯、啊！另外呢，牛奶加面包也来了，沪上阿姨家的红豆碱水球面包，50克6袋，到手价格13.9块。桃李面包6袋面包，到手价格12块钱。
0: 哎呦，开始买面包了
1: 啊！我就想
0: 吃之前那个。面包还没吃够是不是
1: 啊？然后牛奶咱今天也有啊、嗯、牛奶今天在京东自营上有个69减16块钱的券，
0: 嗯
1: 啊、自营的低脂纯牛奶250毫升的16盒的，拍两件到手是64块钱、嗯、和一件的话大概是32块钱呗，
0: 嗯，
1: 和一件32块钱。
0: 嗯， 嗯，
1: 特仑苏牛奶呢250毫升的16盒，两件是66块钱，和一盒是33块钱。特仑苏33、嗯、
0: 一箱
1: 33，
0: 嗯，
1: 认养一头牛，一箱牛奶的话，我看看是16盒，两箱装，这个是多少钱？没看明白。这个就是16盒60块钱、
0: 嗯、
1: 啊，认养一头牛也挺贵呢。
0: 对呀、啊，认养这事儿，我跟你说，嗯，对。
1: 百飞酪家的水牛奶，水牛纯牛奶，200毫升，30盒。到手价格91块钱，这个原价是140-150的这个水牛奶啊、
0: 嗯、
1: 现在只需要3块钱一盒了，日期都新鲜的。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
0: 嗯、
1: 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手机生活进群就可以来领了啊。还有包括伊利经典的，还有这个正大家的琵琶鸡腿7.9块一斤，琵琶鸡腿7.9块，但是啊是生的。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想要那个自营的正大琵琶大鸡腿肉的啊，7.9块一斤，六斤装是48块钱。
1: 六斤呢？我也不打算开个店儿，整那老些干啥呀？
0: 六斤没多少，
1: 啊，
0: 没多少，没多少，六斤一个腿的话，就差不多将近小一斤了
1: 啊。它是大鸡
0: 琵琶腿儿，大膀子。
1: 啊，就是跟鸡翅在一起卖的
0: 那个。
1: 那个
0: 对，你那不是翅根翅中，不是那个，不是那个翅根大皮。
1: 鸡这个东西，对，
0: 就那个、
1: 还有那个大鸡腿是哪块、啊？
0: 手枪鸡腿就手。
1: 对呀、
0: 啊，那
1: 个大那大是哪呀、
0: 啊？也是大，大琵琶，就是大小不一样呗，有那大鸡的，有那小鸡的。
1: 哦。
0: 另外呢，还有海底捞的大粒虾滑，100克的10袋，到手85块钱。
1: 大粒虾滑。
0: 啊，就是那虾滑老大，
1: 那虾滑不是成袋的吗？
0: 嗯，虾滑成袋的，100克10袋啊，一共是85袋啊，不，一共是85啊，一袋是8.5块啊、
1: 嗯，
0: 这玩意儿行。就早餐你煮馄饨的时候，啪啪往里挤俩呗。
1: 嗯嗯嗯。
0: 就我儿子就不愿吃，要不我肯定买。
1: 嗯。
0: 我肯定买，就是我自己煮的方便。
1: 不是你整的味儿不好，你整成虾饼啊？
0: 我三心一哎。
1: 整成虾饼。就是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虾本身这个东西，它要是就是水煮出来的，它就没有有油的，对，它要好吃。
0: 哎呀，你这么说、
1: 嗯、
0: 给我整，
1: 你就像拌馅儿似的，完你拌那个虾饼，
0: 整心动了。
1: 嗯，
0: 这个海底捞的虾滑就是真正海底捞那虾滑，上面海底捞那
1: 怎么的还有假的呀？
0: 海底捞上面那标都带着呢、
1: 嗯、
0: 啊！当然
1: ，就他家出品，你就好比是海底捞他们家出的那个极热那个火锅是一样的，嗯嗯嗯、是他自己出品的。
0: 你说这玩意贵不贵呢？
1: 嗯、
0: 它虾滑吧，它的净虾的这个虾肉的含量高达95%，
1: 嗯，
0: 就是他家虾肉的含量，
1: 那就是基本上就都。

0: 85块钱能买到2斤的虾滑肉、
1: 嗯、
0: 而且净虾含量在95%的2斤、
1: 嗯嗯嗯、
0: 和1斤的话也得是42块钱、
1: 嗯、
0: 外面买虾的话也就是30块钱一斤呗，其实比买鲜虾贵。
1: 不是啊，你鲜虾不去壳啊，
0: 我
1: 你脑袋不扔啊，
0: 我
1: 脑袋大脑袋挺占分量。
0: 你这么说的话我又有欲望了。
1: 它这个东西需求不一样，就是鲜虾它更加的新鲜一些，
0: 这个真行、
1: 啊嗯、然后做东西的那个这个加工方式不一样，
0: 这个真行啊。比如说你看家里人如果说吃饭的时候没啥可吃了、
1: 嗯、
0: 你就煎俩虾饼呗，
1: 你就煎个虾饼，再我告诉你还咋做，你就是整那个芥末虾球，
0: 嗯，
1: 放你搓吧搓吧，完和吧和吧，
0: 有这
1: 整点那个酥炸粉，完你就整完了就往空气炸锅里一放。
0: 有这几道菜啊，你看看有没有需要的啊？
1: 嗯、
0: 有油条虾滑，
1: 我不会做呀，还得现买油条。
0: 青椒酿虾滑，
1: 哦，
0: 蔬菜虾滑饼，
1: 嗯，
0: 这好做。
1: 就虾饼，
0: 酸辣虾滑、嗯、啊，就拿那个酸辣汁儿，就那个五谷凤爪那个酸辣汁儿调它。口蘑酿，
1: 对，口蘑把它挤那里头，放一块黄油，你搁那完了，你再撒点那个黑胡椒，然后你就放在那个空气炸锅里头。你烤肉店老多那玩意儿。
0: 虾滑紫菜蛋花汤，浪费虾滑，
1: 不好吃，
0: 浪费滑，
1: 白瞎了。
0: 那还放那里呢，我赶紧要得了。
1: 对对对，那
0: 真行啊，真行。
1: 这种就是什么紫菜蛋花汤、
0: 嗯、
1: 就放点海米就行，不必要出动虾滑。
0: 想要这个虾滑的朋友们，现在原价99啊，现在是85块钱10袋，
1: 嗯，
0: 一共是2斤装，
1: 嗯，
0: 是海底捞家的，正常在门店卖呢都要20-30一袋，
1: 嗯，
0: 20-30一袋，现在一袋和8.5块，就你平时下方便。
1: 你在海底捞吃的时候人可不是成袋卖你。就那一小份儿，
0: 一丢丢是吧？
1: 嗯，
0: 我这回去海底捞我知道了、
1: 嗯，
0: 我就点个十字锅，
1: 嗯，
0: 完我就可劲儿放自己带的虾、嗯，我挤
1: 还有午餐肉，
0: 我挤85块钱。好了啊、这是吃的方面啊、另外穿的方面呢和用的方面，今天也给大家来俩啊、
1: 嗯，
0: 有一个猫人的内衣和
1: 猫人
0: 内裤套装、
1: 嗯，
0: 是女生装，就女生的上面的内衣和下面内裤，
1: 嗯、
0: 多少钱呢？
1: 请问就是你在你身上就是比划有什么用呢？我想知道，就是说话就比比划划的，除了爱家，我就跟你说，交通广播还有一个人就是你，就必须手舞足蹈。你看他直播的时候还。对，
0: 我好像又想起，
1: 那就是
0: 有印象。
1: 腿，站就是如果站着连腿都动，如果坐的话就是上身必须对。你就是交通广播第二人，他是第一人。
0: 我俩可是，
1: 哎，你待会儿说女士内衣完了啊，就是上边和下边，就是你比划有什么意义？
0: 我这不是传播与表达吗？
1: 嗯
0: 嗯，
1: 来吧，继续来吧，我给你表演的空间。
0: 我背后面说，我手背后面，这个猫人家的女士内衣套装，哎，
1: 嗯、
0: 这内衣吧，它那有点运动装的感觉吧，
1: 嗯，
0: 啊，就是
1: 对，
0: 原价是159，现在价格如果大家想拍的话，抓紧拍吧，啊，也就是今天一下午2小时的时间，
1: 嗯嗯，
0: 现在的价格是27块钱。
1: 一套内衣加内裤，
0: 一套
1: 一共是27块钱，
0: 而且是猫人家的旗舰店给您发货，
1: 嗯嗯，
0: 尺码大小呢我给你瞅一眼、啊、
1: 不是，我跟你们说，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一个内衣就27你也买不下来呀、能买得下来，但它肯定不是这个品牌的
0: 啊。我现在进去就这样、
1: 嗯、
0: 只要把我这个链接复制一下、
1: 嗯、
0: 然后通过天猫打开、
1: 嗯、
0: 您现在跳转到的就是一张150块钱减130块钱的券、
1: 嗯，
0: 用到这个内衣上之后，这款内衣就是29块钱，
1: 嗯，
0: 29块钱、
1: 嗯、
0: 来29块钱能买到的什么呢？哎，我又被砸中了。
1: 那我咋还没砸我呢？
0: 砸中同时呢，我这款内衣就变成27了，就已经是它极限的价格了。来吧，我再给你瞅瞅这款内衣大小啊。目前这款内衣卖多少盒了呢？我看看卖多少了呢？没卖多少，卖了700多份。你看评价700家，
1: 我点那个上面那个直播。然后进来之后就变成26了，
0: 好样的啊、
1: 嗯、
0: 这还有个比我狂的。

0: 有个直播讲解啊。
1: 比我狂的，这是会玩的，会买的啊。然后内衣套装呢，有什么呢？就是粉色、紫色、黑色、绿色，有宽肩带和细肩带的。我基本上也就能熟知到这里和介绍到这里了啊。然后尺码上呢，我看看啊，160-85，我不懂啊，应该是85-130都能穿。然后杯罩杯呢，从 A 到 C 都能穿啊。然后我看看啊，是不是都剩这个码了？我瞅一眼。
0: 它根据颜色不一样，颜色不一样，然后就不一样。
1: 啊，颜色不一样有不一样的啊，颜色不一样有不一样的。
0: 你看还有170码的
1: ，M 码是咋买的呢？啊，背扣款啊，就是都是27块钱，有套装，有单独的上衣，
0: 嗯，
1: 有单独的内衣。什么背扣装、背心款，啥款都有。如果对猫人这个品牌不排斥的话，大家想囤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进群。
0: 不是排斥啥呀，你看看人代言人是谁。
1: 代言人除非熟了小条，我谁也不看。
0: 刘亦菲
1: 看一下行。哪儿呢刘亦菲？
0: 不像的吗刘亦菲？
1: 真的吗？
0: 嗯，
1: 这上面不是那啥吗？
0: 所以你看往下
1: 买田玉宁，
0: 往下滑了。刘亦菲是的啊，刘亦菲人家没直接穿她内衣，刘亦菲穿的是外套。等会儿我给你找找看有没有直接刘亦菲穿内衣的，你们进去看吧。
1: 刘亦菲同款是刘亦菲同款，刘亦菲同款。
0: 主要就是不是所有人穿上都可以刘亦菲。嗯，
1: 合适，27块钱，想要的、啊、
0: 价格很合适、
1: 啊，是套装，而且呢、是猫人家的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0: 对，
1: 那女生买内裤还是挺要求品质和要求这个做工的。
0: 嗯，
1: 就面料上起码要亲肤，
0: 手感啊、
1: 还有 A 级面料，人猫人家肯定保证了，因为人家做的毕竟是内衣、啊，再便宜，它之前也是159的货。
0: 嗯，
1: 现在咱有一张。减130的券，如果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而且哎，你看哈，就是这个内衣他家还是可以退的，
1: 还能退，
0: 嗯，就只要你不穿的话你就可以退的，
1: 这可妥了，拍一单试试。
0: 比如说你拿不行，你看你比量不行的话再给退回去呗，
1: 拍一单试试呗，拍一单试试没毛病啊。然后接下来这个单品呢，你别跟别人说了，
0: 啥玩意儿、啊、
1: 兄弟们，这别跟别人说了，就也就咱省心生活能干出这事儿。
0: 嗯，
1: 天气单贵不贵？
0: 贵啊，我们之前不是有说过吗？
1: 是吧？天气单贵不贵、现在啊，我给你整个啥呢？整个100毫升的50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你认为得多少钱？
0: 得不少钱吧？
1: 我不知道啊，我得让大家衡量一下。现在我们找到了一个 bug。什么 bug？ 在天猫的后官方评。官方旗舰店，也就是天猫的天气单的这个品牌不叫后吗？官方旗舰店，它有个满1600啊，赠送就89块钱可以选一个100毫升的乳和100毫升水的一个活动。
0: 那谁买那1600啊？
1: 我发现，不需要花1600的购物，也能买。
0: 你确定吗？别下单的时候就把我拦下了。
1: 你进去。就我真的就本来这个活动啊，我说那你看买1600块钱给你点儿，就再花89块钱买两个小样也行。他这89块钱小样能买到啥呢？能买到一个天气丹那个乳液水50毫升，还能买到个乳液50毫升，就相当于100毫升的天气丹的水乳，就一共是89块钱。他家正装好像也就是100毫升吧。
0: 对，
1: 是吧？正装也就100毫升、120毫升那样啊，一个正装300-400，咱现在花89块钱，
0: 其实是属于买他们家的小样，是试用，也不能算了，这都已经一半了，
1: 都已经一半
0: 中样吧？哎呀，这不能叫什么样
1: 了？进去了吗？现在进去之后链接，你看，就人家写的一套稳白亮紧嫩。哎呦天哪，说的真好听啊！89块钱超值会员试用装，但是会员试用装必须得是
0: 注册会员吗？
1: 你就直接买就行，正常得花1900块钱，而且上面写了仨字，看吧，后面写了非卖品。我告诉你，这事儿也就是我们交通广播这个省心生活发现了。如果你想拍天气单试一试的话，通过小样来感受一下的话，或者要出门你就带一个天气单的话，真不错。现在89块钱立刻就能买。这俩本来都是非卖品，是人赠的，但是现在能买得到，很合理啊！你怎么样？

0: 顺手来一个的话，还有9.9块，然后可以买一个十升的
1: ，
2: 就100块钱呗，带回110也行。也行，就看你需不需求了啊。这个当然大家放心，他这家都是发自于1002万粉丝的天气丹，也就是后这个化妆品的官方旗舰店。12年的老店铺啊，当然这就正品保真咱就不用说了。如果不保真的话，天猫也不能允许它成为官方旗舰店的存在。
0: 对，是的呢。
2: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这个今天大家可以买到的什么净水器啥的。如果想要净水器的朋友啊，今天可以着重关注一下我们省心生活的节目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有安吉尔家的净水器，有没有需要的？
1: 安吉尔，
0: 哎，
1: 老品牌。
0: 有这个京东京造家的净水器。
1: 哦，他们家也有净水器。
0: 有净水器啊，而且人家净水器做得不错呢。还有海尔家的反渗透净水器。沁园家的净水器。追觅家的净水器，
1: 这是一个系列组合。
0: 西门子家的净水器，哎，
1: 那得贵吧？
0: 您家，您现在如果说想买净水器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给你挨个推荐。
2: 医师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对眼科。医师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对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加入我们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就可以了。然后入群之后别敲么声的，有问题你就问，知道吧？
1: 嗯，
0: 你是想买啥，还是想要啥，还是你有什么就是新奇特的这个想法，对，都可以在这个群内来表述一下。唯一就只有一个要求，不可以发你个人的广告。就完事儿了。
1: 当然，如果说你是真想发广告的话，你就告诉我一声。
0: 咋的呢？
1: 我提前给你整。当然，就是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的确是误发，那没问题啊，没问题啊。但是你就不能，我们还是很
0: 指导大家业务，就是对，
1: 对对对，很保持统一性的啊。好了，来说到净水器了，那今天净水器呢，咱来讲讲说啊，你家净水器需要选择什么样子的啊？另外一点呢，就净水器这块，有没有什么想推荐、想说、想选的？比如说您家有老人孩子喝的，还说我家净水器就想就给宝宝泡奶喝的，那选净水器这东西不疼不痒的，有没有必要买呢？
0: 这玩意儿孩子也不是泡一辈子奶，
1: 对吧？有没有必要买吗？你说我小的时候那也是蒯那个大水舀子，那缸里的水，
0: 烧完了之后晾凉它，
1: 烧完了，
0: 对啊，加热。
1: 那咱就好好说烧完了，别烧完了呢，那多恶心呢。
0: 我跟你说，就是新手妈妈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她是很矫情的，她认为这也不行。

0: 那也不行，又毒衣服，毒塑料，反正啥玩意都有毒，就各种东西。但是就是，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和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小怪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可以就是融合了。
1: 对啊，
0: 它就可以，比如说用开水，然后加凉开水，就是
1: 今天
0: 兑一下。
1: 对，今天我想试试啊，就我看看大家对净水器有没有需求和了解的。咱先讲一个事儿啊，你们知不知道买净水器看什么安吉尔啊、海尔啊、美的啊、沁园啊？还有
0: 看啥呀？
1: 看啥？
0: 看钱呗。
1: 看钱是一方面，那你知不知道这每分钱花在哪儿呢？
0: 花哪儿？花在哪？
1: 你看啊，咱好比说，你看我问住了吧？你说咱买个电视。买75的85的、是不是能看着能看着，
0: 对啊，就多大的尺寸我也挂我们家啥面啥的，
1: 完了之后说我语音的控制还是里面画质还有音响，我知道咋回事儿，都是提升我品质的东西。买冰箱我买个5000-6000块钱，我面板上能看出差距，品牌上能看出差距，完里面的功能上能看出来，净水器我看啥呀？
0: 净水器还不放明面上，
1: 还不放明面，都放都放厨下，是吧？你看啥呀？兄弟姐妹们啊，如果说大家对净水器还没有什么适当想法的时候，就觉得我现在看净水器就是一，我告诉你，就想给老人孩子宝宝喝的，
0: 都说好，
1: 哎，都说好，你别听各个品牌方的一个忽悠。
0: 那我听谁忽悠？
1: 你到线下的话，没有一家说，哎，我是美的的，我家不好，你去买海尔家的吧。那早干黄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在咱们节目上听听买净水器到底需要啥，斌哥帮你选选，帮你分析分析。如果说大家没有其他想法的话，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净水器选择不看品牌，
0: 那看啥呀？
1: 看哪个品牌用的啥滤芯儿。
0: 哎呀妈呀，那不他说用的是啥就是啥呀？
1: 哎，你就说对了吗？
0: 那跟我选品牌不还是一样？那整一个就没听过的三无的，他说是这个就是这个了，我就信他了。
1: 哎呦呵，那可就真是这样。一般啊，这滤芯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里面呢叫做 PPC 滤芯，还有叫 PAC 滤芯的，也有什么靶向滤芯的，
0: 哎呀，
1: 不管。但这滤芯呢，多数的作用都是粗过滤你家的水质，
0: 就沙子泥，
1: 就沙子泥啥，通知过滤过滤啊。来，接下来下一个滤芯才是最重点，叫做 RO 膜 RO 滤芯是你家净水器的一个重点。有多重点呢？就这个玩意儿才能保证咱家给孩子泡那个奶，给老人烧那个水，你天天早上接喝的那个小咖啡的水，它才是最干净的，才是最完美的。
0: 它是口感就出现了不一样吗？
1: 就是 RO 膜干啥呢？正常的水来了之后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二次供水的杂质、铁锈，还有里面的余氯、重金属、小细菌、其他的所有的。
0: 哎，你说的好像我每天没活了似的。
1: 是吧？都活不了了。人类就最厉害就是抵抗细菌。但是通过 RO 膜能够达到一个1/1微米过滤的一个效果。一微米相当于一个头发，头发丝儿的1/1000。
0: 哎呦。
1: 你说这过滤出来这水，你别说啥水我也敢喝呀。从哪儿接的我也敢喝呀。就下雨下雪、但水我都敢喝呀，是吧？这就是 RO 膜的作用哦。
0: 那你这 RO 膜能一直用着呀？
1: 你爱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买净水器和买电视买冰箱最大的区别就是啥呢？冰箱电视只烧电字儿。你那看不看会员我无所谓，总有几个免费的吧。但净水器不行，你但凡是618，我觉得我买台便宜净水器之后回家之后，这 RO 膜却是实打实的，以后咱们自己要更换的。
0: 就后续的消费就来了，
1: 需要自己来更换的。这个是需要自己换的。好的 RO 膜，比如说美国那个，
0: 它这个东西是统一的吗？比如说美的和海尔用同一个，我就随便一个店铺下单就行。
1: 说到这儿就说到关键了，各家品牌为啥卖的价位有差异，为啥过滤出的水质不一样，
0: 不通用，
1: 就是这个 RO 膜的事儿。正常啊 ，RO 膜咱不是行业的制定标准者，行业的制定标准者是那个美国陶氏杜邦，人家做这 RO 膜做了220年了。所以说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之后，咱也很多就即插即用嘛，这玩意儿滤芯匹配好，这8寸的、10寸的，啪往里一塞 ，RO 膜就使用了。但是美国的杜邦膜就贵了点儿，它多数都卖到1000块钱一根。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完
0: 我还是喝瓶装水吧。
1: 对啊，1000块一根，能用多长时间呢？大概用个3-4年就结束了啊，没有达到长效5-8年的，因为咱们 TDS 值各地的水质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阿尔摩用起来也不能用那么长。
0: 嗯嗯嗯。
1: 啊，这是大家选净水器的一个要求和需求。所以说大家无论看美的也好，海尔也好啊，还有什么沁园也好，安吉尔好，
0: 嗯嗯，
1: 大家得看先用阿尔摩有没有用陶氏独邦膜的。
0: 哦。
1: 完再一点的话，我再关注一下以后使用成本上能不能行。
0: 嗯。
1: 是吧，现在谁家行呢？现在九阳家有厉害的点，叫做阿尔摩以后能够免费更换。
0: 拿旧的以旧换新吗？
1: 就拿旧的以旧换新呢。九阳家、奥克斯家能以旧换新更换，就阿尔摩用完之后啊能更换。但是注意一下啊，就是便宜一点阿尔摩吧，你都想想里面带不带阻垢剂。
0: 那这又一个是个啥呀？干啥的呀？
1: 就足够剂，就是千万别买到。
0: 不是，我就想知道，就这坑这么多吗？
1: 就千万别买到带足够剂的净水器，宝子们听我一句话。
0: 避不过来了，是不是？
1: 这足够剂是啥呢？我就不解释了。如果你们愿意查，可以上网查一查。
0: 嗯、
1: 官方呢也已经辟谣了、
0: 嗯。
1: 作为媒体工作者呢，我也告诉你，适当的足够剂没有啥问题、
0: 嗯。
1: 但是作为我们交通广播的粉丝，作为我们交通广播听众朋友来讲的话，我个人想法啊，还是不太建议大家。
0: 嗯，
1: 买到带阻垢剂的净水器，
0: 嗯嗯
1: 啊
0: 嗯，
1: 不用担那心操那罪，怎、嗯、么、嗯、不用担那心操那心？你就是以后孩子喝口水，我天天检测这玩意有没有阻垢剂溢出吗？不会检测这个的，
0: 嗯嗯，
1: 你只会想着，哎呀，后悔了，当时没选一台带净就不带阻垢剂净水器，
0: 嗯嗯，
1: 就这么说的。好了，说到这儿，说1万到1000，咱也不讲那么多了。今天啊，我不推荐美的的，也不推荐海尔的。我跟你说一款啊，现在一个新兴的品牌，昨天咱不推荐了一个追觅的吹风机吗、
0: 嗯、
1: 还有那个风扇吗、
0: 嗯、
1: 今天我跟你说一下追觅家净水器。
0: 嗯，不是你咋的，上午没工作够吗？
1: 别着急啊，原价3999块钱的追觅 U06 Pro、
0: 嗯、
1: 这一台净水器、嗯、配备了啥黑科技呢、
0: 嗯、
1: 第一个黑科技啊，它有个双摆臂设计、
0: 嗯、
1: 而且带 AI 哨兵监测水质的一个功能。
0: 哎呦，
1: 就你水质好不好，它哨兵模式自己来监测，帮你去清洗、
0: 嗯、
1: 上面还带一个小显示屏，嘎嘎好，嘎嘎亮、
0: 嗯嗯嗯、
1: 啊。然后呢3999之外呢，它里面还有黑科技，叫做31亿级的微纳米气泡洗。
0: 哦哦，
1: 就你洗东西的时候啊，根本不用化学添加剂，直接拿那小气泡就帮助你把果蔬上的农残呐、啊，这个肉上的瘦肉精全给你洗除掉了。
0: 嗯，
1: 就这么个玩意儿啊。
0: 嗯嗯嗯。
1: 然后最重要一点啊，他家现在的政策合适。
0: 嗯。
1: 第一点，他家质保上有一个10年质保。
0: 嗯。
1: 就这台机器的安装、维修、
0: 嗯、
1: 或者换地方、拆装都给你包含了。
0: 嗯，
1: 就是在一台净水器8到10年的使用周期里面来讲的话，你不用花任何一分钱花在维修上了。
0: 嗯，
1: 懂了吗？第二点啊，他家能用到的阿尔摩也是能给你以后免费更换的。
0: 嗯，
1: 不过他家和这九阳家不一样，九阳家是自研的阿尔摩，还带阻垢剂，而这款阿尔摩是美国原装陶氏杜邦阿尔摩，999块钱一根。
0: 嗯嗯嗯。
1: 现在以后你用几根换几根，不受您的限制，只要我这个水质不行了，您打电话直接免费包邮送货上门给你换。
0: 是。
1: 哎，就这样。完，另外一个呢，里面那 PAC 就便宜那滤芯呢，以后你就150一根买，
0: 嗯、
1: 正常299，现在150一根买、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一半折扣，就相当于这台净水器以后买回家之后是75块钱用一年，这就喝着舒服多了嘛，
0: 哦、
1: 这就喝着舒服多了嘛、
0: 嗯、
1: 啊、
0: 嗯嗯，
1: 那原价3999块钱的这款追觅 U06 Pro。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多少钱呢？
0: 这个我们也有省心生活一口价了。
1: 这个你应该不难猜吧？
0: 嗯，多少钱？2599。
1: 回答正确。
0: 对。
1: 对啊，追觅这台 U
0: 证明我是有停留的，知道吧？
1: 哎、追觅这台 U06 Pro 的净水器的价格，
0: 嗯，
1: 就以后你换滤芯不用再花钱了，
0: 嗯嗯嗯。
1: 而且呢，这台净水器以后的安装啊、维修啊也不用你操心了。
0: 嗯哼，
1: 现在的价格是2599块钱、
0: 嗯嗯嗯、
1: 啊，是不是听起来还是挺诱人的？
0: 没错、
1: 啊，当然啊，得是您真正关注到净水器了，
0: 嗯，
1: 咱不能是因为便宜买。 当然，如果说你想抓住618的尾巴，想留一台的话，也没问题。因为为啥？因为他家的权益啊，慢慢就没了。这是说实话的，这是说实话的，就是追觅 U06 Pro， 他家的权益还是慢慢变少的。因为不可能人家一直给你这个免费让你用滤芯儿，那一个一个滤芯1000块钱一根呢，谁让你免费用啊？就你这滤芯拿出来。

0: 出去卖，我说实话你都能卖个五六百啊。
1: 对，
0: 完再一点的话，就是追觅 U66 Pro 的十年质保、
1: 嗯、
0: 也马上也就这样了，也就没有。如果想了解这台净水器的朋友们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哎，您进群之后我告诉你追觅 U66 这台机器怎么拍怎么买，然后呢咱们也算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了。

0: 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1: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到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0: 有人上课就不认真听讲，人这边说净水器呢，他那边要洗地机。
1: 洗地机不是那个追觅家洗地机，咱也有啊，洗地机有，可水洗的洗地机，现在洗地机有的很便宜。
0: 啥叫可水洗？就把洗地机扔里头。
1: 不的，现在我告诉你，前两天你没赶上那活动，有一台洗衣机我真囤着好了，囤着我以后我转手卖你我都赚钱。
0: 我吗？还是他呀？
1: 天可家洗衣机多少钱啊？我给你看一下多少钱啊？原价1999，到手699。你说
0: 上下水的那种
1: 吗？你说香不香吧？你说香不香？我给你看啊，
0: 是不是上下水啊？
1: 不是上下水的，
0: 不是上下水啊，水箱版的。
1: 这儿呢，叫做这个什么空间站 Max。为啥能便宜？哎呀，它那个活动价没了，它能限时领取，看到没有？它能限时返你735块钱。
0: 哎呀妈呀，
1: 限时返你735块钱。我不知道我，然后还能借15000个淘金币。
0: 我这还能借呀？
1: 淘金币现
0: 用还不？
1: 得还，得还。但你还不还的话，那玩意儿都行，就是
0: 这啊，你明白，这它就是一种促销嘛，
1: 就这那说法啊。所以说呢，洗地机的话，来咱也有便宜的，有想要洗地机的，一会儿给你推荐啊。你看你要天可的、追觅的，还是现在科沃斯的啊？现在追觅、天可两家都挺火，没有想到两家做洗地机的，我告诉你，也许你能以后用上追觅家的空调，天可家的电视。
0: 哦，
1: 真是有可能。就
0: 那我需不需要买点原始股啥的？
1: 我告诉你，现在咱这个时代啊，发展的难以想象。就前两天618左右的时候，有一家智能公司上市了，叫做智谱。我给你写，
0: 智谱靠谱，
1: 哪个智呢？
0: 哪个智啊？
1: 智慧的智。靠谱的谱。这公司上市了。
0: 原来干啥的呀？
1: 你知道他干啥的吗？
0: 干啥的呀？
1: 做 AI 算法的。你知道他现在上市的时候多少亿上市的吗？7000亿上市。他从

0: 今年的就去年的12月份开始干，干到今年6月份，几个月时间干成了7000个亿。我再跟你说另外一家公司啊，小米家现在市值也7000个亿，你知道他干多少年吗？
1: 很多年，
0: 干7年。你就是我告诉你现在科技就这
1: 样，所以你的意思就是那个稍后那个高考报考的时候，
0: 就一是高考报考，第二点就是大家不要带着老的眼光去看社会我们固有的认知。哎呦我天哪，就是格力家只有空调好，他家电视不行，也许以后他家真出电视真行了呢。就包括质朴小米，小米就卖手机的汽车不行，那万一他汽车真行了呢？是吧？所以说现在这个社会这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作为传媒工作者接触的还是比较新的啊，我们能传递出去都是比较一手资料。现在啊，我们真是不敢瞎说，涨太快了啊！但是有件事我们确定了啊，在7月3号到7月5号呢，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在长春办了，这事儿杨斌拍板了。在长春的航空博览城，顶级电竞赛事登陆咱东北了。现场不仅有全国顶尖战队在我们长春上演巅峰对决，还有呢精彩绝伦的音乐表演秀。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
1: 这是
0: 咱长春夏日的限定视觉狂欢，和听觉狂欢，和呐喊的狂欢。火热的电竞呼应着2027年咱长春大冬会的青春底色，冰雪与潮流的碰撞，尽显城市人的年轻活力。现场更有张大仙儿、雪顶猴、KPL 选手，还有顶流的 coser 来到现场集结。现在就缺你了，
1: 就缺我了，
0: 就缺你了，
1: 所以你赶紧去吧。
0: 你现在
1: 啊，缺档，
0: 真是缺你。你看你是现在是整个烤冷面的棚，还是整个烤肠的棚？
1: 烤肠人家那个
0: 雪顶猴占了，
1: 对呀、
0: 啊，就是那
1: 我只能整别的了，
0: 整烤冷面的。
1: 我跟他搭个整吧，
0: 啊，对，
1: 他烤完了肠放我
0: 这，那你就烤冷面往里塞啊、现在诚邀各位玩家、市民齐聚航空博览城，观赛事蹦电梯。
1: 哎呦，
0: 我就说电梯啊，共赴这场热血青春盛会，
1: 老青春了啊。
0: 然后咱再说啊，我这个雨山妹妹要出发的事儿。雨山妹妹将会在7月28号携着自己的仙气飘飘的小衣服，和我们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的听众，来到江西，来到皖赣山水，亲子旅游的现场。这回啊，我们真是来一条仙剑情缘问古道今的皖赣山水的亲子旅游团。
1: 是的呢，
0: 6天时间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当中的仙侠世界啊，里面有望山谷的瀑布，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的光闪期，这就是为什么在七月出发的原因。另外啊，七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作陶艺的体验季，我们亲子团的孩子们呢还可以亲手去参加陶艺的相关制作啊。所以说呢，您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啊。怎么报名呢？如果说对这个详细内容不太了解的朋友，或者说我这亲子团多少钱的朋友，我这个孩子该怎么报名，我该怎么报名，请几天假不太懂的朋友，如果不想听我说的话，你就听雨山给你打电话说。
1: 对，哎呀，那真是对，一口仙气儿、
0: 哎。你好，我是交通的雨山。学得像吗？
1: 不像。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别说了，上节目了。
0: 我还学刘老爷比较像。在齐云山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场晚上的这个山顶度假酒店的一个房间。这个酒店我们特意给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留出来的，也是让我们合作的旅行社特意定出来的。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齐云山。但凡去过的说一定要住一宿。
1: 我知道白云山。
0: 没住过的就无非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太贵了，没舍得住。
1: 是。
0: 第二种原因，舍得了钱，没有房了。
1: 对呀、哈。
0: 所以说现在你不用操心，我们7月28号这房型已经跟大家
1: 留好了。
0: 留好。晚上在这里带孩子们看这烟花秀，早上起床的时候再看漫天的这种雾气蒙蒙，就如在山顶间醒来的感受是一样一样的。
1: 对，
0: 就那种感受，你咱都住在，如果是比如说，
1: 哎呀，从这里边咋飘出个人呢？
0: 哎呀妈呀！哎呦， 就这个是
1: 真的是云里雾里的。
0: 这个就这种、这种感受是任何视频或者是你的科普教学达不到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次我们邀请是亲子一起来呢？
1: 嗯，
0: 一是增加您亲子之间的乐趣，第二点呢，也对于高考或中考放松之后的孩子们一个很好的出行安排啊。原价是6898的，
1: 嗯，
0: 成人。现在咱的价格是5980块钱，
1: 5980，
0: 没有根据暑期我们把价格上扬了。你看到我们在平日里或者是淡季里面都是把价格和旅游车干到最低了。
1: 嗯嗯，
0: 5980的一个价格，儿童票呢也没有跟成人同票。
1: 嗯，
0: 儿童票包括什么呢？就是，您得给雨山打电话问吧。
1: 他肯定是，如果你家的孩子就是不需要单独占床的话。
0: 哎，不需要单独占床的话，应该就属于儿童票，4999。
1: 嗯，
0: 4999，一般成人和你比如说一般旅行啊，成人和这个旅行坐飞机，
1: 嗯，
0: 成人和儿童基本都一个票价，
1: 对，
0: 是吧？你坐飞机的话，儿童票反倒比那成人票贵，
1: 可不嘛，
0: 还不如买个成人打折票呢。
1: 那不行，买不了。身份证是啥就是啥，
0: 是吧？就是啥是啥，那没办法啊。所以说现在咱这个票价是多少钱呢？4999块钱。
1: 4999。
0: 如果你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加您的电话，就可以让雨山给您打电话。
1: 加乐。

0: 好，618限时福利继续延续啊！我们的神仙水230毫升的现在只要499，
1: 嗯，
0: 之前呢是1700块钱的 SK2 的230毫升的正装的神仙水，我们在不是618的时候是卖到599，现在我们依旧延续618的政策，卖499，
1: 四百九十九。
0: 同时现在下单呢还会增加给你多赠五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
1: 面霜，
0: 大红瓶面霜，
1: 那也就是到手45克。
0: 也是
1: 相当一个正装的量了。
0: 哎，哪是45克？五瓶，
1: 七十五克，那比那个正装还多一丢丢
0: 啊！75克的一个量啊，所以说如果说618的时候大家赶上呢都在大的平台上去购物的话，这回呢你可以看看我们这美妆节还有个延续618的小尾巴。
1: 我们这还没结束。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神仙水这三个字，您能看到这个弹间链窗，同时呢你可以点进到我们的严选商城里面看看其他美妆都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的啊，你可以瞅瞅看看。当然美中不足的是呢，我们推荐的这款 SK2 的水啊还是面霜啊，它都有一个保质期，保质期的时效性呢稍微要往后就没有那么长啊，也不能说差一些啊。神仙水的面霜，神仙水的时间呢是到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赠送那个面霜呢是到2027年的7月份，这就是两款这个属于化妆品的唯一的美中不足了。
1: 就是你可以视它为是临期的这个产品，然后呢你要根据这个价格，你就看你能不能够接受啊，接受得了你就去下单。如果你就是考虑说啊那不行，那眼瞅就要过期了，我肯定不会下单。这个东西它不是酸奶，朋友们，它不是说那个就是保质期非常的短，你是20天，你还是18天的它就过期了。它到明年的4月份和这个明年的7月份，你就这么说吧，就你一天你是不是早晚都需要护肤啊？而且那个神仙水它是那样的，就比如说你这个脸出现了紧急的特殊的情况，就是特别的干敏红，你可以用它来进行湿敷来做一个急救。第二天我不能够保证，就是说你做完了之后第二天它就完全好了，但是它绝对让你看上去比第一天强得多得多，这就是它神仙水的一个这个特殊的这个功效啊。所以说呢，就是即使它的这个日期稍稍的有一点对不那么理想，但是完全不影响啊。如果说呢你想要拥有的话，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神仙水，现在就可以以499的价格获得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外加15克拢共5瓶的大红瓶的面霜啊。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
0: 神仙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5度。吉林市小雨转晴，26度到15度。延吉小雨转晴，24度到15度。四平小雨，25度到14度。通化小雨，25度到15度。白城小雨转晴，24度到14度。辽源小雨，26度到15度。松原中雨转小雨，23度到12度。白山小雨，23度到13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24度到11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5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就是没事，你跟就是你家里边、嗯、家里边的人唠不唠嗑啥的呀？
1: 唠啊，也
0: 啊
1: 也会唠的。
0: 就是你们两口子没事儿交不交就心啥的呀？
1: 也
0: 啊，
1: 也唠，反正是、嗯。
0: 就是除了要钱，别的有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我知道你更多的时候是要钱，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就是有的时候也唠啊，
0: 嗯。
1: 嗯，世界杯我俩还能唠呢。
0: 这话题你都能参与上
1: 啊？就是配合呗。

0: 那打半个小时球，这大热天打半个小时球，热的哎呀妈，四马汗流的。
1: 不回来上课呀？下课不才十分钟吗？
0: 对呀，我说球打得好啊。
1: 嗯，
0: 他说打得好不好，我可不知道，反正半个小时都没摸着球。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说那就跟着跑啊，
1: 这真是怪不得得整。
0: 他说对呀、啊、就跟着跑，跑半个小时。
1: 哎呀妈呀，
0: 啊我说那确实没啥意思、啊、
1: 那太没意思了。
0: 我说那确实没啥意思，他说那他觉得老有意思了。
1: 真是全凭一腔热爱呗。
0: 对呀、啊、
1: 哎呦天，
0: 但是你想想足球啥的是不是，
1: 嗯，
0: 那有的时候那你也是这样的呀，你也是跟跑四十五分钟也不一定能捞着球。
1: 是怎么回事，
0: 对吧，你要是不是主力啥的，那你不也、嗯、真不一定能捞着球。
1: 就你想要给人家就是说中间帮人传一下的未必能整到你、嗯、
0: 对不对，进不进球都是小事，你捞不捞着球都是
1: 脚碰着都，
0: 对，你就是
1: 打一个碰不着球，
0: 就是跟着跑。
1: 真的、哦、
0: 对对对，
1: 我的天哪，
0: 陪跑
1: 陪跑，哎呦我天，这个才是典型的陪跑。然后哥你看他们还得固定有那么些人陪跑，
0: 对呀、啊、你像互联网领域不也是吗，啊就有的比如说
1: 嗯
0: 有的是运营哈、啊、
1: 运营，
0: 有的陪跑对不对，你看这词儿、哦、
1: 哎呦天，
0: 是不
1: 是
0: 嗯啊，所以说你看从你俩唠不唠嗑上就衍生生出这么多事儿啊、
1: 嗯、
0: 啊你俩也唠是不是，
1: 也唠啊、
0: 嗯、啊我跟你嫂子没事也唠，
1: 哎那是一定的、嗯、
0: 啊主要是呢
1: 嗯
0: 这个你像有一些事儿啥的你唠唠嗑
1: 嗯
0: 哈
1: 嗯
0: 就少花钱，
1: 哎怎么还能是缓解这方面的压力呢哥呀，
0: 啊那对呗，
1: 怎么做到的呢，
0: 嗯
1: 那能唠出来
0: 咋，有需要我给他培训吗，
1: 那你说人想买包你唠能唠没吗这包啊，
0: 比如说想买贵的唠一唠可能就想买个便宜的了、嗯、啊想买个便宜的唠一唠可能就
1: 唠没
0: 了，
1: 你那话术咋那么厉害呢、
0: 啊、
1: 你那话术啊哥。你一天
0: 讲个事儿 啊就是好不容易啊，
1: 嗯
0: 呀你嫂子早晨起能逛，就是去逛个早市儿，
1: 啊啊啊啊，因为人家不愿意起来、啊、
0: 哎对，一般他都起不来，
1: 哎对
0: 啊、
1: 嗯、
0: 那天呢我俩去逛个早市儿，
1: 嗯
0: 啊你说逛早市儿那不就是买菜的吗，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看着卖花的了，
1: 哎呀呀呀呀呀，那个哥呀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一点我都不喜欢花
0: 啊，
1: 哎呀我现在就喜欢了，
0: 你看
1: 到年龄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图老婆还言字吗，
1: 什么玩意儿，
0: 就是岁数到了，
1: 嗯
0: 就是你血脉里边的一些东西觉醒了、啊、
1: 我现在就在市场上我能看见卖花的我都想买，
0: 哎你说卖那花那玩意儿啊
1: 咋的呢，
0: 对不对，你要在花店吧，你要是买还挺有仪式感的，你说你一个早事儿你买花非得要买花，
1: 就那一刻就是被那个被这种花治愈了就想买，
0: 对啊、
1: 嗯
0: 啥病啊治愈
1: 洗澡就起床气啥的呗，
0: 啊
1: 治
0: 愈
1: 了，
0: 治
1: 愈
0: 了，
1: 嗯
0: 红的，
1: 哎
0: 黄的，
1: 嗯五颜六色的，
0: 粉的三种颜色，玫瑰花
1: 啊，
0: 得要买，
1: 得要买，嗯，这有啥的哥呀？
0: 我寻思我得唠啊，
1: 这你就让人买呗，
0: 一块钱一支，贵倒是不贵，
1: 哎呀，
0: 是不是、啊？
1: 哥，你就准备唠三块钱的呗？
0: 什么？
1: 唠三块钱的？
0: 咋的？本来想买十支，完就买三支得了？
1: 三支一样一支吗？
0: 啊，完、哦、我说，他说，
1: 唠十块钱的，
0: 买十支呗？
1: 啊，唠十块钱的，对。
0: 我说回来的，现在你还得拿着它搭手
1: 啊，那这个我同意，这个我觉得行、嗯、回来再买可以
0: 对吧，
1: 嗯对对
0: 啊，
1: 省着拿着了吗，
0: 对啊，完了这不就是
1: 就走了，
0: 那早事长呢我跟你说哈，
1: 啊
0: 我这边光那头
1: 往前走了就、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啊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带他走了另外一条路、嗯、啊
1: 哥你这真坏呀，哎呀妈你这是仗着我嫂子方向感不强啊，
0: 对但是走了另外一条路，
1: 你瞅瞅
0: 眼瞅子这个就是早事都逛回去了，
1: 那也没找着那花啊，
0: 他说花呢，啊、嗯、
1: 你瞅瞅，
0: 我说搁前头呢，
1: 哎呀妈哥你真的呀，哎呀妈呀真的，你说啥好人、嗯、啊
0: 你说你。

0: 都经住你这么活。
1: 对呀、啊，你给人豁我豁我这都不能思考了。
2: 他说不对，那老宽敞了那地方，你就是不想给我买。
1: 对呀、啊，但是就是那一刻我觉得我会带入啊，就那一刻我觉得。
2: 啊
1: 就是我也不会相信是你领我走错了
2: 啊！
1: 我会觉得那花总不能自己就没了吧？
2: 对，完我说、
1: 对呀、啊，
2: 我说我就记得呢，肯定搁前头。
1: 就是他，你说他心明镜的、完了之后他就能这么像，你说就是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破绽
2: 啊？对，我说哎呀，没那啥，我说我觉得好像应该就在前面，我记得怎么就在前面。
1: 哎呦天哪！
2: 你肯定就不想给我买，
1: 你看人也有怀疑了
2: 啊！我说那走吧，回去看看在不在，是不是过去了还是啥呀？
1: 对，那怀疑了，那对呀。
2: 回去呢？买了。
1: 你看，
2: 没糊弄过去，
1: 还是没糊弄过去吧？
2: 对啊，反正我俩呢，就是这样事儿的。他那你说、我这糊弄他，他总给我洗脑啊。
1: 那、咋的呢？
2: 对不对？他说两个人在一起还是爱。比较多的那个人，
1: 哎，
2: 比较幸福。
1: 爱比较多的那个人比较幸福。
2: 对啊，我说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2: 他说因为真心付出的时候人快乐。
1: 哎呀，这个有点道理，真的，
2: 是不是、
1: 有点道理？对，真心付出的时候是快乐的。
2: 所以他总给我洗脑。
1: 你就是你需要真心付出，这样你会快乐。
2: 对啊，我说你不能这样事儿的。我说女人吧，应该是一块磁铁。
1: 磁铁怎么的呢？
2: 而不是一根绳子。
1: 啊，意思是拴住不行。
2: 对啊，你捆住男人，你不如吸引男人。
1: 吸引他，不要捆住他。
2: 对呀、他说我当时也是磁铁。我把你吸成啥样了？
1: 对呀、这不都吸这些年了吗？
2: 对呀、现在是完了、
1: 现在
2: 反正必须变成绳子了。对
1: 不
2: 对？不
1: 是，
2: 吸不住你，我也捆住你。
1: 对，可是在我们心里，我们更喜欢捆住这种感觉。
2: 是吗？
1: 刺激。
2: 哎呦天！太狠了。
1: 这是不是、这感觉自己多有力度啊！
2: 那确实是啊。哎呀妈呀！
1: 这个解释你还可以吗？
2: 我一直觉得艾佳吧，她是属于哪种呢？就是温柔外表，温柔外表下掩盖着她的狠毒。
1: 我就说一个捆就狠毒了，
2: 真的，
1: 我还没说酸呢。
2: 他狠狠，一猴一个酸法，都出自他的嘴里啊。
1: 对
2: 呀、
1: 对，
2: 你看我原来那是那王阔狠不狠茬子？
1: 对呀、
2: 对，
1: 对
2: 对，
1: 那是真的。
2: 那豌豆子狠不狠茬子？
1: 对，那都是真狠。
2: 从来没说出过这话来，一猴一个酸法。
1: 因为咋的，他们都没酸过是不？
2: 啊对，哎呀妈，
1: 那还
2: 家绝对是，就是你看他温柔外表下面绝对是一个这个狠茬子，啊真的，披着羊皮的狼。
1: 那我认为我功力还不行。
2: 怎么的呢？
1: 是功力还是不够深厚？
2: 你看小哥唱的不错。把豌豆她老公迷坏了。跟豌豆说，哎呀，这艾佳小歌唱不错呀。
1: 哎呀妈，这是真的呀。
2: 对呀、哎，你听说了吗？张靓颖最近被罚了吗？
1: 妈，好像是呢。我还没点开看呢，有一个题目、真的是，
2: 对不对？知道因为啥？
1: 因为啥？我没点开看，因为啥？
2: 那你分析因为啥？
1: 你讲讲呗。
2: 你分析因为啥？我讲讲，没有啥太大的故事。
1: 不够炸裂吗？
2: 不够炸裂，但是这挺有意思的。你知道为啥被罚吗？
1: 为什么呢？
2: 演唱会清唱太多了。
1: 啥意思？
2: 演唱会清唱的时候太多了。
1: 怎么清唱还不乐意了呢？为什么呢？那清唱不就是说明人家一有实力敢清唱、是不是啊、二一个这个演唱会这个里边绝对没有弄虚作假，没有电音，没有电音，
2: 没有电音。
1: 对，

0: 在底下垫着
1: 啊，就是没有合唱团在后边帮他唱。
0: 哎，人家真的都是自己在唱。
1: 哎，你说现在多有意思哈！
0: 啊，
1: 就假唱，不叫假唱，叫垫音，就是帮你把音垫住。
0: 是的，哥，对对的。
1: 我说那录音棚的歌怎么在那儿录完那么好听呢？
0: 嗯，
1: 说的我给你找垫音。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然后吧，还显得特别真实，
1: 显得特别真实，就里边有你的，
0: 有你声啊。哎，对，
1: 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就跟写真似的。
0: 怎么的，哥呢？
1: 啊，
0: 嗯，
1: 写真是最不真实的照片。
0: 写真，但是它叫写真，
1: 它叫写真。讽刺不？
0: 讽刺，太讽刺了。但是哥，我们就是喜欢这种不真实的写真。
1: 就是写真这玩意儿吗？
0: 嗯，
1: 它叫写真，完，其实是最不真实的叫写真，
0: 其实它不真还。
1: 对呀，啊
0: 嗯，
1: 因为你不能拍太真了，
0: 拍太真，
1: 对吧？
0: 看不了。
1: 你像婚纱照似的，你要拍太真了，不修修啥的，挺烫的。
0: 那你
1: 谁
0: 能 谁能
1: 选
0: 出那片儿啊？
1: 谁能选那片儿啊？
0: 对，
1: 就得看着吧，还挺像。
0: 哎，对。
1: 但是呢，其实经过了这个修改之后，都已经不是你了修的。
0: 哎呀妈呀！但是吧，
1: 对对，
0: 就人就是这样，就是愿意欺骗自己，
1: 自己欺骗自己啊。
0: 嗯，
1: 所以才有了美颜相机，是不是？
0: 嗯，对对对，
1: 还那么有市场。
0: 对
1: 对吧，
0: 就是相宁可相信不真实的自己
1: 啊，不在照片这个方面啊，其他方面可不是啊。
0: 啊，对对，是这样的。
1: 啊，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刚才不说哪儿了吗？
0: 嗯，那个张靓颖，那个
1: 就这不张靓颖吗？
0: 对对对，啊，嗯，
1: 因为清唱太多了。
0: 你这是哪儿话说的呢？
1: 因为不符合要求，
0: 不符合演唱会的要求。
1: 对，演唱会所有的曲目是报备的
0: 啊，这个样子哦。现在看来就是说，方方面面的这个规定
1: 不能说你
0: 都越来越严格了。
1: 你高兴了，你随便你就唱两首啊。
0: 没有天，
1: 一个是面临版权的这个问题
0: 啊，
1: 版权的问题
0: 是这样的。
1: 一个是面临这个管理上是有难度的啊。
0: 哦，对对对，
1: 你唱啥呢？那么多人能随便唱吗？啊，
0: 哎呀妈，
1: 就是曲目是报批的。
0: 对对对，严谨哈。
1: 对对对对，
0: 得严谨。嗯，
1: 然后呢，就是超时的问题。
0: 超时啊，懂了懂了懂了，就是对，他们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即兴的，说话呀，然后这些的，就会时间上就没有办法保证。
1: 对对对对，
0: 是的，对对，
1: 所以说他就是
0: 挨罚了，
1: 挨罚了，啊，你看着，啥玩意都得自己整好好的，
0: 啥玩意都得严谨
1: 啊，严谨吧，
0: 嗯。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好嘞，我们今天的这个618年终大促啊，将继续延续至月末啊。商城所有的品牌美妆会限时破价，福利力度直接拉满。那吉林交通广播的下拉菜单栏官方商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下拉菜单栏官方商城，大家可以去逛一逛。那今天要给大家来分享的是国际品牌啊，那么也是超多女生看见都会心动的明星同款 SK2 神仙水。官网呢230毫升要1700多，在活动延续期间只要499，现在下单呢会再送你5支15克的小样装啊，月末就即将结束了，大家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啊，真心建议大家赶紧去抢，闭眼囤。商城呢之前卖599，这次是年终大促直降了100，到手呢是只要499啊。现在去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可以下单了，记得呢添加客服还能够再减5元。那这个 SK2 神仙水啊，它的这个好处啊，其实用过的呢自然就不必说，你像夏天高温比较闷热啊，这样的天气皮肤就会特别爱出油， T 区呢就会油的能反光啊，那毛孔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就会又粗一圈，熬夜加班之后呢也容易暗沉啊蜡黄，像是没有睡醒一样，上妆呢还卡粉斑驳，怎么补呢都救不回来。那很多朋友呢换了一堆护肤品啊，钱花了不少，皮肤问题呢是照样没解决，想要稳住夏日好肤质啊，维稳修护控油提亮的这个护肤刚需， SK2 神仙水大家一定要买回去试试。它的这个核心成分啊，就是这个神仙水的灵魂，能够调节皮肤新陈代谢，夏天用呢控油又补水，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呢就会啊立马提亮。那现在商城的这个活动特别给力啊，买230毫升正装神仙水直接送5瓶15克大红瓶面霜，一套搞定水和面霜，精简护肤党的会非常喜欢，非常狂喜啊。正常的话呢官网230毫升神仙水是要1700多啊，但咱们的这个活动延续期间临期清仓捡漏，230毫升正装啊，那是只要499元，并且呢现在下单会再送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啊。虽然呢这个神仙水的效期啊是到27年的4月，然后大红瓶的效期呢是到27年的7月啊，但是其实都能够用得完啊，因为护肤品呢它这个早晚都要用啊，消耗是特别快的，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嗯，而且可以跟大家保证的呢是正品保真啊，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可以赶快来抢了。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等哥俩下。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5: 钱。
1: 不屈服
5: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5: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6: 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down

0: 生活中呢，有的人呢是 I 人
1: ，I 人，
0: 有的人呢是
1: E 人，
0: 是 E 人啊，
1: 对，
0: 有的人呢是 I 一人啊
1: ，I 一人是啥意思？
0: 就是一会儿疯疯癫癫的，一会儿 I 一会儿 E， 一会儿 I 一会儿 E。
1: 哎呀妈，那现在这样式的应该多呀。
0: 嗯，疯疯癫癫的多呀，
1: 不是，就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可能会多，我觉得 我感觉我就那样式的。
0: 啊，你呀、
1: 啊，
0: 嗯，你我觉得就是你是属于是经常疯疯癫癫的，没有嗨的时候啊。
1: 我还不嗨呀、啊，哥。
0: 对呀、啊。
1: 那反正呢，可能上
0: 我没看到你过
1: 上节目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比较异一些吧。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是这样的啊。
1: 嗯嗯
0: 啊，但是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啊、
1: 嗯，
0: 他在生活中可能分 I 分 E 分 IE、啊。
1: 哎，对。
0: 但是在互联网上，
1: 嗯，
0: 统一都变成 E。
1: 哎，真的，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儿。大家就是那一刻，好像就是觉得自己可以不是自己。把那个无法就是把自己很憧憬的自己那一面展现出来了。
0: 哎，对，
1: 平时可能不太敢那个表露的，是不是？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就很多人就是那啥啊。
1: 哎，
0: 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刷到了一条视频，
1: 嗯，
0: 就是有很多话题，
1: 嗯，
0: 这个生活中是没法讨论的哈，但是互联网上讨论起来就热闹了。
1: 哎，比如说呢？
0: 啊，就是特别小姐妹们啊，她们就比较放肆。啊，
1: 哎，对，嗯，
0: 就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嗯，
0: 说假如你老公在饭桌上当着你公婆的面凶你，
1: 嗯哼，哎，凶你了。
0: 假如你老公在饭桌上当着你公婆的面
1: 凶
0: 你，凶
1: 你了，
0: 你是低头继续吃，
1: 嗯，
0: 还是怼回去？
1: 哎呀，
0: 要是你的话，哀家，
1: 嗯，
0: 你会怎么做呢？
1: 我得反击呀。我必须
0: 第一时间怼回去。
1: 对呀、啊，
0: 是吗？
1: 对呀、
0: 啊。啊啊啊啊啊！是这么个事儿啊，嘴快嘛啊。
1: 嗯。
0: 哀家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啊。
1: 这一刻我不能输啊。
0: 对。打啥底儿是啥底儿啊？
1: 绝不能输啊！嗯，我宁可挨揍，我也不能输啊！
0: 哎呦妈呀！

0: 看咱有没有志气
1: 啊？有志气，
0: 有志者事竟成。姐妹们，你就记住，有志者事竟成。
1: 你有小姑子呀？
0: 呀，还真没有啊？
1: 是吗？
0: 啊，争的是个啥呢？啊、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姐妹们是怎么讨论的、啊。
0: 来听听姐妹们的说法。
1: 啊、有的姐妹说了，说老家的桌子太重了，我感觉我好像掀不动啊。
0: 哎呦我天哪！
1: 啊，
0: 这一刻都足以掀桌子了，看没看见？
1: 问问大家有没有比掀桌子更霸气的？
0: 哎。啊，你看没看？
1: 就是如果他要是当着公婆的面凶我的话，我必须周桌子，
0: 必周桌子，
1: 对不对？
0: 对，嗯，
1: 啊，把桌子周了，
0: 周他，哎呦天、
1: 啊，我就感觉周住，从小我从很小的时候、
0: 啊，
1: 我就觉得谁要是在家里边把桌子周了，
0: 哥他是不是就立棍了？哥，
1: 太厉害了，
0: 你看是不是立棍了吧？咱说
1: 太厉害了。
0: 是不？
1: 我都没敢试过。
0: 你那哥，你不能敢试。嗯、
1: 真的。
0: 嗯嗯
1: 啊。
0: 嗯，
1: 就是我就觉得电影的甲方乙方里边，就是这种这么多体验式的东西啊。
0: 嗯 嗯。
1: 谁要是能在现实当中还原一个周桌子？
0: 嗯。嗯，你将知道什么叫。爽感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你有什么打沙袋儿啊哈
0: 啊啊，
1: 在山谷中回喊大喊呐、啊
0: 哎、
1: 哈，
0: 听回声啊，
1: 听回声啊，都不足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怒气。
0: 哎，真的，
1: 对不对？
0: 你周完了你还不用自己收拾呢，还得、
1: 哎、你开发个项目周桌子。
0: 你而且你周完啊，我跟你说你憋自己憋了八去、啊、还得去收拾。
1: 哎，对，不用，
0: 哎，不用
1: 不用，
0: 哎、
1: 啊，
0: 对，有人能给你收拾。
1: 所以我说，这你看电影《甲方乙方》里边有那么多的体验项目，就没体验过这个，
0: 啊。
1: 啊，你说现在压力那么大，你就整一个周桌子，肯定能挺好，
0: 能火、
1: 啊、
0: 哈。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不就是了吗？啊，
0: 嗯嗯，
1: 小姐们说的，说老家的桌子太重了，我感觉掀不动啊，
0: 动
1: 有没有比掀桌子更霸气的？
0: 哎，怎么说？底下有没有更好的意见？
1: 下一个小姐们说、
0: 嗯，
1: 拿一瓶酱油出来，倒在每一个菜里。啊，有支持他的小姐妹说你这个主意好啊、
0: 这个、
1: 主打一个杀伤力不强但是能气死他们。
0: 真的耶，这个可以，就是那种软、嗯、软刀子的感觉。
1: 对啊、
0: 嗯、
1: 下一个小姐妹说别撒菜里、嗯、人也别放过。
0: 按头浇、哎、有天哪、嗯、真狠呐 啊嗯，
1: 顺便你还得加上一句话呢。
0: 嗯，怎么说？
1: 若是再有下次我就一锅端。
0: 哎呀妈呀，都这家伙在互联网上都这么厉害，你瞅瞅没？
1: 厉害不？
0: 你看厉害不？
1: 哎呀妈，简直太厉害了！
0: 嗯、哎呀，我都不信。
1: 啊，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的小姐妹啊，
0: 嗯
1: 啊，接着说了，说假如你老公在饭桌上当着公婆的面凶你的话，那你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啊、他说，嗯，从少女、少妇、怨妇、疯子、哑巴，
0: 嗯，
1: 姐妹们到哪个阶段了？就是他经历了一个阶段，
0: 嗯，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的。
1: 对呀、啊，
0: 对
1: 啊，少女、少妇、
0: 哎、
1: 怨妇，
0: 都得是哥，你知道吗？
1: 疯子
0: 是得达到一，是得量变，是得达到一定的量才能发生质变的。
1: 他对，到最后他不说话了，
0: 哎，
1: 啊，
0: 嗯、
1: 说姐妹们到哪个阶段？哪个阶段了？有个小姐妹说，
0: 嗯、
1: 你离婚。
0: 哎呀。
1: 下一个小姐妹说：“
0: 嗯，
1: 我是又聋又瞎又哑呀。”
0: 哎呦我天
1: 啊！
0: 哎呀，把自己的这些感官呐、
1: 啊，
0: 都给它封上。
1: 对呀、啊，
0: 都封上。哎，
1: 对呀、
0: 啊，嗯
1: 嗯，你看没看着？
0: 嗯。
1: 然后呢，下面的小姐妹也说了，说怼回去不犹豫，
0: 怼回去不犹豫，
1: 谁插嘴偏向谁？
0: 你看看，嗯，
1: 嗯是不是？
0: 哎，对，
1: 我就把他一块怼，
0: 一块的，嗯，绝对不能放过。
1: 对呀、啊，
0: 嗯。
1: 你看有意思哈，
0: 嗯
1: 啊，就是我就觉得每个人都，然后后边就大家开始讨论了，说要是掀桌子这人是什么星座的？
0: 哎呀，那你知道吗？就是一般表面温和的人是会达到掀桌子这个境界的，
1: 是吗？
0: 对呀、啊，啊、
1: 啊，就是已经被逼到一定程度了。
0: 对，就是这个事儿，指定一定得是厚积薄发的。
1: 啊，
0: 哎，对。
1: 对呀、啊，
0: 对呀、
1: 啊啊，然后这个小姐妹就很小七七哈、啊，她说、
0: 嗯，
1: 她说我老公呢，只要敢在他的家人面前凶我、
0: 嗯、
1: 啊，如果公婆没有意见、没有意思，
0: 嗯哼，
1: 批评自己的人，
0: 哎，
1: 啊，他敢让我一个人难堪，
0: 嗯哼，
1: 啊， 我就让他全家人更难过。
0: 哎，没毛病，姐妹。
1: 他说人与人是互相的。
0: 哎，是的，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
1: 啊，嗯，你看看呢？
0: 那你看看，你我就是你的镜子。哎，对，
1: 我就是你的镜子呀。
0: 哎，对，我就是你镜子啊。我必须原封不动。让你照单全收。
1: 啊，对啊，一个小姐妹说，
0: 嗯，
1: 说我老公说了，除了他呀，没人要我。
0: 哎，
1: 换别人一天打十把遍。
0: 哎呦我天，就是他也是只是敢怒不敢言的，姐妹
1: 啊。
0: 哎，对，嗯。
1: 然后小姐妹说，说是打你十把遍。
0: 谁到了还搁那快的快的嘴儿？
1: 对呀，
0: 啊，嗯，
1: 是这么个事儿，
0: 也就能快的快的嘴儿，
1: 啊，嗯。

0: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

0: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暑期出行的优质的线路啊。
5: 嗯，我们这个暑假呢，吉林交通广播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皖赣山水亲子游，六天的时间会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
4: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大家七月份带着孩子走这条线路呢？首先第一条优势就是七月份的这个皖赣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还有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的观赏期，孩子能够亲身的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美。再有呢，就是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的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加的从容。再有七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们可以亲手参与，比平时呢更加的有氛围。
5: 嗯，那大家关心的比如说这趟旅行孩子们到底能玩点什么特别的，比如说呢在景德镇啊，孩子会亲手体验制陶，从拉胚到彩绘，完成人生第一件瓷器作品。那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与创造的种子。另外在齐云山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度假酒店，晚上可以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金星，这种震撼呢比任何视频啊都会更让孩子记住原来我们老祖宗的这种非遗绝技啊是多么的了不起。
4: 在横江，一家人坐在竹筏上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呢就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呢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会发现原来不用去远方，中国自己的山水就这么美丽。还有婺源的江湾古村，
5: 对，
4: 婺源一般四月份的时候还比较好，三四月份可以看油菜花嘛，
5: 油菜花开哈，
4: 还有彩虹桥的这个
5: 廊桥一梦，每一步都是风景啊。那么这趟旅行下来呢，孩子会收获到什么呢？他会知道除了这个游乐场和动画片啊，还有这个世界上还有古人的智慧啊，非遗的震撼以及亲手创造的快乐。他会在制陶的时候学会耐心，在竹筏上学会欣赏，在打铁花的火光里学会敬畏传统。那这些体验呢，会在往后的成长当中慢慢变成他的眼界和底气。
4: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怎么样啊？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时间进店。住取全程是携程四钻，特别升级了一晚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
5: 那如果说大家也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咱们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的是江西啊，加上您的电话。回复的是江西加上您的电话，专属客服会为您服务啊，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报名。

可能会问啊，说这个499就能够带走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和五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啊，那价格这么划算的话能是正品吗？那跟大家说清楚，我们呢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来采购，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价格才能做到这么划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放心买。官网230毫升神仙水呢平时要1700多，活动延续期间啊23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你五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神仙水的效期是到2027年4月，大红瓶到2027年的7月，但是护肤品呢是早晚都要用啊，消耗是超快的，完全不用担心。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啊，就可以来赶紧抢了。那么 SK2 神仙水能够火这么多年啊，它呢是因为它的这个90%都是能补充皮肤天然的保湿因子啊，调节水油平衡，改善暗沉粗糙，还能够舒缓日晒之后的泛红不适，质地呢更是适合夏天用啊，清爽的水状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就吸收啊，完全没有黏糊糊的负担，连油皮用着都是清爽不闷痘的。搭配赠送的大红瓶面霜呢，这个面霜是润而不腻的那种轻奶油质地啊，含有多维紧致科技，能够淡化细纹，提升紧致度，和神仙水搭配使用啊，护肤效果直接翻倍。那官网呢，230毫升的神仙水平时要1700多，咱们活动延续期间230毫升正装只要499，现在下单再送你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可以赶快来抢了。

0: 病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
6: 1038路况信息。
7: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4: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临河街南向北的方向，安乐路附近是车多的状态。
7: 同时呢，看到南湖新村中街南向北的方向，繁荣路的节点车多。
4: 大经路南向北的方向，从西四道街到长春大街，目前也是会有小段的迟缓距离。
7: 济阳大路上的朋友呢，重点关注到的是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附近的车压力比较集中。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特大街快速路的辅路南向北的方向，亚特大街辅路到吉林大路，目前也是会有小段的交通节点。
7: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还有东向北转弯的匝道处都是车行压力比较集中的趋势。
4: 西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前进大街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包括景阳立交桥附近，都是会有一段较长的车辆滞留情况。
7: 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南四环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多段缓行的状况，大家可以稍加关注。
4: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依然是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4-15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4-15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明天的这场天气哈，由于降雨的影响，还是会稍微偏低一点，尤其早晚的时候，大家如果出门要注意多带一件外套，同时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5-26度。吉林小雨转晴，15-26度；延吉小雨转晴，15-24度；四平小雨，14-25度；通化小雨，15-25度；白城小雨转晴，14-24度；辽源小雨，15-26度；松原中雨转小雨，12-23度；白山小雨，13-23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11-24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许山。
0: 你们今天中彩票了吗？
1: 怎么了呢？
0: 啊，今天这个上节目之前，在没有开麦克的时候，雨山就在那儿唱一些端端端的歌曲啊。
1: 因为刚才闫宁一直在我后面沙发上放这歌。
0: 哦，
1: 年轻朋友们，我们来相会放。
0: 你，但是你并不是这么唱的呀。
1: 我怎么唱的？
0: 叫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之类的这种。
1: 那可能我记不住词吧。
0: 有点可爱了。
1: 他说再躺五分钟，我就去写稿子，然后在后面放了半个点儿。
0: 因为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他上节目之前这么开心，还哼着歌来的。
1: 我经常哼歌的。
0: 哦，经常哼着歌是吧？因为别的可能不成调，是不是？
1: 可能是吧，可能今天那个不知道词儿，所以你觉得比较可爱。
0: 哎呀，今天呢依然是一个阴天哈。
1: 哎，
0: 那很多朋友呢，尤其是我身边这个运动的朋友，这段时间呢，真的是非常的错乱了。
1: 怎么呢？
0: 啊，就是因为可能之前就是下班了之后吃完这个晚饭之后去运动嘛，户外。但是现在基本上雨都集中在晚饭过后。
1: 哦。
0: 所以呢，很多朋友现在就是白天的时候见缝插针。
1: 嗯。
0: 或者是看今天哎不下雨了，或者是顶着雨出去。
1: 嗯。
0: 都有一些啊。
1: 真正的健身人士，无惧什么这个风雨雷电。冰雹下刀子什么什么都是可以跑的。
0: 下刀子就别出去了吧。可以拍点短视频什么的啊。所以说呢，最近的天气也算是多变啊，但是最近的雨量好像没有那么的大了哈。看起来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一个小雨或者这种突发的雷阵雨啊。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对，但是呢天气气温变化是比较多端的，
0: 是
1: 建议大家这一段时间吧，出门之前还是提前关注一下未来几个小时的天气。
0: 没错，
1: 那我们也来提前关注一下哈，预计未来24个小时我省中西部会存在对流情势，以雷电为主。那其中呢，白城、松原大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主要的影响时段呢是今天的白天到夜间。
0: 那么在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为主，白城、松原、长春的南部、四平的东部还有辽源、吉林的这个南部啊、通化的北部、白山的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会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14度到17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27度到24度，那么长春市呢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那进入到6月下旬，长春轨道交通建设进行的如火如荼，南湖广场站作为长春轨道交通在建工程的重要节点，这里有7号线一期和5号线一期工程双线路通过，那这里呢也是两条线路的换乘点。此前因为施工建设，前进大街、南湖大路与南湖广场的交叉口均设立了高高的施工围挡，如今随着施工加速，围挡已经撤掉，下一步道路恢复工作呢也将会启动，届时将会大大缓解前进大街、南湖大路以及南湖广场周边的早晚高峰交通压力。
0: 那么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和5号线一期建成通车之后，两条线路串联起城市的核心商圈、产业园区、居民住宅与交通枢纽，不仅能够大幅的缩短跨区域的通勤时间，缓解地面的交通压力，还能加速沿线资源流动和产业协同，带动城市空间布局优化与功能的升级，让市民出行更便捷，城市运转更高效，为长春的高质量发展增添新活力。
1: 目前长春轨道交通在建项目5条，分别为7号线一期、5号线一期、南延、1号线南延以及9号线一期，前4条线路计划于年底前陆续开通，为长春现代都市圈的建设注入强劲动力。7号线一期呢，覆盖了7开、朝阳、南关、京开2道，缓解城市东西向的交通压力。
0: 5号线一期呢，是长春西南到东北的骨干线，串联硅谷大街、南湖公园、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东大桥等核心的文旅节点。1号线南延服务永春新区以及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为大型会展活动提供高效的交通支撑。3号线南延呢，衔接双阳方向，强化文旅和南部组团联系。
1: 所有在建工程完成之后，长春市轨道交通将形成9条线路，234.4

0: 的6月20日到7月2日的24时，集装高速公路 K129公里到K166公里段将会实施封闭施工。经由此路段去往集装高速公路吉安方向以及鹤大高速、通沈高速的车辆，可以选择在集装高速公路柳河北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绕行 G303 国道，由柳河东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公路。
1: 6月29日6时至7月2日24时，集装高速吉安方向 K129至K154段道路封闭施工，经此路段去往集装高速公路吉安方向以及鹤大高速、通沈高速的车辆，可以选择在集装高速公路柳河东收费站 K154+842驶出高速公路，绕行至301、303国道，由三元浦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公路。
0: 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周末也来到了我们吉林省中考的时间，也是提前的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提前整理核验准考证、居民身份证等有效的证件，来备齐合规考试文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呢，要提前熟悉考场，按时抵达考点参加考试。当每科开考15分钟之后，是禁止考生进入考点的。
1: 愿诸位学子提笔从容，合笔如愿；也愿各位家长宁心守候，静待花开，携手共赴青春新城，同心书写育人华章。
0: 哎呀，真是太快了啊！高考感觉好像还在昨天啊，马上呢就要进入到中考了。可以说呢，这是很多学生朋友人生当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试了，
1: 第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
0: 确实是啊，但是呢，初中的时候吧，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窍。你会发现很多人可能初中的时候学习普通一般啊，但是呢上了高中之后突然就会学习了，很多技能就是如此。当你开窍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简单，
1: 是，
0: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被某些东西看起来很难给唬住了，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我肯定是不行啊，从来没有尝试过。但如果说有人指导你，或者你亲自去尝试过的话，你会发现哦，原来看起来很难的一些技能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难啊。
1: 哎，今天对，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知道或者你掌握的有没有什么看起来很厉害，但其实没有那么难，很容易学会的技能？
0: 很厉害的那一种。
1: 我们也可以问一问，就是你一直想学什么，但你觉得很难，说不定我们就这些听众朋友，我们这个网上这些朋友
0: 是
1: 就有会的啊，就给你点拨一下。
0: 真的，有的时候就差那一层窗户纸，或者是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可能跟年纪也是有关系。比如说我学吉他这件事情，我就很早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吧，就有第一把吉他了，那个时候就想学。但是呢，这个老师也没好好教我啊，也没认真找老师教，就是我妈他们学校的同事的音乐老师，他就给我呱呱呱画几个和弦，他说你就背这个。就是我根本没有说把这个和弦跟这个琴还有唱的这个音连接起来，所以我当时就是完全没入门。但是呢，长大了之后我发现自己，哎，我自学的话能学懂了。虽然说这个一般，但是我能入门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有关系的啊。今天呢就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一起来努力的学习。那么同时呢，今天也是6月23日，很多朋友呢可能还在收这个618的快递啊，但是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每一天都是618。618年终大促呢虽然已经落幕，但是我们的福利啊延续到了月末，我们商城所有的品牌美妆限时破价，福利直接拉满。您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看到我们下面的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可以好好去逛一逛。当然了，今天重点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国际品牌，超多女生看了都会心动的明星同款 SK2 的神仙水。那官网上230毫升的神仙水啊，要1700多。那活动延续期间，我们今天只要多少钱？499。而且现在下单再送您5支15克的小样装啊，是这个大红瓶的小样装。那么同时呢，月末即将结束啊，把握最后的机会，真心建议大家抓紧去囤，抓紧时间抢。那商城之前卖599啊，今天我们的年终大促直接降了100，到时候只要499，从来没这价。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单单再减5块钱啊。可以说神仙水为什么叫神仙水啊，因为很多朋友用它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尤其是像现在夏天高温闷热的天气，皮肤特别爱出油， T 区呢油的反光啊，这个毛孔特别粗，熬夜加班之后更是暗沉蜡黄，上妆之后还 茶粉斑驳，怎么救都救不回来，因为这是你的皮肤的底子不行了哈、啊。那能够维稳修护啊，给你好肤质，来控油提亮的护肤刚需 SK2 的神仙水，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它的核心成分 Pitara 啊，是神仙水的一个灵魂，能够调节皮肤的新陈代谢。那夏天呢，用又控油又补水，熬夜之后呢，湿敷几分钟，那肤色立马会提。

0: 量。现在我们618的活动真的是很厉害啊，买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直接送您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套搞定水和面霜，精简护肤党狂喜。那平常230毫升正装要卖1700多，真的是舍不得啊。今天我们的临期捡漏230毫升正装只要499，现在下单再送您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虽然呢神仙水效期到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的2027年的7月份，但是护肤品这个东西早晚用啊，真的很快就用光了，或是啊，所以呢绝对不会浪费。您现在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6: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的测算，在端午假期期间，长春市接待国内游客，实现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分别同比增长10.25%和6.19%。
6: 6月19号至21号端午假期，长春龙家国际机场保障航班起降814架次，运送旅客11.4万人次，货油吞吐量656.1吨。
0: 6月18号到6月21号，长春站累计发送旅客46万人次，日均11.5万人次，高峰日为6月19号，单日发送旅客14.5万人次。
6: 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端午假期期间，沿边州接待国内游客115.56万人次，同比增长9.38%，实现旅游总花费7.58亿元，同比增长5.92%。
0: 18号，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
6: 19号，敦化市举办纵情端午登高主题活动，30000余名市民踊跃参与，沉浸式体验徒步登高的乐趣，掀起全市夏日全民健身热潮。
0: 2026年端午假期，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6.14万人，同比增长80.09%。端午首日更是直接冲到26654人，同比暴涨113.81%。
6: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
0: 根据商务部的消息，1到5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0.6万亿元，增长1.4%。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对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19版进行了修订完善，22号发布了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26版。
0: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于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
6: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6: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0: 根据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的文件，有关文本将由2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
6: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
0: 马上呢，这个周末就要这个中考了啊！中考结束之后呢。

0: 很多我们的学生朋友可能都要放肆的来享受自己的漫长的暑假了哈。如果说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七月十一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你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同样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礼品啊，特别呢是由我们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如果说呢你想给家人或者给自己啊来一份体检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当中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和我们互动的时候啊，加上体检卡三个字啊，加上体检卡三个字，我们就知道您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了。我们将会在节目最后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得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感谢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来说说那些看起来很难但实际上你学过啊，或者是你听别人说过实际上这个东西没有看起来那么难的一些技能是什么。
1: 我刚才不是说就是特别大家可以说一说你想要学什么东西一直觉得很难，但如果有会的朋友可以过来教一教我们。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玩魔方。
0: 魔方，魔方不是有口诀的吗？我记得那个东西。
1: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背啊，我只会
0: 上网搜搜，
1: 我只会拼出来一个面儿，就这一个面没有任何口诀，就是纯自己拼出来
0: 一个
1: 面
0: 的话，我觉得普通人都能拼出来吧。
1: 但是就拼这一个面就已经让我觉得很快乐了。就是这个让它逐渐规整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去一些文创的手工店。
0: 那要是翻过来的话，你不得疯了吗？然后说哎呀这面终于拼好了，翻过来说
1: 这一面。就只看这一面，就是那种也文创市集啊，然后里面就带这种魔方的，我就会站在那儿把这个面拼好，然后
0: 哲学了我羽扇妹妹，她为人处事这点我也是非常的想要学习的。
1: 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
0: 魔方乱七八糟的，她只看拼好的那一面。
1: 对啊，
0: 哎，乱七八糟那些事情不看，
1: 你就这一面还是我拼好的呢。她本来是更乱的。
0: 哦，你看。还是会，
1: 但是我一直，因为我这两天又刷到了，就是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他们两个一人只出一只手
0: 啊，
1: 然后另一只手在下面握好，
0: 我没看见过这个，
1: 对对对，然后他们两个一起配合就能把它给拼出来，然后需要有一个人先来，就是说有一个总的他们一个流程，
0: 是，
1: 比如说一个人说我们先拼黄，再拼红，再拼白，然后绿，然后最后
0: 对他会说，
1: 对，然后两个人大概四五秒钟，咵就拍出特别特别帅
0: 啊，他会有一个观察的时间。我就那个发现现在这个拼魔方的这些人啊，就是怎么花花怎么玩了，还有那种闭眼还原的那种，
1: 哦，
0: 就先让你看看完了之后你记住，然后就开始闭眼弄，
1: 对对，因为他们有公式嘛，
0: 而且他们就是咱们就比如说那个拼魔方的时候，会那个手会动来动去的嘛，他们只有手指动，
1: 对，
0: 魔方完全不动的，
1: 特别顺滑，
0: 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就是感觉非常的舒畅啊。
1: 他们说魔方有口诀，背起来就行。有没有会玩魔方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从小到大身边的真人，就小学有一个同学是真的会的。
0: 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有口诀的话，那不就是只要是勤练习就会变快吗？是这意思不？
1: 也不是，
0: 还是说有自己的一些。技巧，
1: 就像你学数学一样，它就是有公式嘛，你公式背下来题就会做，但是你怎么把公式套进去不是还得动动
0: 有个东西我就是非常的好奇，我就是至今也没有这个掌握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像是路冲板
1: 啊，
0: 这一类的东西，就平衡类的这个东西我完全不行，
1: 那就可能每个人天赋点不一样，
0: 我真是完全不行。他们说你就上去蹲着走，我说是吗？我说这就可以吗？
1: 对，人家说就是怎么来选中你人生当中的那个爱好，或者怎么知道你在这个事情上有没有天赋？
0: 是，
1: 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进入到心流状态，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睁眼就发现，哎，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
0: 没事，已经进入心流状态了。心流就行了啊，心流就很难得了。
1: 就是这个事情给你的这个回报率比较高吧？
0: 我觉得吧，人生有一点非常可惜的就是，人生是有限的，
1: 有限的，
0: 你没有办法尝试所有的事情，或者是有可能你擅长的这件事情它还没有出现。比如说我可能是一个针灸高手
1: 哦，
0: 但是我这辈子没给人针灸过，我也没学过医，所以我不知道我
1: 是
0: 不是
1: 啊，
0: 你就会觉得哎呀，人生真的挺可惜的啊。
1: 那你就要多去尝试啊，
0: 多去体验。
1: 哎，小安同学他好像是会的，他说公式分高级和初级，高级公式有100多个，但是只想
0: 一百多个那就不叫公式，那就是。
1: 说
0: 我们理解的啊，就是什么什么二一天做五一得一，二一得二的什么的啊，乱七八糟的这些。

0: 你记住就行了。一百多句那叫公式吗？
1: 一百多公式，他说如果你只想着复原不追求速度的话，二十多个也可以复原。
0: 那就跟、
1: 哦、就有些高阶的会更快的复原。
0: 那就跟那什么差不多，那就跟那个围棋差不多、跟那个象棋差不多，就厉害的人他是背那个残局背棋谱就是好像说为什么说人比如说那个下围棋的时候有的时候跟这个 AI 有点比不过因为他们记棋谱他会全记下来如果说他已经全记下来的话你很难赢过他
1: 是刘坚强说就是有口诀死记硬背的我就会一码归一码说惭愧我小时候都掰碎了拼你看他
0: 你挺厉害呀那玩意掰碎可拼不上啊我试过
1: 好拼掰碎了真好拼
0: 那我没整上
1: 掰碎了有啥整不上的呀
0: 就是我抠下来之后我就发现我这个复原不了了
1: 那你这个应该是
0: 你说全掰碎了
1: 全掰碎啊
0: 你能啊是吗
1: 全掰碎就很好复原了呀你就是这个颜色就放在这个面儿你先把那几个甲固定之后然后就这个面就这么拼不就完了吗
0: 那可能那时候我太小了而且我人生当中没有自己的一个魔方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
1: 没有兴趣
0: 没有什么兴趣刘坚强说最近呢一直在兼职接单给人安装维修各种家具家电呢朋友问我说你会吗我说不会但是研究研究也就装上了感觉没啥难的也就是他们觉得没装过不会整因为这个东西都是相通的就是比如说有些那个电子产品啊有些人就是买了新的之后他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弄啊我说这不有图标吗就是这些图标是国际通用的只要是人类都会这么觉得我觉得但是有些人就是看不懂就是看不懂
1: 对而且还有一些人就是看说明书这说明书这个东西是不需要看的
0: 是吧
1: 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那个家具你在网上买回来都是需要自己安装嘛他可以把家具完全放到一边
0: 对
1: 说明书完全放到一边就是拿着这几个
0: 只要有个图
1: 拼起来对
0: 有个图就能这个拼起来
1: 这都是一些天赋吧
0: 但是我觉得也跟背棋谱差不多就是你看的多了你就知道了
1: 或者这是老一辈的技能你觉不觉得父辈儿啊或者爷爷
0: 老一辈也有啥也不会的
1: 是真的吗
0: 也有啥也不会的
1: 那时候可不好找对象就当时啊
0: 你要不会你要不会修家电不会修车子
1: 这就是怎么介绍人会拿这个当做一个很大的优点说啥都会修家里什么坏了都能修这个事情就很厉害而且很多的长辈他们都以这点非常为傲
0: 后来没比过说那个坏了之后我们就换新的没比过这个
1: 比财力
0: 还有这个小狗爱小王说 PPT 之前很难但是现在很多 AI 就能完成而且很唬人据说是这样的
1: 是啊现在都可以做 PPT 了
0: 就是 AI 就是现在大家那个都说嘛只要我学的慢就不用学了嘛就是每一天都有新的这种模型技术出现然后就是他们说什么叫什么 Codex 什么的那个东西我一看他们说我说这太厉害了吧然后看那个关键词是如何安装 Codex 我说算了吧那就是就是从安装这一步
1: 就卡住了
0: 可能就是卡住了很多人你就像之前那个龙虾一样嘛很多人可能是花钱让人装的
1: 对但是说今天那个微信又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动
0: 谁呀
1: 微信就是说
0: 可以关闭吗
1: 什么
0: 我说
1: 关闭
0: 微信有很大那个改动是可以关闭是吗
1: 不是它里面就是也接入了一个 AI 的嘛就是你可以跟 AI 说
0: 我知道它
1: 你说什么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做了
0: 那都有半个月时间了应该是
1: 是吗可能是今天刚刚发布吧
0: 因为之前那个新语都在用了都
1: 是啊今天这个推文大到处全都是说 AI 最大改动
0: 那可能之前是一些那个测试之类的
1: 我说那我们就再晚一点学可能说之后就有更方便的方法
0: 对它就像你的那个微信的好友一样你就给他发说你帮我干什么然后他就是安排人了也跟那个小龙虾似的有小人在那咕吱咕吱动
1: 之前那个腾讯元宝其实可以负责一部分内容但是他这个内容更方便了就你直接跟他说帮我给朋友发什么什么消息
0: 对
1: 他可以直接发
0: 我感觉他权力太大了
1: 太大了说比如说我的那个微信的余额里面只有5块钱我说帮我转给谁10块钱
0: 就是我想就是我想让他干的事儿他都干不了
1: 你想让他干嘛
0: 我要说你帮我发视频他发不了他只能干一些我不想让就是我不需要
1: 他
0: 干的事情
1: 那你可以自己来学一学怎么把这程序给他安装进去
0: 啥也不是来吧我们今天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有没有哪些看起来很难但实际上你真正学会了或者你体会过之后你会发现很简单的事情和技能小

0: 二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馨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易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易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斌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11: 83岁的黄鲁斌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斌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12: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感受到。
11: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斌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斌。这一年黄鲁斌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12: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11: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斌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13: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唱给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11: 在黄鲁斌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斌要做的 不只

0: 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十四年，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1: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0: 从十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2: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憧憬之情这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0: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3: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0: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4: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0: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5: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6: 谢谢啊，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0: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7: 鲁宾啊，我是爸爸。
0: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8: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续你的光荣传统，这一方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亲人更多我已经去看过你了。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式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
2: 父亲，那年我告诉你什么？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

0: 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纪录编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纪录编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邢仁甫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1: 以我爸的名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是吧？没有人会忘掉。
0: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3.66 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2: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0: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3: 可以说啊，这些天经过这个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啊，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这种街道啊，那在街道的这个名牌上面都有我们英雄的一个名字啊。
4: 是的，
3: 你会感觉世界之大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到处去看一看，走一走。
4: 嗯，没错。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暑假7月28号的时候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到一个可以说是课本里的城市了。
3: 哎，
4: 因为在这个地方有好多好多的诗词全部都是出自这里。
3: 是的，
4: 我们就是太多太多了，就是李白啊、然后还有当时这个辛弃疾啊、王安石啊等等等等，很多人都在这里面留下过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诗词，而且小时候咱们全都背过。那这一次呢，我们就不用再来课本里看这些地方了，我们直接来到我们的仙侠剧当中，云雾缭绕的世外山谷，就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旅行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那这一次呢，我们是7月28号发团哈，高端晚干山水仙侠六日的双飞之旅，7月28号从长春我来带队出发。那我一个是我哈、作为这个照亮您的这个生活起居，还有另一位呢是咱们这个长春的一个带队的生活导游。除此之外，咱们到了江西当地还会有一个当地的金牌的导游，非常了解我们江西每一个地点啊，然后每一个这个人文的景观啊，给您讲解的非常清楚。这样咱们带着小朋友出行呢，也可以把这条线路玩得很清楚。
3: 是，
4: 我们成人是5980人，儿童是4999人，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全程不需要您再花费一分钱的。那这个价格里面都包含什么？跟您介绍一下哈。
3: 哎，
4: 不仅有我们的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是全程入住的携程四钻酒店，同时呢还有一晚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
3: 哎，
4: 就这间客房您要自己订的话，也得是大几百上千块钱的，
3: 是
4: 真正让您感觉到就是住进山间云海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的五 A 级景区，竹马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都给您升级了陆地头等舱，让您省钱的同时更加省心。
3: 嗯，
4: 那这一条这个路线哈，全都是热门的这个打卡地了哈。比如说望仙谷啊，这两年真的非常非常的火，你在这个互联网上一搜江西望仙谷，那个晚上的夜景真的超级漂亮，傍晚的灯火点亮峡谷，你就感觉自己就在那个仙侠剧里面是一样一样的。
3: 嗯，
4: 还有就是千年道教圣地齐云山，我们还可以在这里住一晚嘛。清晨推开窗就是流动的云海，夜晚1600度的打铁花，我们当天晚上落地就可以看得到。而且这天晚上呢，我们还可以一起在齐云山脚下的这个叫做市集哈，一起来逛一逛，因为它也是有一点古风的这个特色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乘竹筏游荡在横江之上，还可以在瓷都景德镇一起来打造一件专属于您的瓷器。在婺源的白墙黛瓦之中呢，我们还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一下地道的赣味美食。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臭鳜鱼啊，还有我们的三杯鸡啊，全都是这个地方的，非常非常的能够体验到特色的美食的同时，江西这个导游也跟我们说了，他是会根据我们东北人的口味来调整一下咱们这个团餐的标准的。比如说我们如果这一团都不是特别能吃辣的话，那就会适当的为我们这边做一下倾斜。所以大家都是可以吃得好玩得好的。现在我们的团期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已经过半了，因为随时人满之后就要订机票了，肯定是越早订这个价格越划算。如果说之后再订的话，可能有一些差额特别大，就需要大家来补这个差价了，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我下节目之后就会跟大家一对一的联系。那大家呢，你也可以现在直接记一下我们这个号码哈，13843100340，13843100340。
5: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森林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0: 大家小摊小买红包蔬菜都一
11: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2: 行，打得好。
9: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白对。这里是畅行

0: 评论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有朋友这个鲤跃龙门跟雨山说了哈，雨山这个拼魔方其实不难啊，有程序，先打底儿一个色儿，然后在四周是个色儿，最后是盖一个色儿啊。普通人不知道程序，只能拼三面，拼一面是初级，但也不容易了。有的人怎么拼都拼不了一面儿。
1: 你看。
0: 真
1: 的
0: 吗？
1: 真的有的。
0: 哇哦！
1: 拼一面，我觉得也很开心的了。但是你等一会儿，你这是在认真教我吗？先拼出来一个面，再拼出来三面，最后再盖一个底儿，这
0: 盖个
1: 啥？是真的吗？真的在这么教我的吗？
0: 也有可能吧，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些、这个。
1: 我怎么就卡在了那个再拼出来其他三个面呢？
0: 高阶的口诀吧，啊。那个张胡子说了，我觉得最难的事情就是教我二年级的儿子学生字啊，我感觉我儿子学生字就像一次性似的啊，今天记住了，过几天就忘了，永远都记不住。然后我跟他说啊，比如说尝试了拆字的手法呀，他当时说记住了，过几天又忘了。然后还有呢，我儿子让我儿子对学习产生兴趣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难啊，并且我不知道我该报什么机构或者报什么班都可以，我感觉是不知道这个怎么做、
1: 每个孩子他的这个天赋的地方都不一样，
0: 根儿就在没兴趣上面。
1: 对，我跟你说，我身边有另一个姐姐，他们家的孩子，我跟你说这个孩子的天赋啊、他在3岁的时候就可以，你说一个字，他就能够马上告诉你他在字典的哪一页。他现在已经
0: 字典
1: 的哪一页？对，他现在已经进化到了，就比如你跟他说1835年生人属什么，他就能马上告诉你。
0: 你看，
1: 会算万年历，这个孩子极其的聪明，但是、生活自理方面就会稍微的差一些。那就是说，每一个孩子他的技能这个地方都不一样。那作为家长来说，你更想要哪一个？
0: 天赋是公平的啊，但是呢，再就是说，我觉得，比如说学习生字这件事情啊，你找一个他熟悉的一个领域，他可能是你只是教他这个字的话，他很难记住。比如说他喜欢什么？大自然，
1: 大自然
0: 啊，你就领他学习一些植物啊、动物什么的，在学习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你记住这个字可能会好一点吧。
1: 就给他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培养他这个兴趣。
0: 对，比如说龙啊，你单记一个龙可能很难记，你说这是恐龙，这是霸王龙，他可能就记住这个龙字了吧。
1: 对，而一定要找到咱家孩子的那个他有优势的地方，然后不停的夸他。
0: 是，
1: 我现在印象当中，我妈从小啊经常喜欢夸我的一件事情。
0: 夸你什么呢？
1: 她就说我学事儿学得明白。
0: 啊，学事儿学得明白。
1: 我就是我妈，可能其他的地方也会夸我，但是就这件事情，她夸我的时候夸得非常认真。对，就让我感觉我好像真的学识很明白。就有的时候我喜欢给他复述故事嘛，或者给他复述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给他讲完一遍之后，他就会跟我说：“珊珊，妈妈觉得你讲这个事儿讲得特别清楚，这个故事讲的就是特别完整，而且你读完一遍之后，就是他会非常认真的夸我这个点。”我就真的觉得我讲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然后我就越来越喜欢，就越来越喜欢。你看现在就干这个了吧？
0: 你看，
1: 所以一定要，他的缺点就是忽视他，或者咱自己闹闹心就过去了。但是你一定要找到他那个优点，可能就这一个优点。就够他活一辈子了，
0: 把他和他喜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吧。新武老师来打卡了，说山唱小曲儿，这个自放松啊，留念观察在眼中，阵雨浴霸占天空，居家避雨听交通，晚饭酒杯手把控，针灸高手念自通，我在针灸亦不同，维修方面我略懂，不敢妄言使精通，广播相伴生活中，一份快乐声传颂，长久相伴情最浓，不可分离心相融、
1: 太谦虚了。因为咱们直播间卧虎藏龙，之前空调坏了多少人要来修呢？
0: 啊，是吗？
1: 全都会修，
0: 主要就来看你吧。这些人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1: 不一定啊。你人有可能真的是会修的。那家里老一辈的，我真的我姥爷从来都没有买过新东西。家里什么东西，就是不管这个东西有多老，他都能修好。
0: 我说姥姥现在还念呢。这我这辈子这。
1: 对，姥姥也非常喜欢啊，就是什么东西姥爷都会修，他也觉得很自豪。小男孩说，上学学画画的时候，老师说速写想画好很难，当时被唬住了。现在想想，也就是个比例、阴影这些东西，基本功好的话都不难。
0: 对，但其实确实是跟你这个阅历和你的年龄是有关系的。小的时候你确实是没开窍的话，就听不懂这个东西。
1: 对， 然后还有多米诺说我妈适合去当评委，说我儿子参加主持人比赛，听评委老师的评价，我才知道这个活不是谁都能干的。
0: 嗯，
1: 主要就是夸嘛。
0: 是
1: 但是在夸的过程当中偶尔提出来一两点无关痛痒的小问题，
0: 嗯，
1: 哎，这个对于家长来说就很爱听。
0: 江河月说吉他啊要学会简单弹唱多练，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能做到只弹另说啊，我也这么觉得。
1: 那我现在觉得其实耐心是大部分人都缺少的一个能力。
0: 嗯，是
1: 的，很多人没有。那你说这玩意儿如果就这么简单你就一直摁它就能摁会，以后怎么那么多人学不会呢？
0: 他疼他疼。我觉得吉他最困难的地方并不是他多难学，就是在乐器里面啊，
1: 嗯，
0: 吉他算是很简单的了，
1: 是啊，
0: 很基础的了，
1: 嗯，
0: 但是就是他说就是疼
1: 疼，嗯，那么疼
0: 真的挺疼的。反正可能是我按的不好吧或者怎么样，而且这个东西你一段时间不学指尖上的这个茧子掉了之后，
1: 嗯，
0: 就会又疼，
1: 哦，
0: 而且你会很生疏，你就得一直练它，天天练它。
1: 那弹吉他没有一个什么拨片呢，或者是什么
0: 有不是
1: 护手指？
0: 你右手拨片，但是左手它不能像那个弹什么古筝什么的，
1: 哦，
0: 套那个指套，
1: 那
0: 它是不行的。
1: 那不能在上面
0: 网上有卖的，网上有卖的，说，
1: 嗯，
0: 那种硅胶指套，
1: 嗯，
0: 然后底下人都说瞎整啊，
1: 就摁上去之后会影响声音，
0: 影响声音，影响手感，
1: 哦，
0: 影响你的一些这个技法。
1: 嗯，
0: 但是现在有那种。空气吉他嘛，不是，就好多朋友可能觉得这就足够了，
1: 嗯，
0: 这就足够了。我听这声势，然后我那唱个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大音响，反正也够了，也够了，
1: 嗯。但是就没有那样那么帅嘛？
0: 那倒是。
1: 这位贵他说我平时贼有耐心，一开车就没耐心。
0: 嗯，
1: 为什么开车没有耐心？开车是你最需要耐心的时候，你做什么其他事情可能都不会跟你的这个性命有关，
0: 是，
1: 但是开车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耐心啊。
0: 没有办法啊哈。
1: 嗯。
0: 北极星说弹舌啊，之前突发奇想，然后就这对着这个小某书搜教程，半个小时就会了。弹舌是
1: 嘚儿
0: 啊，不是嘚嘚嘚嘚，是不是？
1: 那是舌打响
0: 啊。
1: 弹舌是那个俄语那个
0: 啊，
1: 嘚儿，我也不会，
0: 我不会，我也不会，
1: 嗯，
0: 我也不会啊。
1: 但网上不是有教的吗？
0: 嗯，
1: 说那个一分钟教会你弹舌，就先把舌头放在哪儿，怎么？我跟他学了半天，
0: 学着干嘛呀？你也不要出国。
1: 就觉得多一个东西，我还很想学会吹口哨呢，学这么多年也学不会。你总觉得多一个技术在身上总是没有坏处。
0: 吹口哨我也不会啊，所以说这个每个人这种技能点不一样啊。但是现在总结起来好像也没有说什么东西，别人一点说了一句什么东西，你然后你马上就那个开窍了，还是需要自己的一个耐心和努力吧。
1: 嗯
0: 啊，
1: 哎，之前有一个人说了跑步。就是比如说你原来是七分配八分配的跑步，你就给它跑成一条直线，速度马上就能提
0: 到，啊，因为普通人来说就是都能跑步，普通人都入门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可能跑的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这个标准，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提高是可以的
1: 啊。他不能让你从零到一，
0: 对啊。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尤其提醒我们的高考学生们，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啊，这里是益士顿眼科的高考专属提醒，报考呢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的话会直接一票否决。如果说您担心呢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的话，可以来到益士顿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呢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会更强，非常的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那益士顿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同时呢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啊，现在预约的话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可以拨打电话892858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同时呢我们的今天呢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2000元的体检卡也已经被抽出了啊，那中奖的朋友在这面呢会接到我们导播的一个提醒，请您将您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啊发送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导播会记录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好物分享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 SK2 的神仙水，
0: 哎，
1: 正装230毫升啊！平时咱们以前买过都知道，对不对？你这个谁家说哪个女明星桌子上摆的全都是 SK2， 你都知道这玩意儿很贵。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活动期间，原价1700多的官网正装230毫升神仙水，今天直播间只要4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赠送5支15克的小样装。这个小样装平时大家应该也有自己去买过，它一般是一个小套盒，里面这个套盒是299块钱。那今天呢，5支15克，你这样算下来的话也是75克了，相当于一个小这个中样装的了，非常划算，到手只要499。之前我们上一次同样的这个机制还是卖599呢，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哈，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神仙水”三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添加客户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其实神仙水不需要过多介绍哈，人家好用是真的好用，而且呢，其实对于油皮来说非常非常的，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吧。因为油皮呢，一到夏天很容易出油 ，T 区啊，还有这个毛孔啊，看着都粗了一圈，再加上平时大家都比较喜欢熬夜呀、加班，脸暗沉发黄的，上班之后上妆了这个斑驳呀、卡粉呢，补救不回来的，其实都是可以用 SK2 神仙水来湿敷提亮的。
0: 是，
1: 你说以前咱们花1700多块钱不舍得用它来湿敷，这回咱们就用它使劲来好好敷一敷，基本一瓶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能够调节皮肤的新陈代谢，夏天控油又补水，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立马提亮。现在呢，我们的618活动哈，非常的给力，买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再送5瓶15克啊，送的这个是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啊，这个小样，5瓶15克的这个面霜，我的天哪，这一个面霜也够用很久了哈，一套就可以搞定我们的水和面霜了，因为75克就相当于一个正装的大红瓶面霜了，
0: 比正装还多呢。
1: 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神仙水”三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的每一单美妆产品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的，您可以完全放心。添加我们的客户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0: 哎，抓紧时间了啊！来提醒大家，外面天色逐渐的变暗沉了哈、提醒大家，如果说没什么事的话，早点回家，可能就要下雨了。最近天气多变，大家注意安全。
1: 是，
0: 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1: 拜。
3: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4: 详询043。

0: 1588458。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6: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7: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8: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9: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7: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0: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1: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2: 都是哥们儿。
11: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2: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1: 我觉得我老累了。
12: 你昨天没在长春，长春天可好了，你看今天回来天津。
11: 我现在觉得我好像是雨神。那个我到天津的时候，天津一直都是晴天，我去那天哗哗的暴雨。
12: 其实这玩意儿不叫雨神，这个东西叫在家不行善，出门大雨灌。你纯改。
11: 问我最近也在想，我是不是之前做了什么就是缺德事情，又丧良心的事儿，开始就是报复我了。但我还行，我已经开始转运了，继就是去完天津之后，然后这一周我努力的积德行善，
12: 一趟天津得缓一周。
11: 现在已经缓回来了，就全都是那个好消息了。身边
12: 你的
11: 磁场不错，
12: 你命由你不，你不由天，你就专门整这么半年，每周都去天津干专场。哎，
11: 我七月份可不就去了吗？
12: 你就克住他，你就克住他，你看看你们两个谁能整死谁。
11: 我奖励我了，让我唱歌，现在开始让我唱歌了。真的吗？我唱什么歌都可以吗？我这次因为去尔滨的时候就没有去，没有唱歌，很多人都跟我反馈了，说就等着我结尾唱那个歌，我还没唱，就有点不高兴了呢。我得准备了。
12: 你们是有什么受虐倾向才能参加？是有那些填表啥的？为啥愿意听你唱歌？有病啊！
11: 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点一下。失踪，我这几天没直播，就算失踪人口回归了吗？说，咱这样吧，因为我好几天没有在节目上给大家唱歌了。今天想听什么歌，我将毫无保留的逐一奉送，逐一奉送。就是今天回来的时候开高速嘛，然后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就那个他那个最多放一首歌，我就跟着唱一首歌。后来他为了防着我，就开始放英文歌
12: 啊，
11: 而且纯放那种摇滚，
12: 你纯哼哼呗，就。
11: 然后我就跟不上，我听都没听过
12: 啊。听点说唱啥的你也听不懂。
11: 死了都要爱嘛，牛肉好吃不？我还没吃呢。哎呀，他那个应该带个发卡，我真不行，我没洗头，我一会儿重新整整头发。他就开始防着我，后来我就是跟着也是瞎哼哼的时候，他问我说：“做你们这行的，有唱歌好听的吗？”我就给他就看那个听了很多波姐唱歌的视频，他说：“你除了这个龙头老大，就你们这个普通的素人，还有没有那个唱歌好听的？”然后我就给他放了一个。我唱的歌，我唯一一首不跑调的就那个老男孩，很多人现在都点让我唱那个。
12: 也没不跑调啊，也跑了，只是没那么重，
11: 就还行吧。所以我决定
12: 你拿那玩意儿报我是歌手，人撕碎了给你撇回来。说这叫不跑调。
11: 现在我征集一下大家希望在我的彩蛋里听到什么样的歌，但我有要求啊，不要放那种就我前面特别爆炸，你突然来个深情
12: 很温情的歌，
11: 不要放那种啊，给我来一点欢脱的，就是

0: 就会比较炸一点，适合作为这个收尾歌曲的，可以来跟我提供一下，然后我会努力排练这个舞蹈的。
1: 恋爱 NG 不挺快的吗？
0: 哎，行，那咱试试呗。
1: 我凭啥？你不唱过了吗？
0: 没关系，
1: 你没跟上，那嘴跟棉裤腰似的，快歌太快了也不行。
0: 啊，彩虹的微笑，彩虹的微笑怎么唱啊？
1: 天空是绵绵的糖，
0: 哎，可以啊，我试试。
1: 就算塌下来又怎样？
0: 彩虹的微笑
1: 你也唱过，你没有一个唱的好的。
0: 彩虹的微笑我没唱过。
1: 你唱过王心凌的。
0: 王心凌，今天我们就唱那个，哎，别跟我活着了，咱们今天就唱那个王心凌专场。
1: 好，把他歌全唱一遍。
0: 嗯，
1: 你看哪首到底能适合你？最后发现唱不了王心凌的歌。
0: 下次我也穿一个王心凌同款的那个盗版衣服，我在我专场最后就开始。
1: 王心凌啥盗版衣服？
0: 就是他穿正版的，我穿的盗版。他那好几万，我能买起吗？
1: 不是，王心凌演唱会总换衣服，不像你说的那个是张艺兴代表性的那个舞台就穿。
0: 没事，我就随便找一个便宜的盗版就穿上了。
1: 对你穿那啥，王心凌洗澡时候的衣服，你说他洗澡也是这一身，那不就得了吗？那你还用非得买？买啥呀？
0: 嗯，那我那光榜上呗。
1: 对呀、啊，那就得了吗？那这给大家发福利了吗？那非得找人同款衣服？
0: 我觉得我这都算不上福利。来吧，来吧，来吧，咱们开整。不是脑子上这成分太复杂了。

0: 三好下来又怎样，深呼吸甩开悲伤，升起起爆炸就大声唱，
1: 不下
0: 次唱这个。

0: 你看一男把中间的过门都剪掉，你说我唱歌不允许有监动。
1: 下个专场我就唱这个了，我很喜欢这个。谁给我提的这个建议？免整票。
2: 是微笑的脸，难过就抬起头大声唱，
1: 这段给你了。

0: 废话，都最后一句了，还在那块高昂的上去，他能接得了吗？
1: 我发现这个非常适合我的专场，就是我在就是结束的时候来一个这个歌，中间我们做一些，我找一个编舞老师给我跟土豆
0: 编舞老师。
1: 编舞老师，
0: 我说找什么？直接干夜场了。
1: 就是哎，找一个编舞老师给我跟土豆和左迪我们仨排一下，就这个分工一下，让他俩搁那 EZ， 然后我就专门唱甜歌，假嗓子唱那段，是不是还合理？
0: 这个、没看过谁排过去。
1: 土豆说哪个歌？
0: 没看过有
1: 那个彩虹的微笑，我刚唱完，我跟亮红，就亮红试你那个角色，先试了一盘。就是我就唱那个天空是
0: 基本都是他的豆歌，不用那
1: 你就 AZ AZ、啊、就你就唱那个。
0: 祖迪干啥呀？

0: 那谁看你跳啥样啊？
1: 一定要把这么甜美的歌声带给好朋友们。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歌声很好听。沈阳带谁？我厂长都带土豆，厂长带土豆你就放心吧。
0: 不是，你就不能豁出去？你想在台上表现唱歌的话，你就弄一双簧啥的，谁在后边给你？
1: 不可能，我就要自己过瘾。
0: 那不好。
1: 你知道我当年办婚礼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巨鳄唱歌挺好听的，就想着一个办法，就是我俩一起出场的时候唱歌嘛，边往主舞台走的时候唱歌。后来我唱歌实在太难听，怎么办呢？我忘了当时选的什么歌，就说一起唱。他们当时给我出主意，就说不行，就找一个人蹲在桌子底下跟我对口型。我坚决没用。我说我宁可就是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就想唱。
0: 提前录好了。
1: 后来那个我老公说他爸爸的战友都挺有面子的，
0: 废话，
1: 所以才取消这个，我都没让人对口型。
0: 就是你说你在结婚当天的时候。把家庭地位打没了，就以后在家里边不说话了，你啊，
1: 就一再吵架的时候，就会翻旧账，说
0: 我都不，我
1: 结婚那天，
0: 我都不说你当时你怎么的。
1: 说我跟我同事安利你了，他也想来看你。好的，你在哪个城市？可以在那个等着我啊。我不说是吉林交通广播吗？是的。说婚礼办完，你老公还爱你吗？我没唱，
0: 没唱，
1: 我最后我没唱。很遗憾。你说一辈子就办一次婚礼，还没有做到随心所欲，
0: 那再补办一个呢？
1: 你还会碎礼吗？
0: 我凭啥呀？我凭啥呀？
1: 那我不纯搭钱，
0: 我吃口饭就得了呗。听你唱歌，你就当演唱会。
1: 那我就纯搭钱了。那我那不行。
0: 其实你啊，能这么让人这个给人骗到屋里边，然后把门一关，听你唱歌的机会不多。你当时真的应该开一个自己的个人演唱会的。
1: 是的，我决定就是
0: 把门一锁，谁管你？
1: 如果我粉丝到100万那一天吧，我不敢说近了。我如果粉丝到100万那一天，我就奖励自己一场不要门票的演唱会，来听我唱歌就可以。
0: 对，或者说你先骗大家一人500块钱，然后你说你听我一场个人演唱会，我把钱还给你。哎，
1: 不行，
0: 还得是听全了。
1: 不行，就是你要真心喜欢我的歌声才可以，你喜欢演出都不行，你要喜欢我的歌声。
0: 那你就是没想开呀，你也没想开呀，你那么着能开起来吗？
1: 那个，我看还提示我说那个做发起个投票，说上广播咋和脱口秀现场不一样？这是两个班嘛？说你会有那个互动喜剧的演出吗？有，在我橱窗里就有这个门票，你看你哪个城市是离你比较近，时间也差不多了啊。说多亏没唱了，唱功德无量。当天她老公无需多言的表现，应该严宁嫌弃她。对，我一定能开起来。如果我粉丝到100万那天，我一定要开一场不要门票，就你们纯来真心喜欢我歌声的人来听一场我的演唱会。
0: 那你在哪儿办呢？
1: 到时候我还找土豆助演。
0: 你在哪儿办啊？在什么场地办啊？
1: 在我家外屋地办。
0: 那这一共就你家那沙发能躺四个，就是来四个人就办起来了不就啊？
1: 问我套票含自助餐吗？你们纯来吃饭来了，站着听就行。对，我就有又圆梦。你看最近谢娜不是开演唱会了吗？虽然口碑并不好啊，但是我挺共情她第一场演唱会，因为她说我想给自己圆个梦。你说我进圈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想唱一次，开一次演唱会，也还能让你看到那么多明星，票价是值回来的，可以。但后来她巡演就不讲究了，是不是？
0: 有人说老妹儿唱歌最好让赵辉辅导一下，辅导过了，辉哥为他节目停了，不干了，那节目现在黄了。
1: 大明说我去过你的相亲场，去过你那个讲段子的互动的，还没有看过。
0: 行了，先去那宣传吧。
1: 你这是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英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为啥呀？豆哥还在直播间吗？豆哥知道这好消息吗？
1: 你知道我现在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嗯，下周因为我之前不是分享过我姑娘早就要留级了嘛，
0: 啊，
1: 就是说这小个玩意还跟我卷我，
0: 嗯，
1: 你卷不到一点我一点不上火
0: 啊，你爱上不上？
1: 他这个早教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半年以前，是一个阶段，
0: 啊，
1: 然后六到八是一个阶段，
0: 啊，
1: 我们是八到十又是一个阶段，
0: 啊，
1: 但现在我们正常到十个月之后就应该升到下一个班了，
0: 啊，
1: 可是呢，他在这个班里都是倒数第一，
0: 结业考试没过，
1: 因为我们前半节课是自我介绍和小孩的互动
0: 啊，
1: 下半节课就是小孩的那个就是大运动啊，就是来回爬爬跳跳啊，不是爬爬跳，
0: 啊，
1: 没有跳跳，就是爬呀，然后钻那些什么空间呐，然后坐小滑梯什么的。
0: 啊，
1: 我姑娘不会爬，
0: 啊，
1: 十个半月了不会爬，
0: 是不是胖的呀？
1: 我也有这方面原因，但我不焦虑的就是我从小也不会爬，我没爬过
0: 啊，上来就开车去了。
1: 我老公更绝了，
0: 啊，
1: 我老公他两周岁会得走。
0: 啊，
1: 当时求医问药觉得腿有毛病
0: 啊，
1: 我自从听我婆婆说完这个
0: 啊，
1: 我就拿上你了，我天天在家里点的我老公
0: 啊，
1: 我说妈呀，咱姑娘这样赖谁呀，我他爸他妈还有他都坐沙发，我站那我就开麦，我抱个板
0: 啊，
1: 我说妈呀，还有啥焦虑，还练啥呀，别为难我姑娘了
0: 啊，
1: 我说那你儿子两周岁才会走道，这基因多可怕呀。
0: 嗯，
1: 啊，有一天我妈也来了，
0: 啊，
1: 我妈也来了，然后我们就唠嗑嘛，
0: 啊，
1: 我们就唠嗑，又把事说了一遍
0: 啊，
1: 我当他爸妈没有心情好，让我妈争口气
0: 啊，
1: 我妈是说人干啥呀，你都没爬过完了，占两头基因都占了，所以从那以后我家
0: 小时候平时是好倒立呀，啊，
1: 对，所以就是从那以后我俩都不焦虑了，就是你乐爬不爬，
0: 啊，
1: 就无所谓了，
0: 反正没啥用。
1: 但是这个班到十个月之后就要升到下一个十到十二个月班，
0: 啊，
1: 那个班的孩子都能走了
0: 啊，那边就练下一个项目了。
1: 对，他这么
0: 整单杠啥的，
1: 所以这半个月我们就一直还在这个班里留级
0: 啊，
1: 一查一查送他原先的老同学们去下一个班，他就在这等着
0: 啊。
1: 那天我突然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我坐在那会儿我就说这半节课半课陪他坐着跟在家里没有区别
0: 啊，不如在家的。
1: 我当时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
0: 啊，
1: 我说哎，搁哪屋都是坐着
0: 啊，
1: 为啥不上大班坐去呢？
0: 啊，
1: 我说我为什么要搁这块小班里面就看这些小孩子搁这淘呢，我上大班去呗。
0: 啊，
1: 说不会爬没得到锻炼四肢会有影响，对，
0: 啊，
1: 我现在就有影响，肢体不协调走到栽了
0: 啊。
1: 那你说啥招啊，有啥招吧？
0: 你家姑娘是不是懒呢？
1: 都有，
0: 纯懒。
1: 我就纯懒。
0: 你看看，
1: 他爸也不勤快啊。
0: 你买双好鞋呢？
1: 他不会爬，你买鞋有什么用？
0: 买护膝呢？他是不是嫌疼啊？
1: 没有那说。
0: 那个贵的容易啥的，给他做一套。
1: 现在练来的就是每天，你住我家那个阿姨是就是做那个蒙氏教育很多年的阿姨，
0: 啊，
1: 就专门训练这个。到他这儿都是
0: 滑铁卢了，
1: 就没招
0: 啊，
1: 写招没有。直到我们两个
0: 三十年育婴师白干，
1: 就直到我们两个这个情况之后，
0: 嗯，
1: 育婴事业摆烂了，
0: 啊，
1: 就是也不干了。
0: 啊，
1: 后来我们就寻思说，就上大班里面，去大班里坐着去，因为小孩他愿意看，就像看别人像看动画片似的，大孩运动量大呀。
0: 嗯，
1: 肢体比较大呀，
0: 而且下一步本来也是想让他那么做，让他起码先看看熟悉熟悉。
1: 对，我们就决定在上周决定郑重的在本周给他升班了。
0: 哎，
1: 就本周日就给他升班了。
0: 升级了，
1: 我去给他办那个升班的那个手续的时候，哎呀妈，就整得像那个大家长似的
0: 啊，
1: 还有手续
0: 啊。
1: 嗯，我去给他办那个升班的手续的时候，人家跟我说咱们家这个情况呢，嗯，其实下一个班有两种，
0: 啊，
1: 你可以考虑一下。
0: 啊，
1: 第一种呢就是跟这个一样，也是那种蒙氏教育啊，然后就孩子跑跑跳跳大运动的一些训练，肢体协调能力啊，就这些东西的一些训练，就是比这个现在的这个班运动量更大一点，更适合这个月龄的孩子。
0: 嗯，
1: 那一种呢是音乐班，
0: 纯听，
1: 就是教孩子唱歌啊，就做一些律动节奏的一些东西，敲敲打打那些东西。说这个就不考验大运动了，说这个让你家孩子
0: 肢体运用不多了。
1: 对，说报这个可能更适合你家孩子一些。
0: 嗯，
1: 我当时一听，我爸大脑就充血，我说好啊，
0: 这个确实，
1: 我说
0: 从小培养，
1: 对，我说我从小就培养啊，我等到两三岁我再学个视听练耳，我说我这姑娘没跑了，
0: 七八岁就开始学乐器了。
1: 对，然后我们就又办完那个班的手续了，我就抱着孩子准备往出走的时候，正巧看到有一个班正在上这个课
0: 啊，
1: 我就抱着在那听
0: 啊，
1: 听着我发现不对哟，
0: 啊，
1: 他那个班是怎么上呢？
0: 啊，
1: 就是老师在那唱歌，
0: 啊，
1: 家长和小朋友
0: 一起唱啊，
1: 一起唱
0: 啊，
1: 我当时我自己想象那个画面，我就脸红到脖子根了，我说老公咋整啊，
0: 啊，
1: 我说
0: 我咋没呀？
1: 我也去唱嘛。我说就是全班就我跑调了，我说挺大嗓门的，我说这不好看吧？
0: 家长联名都得给你清出去。
1: 我说这咋整啊？我说我去唱歌吗？我说这玩意儿也太难受了。
0: 啊。
1: 完他说那个你千万别张嘴，我说不让不，我看半天了，家长得张嘴，家长带的，而且不仅是唱歌，还得是就是练小孩那个节奏，不得打拍嘛。
0: 啊。
1: 大家老朋友都知道，众所周知，我走道都没拍。
0: 对。
1: 我就没有拍，我没有节奏这一说，就你们跟我说几拍
0: 啊，
1: 就是你听一首歌啪啪啪啪这么鼓掌，我鼓不上点
0: 啊，
1: 我
0: 听不出来这个强重音。
1: 我说这不天塌了吗？
0: 啊，
1: 我这不天塌了吗？这个班就赶着翻我了
0: 啊，
1: 我咋去呀？
0: 啊，
1: 我决定下周硬头皮试一把。
0: 你戴口罩，混水摸鱼，
1: 那谁不知道我是牙医？
0: 滥竽充数不就得了吗？你戴口罩，你别吱声啊，然后你就跟着大家的声就得了呗。
1: 是剪你头发呢，哎呀妈，就这几理儿，这东西得练。我30多岁，我还练吗？然后我练这句话：大风车呀，直溜溜地转，
0: 不吱悠悠吗？
1: 谁说直溜溜？
0: 这是哪地儿方言呢？行了，先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咱们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好了，
1: 所以我就是焦虑的不行。然后那天我还有个事情，就是我不是跟大家节目上分享了，就是我最近就是内分泌紊乱嘛。嗯。然后紊乱到什么程度？今天是6月23号，是不是？嗯。嗯，一会儿把这段剪掉，要不重播说用不了了。
0: 那你就别说了，你一会儿直播跟家人们说一声就得了呗。
1: 就是今天是我来大姨妈的第21天，就是我这个月的月经来了21天了。嗯。就是这在这个月经史上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了。我上周就去医院去是看病去了嘛，然后就一顿这个拍片儿，然后咋问号，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最后大夫告诉他了，裤子掉色。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个是真的病。
0: 嗯，
1: 我到医院去拍片儿，然后那个就说从片子里没看出什么，验个血吧，然后测一测那个激素。
0: 对，
1: 我就叭，刚到就这么劲爆，我就测了一个血，抽了一管血，验出来我有2项激素指标是比较低的。
0: 啊。
1: 嗯，然后其中一项这个
0: 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
1: 都低，
0: 这人没东西了，啥都没了。
1: 然后那个就跟我说是这个呢，其实就是属于内分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情绪病，除了作息啊，什么病你都能在作息上找。
0: 对，
1: 但我这个作息其实这30年没有变过，很正常。
0: 嗯，
1: 他就说是你情绪的问题，
0: 主要的说不开心。
1: 对，主要的问题呢。就是生气，说你千万就是调整情绪，你这个人如果是爱生气的话，你这个就是太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了。10个出现这种情况的得有4个，就是6个是有实病，那4个是生气来的。
0: 嗯，
1: 就那四个，那6个可能拍片拍出什么东西来，这剩下的4个都是爱生气。
0: 嗯，或者压力大什么的，紧张也容易这个内分泌有问题。
1: 嗯，也有问题。他就说那个你工作最近工作压力大吗？我说我最近是
0: 没工作呀，
1: 还少工作呢。我说最近尽量都是不工作。你要说工作方面给我什么压力的话，最近好像真的没有。嗯，然后呢，就是主要就生气。我一想，我每一天都在生气。
0: 你跟谁呀？
1: 每一点事情都
0: 生啥气呀？
1: 女人生气比男人生气更容易患病。对。他就说，你说你现在生气的话，可能就是小毛病，就是月经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女生爱生气，可能会
0: 甲状腺啊，
1: 就是甲状腺什么特别容易说，一定要调整好情绪。
0: 嗯，
1: 从那以后，我们全家就开家庭会议了。我回家之后郑重的，就把我公公婆婆、我家阿姨，包括我姑娘，还有那个巨鳄。
0: 你现在这出怎么这么像谢广坤呢？怎么有点大事小情
1: 的
0: 召
1: 开
0: 家庭
1: 会议？
0: 就在家里边老少爷们全能给我坐到这块来听我讲几句。
1: 看出条件差距了，严宁比乐哥家沙发多坐一人。巨鳄是我老头儿，说严宁可得控制情绪，要生气到一定地步，喉都得骨折。然后我就全家都叫到一起了、我说现在我医生给出诊断了啊，我告诉你们医生、我这个病是生气气出来的，
0: 让你气的。
1: 我说我单位现在没有人，就是没有人气我，没有人触犯我的逆鳞
0: 啊。
1: 我说我在单位都是有气有撒，我工作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生气，所有的气都来源于家庭
0: 啊。
1: 我的工作环境现在是非常的舒畅。
0: 领导听了，你看着他在你直播间呢。
1: 好，我说先生在
0: 啊啊，看着了。我说要不不能说这话吗？
1: 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好领导，所以导致我工作环境极其的顺心，
0: 极其优渥啊。
1: 我们的领导对我非常的好，非常特别懂得因材施教，把我就一直用在刀刃上，所以我的工作费就是我工作这几年在交通广播这几年是我最快乐最舒坦的。
0: 嗯，
1: 好了，我铺垫够了，我可以说说我的生气的时间了吗？
0: 说吧说吧。
1: 所以就不是工作的事，我说都是来源于家庭。我这个家庭生气主要生气在哪儿？第一点，育儿理念。
0: 嗯，
1: 我再跟你们强调一遍，在这个家里没有人可以忤逆母亲。
0: 嗯，
1: 就是育儿这方面。
0: 然后老婆婆站起来了，说啊，给我拔创呢。
1: 我说我说谁谁知道。我说我说谁谁知道啊、哦、谁要是再敢忤逆我、
0: 嗯、
1: 我不好谁都别好。然后看完这个我说第二点，
0: 嗯，
1: 就是你们要知道一个家庭一个母亲的性格能决定上下三代人。
0: 嗯，
1: 三代人是不是幸福？对，你这个做儿媳妇的，
0: 嗯，
1: 她一个好儿媳妇，她心情好，搁这家过日过舒服，对婆婆对公公这一上代人指定是照顾的好，指定是这个将心比心，脸不昧良心，这个老公对她好，她日子过得好，指定没毛病。这个人上下两代性格都好，她对孩子也不错，一个好儿媳妇能影响三代人。我告诉你说，现在咱家最重要的，没给我复述遍，咱家最重要的人是谁？咱们家
0: 母亲
1: 最应该保护谁的情绪？
0: 母亲。
1: 当家主母现在是谁？
0: 你老婆婆吗？
1: 不是，就改朝换代了，就是我中间那一代是当家主母，中间这代是当家主母，知道吗？
0: 老婆婆把他妈找回来了，然后说我现在中间代了。
1: 我说好，后院里面，谁说话最好使？
0: 后院。
1: 这整个家庭叫后院，
0: 你说后宫也行，为什么叫后院啊？
1: 啊，
0: 嗯，
1: 记不住这一点的啊，可别怪我不放过他啊。
0: 嗯，
1: 我现在都不能惹我生气，知不知道？
0: 啊，
1: 知不知道？给我家院士吓的，他不知道这是我们家的家庭风格
0: 啊，
1: 吓得不知道他嗖嗖，哎呀妈，这家伙眼睛。
0: 他也是乡村爱情看得少。
1: 说作品里这么好看，直播咋瞅这么狰狞呢？
0: 啊。
1: 我最近一直在来大姨妈，可能是因为这个事情吧。
0: 视频不也这时候拍的吗？不也一样吗？
1: 然后我就那个我说现在这第二件事儿就完事儿了。我说一下第三件事，这个家里面能够主要决定我情绪好与坏的是谁？站起来，起立。我老公站起来。
0: 那废话，当然得是他了。
1: 他说我提问
0: 啊。
1: 那我这段时间在你大姨妈没走之前，我不跟你说话，我离你远点行不行？
0: 啊、
1: 我那会更生气。
0: 啊，
1: 我说你切记，你要顺着我，时刻提供情绪价值。
0: 顺我者昌，
1: 明白不？
0: 啊，
1: 装修的事情告一段落了吗？这都是我生气的原因，
0: 啊、
1: 这都是我生气的原因，一件碰一件的，
0: 啊，
1: 都是我生气的原因。
0: 啊，
1: 你手指头这么短，不要惹我生气啊。
0: 他开的短手特效。
1: 总之就是一个家庭会议。然后现在这我们召开完家庭会议之后呢，最近确实身体有一些好转
0: 啊，
1: 无论是从睡眠上还是从我的这个身体指征上，我都觉得哎还不错
0: 啊，
1: 嗯还不错，所以还见效，所以我希望执行下去。 OK， 我们进到广告。
0: 三爷，你跟我们说啥呀？你跟我们说啥呀？你是我们母亲呢。
2: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时间来到了1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锦鲤交通广播。
1: 真的明白了鬼点一般到了这个曲调完事儿了之后就要出一个什么鬼点
0: 那我们来唱首歌吧。
1: 你看看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每次这个语调完事儿之后都要连首歌，这是咋的？包木专用语气呀、啊。
0: 嗯，哎呦，这个是 ZHX， 他在我们那个微信平台回复说：“巨鳄能娶到你真是太有福气了。”第一遍福气打的是“我真服气了”的福气，我真服了的福。嗯、第二遍改成那个福气了。
1: 嗯、但咋说呢？后边那狗头，它就代表了不是什么真话。
0: OK， 嗯 ，OK， 咱们这么的吧。这一环节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在这个给我留留言。
1: 你都已经问了半个小时了，没人点。
0: 你们要是没有，我可就按照我喜欢的来了。不如你们听一个你们觉得耐受能力强一点的。
1: 就别的了，你好好给大家讲你为啥生气，你给我们看。
0: 我为什么要重复那些我生气的事情啊？我重复完
1: 说破无毒吗？你忘了赵大宝是怎么救的人、啊
0: 哎？那个现在都唱那个想要问问，我今天唱了一上午。
1: 啥呀？啥歌啊？
0: 想要问为爱痴狂，
1: 啥时候又火了、啊、这歌啊？
0: 最近那个
1: 那都多少年老歌
0: 了？想要问你敢不敢系列很火，就是很多人拿它做专场。
1: 为爱痴狂
0: 录下来，等你开专场的时候放。
1: 为爱痴狂，我记得好像之前唱过金志文的调的。
0: 我想唱最高版的。嗯、
1: 那你就自己往起拔呗。
0: 行，他有点限制我发挥。
1: 刘若英的还是刘若英的
0: ？FM 103.8在天津这边可以搜到吗？就是正常车载的这收音机是搜不到的。
1: 那现在网络的收音机，
0: 网络收音机像什么那个蜻蜓啊。嗯，还有喜马拉雅都是能收到的、嗯、
1: 还有很多现在车载的那个收音机也是网络端的那种
0: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直播就是一样同步的，就你现在收听到的音效基本是差不多的、
1: 啊、
0: 基本是差不多的、
1: 啊、
0: 怎么都是未来痴狂啊，
1: 你没打对字，你没打对，非得多打个 L，
0: 我看不清哪个是
1: 你因为你多打个 L， 再往前删一个，再删一个，再删一个，对，再打爱。
0: 嗯，第几个我看不清。
1: 第四，我找了，真费事呀、
0: 啊。OK， 来吧，鸭蛋的版的，谁是鸭蛋的呀？
1: 不知道啊。
0: 你就只
1: 好给删了，给删了啊！行了，就第一个，来吧。
0: 没有刘若英版的吗？你先暂停一下吧。我想要刘若英版的，
1: 就是。

0: 这是个慢歌，不适合你什么呀？
1: 想要问你想不想？
2: 那网上转场都记这本版的。
0: 网上多数也会给他加个醋了。
1: 如果爱情这样忧伤，
0: 哎呀，这带感情。
2: 为何

0: 是这就非得前置。
1: 行呀，
2: 要不就睁开眼看看词儿呗，
1: 使不上劲。
3: 会怎么想？
1: 太高了，扔记着门的吧。
0: 就别唱了，就别唱了，唱到这可以了。
1: 唱歌可以哦，是吗？
0: 还是拿你当喜剧演员？
1: 一点防备没有。一会儿唱呗，精致精致版本。
3: 可总是这样，
0: 可都哑了。
3: 我心中深藏着你，
0: 特意练的云遮月的嗓子。
3: 说好不为你忧伤，
1: 假装模仿，
3: 但心情分回无恙。
0: 像那个酒吧里，
1: 我本身我又唱不上去，你别逗我了。
3: 如果爱情这样忧伤，
0: 我不帮你插着话，更明显。

0: 是什么？
1: 白城万物。
2: 像你说过那样，
3: 哎，这次又完了，你俩。
2: 像我这样被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
0: 这边唱去了是吧？
1: 想要温柔，还啥唱？咋的了？
0: 换金志文吧。
1: 就别唱了，非得唱他干啥呀？
0: 不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印象中金志文的是高音派的，然后
1: 没有，因为金志文是男生，男生你女生唱的话会这个，
0: 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金志文是高音派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刘若英她没有听过太多高音的歌，她咋比金志文调门高那些呢？你好主播，这一首励志的歌听出你的努力和奉献。还要重唱，
1: 别唱了，非得唱它干啥呀？
0: 真是岁数大了，那年龄二十多岁的时候那嗓音现在真心酸呢。
1: 而且金志文没有原唱，只有伴奏。
0: 我们买票还行吗？别唱了，
1: 只有伴奏没有原唱，你自己也跟不上。
0: 我现在必须看到三个人买票，要不然我就继续唱。
1: 快买吧，我进去，我买了，买完不可以退吗？不能退啊。咱就花点钱买它一消停吧，你看看吧，艺术平台四条回复呢，你快点个看看吧，不堪入目、啊、
0: 不会有恶评吧？
1: 那废话，谁能给你好评啊？还能啊、嗯、
0: 我家旁边公园一大早上老头老太太抱着音响嚎可像了。听你别唱耳朵呀，想听不要在你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嗷了给你叫刘坚强，
1: 你点他干啥呀？
0: 我唱完这首歌，我给你唱那个好不好？下一把
1: 还是得唱《为爱痴狂》。
0: 小红啊，你跟台长说换个搭档吧，或者换个台，实在不行你送点礼。
1: 这就是送礼给的搭档，这就是这就已经是天了。
0: 我们牙儿来了，哎呦，我家阿姨来了，我家阿姨
1: 来
0: 了，来
1: 听妹了，还唱吗、
0: 哎？阿姨，我送给牙一首歌。
1: 别的了，你让你姑娘从小听点好东西吧。
0: 那确实是那个，因为我姑娘现在没有听过我唱歌。到时候我坚决，我因为那个居乐给我的要求就是坚决不能在孩子面前唱歌，
1: 对，
0: 说会影响到孩子以后的这个音乐发展，
1: 对，审美什么的，
0: 审美应该没有错。
1: 因为小孩有一段时间是这个对父母是有这种崇拜心理的，
0: 对，
1: 就觉得你做什么都是对的。你说他就因为你的歌声好不好听跟同学打起来了，你去了你咋拉架？你敢说你姑娘说的对吗？
0: 在他上幼儿园之前，我就把这唱歌事儿就戒了。我不行，找个戒歌所，我可以戒一戒。巨鳄就说了，说那个以后他姑娘坚决不能走幽默路线
1: 啊。
0: 幽默不了一点，
1: 那你就从小往体育路线。
0: 他姑娘长得那么像，他都长成那样了，他问我，你说咱姑娘以后考北京电影学院怎么样？我在你这滤镜比我严重多了。
1: 变了啊！
0: 什么时候来深圳开专场啊？宁老师，深圳呢？你等我努努力吧啊！安吉吃饱说，我家后面光明湖抱着音响唱的老头，绝对没有你唱的好听。那你看，太喜欢了，是不是啊？
1: 他也没跟啥好人比。超越说，闫宁唱的太好听了。
0: 你看，
1: 他刚才就是没听。
0: 金志文那版的，赶紧给我整。
1: 他刚才没听。
0: 你别说了，
1: 刚打开
0: 手机，我唱一遍，别说了。
1: 哎呀，没有原唱，只有伴奏，你能跟上吗？
0: 只有伴奏吗？
1: 只有伴奏。
0: 那你跟我一起唱。
1: 我能上了金志文？
0: 我起高音不就完了吗？
1: 就我上中国好声音去了呗。我在这坐着跟你搭不搭？我天天受气。
0: 刚分手，我知道为啥了，又没有去看你。哎呀，我还放着你呢。
1: 天说要分开，
0: 到这儿了。
1: 说好不为你忧伤，
0: 不唱了，你唱歌太难听了。我们还是唱那个，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
1: 你到底是唱啥？
0: 因为没有原唱，我自己都听不下去。有原唱还能迷惑一下子。
1: 这是粤语歌啊？
0: 不是啊。
1: 啊，行，有这个 DJ 版。我都不太会，这不是的，刚才那个是。

0: 究竟太多，了虚假的承诺，让我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哎，是不是还行？
1: 这比刚才那些都强，因为这个歌确实是你的这个
0: 舒适区，
1: 因为这也算是彩铃歌曲。
0: 彩铃歌曲就是我的舒适区，
1: 你的品味就到这儿了。当年这个小灵通退市对你的伤害最大。
0: 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0: 唱的就
1: 不带
0: 啊，非得唱完它。
1: 这歌是我舒适曲，
0: 你就找彩铃歌有的是。
1: 我咋这么喜欢听呢？喜欢听
0: 你就开一个彩铃专场。
1: 哎，明天开。
0: 老婆，老婆。

0: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0: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0: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森林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我发现最近总有人跟我说那个，因为看了我的抖音切片，然后来到那个我的专场现场看我演出，然后第二天准时又刷到我电台的直播，说我发现完全不一样，说两个班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现在两个班你都能看到我，你更欣赏哎，你没有看过我专场的样子，我专场夯爆了。
6: 怎么还能给自己排上名呢？给自己排上名了，跟谁比呀？跟谁比呀？把你自己排夯爆了呀？剩下的到底还有谁呀？就你自己呀？
5: 跟昨天的自己比，就跟前一天的自己比，就永远跟上一年的自己、上个月的自己、昨天的自己这比较。
6: 那就一直在往上走，那夯爆了，上面还有啥了？
5: 那个，我看看啊。我昨天在哈尔滨演出，然后晚上就我们在那个粉丝群里面聊天的时候，就有人问我就问题，我就说我23年就干这个专场了，然后就有一个人给我发私信，就是跟我说姐姐是听说你是听你说到23年就干了，我给你拿一张23年专场的时候的合影，然后他是就昨天现场的观众
6: 啊。
5: 他是23年的时候从哈尔滨到长春特意看我专场，
6: 哎，那时候就声名远扬了，
5: 就是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正常时候。然后他到那个现在我在哈尔滨办专场，他正好来看，就是说觉得不一样了，
6: 3年了还没找着对象呢。
5: 你不人家不找我专场大部分都不是找对象的
6: 啊，
5: 然后人家就觉得说那个觉得我变化挺大的
6: 啊，
5: 然后觉得
6: 老了，
5: 然后跟我说你那个时候给我看了一下那个时候照片，我穿一身运动服，我就上台了。然后他们就说你那时候穿搭一般，我说不是，那时候岁数小
6: 啊，穿啥都行，
5: 穿搭上面找
6: 啊，
5: 不像现在
6: 啊，
5: 是发夹的吗？行，真的那个就现在你上台，
6: 现在穿泳装上台人也不看你长啥样的。
5: 现在真的在着装上找，专场大部分不是找对象，都是来玩宁姐的。现在可真是啊，送你们首歌吧。
6: 那当礼拜天过了就别唱了，
5: 唱一首。
6: 那还有啥彩铃歌曲啊？你搜一下吧。
5: 我那时候不是我那时候穿搭只是不亮眼，就穿一身运动，上面白 T 恤，下面一个灰色运动裤，谁能穿出毛病来？指定不粘臀，你宁的永远没臀过。说看哈尔滨群刚才唱的传上去了啊，
6: 挺快。
5: 这家伙的啊，这么快就给我传出去，那我再给你们送首歌吧。
6: 大家随手点点举报。是不是有病啊？你唱什么歌啊？
5: 老鼠爱大米其实不嗨，老鼠爱大米其实不嗨，
6: 都不如两只蝴蝶嗨啊！
5: 两只蝴蝶，哎，试试呗。
6: 也不嗨，也不嗨，那都抒情歌曲。
5: 一个情字回声，咱俩配合来吧。
6: 好像没有，之前搜过没有。
5: 那你给我上上，原先大哥都是给我上好的。有没有一个情字回声？
6: 没有，我之前搜过没有，指定是没有。就在这眼巴巴瞅着。
5: 我好喜欢这首歌啊。
6: 你喜欢他没有？没有，没有人上过这歌。换一个吧。
5: 名字哥好自私，他上自己库了，没有上到公开库。
6: 那废话，废话，人各个台有各个台的，你还上来你用别人的干啥？你上来你用人音乐台库去呗，人的歌多。
5: 哎，不能吗？
6: 不，你怎么？哎呀！
5: 想起个事儿，说宁子那天我去大卫直播间，大卫说你粉厚，大卫一直嘴这么损啊，你说他脸上包多，下次你告诉他。
6: 你快点儿的，马上这边要口播了。
5: 那就那个来一首那个这个爷爷奶奶和我们好像是有，就都是我原念。
6: 这是我自己唱的，我给你唱的。还唱哪次你也没唱上去？
5: 对呀，我这次要唱，我现在音域练上去了。
6: 咋练上去的？
5: 这首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我原先上早班。

0: 节目的时候，就是为了让自己提升状态，给自己提气的一首歌，就每天必须唱一遍。这个调门老高了，哎，但是为什么我男生调门是没那么高吗？名字都唱的老高了。男主持人是毕业就上班了吗？怎么指挥不动？谁到了？到你了。
1: 你好好唱好你的语
0: 气。
1: 你每次一句都

0: 听说那天所有吹的房间笑容，红蜡烛映着那红窗花，
1: 爷爷喝醉了，
0: 奶奶哭哑了，
1: 后来就有了爹，
0: 爹爹又娶了妈，
1: 再后来就有了我们这群娃儿，乡村人们结出了一串瓜，
2: 一耳黑，黑有味，
1: 一
2: 有味
1: 串瓜。哎呀，这曲调一开，就像那个村东头大槐树底下拿把瓜在那唠家常的。
2: 那歌我都觉得我唱的搞笑了。
1: 那个大姨似的，哎呀，真的是绝了。
2: 我都觉得我唱的有点过分了，那个。
1: 一张嘴好像就要聊八卦。爷爷那年的三十八呀，奶奶的花轿就抬进了家，娶亲那
2: 个
1: 我没赶上，
2: 这个要在这儿唱。
1: 爷爷不知在干啥。
0: 是听说从那的小我种下了三河马，
1: 爷爷套上礼，
0: 奶奶前面啦，
1: 后来就跑来爹，
0: 爹爹又喊来妈，
1: 再后来我们这群
0: 后生长大了呀，
1: 艰苦中闯下了这个家，
2: 哎呦喂，
1: 这个家。
2: 我刚才准备好重新来，
1: 这一张嘴，一张嘴我就觉着前村王寡子家指定有事儿。
2: 等我缓一缓，这个歌我刚才就是我自己都唱笑了，没啥啥。
1: 爷爷今年的没到呢，你指我干什么？最后一小段，你把这个八卦的心收一收，再正经点。爷爷今年他七十八呀，
0: 奶奶的头发
1: 像骂人，

0: 好，咱们这个检测做个飞镖呗。
1: 啥？这不有病啊？这不纯有病啊？
0: 哎呦，蓝木头又
1: 我就把你单那块截出来，一张嘴，哎，我也不知道那词儿上哪有哎，你上来到底要叫谁？为什么是一个哎起的音呢？
0: 哎，你就说，哎，就这。这歌我太喜欢了，今晚听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近你的岸？不行，我现在是见过白小白，我不能冒犯人家。
1: 那小发说闫宁找专业音乐老师好好学习唱歌，开演唱会还是有点希望的。小红太可怜了，是真惯着他呀。之前呼日歌啥的，包括直播间门那些老师，他给人刷礼物，人把礼物都退给他了，说把钱还你，你别在我们直播间学了。
0: 好多人听了这个飞镖都得把脚踹邮箱里来台里给你换了。哎，明天咱再唱一遍这歌。这歌我觉得咱必能练成，以后咱俩走哪儿各大年会晚会咱就唱这个。
1: 谁呀，年会晚会还能叫我了吗？那这唱这歌啊，
0: 咱就唱这个，咱指定行，你信我的红，咱俩这些年决定大事的时候我从来没喊过，咱就唱这个。
1: 但是唱歌这方面你也没成过，哪次在这方面你没成过。行了，赶紧有几条好消息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听众朋友们，7月3号到5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落地咱们长春航空博览城，顶级的电竞赛事登陆东北。现场呢，不仅有全国顶尖战队上演巅峰对决，还有我们精彩绝伦的

0: 音乐表演，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比赛，而是长春夏日限定的视听狂欢。火热电竞呼应2027大冬会青春底色，冰雪与潮流碰撞，尽显城市年轻活力。现场更有张大仙、雪敏猴、KPL 选手，顶流的 coser 集结，就缺你了！诚邀各位玩家、市民齐聚杭博城观赛事、蹦电音，共赴青春，热血盛会。下面一条消息啊，是给各位考生、各位家长的。这里是益顺顿眼科高考专属的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会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顺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边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顺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顺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顺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益顺顿眼科，护航每位考生未来。吉林交通广播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咱们给大家也是带来了专属的福利，是我们高端皖赣山水仙峡六日双飞之旅。7月28日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5980儿童4999元一人。这里边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这个双飞机票，而且还有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咱们感受一下修仙那种真正住进山间云海、山间云海的感觉啊。除此之外，齐云山、望仙谷、灵山这些5A 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还有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都升级了陆地头等舱。咱们省钱的同时更要省心啊！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咱们不用操心行程的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就赶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我们会有客服与您对接完整流程，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大家一定要回复手机号啊，然后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会有我们的优惠礼包给您赠送。好哥们儿，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 SK2 的神仙水。 SK2 神仙水没有什么需要过多介绍的，大家甭管是这个自用还是出去旅游什么，只要遇到免税店，准得囤上这么几瓶。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机票啊，然后包括你自己这个路程啊，全都给您省掉，还比免税店卖的还便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SK2 的神仙水，官网230毫升的1700多，但是我们今天在活动持续期间只要499，2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啊，而且现在下单再送您5支15克的小样装啊，15克的小样装，这个月末就结束了啊，5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的小样装啊，不是这个神仙水，就是这个大红瓶也属于是他们家的这个明星单品啊，咱相当于499两样全都能带回家。感兴趣的赶紧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神仙水，神仙水啊，499，2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再加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太合适了，过了这两天真没有这个价了，赶紧回复神仙水抢购。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

0: 0431856712341234。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同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有问题咱们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哈，这样的话就可以一对一的为大家解决问题，另外呢也可以不丢失任何的细节和关键词啊，所以呢如果有问题啊，大家就第一想到的就是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即可。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张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张女士晚上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就是我现在吧，名下就是有辆轿车。完了之后车贷吧，就是还有一半没还完，完就被我老拿去抵押了，他也没准时，就是把那个钱那个

0: 贷款还上哈，
1: 嗯，
0: 俺别人就把我的车子直接就那个卖出去了。现在情况是咋回事呢？就是我基本上大概知道这个车现在位置在哪呢。你说我可不可以就是自己直接就是找个就那个拖车帮忙就把车拖回来？完需要你说我提前报警吗？完了之后你说我还是就直接去就拖推就是拖回来？因为这车不是我的吗？你说要是这样是做的话，后期会不会有啥麻烦呢？
1: 嗯，我明白了。
2: 嗯，
1: 首先我个人建议不要自己自行去处理这个事儿，不要自己就去找着车就给开回来了啊。那你这一块有可能对方到时候这个反咬一口，说你又盗窃了，又寻衅滋事了，又抢夺呀，这些东西咱也说不好，这对方是不是有坏不坏哈。那这一块我建议咱们这个报警，让警察过去。如果说警察不给你处理或者怎么样，咱们再考虑下一步。如果说报警之后，警察大概率会根据你的这个抵押这个抵押登记，然后确认根据你这个车本确认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正常来说，你老公办的这个抵押权哈，我不知道他办没办理抵押登记。正常来说，他这种无权的情况下，他办不了抵押登记啊。抵押登记生效是怎么的呢？得在你这个车本上面给你写上抵押了，在那个车管所给你做了这个备案了，这种才算抵押权这个设立了。如果说你老公只是说把你的车交付给他，但这事儿不属于设立啊，那么你可以报警。如果说公安根据这一块看出来这车辆是你的，你带好你的车本，那你开回来或者说公安给你拖完全没有问题。那后续的话，如果说产生什么纠纷，那么也是因为是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你老公属于无权代理的情况下，那么有可能他这个行为是无效的，他们两个之间的债权债务，那么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你也不用承担，然后你老公只需要说呢该还钱还钱的这一块，你就考虑你要不要管了啊。但是咱们说回这个车辆，说回这车辆，我还是建议你，首先他也不能就是没有，他如果说他想主张这个车辆给他变卖之后抵账，那么他也应当是通过合法的手续，通过这个法院诉讼确认这个债权是存在的，并且说这个抵押权是存在的，他才能变卖你的车辆。对，他才能变卖你的车辆抵债。如果说没有这些东西，他无权卖你的车啊，这一块你一定要明确。所以说咱们该报警报警，把车开回来，这车就是你的啊。
0: 那我明白了，那车本啥都该我的嘛。
1: 行，
0: 那
1: 我估计你这事儿大概率没有办抵押权登记，那从法律意义上讲，这车还是你的啊。
0: 那行，好吧，那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了，等会儿给你们打电话，要不我就去找人拖去了。
2: 对，有啥事儿咱第一时间先用最方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行，好吗？
0: 好了，谢谢。
2: 那这样张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我就不多打扰你们了。
2: 好，那也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法理人情，苏邦都行。苏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接待了很多有关于像债务纠纷的案子，在节目的直播当中，也有很多朋友打来热线电话咨询过有关于像借钱不还呢、老赖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如果说债务在产生之前，我们就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我们蒙受损失的概率也会大大的降低。这其实呢，就是借条的主要作用。那现在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为咱们的 FM103.8 的听众免费的提供了专业的借条模板，只需要大家来添加微信号18294567 18294567就可以了。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现在添加这一部微信号。另外，今天来跟大家来聊的一个问题呢。

0: 给我写，证据都有。
1: 更多的是什么？总说、哎呦，当时他给我写条了，并且说了我给你利息，我一个月给你多少多少利息，然后怎么样？甚至于说条上没写，然后人家说，哎，他答应给我利息，都给了我几个月的了，但是现在就是不还钱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说，其实如果说你们这个利息约定不明，那人家后续你去起诉的时候，有可能已经还你的钱，也会被认定为正在还的本金。
0: 啊、
1: 哦、啊，那可能你最终你的这个权利它是受损的，所以说我们提供这个借条，因为我们律师事务所也是主要是做民生类案件，主要就是服务老百姓，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
0: 嗯、
1: 当然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边强调的是借钱的话咱们就不借、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实在拦不住的话，那么
0: 非借不可，
1: 对，我们只能说通过一些方式希望大家在这个借钱的过程中，更好的
0: 规避的，
1: 对，规避一些风险、
0: 嗯，
1: 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哪怕说你看，你说你给我签个条，对方说我不签，你看咱俩这么多年的好朋友，或者说咱俩这亲戚里道的，你说哎呀，这个我听广播时候那个、律师事务所给我发的、反正人家说了这个条签了有好处，就是你也不用跟他解释太多，你就说人家特意发给我的，让我
0: 反正也免费的，
1: 对，让我这个就是填。那你看这是律师都这么说了、你就给我签一个呗，你不能不还我钱吧，
0: 对，
1: 你要不签你不就是不想还我钱吗？
0: 对，
1: 最起码说咱们你不好意思你也有个抓手哈，有个借口你往我们身上推，你就说我没让签的是吧，
0: 是这样
1: 啊、这个东西你拿了，你拿着这个空白的模板，最起码说每一项你在他让他写的过程中每一项你会给自己一个提醒，哪一块该怎么写，哪一块提醒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你忘了，你忘了要他的身份证，那我们后边可能会给你写附身份证复印件、然后给你约定管辖，你甚至其实你要是不写的话你连约定管辖，你连管辖是啥你都不知道，
0: 是这样
1: 啊。如果说你看你最后你弄的你最起码有个借条，你约定管辖了你在这儿，或者说你有个借条你可以在原告所在地，你自己的这个所在地去这个立案，这不就可以了吗？是吧？所以说这个借条对大家是十分有好处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去把这个事儿免费的给大家提供。
0: 所以说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只要您标明是咱们 FM 103.8的听众，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取啊，这是免费的。这样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三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

0: 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这个时间紧迫哈，我们已经到了第二时间段，还有两个时间段我们这个节目也要结束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紧着问啊，有任何问题啊，只要是您觉得我自己没有把握，或者是这个事儿我应该问谁才好，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让宋律师先帮咱解决一番，然后呢实在不行咱们再想其他的办法也成啊，是不是？所以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就第一时间选择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就可以。那首先我们先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李女士晚上好。
1: 哎喂你好。律师你好，是这样是吧，就是那个我老公他就是婚前嘛有欠款，而且逾期了，因为现在就是前几天嘛这边税收就打到我的单位了，去打给我的老板了，而且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对我这个工作现在影响也挺大的了，老板也找我谈话了，而且后面吧我老公就是给对方打过去嘛协商一下子，说跟他也说了你有任何问题去找他嘛，但是现在呢最近这两天那个税收那边还是往我单位打电话去骚扰我的老板啊这些情况，所以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是婚前欠的这个欠款嘛逾期的，和我也没有啥太大的关系啊，给我打电话还影响到我的工作了，这个情况我应该去上哪去投诉他们呢？
2: 首先这一块儿他因为这个你也明确了是婚前的欠款的这一块儿，这可能咱们当时结婚的时候也没有进行这个背景调查哈，这稀里糊涂这可能就结婚了，也不知道他婚前有这些。那么如果说是他的婚前个人债务并且也没有用于你们的婚后共同生活的话或者共同经营，那么属于他的个人债务，你呢不属于债务人，那如果说你没签字的话，我记得好像昨天好像也有
0: 人咨询，昨天是昨天
2: 这个事儿吧，就关于婚前债务的事儿。
0: 是
2: 啊，我也说了，只要是说你没有追认，你没有签一些说我认可帮他还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债务就跟你没有关系啊，那他就不应该找你要。那如果说这个人他现在仍然给你打电话，我觉着你可以进行一些投诉或者举报。我记得的话，像正经的这种金融机构，一般来说他不会采取这种催债，就像咱们这个一般的正经的这种银行的这个，就像咱们这些行的话咱们也都会办信用卡，这种银行的话一般来说他不会用这种采取这种方式，可能直接就诉讼你，那么我猜大概率是一个骚扰的这种，就是可能是一些不太正规的小贷公司，可能是这种啊。那如果说是正规的银行呢，咱们可以向银保监会投诉啊。我刚刚也查了一下，这银保监会好像是12378，你可以记录一下。那么你也可以明确，问一下你究竟是哪个单位的，哪个银行的，或者说哪个公司的。那如果说是不良信息的话，那么你可以打12321这一块，说是不良的信息的举报。那实在是不行，那这些还仍然这个。上门啊怎么样的催要啊不停的这个，你也可以，那咱就报警，那把这些事儿都跟警察反映了，因为对你这个造成了一定的骚扰啊，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啊，所以说这一块都是咱们这维权的。并且如果说他们还一再的给你发这个，我觉得你有必要给他们发一个这个短信之类的，就是一直给你打电话催收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发个短信，那明确的告诉他这个是男方个人的债务，婚前债务，我虽然是他的配偶，但是我当时这钱我没花着，也不是我借的，你这钱不应该找我要啊，你不可以再给我打电话了，你不可以怎么怎么样了，反正这些话你应该跟他说清楚。 啊，说清楚之后你保留好这个信息，最起码说咱们对他尽到了应有的告知义务，然后你再催再用这种方式，我可能要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了。嗯，明白了吧？
1: 嗯
2: 嗯，行，
0: 好，那这样林女士后续的啊有任何问题的话，您觉得啊后面还是解决不太了的话，您就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
0: 嗯，18294567，18294567，尤其是女孩子，可能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特别的闹心，然后呢，也不知道如何进行处理，就是别人有的时候给打电话，就是很害怕吧，就是这种感受，确实是这样，有问题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来添加这部微信号，好吗？
1: 好，谢谢。
0: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嗯。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咨询一下，他说有一个特别信任的一个朋友，也是认识朋友的朋友啊，
2: 嗯，
0: 然后他当时呢就管他借钱，他呢一共是从这个人这儿转了120,000。
2: 嗯，
0: 现在他说我才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他就觉得这个事儿有点晚了，而且这个人呢还一拖再拖啊，找各种理由不还钱，去派出所呢别人就建议去法院进行起诉，他说怎么样才可以特别靠谱的进行把这笔钱追回来。
2: 嗯，这个特别靠谱的方式已经告诉你了呀，去法院呀。
0: 去法院是吧？
2: 这个事儿确实咱们一直在说的这个不要借，不要借，
0: 不要借，
2: 朋友都不要借呢。
0: 亲戚，我跟你说，现在最坏的就是啥？就是亲戚管你借完钱，是吧，宋律师？
2: 嗯，对，这个
0: 我真是有，我家也有。我当时啊，我刚上班的时候，我是我爸的哥哥。弟弟家的妹妹帮我借钱，
2: 哦，
0: 那也算特别亲的，
2: 哦，
0: 就是
2: 堂妹
0: 对，然后管我借钱，然后我说那我也没有钱呢，那确实你刚上班，我
2: 上班没钱，嗯，
0: 没，
2: 确实
0: 我说没有钱，但是我就觉得现在我才幡然悔悟，我如果借给他了这一笔巨资，可能也是有去无回，对，他管我借10,000，我那对我来说那是天价呀。
2: 是啊，所以说你看，
0: 嗯，
2: 这个朋友的朋友，说实话，你如果说真的是你跟他关系也挺好，否则朋友的朋友跟陌生人有什么区别呢？
0: 真是
2: 这种这拐着弯的社交何苦来呢？120,000呀，你要说12,200我还能理解，
0: 哎，
2: 这120,000
0: 要说12,200我还能理解一下，
2: 对吧？所以说怎么靠谱直接起诉你，
0: 嗯，
2: 你说晚了，但是现在你能说反应过来，我估计也不晚啊，哦，什么事情只要是反应过来了就不晚，最怕的是我都已经意识到晚了，人家说还我还拖个3年5年的，
0: 拖黄了，
2: 这种的话确实也存在啊，哦，这样的人那拖黄了，
0: 嗯，
2: 最终的这事儿你只能怨你自己了啊，
0: 嗯，
2: 那你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事儿不对了，抓紧时间起诉，
0: 对，
2: 公安告诉你的没有问题，因为你这是借款，也不属于诈骗，人家公安不受理你，让你过来去找法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这样加个微信吧，
0: 嗯，
2: 然后过来我给你
0: 一些相关的
2: 一些靠谱的建议，
0: 对，
2: 好吧，
0: 对，或者是您觉得啊我不想过来，你就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把咱们的事儿详细的说一下，然后让咱们专业的律师呢，
2: 嗯，
0: 为咱们进一步的进行解决，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也别在心里放着啊，尽管的把问题抛过来，让咱们的专业人士啊免费的为大家进行解决，这一波的羊毛大家该薅薅哈。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在美容医院啊割的双眼皮儿，但是割出的样子就不符合他的期待。
2: 嗯，
0: 啊，这家美容机构就说你这玩意儿得有1年的修复时间，你这修复了啊，这个就好了，就是你期待的样子。
2: 嗯，
0: 他说过1年之后不就不能再修复了吗？如果这个的话啊，想要维权的话，能把这个时间延长吗？
2: 嗯
0: 嗯，
2: 首先这个
0: 嗯。 就是尤其是有很多的朋友去美容医院做完了这种所谓的美容之后、
2: 嗯、
0: 回来，确实很多人都说你这个需要修复。
2: 对、
0: 嗯、
2: 这个修复的话正常来说确实有这么一个时间需要修复、
0: 嗯、
2: 那么咱们可以明确的问问这个医美中心或者是一些医美医院，因为现在这个医美的话、
0: 嗯、
2: 属于它这一块的这个监管，法律监管肯定是不到位，因为它是一个最近一些年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
0: 真是然后
2: 这个法律规定可能
0: 模糊一点
2: 啊、但是目前来说现在是有一个试行的一个法律，但是现在还没有目前说真正的生效。
0: 嗯，
2: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你也可以明确的问他究竟是多久才可以达到这个恢复期、
0: 嗯、
2: 那么你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那么在这个说法之后如果说达不到、
0: 嗯、
2: 或者说你也可以去三甲医院，
0: 嗯
2: 啊、三甲医院的正规的这种整形美容科会给你这种医学上
0: 的、啊、
2: 对医学上的建议，说你得恢复成什么样，然后你再去，如果说真的是存在问题，你去起诉。那么如果说这个双眼皮儿它没有一些、
0: 嗯、
2: 实质的一个这个影响，或者说给你拿的就是确实是有
0: 点大
2: 了问题，就是
0: 有点大。
2: 如果说大小或者怎么样，这东西有可能是可以通过鉴定来认定的。但是你要说这东西我满不满意，这事儿有可能就很主观了
0: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你这个确实是没法断定。
2: 有可能有的人他也要的双眼皮叫什么扇形
0: 还有扇形，
2: 扇形就是从这个眼角这里边根儿上就是出来，然后越来越宽，这种叫扇形。还有叫平行，就是这种前边前后都一样宽的
0: 这种
2: 对
0: 说法，
2: 对，
0: 但我第一次听说。
2: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他喜欢什么样的，他可能跟他说我要什么样的。那这事儿的话，那可能这个个人审美，但是可能最初。做出来可能我要是什么扇形的，那么你给我拉成了一个这个平行的，对，那这事儿可能说是没有达到你内心预期，但是我并没有对你的造成一些实质性的伤害，就是可能我没让你眼睛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就是美观上这一块，那这个就是个人审美问题，有可能你维权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说给你造成了像我们遇见过这种什么增生疤痕，然后那个眼睛闭不上会有眼睛闭不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眼一直在抽动，上下眼睑这种
0: 双眼皮儿也有这么多后遗症，
2: 他也可能会碰到一些神经之类的所以说他也可能，如果说仅仅的是这种个人审美美观上维权很困难，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实质的伤害，你还是可以维权的。
0: 好，那刚才呢宋律师为您进行了详细解答，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那么这样，我们马上进行小段的宣传，在线的杨先生哈，有关于确权的问题哈，尤其是这个房子卖了，然后现在房主呢不让确权，应该怎么办，这样我们马上进行小段的宣传之后为您进行解答。
3: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4: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3: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4: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3: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4: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3: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4: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民法典生效后3年。
3: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4: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些责任。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杨先生。杨先生晚上好。
1: 喂。
0: 哎您好。
2: 哎您好。
0: 嗯您好请讲。
1: 啊我咨询一下土地的事儿。
0: 嗯您说。
1: 啊，就是我就是今年分，我之前就我那个房子卖了，
0: 嗯，
1: 我房子卖了以后，我搬到城市里了。完了以后，那个村书记给我来电话，是95年分的土地人员，是我的名字，二人验包完了，你还得那个你来验包，
0: 嗯，
1: 完了那个村里通知我们上去确权完了以后，那个就是买我们房子的人。啊，不让去，
0: 嗯，
1: 完了那个司机就没给去，完了就一直弄到现在，能有1年多了，
0: 嗯，
1: 哎，这么个情况，看你怎么讲。
0: 现房主是你们村里的人吗？
1: 他也是后搬来的。
0: 他也是后搬来，是不是你们村集体的人？
1: 他当时不是。
0: 后边是啦。
1: 啊，他就是能有，就是我们确权以后。就是这个事儿完了以后，他们就是申请加入我们这个经理组织成员。
0: 嗯，申请成功了吗？
1: 啊，当时我们参加也同意他们了。
0: 嗯，你们也同意了，是整个村集体全都同意了是吗？
1: 就我们一个小队。
0: 你们一个小队啊。首先这一块儿咱们这个你是卖的是农村的宅基地房子是吧？
1: 啊，对，就
0: 对，那我明白了。
1: 对，分的
0: 啊，我明白了。首先，你卖房，你这个地，你肯定是不能卖，因为土地是国有，或者说是归你们村集体的，是吧？那首
1: 对，
0: 首先，那然后咱们这一块儿，那咱们这个转让，就是这个村集这个宅基地的转让，它是有严格的条件的，因为不是说谁都能转的。那么，首先你们双方必须是。同一个村集体的经济组织成员，那就是同村同组、跨村或者说是怎么地，这些都不行啊。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们两个即便是闹到法院去，有可能也是判决你们是合同无效的啊，并且严格遵守一户一宅。那么也就是说，他名下不能在你们村里边再有房子，再有这个宅基地，明白吧？那我这一块如果说他。不符合，那这一块可能你们这流转就没有用，并且转让方必须保证户有居所，就是你正常来说，你转让之后你还应当有住宅可以长期居住，不能说我卖房之后我就没地方落脚了，然后我宅基地没了之后。

0: 我没房子了，我又回头我又来批来了，我又批宅基地，我还要盖房子，这一块肯定是不行，并且还要这个书面征得村委会还有村民代表会议的同意。那也就是说，你们当时这个流转的这个经没经过这个同意，如果说并没有经过这个审批，那么你们这交易它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有可能就办不了过户登记。第五，房屋宅基地没有抵押或者查封的权属纠纷。那么如果说你这五项但凡有一个达不成，这个房子就没有，这个房子这整个这个宅基地包括这个，就不说这个房子吧，因为房子是可以卖的啊，那这块地那肯定是办不到他名下的。所以说你们这一块就极有可能是你们两个的交易过程中出现了这个问题，那现在确权是确不到他头上的。那确不到他头上的话，那么人家村里边来找你要求确权确到你名下没有问题。那你现在是虽然去到城里居住了，但是农村的房子农村的户口依然还没有迁，是不是？
1: 对，
0: 那问题不就在这儿吗？那就是你们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出现问题了，有可能你这个房子的这个买主出问题，那现在确到你名下任何问题都没有，那他要想确到他名下，那他得证明你们合同有效，明白吧？你们合同有效，那么如果说你看看刚才我说的这五点，他当中不符合哪个，不符合哪个，我估计有可能你们他可能在你们村里边有房子。或者说是怎么样，或者说是你们当时这个你俩签的这个协议并没有征得村委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啊，所以说有可能因为这五个条件是必须同时满足的，有可能你这五项你有一项不达标那都不行。那么如果说他想要，那他证明合同有效，有效的情况下，那么他就可以去，那如果说去不了，那这事儿可能还得往你身上去，那你可能卖的只是这个房，那你们之间当年怎么说的，这房子怎么办，可能那还得重新去考虑，重新去打官司啊。那你这样吧，因为刚才我说了可能说的点有点多，我感觉你不一定能记住，那你这样你加微信吧，加完微信你过来我们看一下好吗？
2: 嗯，尤其是当时咱们签的这个合同至关重要，
0: 是的，
2: 好吗？
1: 哦，
2: 嗯，这样啊，杨先生，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然后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
1: 哦，就是加那个微信呗。
2: 对，但是咱们得抓点紧吧，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也拖不了，房子跟地咱凭啥拖呀？
0: 嗯，
1: 对。
2: 好，抓紧时间。
1: 村里头承认这是我的土地，也同意去到我名下，现在就是。村里现在就是啊，就是碍于面子，就是他去了我名下，对他有不太好。
0: 是碍于你，碍于面子。其实这个事儿从法律层面上抛开这个面子，其实去到你名下没有任何问题。毕竟你们两个当时这个流程走的不对，甚至于说他现在可能都没有这个资格。那没有资格的情况下，
1: 他没有资格，对，
0: 那不就得了吗？那你不就确不到他名下吗？反正这事儿你们再商量吧。
1: 村里说95年分到土地人，
0: 对，实在不行你再打官司吧，好吧？
2: 对。
1: 土地人家名下，
2: 对，那咱没必要在这纠结了，反正也确不到他名下，
1: 对，
2: 是吧？抓紧时间办一办，要不然的话你这时间久了你拖来拖去你对你也不好啊，你主要咱打电话不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吗？
1: 是啊。
2: 那您抓紧时间吧好吗？
1: 加微信呗，就是。
2: 对，您可以加微信，您在什么地方？
1: 延吉市。
2: 延吉市，你先添加微信，然后不行的话让咱律师去呗，咱哪儿也都能去，
1: 哦，
2: 是不
0: 是的。
2: 咱这个全球全国各地都可以去，你就不用担心那个，你就添加微信，然后看看咱们这个事儿赶紧解决。你这个自己想来想去你也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你可能最后让对方给您框了，
0: 是的，
2: 然后又是村里又是碍于他的面子，咱自己的事儿咱碍于他面子有啥用啊？
0: 是的，所以说
2: 咱没必要啊，
0: 建议先尽快处理吧。
2: 好吗？拖不了。
1: 哦，好的。
2: 好，我感觉这个杨先生还是不太着急，抓紧时间吧，好吗？
1: 加
2: 18294567。
1: 哦，好的。
2: 18294567，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好吗？
1: 嗯，好嘞。
2: 好，跟杨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我们的听众呢就打了电话，就是感觉现在的婚姻哈，就是有很多的问题。

0: 问题哈，尤其是当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就是大家也会在这个婚姻里面无休止的内耗，与其这样的话，不如用法律的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权益啊。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也特别的顾虑，说之前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说要这个签婚前这种协议，那究竟啊这个协议应该怎么签，尤其是签对签错，也怕伤了对方的感情。离婚的时候可能还会想写这个离婚协议，但是你写着写着，你从网上东抄一段西抄一段的话，也怕有漏洞啊，觉得这个协议写的不对啊，总感觉哪块有点问题哈。尤其是这样的时候，大家就是也想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嘛，就是要是找律师的话，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麻烦又很贵嘛。确实是这样。所以呢，今天在这里要是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的这种法律咨询都是需要花大价钱的，但是如果要是这个事儿咱们做错了，做错任何决定，签错了任何一条协议，一定会让咱自己出血，这个事儿咱一定会花很多钱。所以说无论是对方出轨，还是说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说想要有这种离婚时的财产呢，孩子的抚养权，大家在这些问题上面这些各个冷冷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呢就是非常的复杂，把自己的问题就搞复杂了。那也不需要大家在自己家里这么研究那么研究，在网上各种调啊，做这种功课呀，感觉确实是比较麻烦哈。那与其这样的话，大家不如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电话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就可以预约到素邦律师事务所现在的这些律师哈。所以说咱们有一个抓手特别的好，而且首次是免费进行咨询哈，免费进行咨询，大家就赶紧该添加添加。你可能说我这个不是智能手机，那您也可以进行拨通电话04318567-1234，咱让专业的律师帮咱们把这个财产理清，规避咱们可能会面对的这些风险问题。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3的张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张女士，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嗯，您好。
1: 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幼儿园的那个实习生，然后我在幼儿园实习的时候不小心就是把小孩弄伤了，然后去医院检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皮带上，然后家长报警了，然后今天才调解完，说元芳那边赔35000，我也是就是元芳赔的时候我才知道赔了那么多，事情我并不知道赔偿的这个具体这个数字，然后后来派出所然后弄清了字儿也没有事了，然后回来之后幼儿园让我承担就是80%，然后我就是无法接受这个金额了。我查了一下，我在幼儿园就是实习没有资格证，没有这个实习和这个签这个合同，然后事情就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实习生看小孩，他觉得我只需要承担10%到20%，但是元芳让我承担80%，就是我可以拒绝吗？这个
2: 首先可以明确这一块你是可以拒绝的，因为我个人角度认为，如果说这个孩子他不是你故意弄伤的，就是你故意的说存在虐待呀，或者说是什么其他的恶劣的行为，没有故意，那你是不应当承担的责任的，即便承担你也应该承担很小的责任，那也不用承担80%啊。首先他们之间的这个和解并没有通过你对这个和解协议是完全不知情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不也是侵害了你的权利吗？第二，这个你本身你是一个咱们说打工人，
0: 对，
2: 你也是履行你的职务行为，那么正常孩子与孩子建立的这个关系的是幼儿园，那么这一块应当由幼儿园来承担责任，你的这个你产生的这个问题由幼儿园来承担责任。第三，幼儿园本身是有过错的，你像你没有证实习生，那你正常来说你就应该跟着，最起码你应该跟着一个正规的老师去来带着你看孩子，那你不能独立的去看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幼儿园过错是大的，他就不应该安排你过去哄孩子啊。所以说从多方面的这个角度，那如果说你这事儿只能是说因为你的疏忽造成了这个孩子的损伤，那么这一块儿你可能需要承担责任。如果说你任何过错都没有，可能只是孩子自己存在问题，然后但是幼儿园为了息事宁人签的这个协议呢，可能全部都由幼儿园赔，但是如果说是你的一些疏忽或怎么样，那么你也仅需要承担很微小的这么一个赔偿责任。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幼儿园谈的这个35000确实有点高，其实应该是孩子产生了什么损失，然后你来进行针对于孩子的这个损失来进行赔偿。那你要说皮外伤，大概率这孩子伤的也不太重，所以说你要赔的很少。个人建议你可以拒绝。那么如果说幼儿园坚持让你赔的话，让他诉讼吧。那诉讼的话，很多时候他应当举证或者怎么样，这时候你的权益可能更好的得到保护。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不能怕别人起诉自己。
2: 是的。
0: 好吗？好，那这个情绪也非常的低落啊，张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就积极的咱们赶紧联系好吗？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好，那也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儿。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因为工作的事儿哈，自己还被牵连了。
2: 是的。
0: 很多生活上面的事情确实比较无奈啊，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打工人来说，确实是，相对比较复杂，这个心情就更复杂了。明明是干正常的工作啊，结果还一系列的问题哈。有很多。
2: 其实很多时候像这种 他不太会拒绝。
0: 对，
2: 哎呀，不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当事人过来，
0: 嗯，
2: 确实他很多时候的这个事情会困扰他，
0: 嗯，
2: 就是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办？你说我赔偿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就是也不是说提倡大家有事儿就找律师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诉讼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0: 解决问题的
2: 解决问题方式方法。
0: 对，
2: 你说有的时候你们私下协商，协商又协商不明白，
0: 对，
2: 然后谁对谁错这一块儿你又搞不清，最起码说咱们拿到法院，人法官是懂法
0: 公平
2: 的，是吧？
0: 对，
2: 是的，
0: 嗯，要不然就是总他多你少的，大家心里都不得劲儿，份儿份儿的，
2: 是的，
0: 没必要。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也不跟大家多聊了。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的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素，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玲与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2: 再见。
0: 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信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级，26度到15度。白城小雨转晴，西北风3级，24度到14度。松原小雨转多云，西南风3级，26度到15度。四平小雨，东北风3级，25度到14度。辽源小雨，南风3级，26度到15度。吉林市小雨转晴，东南风3级，26度到15度。通化小雨，东南风3级，25度到15度。白山小雨，东北风3级，23度到13度。延吉小雨转晴，东北风3级，24度到15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小雨，东南风3级，23度到12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级，26度到15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24:05，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小雨啊，雨不是很大，都是小雨，西南风、东南风3级，白天的最高气温并不是很高啊，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高气温啊，最低气温23度，那平均呢也就是23到26度这样。温度还不错啊。再看一下晚间，晚间呢是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呢是15度。对，有雨。长春呢是雷阵雨转多云啊，其他地区呢都是小雨或者是小雨转晴。反正现在从目前这个天气趋势来看的话，可能今儿下明儿下后儿还得下，一直都是这样下啊。还行啊，咱们吉林省应该说没有这个大的地方出现这个抗洪的现象，哎，这也就挺好挺好的了。主要一点呢，就是要保证我们吉林省的农作物的生长。相信今年呢，吉林省还是一个农业大丰收，所以不要总下，温度也不能过低啊，这样一来呢，就很不利于我们农作物的生长。同时啊，希望大家啊，各个方面还得做好这个预防。对啊，你要转 AI 呗，对，我要给你转 AI 啊，那就是给大家带来国际品牌啊，超多女生都看见都会心动的明星同款的 SK 神仙水，官网呢是230毫升的，要1700多。那么活动继续期间只要499，现在下单呢再送你5只15颗的小样装。那月末呢即将结束了，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真心建议大家赶紧去抢啊，闭眼睛囤。商城呢之前也卖过599的，那么这一次是年终大促，直降了100元，到手呢只需要499。你现在去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添加客服微信，然后单单呢还能再给你返5元，这是一个好事啊，大丰收，对，今年一定会大丰收的啊。那么接着就是啊，就是这个旅游口播了，哈哈，给你来一个吉林交通广播带大家专属福利啊，高端的水仙峡6日双飞之旅，7月28号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呢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啊，仅需每人5980元，5980元。对，是穿越，还可以穿越，今天可以给你接着穿越，穿越那个年代。大鹏他说我还想穿越一下，那你就再穿越吧，你再穿越一下。看到了古风，他说到点我就收听，开心60分了啊，我来了，胡子还没刮呢呗，是不是啊？他说哎呦，赶紧吧，去把你妹请回来吧。行，把我妹请回来，稍后马上一会儿啊，行不行？把我妹请回来。梅子姐晚上好啊。一般新听众他不知道我妹子是谁，说光知道下雨，说你妹子是谁呀？告诉你，我妹子是拨开乌云的那女孩，望着天空的女孩，她一来我给请回来，完了就晴天了，可准了，好几年了，对吧？今年我一定得安排安排，东北话叫安排安排，就是安排安排，吃点饭的那意思。

吗？汪熟悉唱完，这不是邓丽君，这怎么能是邓丽君呢？冬恋这首歌唱的人是相当之多了，因为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什么那叫什么版不版权呢，是吧？这歌好，那请示一下老师，我唱一下啊，来唱吧。哎，您都是这样的。结果这版权出来之后，你看到没有，有很多音乐人他的歌曲虽然好都被抹掉了，谁也不放谁也不听，花钱的老百姓又舍不得，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歌就石沉大海了。那个时候就不是了，你像这首冬恋多少人翻唱呢？

行吗？可以吗？大爱无言说，我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对呗？春暖花开也是啊。小小玲珑，好，梅子姐晚上好啊，宁静的风，还有天下收藏星期二快乐。超越姐说你那个小鸟拍的真好，这几年伊隆河生态环境特别好，各种鸟都来了。对的，这个不是，这你没看清吗？这不燕子吗？那些小燕子搁那等着，等着这个妈妈回来给喂食儿。你细看，我没把那个我编的时候没有给它往慢了，慢了编，要往慢一点编，你就能看到它叼的是虫子回来喂的它。这就是这龙舟那一天啊，就搁伊东河边上，哎呦，一看这有一堆燕子，哎，好哎，顺手啊，随手拍了，拍的也不是很好，镜头也不够，看到了吧，挺好的伊东河，这几年就是近十多年，伊东河治理的相当不错，还有白静武、阿朱准时来的啊，看那是小燕子，你别给整错了。哈哈，东方说星期九快乐，今儿星期啊，星期九的，对。还有悠然送一朵花，你也学会了送一朵花啊？对，望着天空的女孩，赶快把云拨开，明天就不能下雨了，不能。

今天是初九啊，初九，五月初九，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九，东方古风，哎呦，对你妹来了吧，是不是？咪咪喵，达哥，我们放个毕业歌，祝我们毕业快乐了，对。

里又想他妹了，想他妹，想芳芳了，芳芳啊，不是小芳，然后想他妹了，要摇一下太阳。我早就说过吧，这他的最爱，但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喜欢这首歌呢，还是喜欢芳芳呢。行，你喜欢的歌来了，行吧？啊，没看清是小燕子，那那是燕子，你还没看到？我也不能把燕子拍成大明呀，你说呀？

0: 眼神不行了。
1: 对，
0: 那你把它看成是啥了？你说呀？我拍的燕子，他愣给看成了大鹅啊！对，小燕子喂这个喂小燕子喂小燕子，这歌当年老火了。对，青歌大赛的时候是不是？我有那个照片，照片就是这个燕子喂小燕子，嘴对嘴的都嘴都伸到嘴里去了去喂的，那个我有那个照片。

一下回到那个时候了，是不是？有那感觉呀、啊，那就是随手拍，就是我们在这个龙舟赛拍片的时候，这镜头一摇过来，哟呵，看了一堆小燕子，于是就。小蜜蜂也看到了，啊，在抖音里发的。阿竹说：“你还别说呀，你那次拍那大鹅挺好看，那个是，那是什么鹅呀？那个天鹅，那是天鹅和黑天鹅。”啊，川姐说，我那天去了，到处看看也没看见有小鸟啊。你看，你不研究小鸟，你看不见。

0: 事又不堪回首了。哎呀，你又感慨了，你看你家那多好啊，是不是？整个331沿途多漂亮啊！啊，把板架子排成大鹅，那你就天下无敌了。东方说我天下无敌了，你想点正事儿，别去研究我那大鹅，不是，别研究我那燕子，你差事儿了。哎，明天我去伊通河，我去特意去找那小鸟去，你去看看吧。
1: 如果这一生
0: 我告诉你姐，那个微风飘云的，那叫什么了？什么鹿啊？白鹿啊？白鹿吧，在勇士路上，你知道吧？东岭南街勇士路，那你要搁那看都看不完呢，狼吞鬼嚎的呀。因为啥？白鹿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驼背鹿，是叫什么鹿啊？好几种，最起码得有四个品种，在那住窝，在那喂食呢。你等它大一大了，完了它们就都走了，老多了。哎呀，狼哇的，你要到那儿，勇士路。对，那边亚太大街进来也是，这边搁东岭南街进去也是，全就这一条街。对，勇士路，勇敢的战士，就是那里全都是。你站着你就看吧，拥有回忆了，那你一定是有故事了，这不用说了呗。陈麦兄，你说说，对吧？都家里人也没人笑话。这首歌叫除了你。

0: 美女啊，那当然了，谢谢永丽啊。
1: 告诉我是不是
0: 那个大鸟手机拍看不清，
1: 是不是你不能改变，
0: 过两天你要上武汉了，古风啊，祝你一路顺风，可以的，那等你走之前再一路顺风。

啊，他说我喜欢谁你还不知道啊？啊，我不喜欢杨钰莹吗？啊，叫夜路啊，还有牛背路，对，夜路、牛背路、白路。

0: 是李炳慧作词，叶大辉作曲，请原谅我，这首歌翻唱的人很多。
1: 我的过错过去对你太
0: 李美慧唱过吧姐，我爱鸟，爱拍鸟，对呀，我拍人人欺负我呀，我拍鸟鸟不欺负我呀

蓝色海洋，还有柏林汽修，爱喝果汁，欢迎加入啊！拍人欺负你，对呀，我拍人人欺负我，我拍鸟鸟不欺负我。

你不想说，那你不想说你就不说，我也不能强迫你说，是吧？上面听，我不想说，那你不想说你就不说呗。

知道是歌名，我逗他呢吗？他说他原文叫我不想说，孙浩、刘欢、毛宁，啊、那你不想说你就不说呗，我也没逼着让你说。阿朱啊，超越姐要和你。

0: 微风飘云的偶像，
1: 猫，这个是杨宁，
0: 各位知道了吗？谢谢啊，1710。
1: 紧着的，我用手机拍试试啊，看能不能拍，能。
0: 但是你想要它那个细节没有，你就咱们。啊，对，这得问那个微风飘云，就那个红的红头的那是什么鹿啊？你把它那个头顶上那个毛羽毛都能给它拍的一丝一丝的，但这个呢得需要600的头，就是600毫米的镜头才能给它拍到那样的一个精细程度。当然了，你照相机的参数你也得改变。说同样这一个都是这个照相机，那人家也同样的设备，你人家拍的清晰，你可能没拍的不清晰。它这里边有个参数，你还得改。蹦极不拴绳的，露个脸呗，你不要露脸。我跟你说，我长得不好看，这是真事儿。30来年广播，我就没露过脸儿。哎呀，我这也申请过，领导说你不能露脸，都掉收听率。哎呀，说，反正我也知道我这长得不好看，但他一说完了，我这就很不高兴，很不好意思。完了，后来我露一下吧，不行，再露的话你不用上节目了。完了，后来我一看没办法，为了上节目嘛，那不露就不露吧，对吧？有声就行了。就这个意思啊。

0: 龙飘雨那怎么样啊？开玩笑开玩笑，你不要解释。哎呀，这事儿你哥我太理解你了，你不要解释啊。哎呀，都偶像了那么多年了，我看小站干嘛呢啊，还要把他们家这个收藏的这个音响打开了，好使不得，应该很好使吧。哎呀，他们家真有好东西。哎，我看看啊，
1: 像春天的花朵。
0: 哎呀，这个那个时候叫什么玩意儿呢，这个录音机叫随身听啊。川姐，其实我也喜欢小鸟，那当然。现在你没看养宠物由猫狗都转变成养鸡了，你没发现吗？全网那么老多养鸡的，那鸡更聪明啊，我跟你说呀。
1: 你就是真心喜欢你，
0: 爱你真心喜欢你，就这个意思。
1: 所有无端的情
2: 景，这是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大林中的小路，这首歌一般五零后啊都知道这首歌，还有婚事呢，对吧？这都五零后最喜欢听的歌曲，我都知道，真是时代不一样了，那对呗，广播人嘛，对，以声音为主嘛。啊，不用看，那养鸡当宠物一点也不稀奇，很多，对呀、啊，那鸡真懂事儿，我跟你说，鸡比养别的东西都聪明。我们家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家养一窝鸡，那鸡都跟我特别好。我上学它接我，啊，我上学时候它送我，放学时候它接我，可准了。然后俺娘一给掌柜的时候了，我哭了，它就来哄我了。那鸡老聪明了。对，婚事。

对，阿嘎妹没毛病，永不止步，晚上好，永不止步。嗯，她声音特别甜，还有神马，春暖花开，谢谢你的玫瑰花啊。西南风，我这是东北风，没有关系啊。

个想法对，你先把他所有的这些题你都弄清，必要的时候吧，你可以直接休年假请年假，这个事情在没有做之前不跟任何人说。

那你当然了，你自己养的鸡能舍得吃吗？我那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买俩鸡崽活了一个，俺那鸡让我养的撒巴撒巴老胖了，后来让俺姐夫给吃了，哎呦我的妈！从那以后我就这辈子我不再养鸡。

说他去年年假也没休啊，今年也没休啊，那今年必须得休。对，该休就休息，不休息嘛，劳逸结合嘛。我也休年假，过几天我也休年假。哦，看看啊，这岁月静好发这个图片，发这个图片，哇，这么多呢！我看看，实践的能动作用是不是？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行，学吧。

对，你还那个岁月静好，趁着你现在年龄还具备，就是条件具备，你现在是条件机会都具备了，就剩下希望你有个好运气啊。

还有一姐说的养鸡舍不得吃，那他能舍得吃吗？我不告诉你们，这都50后的人听的常听的歌。

好听吧，50后的，这也是穿越时空的，微风飘云一般不敢演那玩意儿，演那东西啊，丑的害怕，因为之前服务没到期。

喜欢吧，是不是？看看又飘屏了。至少养它5年，我那鸡也养了好几年，完被你吃了吗？还是它吃我不心疼，让我。

爱的世界只有你。古风说我们来一首爱的世界只有你吧。行，爱的世界只有你。看东方，你总是等着要这个时候了你才送的，没有精神呢。

世界只有你祁隆的，那是祁隆唱的，祁隆的歌很多，阿爸阿妈，对吧？爱的世界只有你，祁隆的歌很多呢，行不行？你说我够不够意思吧？啊，我讲不讲究？只有你啊，也别忘了啊，给你带来的国际品牌，很多女生都看见会心动的明星同款 SK 的神仙水，官网呢230毫升要1700多，那么活动延续期间只要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你5支15克的小样装。月末呢即将结束，把握好最后的机会，真心建议大家赶紧去抢去囤啊！商城之前也卖过599，那么这一次呢是年终大促，只降了100元，到时候只需要499元。现在就去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你要记得添加客服，还能单单再给你减5元。

心里挺没底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学挺长时间，就是我这极限二十天内突破，我也不知道我能打个什么样子，就给自己灌输吧，我决定能行，我肯定。你这二十天当中啊，我跟你讲，就是怎么说，清空大脑的一切，专注去做这件事情，你一定成功。我相思的哎，你说，哎呦，这句话应验了啊！哎呀，姐夫进门，小鸡门没魂儿啊！你这是啊？可不是，等我发现的时候，一片白鸡毛啊，废了，完了。你心里有底，没问题，你一定能成。

对，等你等了那么久，他歌太多了，特别经典呢。那时候就忘了放的什么歌了，你心里一定能有底的，所以你放心吧。

0: 首歌是祁隆的歌，祁隆唱的歌，但我告诉你啊，这首歌是韩国歌曲，我有这个韩国的这个原版，等哪天我给你找上给你放，你听听啊。那个岁月静好不会的啊，不可能，你今天都得关注一下，如果真的过低的话，那你可以找房东，也可以自己采取办法，没事的，不用担心。祁隆的歌太多太多了，是否还记得，对吧？陈瑞和祁隆明天安排吧。节目结束时废一下呗，废一下什么意思啊？悠然说节目结束时废一下。
1: 那美丽的邂逅。

0: 觉得才看明白要飞一下，来不及了。今儿你就别飞了，行吗？明儿你再飞吧。我才看明白，我这节目要结束的时候飞一下，干嘛呀、啊？对，人生路啊。啊，祁隆的歌非常好听，我也特别的喜欢。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0: 又到点了呗，对，20:57了吗？又快到点了。达哥说，达哥说，兄弟连天天见哦。好了，兄弟连天天见。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0: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0: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2: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3: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

以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巍的《蓝莲花》。各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规划起了自己的即将到来的假期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此时此刻我依然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问候，感谢大家愿意在晚上9点的时候依然将频率锁定在103.8，嗨的更9点正在直播当中。再次

向各位问好。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也就是在您的微信上面直接在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在上面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了。嗯，谢谢大家。一段时间以来哈，对于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文旅项目的大力支持哈，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啊。大家呢现在依然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啊，在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当中来多关注一个和旅行相关的账号，那就是跟着1038去旅行。没错啊，不管是视频号还是抖音号，您都可以来直接关注。当然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在抖音上多关注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主持人李记。就无论何时啊，都不能忘了自己，对不对？是的，感谢各位的关注哈。那其实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样的一个文旅的项目呢，自从上线以来哈，真的深受很多很多爱玩的、喜欢玩的，对不对？能玩会玩的朋友的多方的关注啊，甚至我们吉林省内很多很多城市的朋友早早的把这个号关注起来，就是想看一看咱们吉林交通广播旗下的文旅厂牌啊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哈哈，我觉得花不花样这事其实不重要，就是旅行这件事情呢一定是先去，哎，你得先去，先走出去再说。当然走出去呢还不是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看跟谁一起走出去。那有时候我们一到了这个暑期呀，一到了一些节假日啊，一到了周末呀，大家的心呢就都收不住了啊，就都想了，哎，这周末领孩子去哪儿转一圈啊，下个礼拜又是什么什么三天的小长假了啊，又到五一了，十一了啊，又到什么暑假。Oh my, 天哪，暑假。暑假这个词儿对于我们这些上班的人来说简直了啊，就是不从事和暑假相关工作的这个行业确实很难再能接触到暑假了啊。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朋友正处于暑假当中啊，因为高考结束了嘛，对不对？还有一个礼拜呢中考也结束了啊，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城市当中又将会多一批年轻的啊小姑娘小伙子啊，又开始漫无目的的啊这个大街上游荡了，是吧？哎，跟几个小伙伴这块溜达溜达，那块溜达溜达啊。哎，其实我觉得暑假嘛，那么漫长的暑假其实还是应该要充分的利用起来的，对不对？比如说跟着1038去旅行，在这里呢特别给大家推荐两个值得大家去选择的一个跟团游的方式。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由雨山带队的江西团啊，这个相信大家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广告呢也都看到了。最近我还跟雨山在研究策划一个小短视频，我说雨山啊，你穿那个汉服啊那么美，对吧？难道你不拍一段吗？对不对？来宣传一下你即将带队的这个仙侠风的江西游啊。那在江西的这个旅程当中呢，整个的这个行程安排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就像是要修仙一样啊，要怎么样啊，来到这个山上啊，据说要住在山上，啊，住在山上那个特别特别豪华的酒店，然后推开窗户就是可以就可以看见第二天早上，啊，那样的这个云雾缭绕的云海，我的天，太美了！那整条线路都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圣地，啊，你看望仙谷、悬空楼阁，啊，还有这个千年道教圣地齐云山，还有呢，可以看到夜晚1600度的打铁花，漫天火花，氛围拉满。啊，还可以乘坐竹筏游荡在横江之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雾园的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而且我们去江西怎么能不去景德镇呢？千年瓷都，一起亲手打造一件专属的瓷器，天哪，多么美好，多么浪漫之旅啊！就在七月份。这是我们专门为我们的暑期的朋友们准备的啊，其中的一个团，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团那就是即将在八月份出行的北京研学团啊。那这两个团呢就会有很大的区别了。那七月的这个团呢是大人孩子可以一块儿去啊，大人孩子可以一块儿去，但是八月的研学团，北京的研学夏令

此时此刻您听到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对我们这两个团都有兴趣，您首先比如说您对江西团感兴趣，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江西 OK 吗？江西，别打错了啊。如果您对北京的研学团感兴趣，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啊。这个研学团我们是要先组建一个群啊，然后呢在这个群里面和大家来进行对话，这样方便大家呢第一时间的接收到最重要的信息啊。刚才说了这两个团呢会有本质上的差别，第一个呢是时间上的差别，一个是七月份出发的江西团，另外一个呢是八月份出发的北京的研学团。那第一个江西团呢是大人孩子都可以去啊，也可以这个大人自己去啊，把孩子呢送到补习班啊，对吧？反正我估计你们也都是这么安排的，对不对？嗨，放假嘛，不就是那么点事儿？对，江西团你是可以大人孩子一块儿去，或者是单独自己去的。那八月份的这个北京的研学团呢？哎，它就是专门针对8到16周岁的啊，含16周岁啊，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在这个暑假期间啊，跟我们的北京的专业的夏令营团队。啊，由我们专业的夏令营团队来共同打造啊！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整个的这个行程的介绍啊，据说8个老师看一个孩子。哎呦我的妈！我之前我还担忧呢，我说这个给家长会不会这个不放心啊？就是怎么怎么样啊？毕竟孩子有的是小，是不是？但是15、16岁以上那基本上跟成年人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活蹦乱跳了都已经，根本按都按不住啊，对吧？所以我说那那个这个安全问题怎么样，然后人家官方的解释说你放心，8个老师看一个人。我说至于吗？好了各位，那么锁定103.8，跟着103.8去旅行吧，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你想要了解的行程，江西啊，或者是研学，对对对啊，是江西啊，或者是研学，根据您不同的这种需求来选择了解。回复江西呢，您直接收到我们江西的旅行的行程啊。回复研学，您将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小群组，我会把这些重要的信息第一时间发送给大家。来，这里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李记。来一首特别北京的歌吧，好吗？

来自赵雷的鼓楼，有没有听到这样的旋律，就真的有点好像我们已经走到了北京的鼓楼大街啊，或者是在这个鼓楼大街附近周边，就是烟袋斜街啊、银锭桥啊、后海啊，差不多是那样的一个位置啊。来，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嗨得更久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刚才我看有朋友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回复我的名字啊，但是写错了啊，不是记者的记，是季节的季，一年四季，四季发财的季啊。感谢您的到来。说到北京啊，其实我在2015年到2020年这五年的时间呢，是在北京度过的。对，所以我在人生当中很多很重要的一些点位，还真都是在北京发生的。你比如说，我结婚是在北京工作期间结婚的，啊，虽然婚礼是回长春办的啊。对，可能有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姚乐给我主持啊。据说姚乐给我主持完婚礼之后，坐地涨价，每场加50啊。对，婚是在北京工作期间结的，然后孩子呢是在北京出生的啊。很多人都说你家孩子为啥叫嘟嘟啊，是因为他胖嘟嘟圆嘟嘟很可爱嘟嘟吗？我说还真不是，我给他起这个嘟嘟名的时候吧，正好是在医院里面，他那天这个出生嘛，啊，那天就是已经要差不多咕咕坠地了，我说给他起个啥名呢，然后呢我就想了好多名啊，什么西瓜瓜子苹果乱七八糟都想啊。后来我们在那个医院，我就透过那个玻璃窗刚好看见那个医院的这个名字嘛，医院都有名字嘛，他那个出生的医院呢叫北京首都北京这个叫什么，哎，北京什么，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啊，对对对，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我就在里边想，我叫啥，叫天天谈谈手手嘟嘟，哎，我这行哈，嘟嘟嘟行，可以吧？就嘟，但是呢，你总不能真的就管它叫首都的都嘛，对吧？后来我说怎么办呀？为了增加这种可爱性啊，靠，这个很啊，很小巧可爱，是吧？就在那个首都的都字前面加了一个口字，哎，就嘟嘟的那个嘟，它的名是这么个意思。后来回来之后呢，发现身边好多小朋友都叫嘟嘟啊，男孩女孩啊都叫嘟嘟，甚至就是之前逛公园有一人牵了他家那只小狗也叫嘟嘟、啊、我就很想问，我说你们家孩子和狗也是在北京出生的，也是在首都天坛医院出生的吗？

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在北京这五年呢，真的是见证了自己很多的巅峰时刻啊，当然也会有很多很多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啊。2020年呢，大家都知道啊，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啊，我们后来呢就是举家啊，又重新返回了咱们长春啊，最终呢，就在咱们长春啊落地了啊。这可能我的这个人的履历吧，就挺复杂的啊，就讲的话这一期节目讲不完啊，所以呢有机会吧啊，有机会我们好好的跟大家讲讲自己的一些过往啊，但是反正你们好像也没有太大兴趣，说为什么说到北京呢？为什么说到北京呢？是因为如果啊咱们八月份的这个北京的研学团能够成团的话啊，当然我非常希望成团啊，如果能成团的话呢，我会选择其中的一个团和我们的这些青少年朋友们一起啊再次重返北京啊。当然我再次重返北京不是说我上北京玩去了啊，我是陪着这些北京研学夏令营的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啊一起度过五天的欢乐时光啊，我会给他们做记录啊，给他们拍视频啊，会给他们去分享我们广播的故事啊，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一起去和这些青少年来保持更多的交流与互动，而且呢在整个的这个北京夏令营的行程当中的最后一天哈，应该是倒数第二天就倒数最后一个晚上吧，还会有一场非常盛大的毕营晚会啊，夏令营嘛对不对，第二天就回家了，那么头一天晚上最后一天晚上会有一场非常盛大的毕营晚会，会邀请我们这些参团的夏令营的这些少年们用自己的最擅长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啊，我们一群吉林籍的这些小伙伴们在一起啊，在北京的舞台上来展现自己，我觉得这一是一件值得纪念和期待的事情。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家长，尤其是在广播前听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当您听到这个北京的夏令营研学团之后，您的第一时间的感触和反应是什么啊？是说哎呀这那我可不能去啊，那这能让孩子上北京，那能行吗？那可不行，绝对不行啊！那让他上北京了以后，那以后万一考北京去咋整啊？那不绝对不能去啊！告诉孩子啊，打消这个念头，以后什么清华北大坚决不能去啊！也可能会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想法，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觉得，哎，什么行程啊，对吧？我们总要看一看行程吧，对吧？如果您想要了解这个行程的话，啊，现在这个行程实际上已经制定出来了，啊，五天四晚的时间，我们是双高往返，啥意思呢？就是高铁往返，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从长春到北京的高铁非常方便，三四个小时就到，啊，非常的，而且非常的安全。对吧，这一点还是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且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既然叫研学团，他就不能说这儿玩那儿玩啊，带着大家就是玩啊，玩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但是呢我们还要去学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帮大家去约在暑期您个人基本上是约不到的，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这些北京的高等学府的校园参观的资格。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啊，说那玩意儿就进去去看去呗，真的不是啊，就我之前也讲过，就咱们吉林大学，咱长春吉林大学也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啊，何况是清华大学，每年的暑期，每年的这个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你就预约去吧，啊，就是你想几千万青少年都想在这个暑期去看看清华长什么样，看看这个清华的百年礼堂什么样。啊，去清华里边骑一骑这个清华紫色的共享单车，什么感觉？都想去北京大学看一看博雅塔、未名湖，啊，都想在北京大学的校门那儿啊留下一张美丽的照片。可是你要知道，几千万的青少年都在同时约，每天限时限量才能进入校园里面，那没有相关的资质。没有相关的渠道，你想通过我自己凭运气半夜十二点起来约，你想看那得多难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研学夏令营，我们会专门安排这样的一个北京啊重点主要高校的参观机会，多么好的一个行程啊。有人问说多少人

0: 人成团，一个团多少个孩子啊？这样啊，我们呢这个成团指定，你说五个人、八个人，指定是不能成团了啊。最低怎么也得25个孩子啊，25到30个左右吧啊，25到30。所以呢，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那这个孩子自己一个人去吗？是的啊，研学团夏令营没有家长跟着后边，哎呀，喝点水，哎，孩子冷啊，盖被呀。研学夏令营就是让孩子自己独立去面对他人生的啊风风雨雨和星辰大海。人家巴不得赶快，你赶快走吧，你看你都闹挺的，在家扒了个那个破手机没完没了。所以呢，这个北京的研学团，它是专由北京当地专业的啊，这样的研学夏令营团队来打造，也会有北京当地大学生的这些学生朋友陪伴孩子们一起度过这五天的欢乐时光，以及专业的老师啊，各个层面的老师，据说啊，这个配比是8:1，什么概念啊？平均8个老师看一个孩子啊，而且全部的行程是封闭式的。啊，几乎没有让孩子，哎，你那个来，您几个上那个哪儿吧？你们上那个地下商场逛一圈去吧，啊，一会儿回来啊。不可能像是我们带这个成年人团那样，来，我们这个商场里边逛2小时啊，2小时以后我们上车走，不可能。啊，不可能，就是你想想看，你们把孩子交给他们，然后他们让孩子自己出去溜达去。你觉得他们这个团体就是他们这个夏令营团是不要命了吗？咱说呀。对，所以这个团呢要想成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也就是一个班的事儿，一个班咱一起咱都报，特别特别方便。来，关于这个北京团，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随时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平台上回复研学啊，加入到我们的团，或者直接您可以留下您的问题都可以啊，直接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群。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来，欢迎回来，这里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李记，很高兴可以在晚上的广播当中和您相遇啊。最近呢，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甘青团已经回来了啊，相信大家通过我们的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个抖音号啊，还有视频号，已经看到他们在甘青这8天7晚，哎呦我的妈，这家让他玩的，我的天，赶快啊，你们赶快去关注一下跟着1038去旅行啊，这名可能稍微长一点，但是特别好记啊，你跟谁去旅行啊？跟着1038去旅行啊，视频号也有，抖音号也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人家明天带队的甘青团，那玩的那叫一个浪啊，明天这家跟人家又唱又跳，我的天啊。所以呢，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文旅项目呢，第一个团已经成功的，人家已经回来了啊，接下来第二个团呢是将由雨山带队的江西团，以及8月份由我陪伴我们这些青少年一起出去的北京研学团啊。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成团呢，我个人倒是觉得家长朋友你们可以，你们自己先组个团，啥意思呢？就是你们先把这个你家的小朋友啊或者同学他们玩的比较好的几个人，你们先成一个团，你说3个2个的4个5个的，这玩意儿不嫌多，对吧？那么这4-5个人一块出去，或者是3-2个人一块出去，起码他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讲陌生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他会有一些自己心里的一些安慰和陪伴，对吧？真说咱出去了不太适应了，怎么着了，那至少还有个小伙伴可以互相倾诉一下，对不对？再说了，这都是10来岁、12、13、14、15、16的孩子了，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他让他自己去独立面对一些事情，我觉得是可以的啊。何况他又不是真的独立去面对，还有8个老师看着他呢啊啊！当然，其中可能还包括一个是我，对吧？哎，那么5天4晚的时间啊，整个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安排的还是很精华的，是符合这个研学团的标准的。对吧？我们要去参观这个高校啊，要去参观北京的这些经典的啊，这样的一些古建筑 那你故宫得要去吧，总要去一下天安门广场吧。我们那些在这个上学时候的那个教科书里面学到的和北京相关的内容，我们总要去现场看一看吧，对吧？虽然我，但是我知道很多家里面的小朋友可能都去过北京啊，而且不止一次的去北京。但是你自己去的北京和跟我们研学团去的北京，其实不一定是同样的北京，对不对？你像我在北京待过五年的时间啊，我都没能看过一次升旗。真的，我在北京生活五年的时间，一次升旗都没去过。为啥？因为确实起不来，太早了。但是呢，我看过一次降旗啊，刚好呢是在这个，因为它升旗的时间和降旗的时间刚好是每天的太阳这个日出啊和日落的时间啊，所以说它不固定。那有一次呢，我正好这个开车行驶在这个长安街上，刚好呢在这个快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呢，哎，就是说这个前面这个交通管制了啊，后来呀。我说前面没堵车，怎么交通管制啊？后来一想，刚好是到了降旗的时间，我就在正好我的那个这个停车的位置前边，就是刚好到我正那里为交通管制，前边可以说是一望，不能说一望无际啊，就非常的宽敞，非常的完全没有视线的这种阻挡。然后呢，我就看着这个李，这叫什么呢？叫李国旗班，对吧？国旗班的这个。啊，士兵啊，从这个天安门里面走出来，然后呢，把旗降下来啊，再把这个国旗卷好，再走回到啊他们的这个国旗班啊。相对来讲呢，这个降旗的仪式没有升旗那样的令人觉得心潮澎湃，因为他们会比较安静，对吧？啊，也不用奏国歌啊，只要旗安安全全的降下来，然后回去就好了。但是我觉得也还好，也还就是这个弥补了自己没有看过升旗的一个小遗憾啊。所以呢，很多人去北京，第一次去北京一定是要去的地方，那就是天安门广场去看升国旗啊。故宫得要去吧，对不对？这个长城得去吧。在这个研学行程当中，各位竟然还有长城啊，这点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意外的。就是首先长城呢，大家都知道这个长城在北京，但是你们如果没有去过长城或者没有去过北京的朋友，你们可能不知道长城离北京市得有多远啊。对，那居庸关长城呢是离北京市区最近的长城，那么那个位置也已经在六环外了。对，已经是到了延庆区了，北京的延庆区。什么概念呢？北京的延庆区相当于咱们长春的合龙，可以吗？大家想想那个位置啊，在城市的这个应该叫西北角了，对不对？那居庸关长城可能还要再往农安那边再去一去啊。对对啊，但是在这么短暂的五天四晚的北京的研学行程当中，竟然还安排了一次居庸关长城的行程。哎呀，不到长城非好汉啊。所以说各位八到十六岁的青少年，如果说以往都来过北京但是没有去过长城的话，那这个研学团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更大了啊。好了，各位家长您在听吗？各位这个家里刚好有八到十六岁青少年的家长，如果您还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北京研学团的这个行程，你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研学啊，回复研学，研呢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然后呢您扫码入群，我们会把更多的详细的信息发送到群里面供您来参考啊。那目前呢，我们这次北京研学团的行程呢，应该是有两个日期哈，一个是8月3号，另外一个呢是8月11号，啊，一共是两个团，供我们的各位家长跟我们的同学来选择，因为可能有一些孩子他暑假会有一些其他的安排，比如说呢跟爸爸妈妈去别的地方先转一圈啊，或者是呢上姥姥家待两天啊，奶奶家待两天啊，补习班待两天，对吧？哎，那么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事情，所有的这些安排在七月份之内咱们给他搞定啊，把你所有的孩子的暑假的什么安排在七月份之内给他搞定之后，然后八月初，如果你八月三号那个时间段有时间 OK, 八月三四五六七啊，三到七号，然后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啊，十一到十五号这两个团您选择一个参加啊。那根据我的日程安排的话，我有可能会跟随8月3号那个团 啊出行。如果您想要让孩子跟我和我们所有的夏令营的团队一起出行，您可以选择8月3号啊。如果你说那我不能跟李继去啊，啊，那李继天天咔咔净给我儿子拍照片，那受不了，啊，那你就上11号团。但是万一3号没成上啊，人家都11号走，哎，那我就11号跟你们去。来吧，各位家长，或者说我们各位刚好是在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如果您对这个北京的研学团感兴趣啊，您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学团的团里啊群里啊，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啊，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啊发出您的一些疑问啊。在北京的这个研学团当中呢，我还特地去关注到了孩子们的吃和住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才是我们家长更多担心的问题，对吧？你想出去，你是上故宫啊，上天安门广场，这是你必须去的，家长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啊。你8个老师看一个孩子，咱说就是有俩老师玩手机呢，还有6个呢，对不对？而且你放心，他是不可能让孩子自己单独出行的啊，除非他们疯了啊。那么唯一要担心的可能就是吃什么住什么的问题啊。在这里呢，我也是可以和大家很明确的表明，吃您放心，在整个的这个吃上面啊，我看一下里面呢强调的是啊，叫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10菜1汤，而且还会专门赠送一次地道的北京烤鸭餐。那必须的，你到北京不吃烤鸭，相当于你到北京没吃烤鸭嘛，是不是？那是吧，相当于你到东北啊没吃锅包肉嘛，是吧？啊，而且每天有足量的矿泉水来供应，吃和这个吃的问题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住，好了，说到住这个地方，更多的家长就会担心住怎么住。那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住宿是住在这个夏令营团队的营地里面啊，他们有自己的专属的营地，你是上课呀，你是搞活动啊，你是干嘛呀，都有专属的营地。他不会说给孩子们什么带到哪个什么什么快捷酒店啊，你放心，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有自己的营地，营地里面有运动设施，有上课的教室，有食堂啊，有各种各样的相关的配套啊，而且是完全封闭式的管理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男生与女生是分层入住啊，他们可能会住在一个楼里，但是男生和女生他们是分楼层，且有相关的宿管来进行管理的这样的住宿方式啊。嗯，就是家长担心无非就是这些事儿嘛，对不对啊？大家都是过来人，对不对啊？对，男生女生，人家那个营队方特地说，男生女生是分楼层入住啊，2人1间的叫标准间吧，对吧？24小时热水、空调、独立卫浴全部配齐啊，所以就是家长可能担心的也就是这两件事吧，吃的好不好，对吧？住的怎么样啊？你别跟我整的什么哪个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放心，而且我会在随后的时间会把整个的营地的相关的情况，包括视频，包括图片，包括食堂都吃什么，包括房间长什么样子，我都会一一的分享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来啊。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信息，欢迎大家先入群吧，对吧？就你报不报名或你去不去再说，但是你先了解着，对吧？你看一看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所选择的这些旅行的这种方式啊，或者是这样的团体到底行不行，对吧？那么欢迎大家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研学，然后扫码入群，后续我会把这些详细的信息啊直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啊。另外呢，还是那句话，我倒建议你别让你光你自己孩子一个人就冒闷儿就去了，他就没有一个小伙伴吗？你说他就没有两个什么小闺蜜吗？多好的一次机会啊，尤其是毕业班的呀，初中毕业班的或者是这个小学毕业班的啊，有时候我们的家长都处的都跟哥们儿姐们似的，这多好的一次让孩子们很好的一次单独的这个相处啊，延续他们的这种同学情友情的一个机会啊， 是不是啊？小学毕业的啊，初中毕业的，对不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而且不仅仅去延续他们的这种所谓的情谊，更多的是要让他们去独立的面对一段自己的时光。啊，可能有些小学生多少可能还有点就胆儿秃的，但是很多初中生已经完全就是你没看在马路上这个中考之后你就看吧，那摩天活力城里边三五成群的啊，呜呜跑的，满头汗的，不都那些吗？对不对？他们还自己瞎跑呢。那你到了这个研学团，你想想看，怎么可能让你自己跑啊？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研学夏令营呢，他会给我们的这些青少年朋友一个，首先是自己独立啊，去生活几天的一个机会，然后第二可以认识到很多的一些新朋友。尤其这个团我们针对的就是咱们吉林省内的这些八到十六岁的青少年，对吧？首先这是我们吉林人自己人，对吧？哎，你家哪儿？我家长春的。我们家吉林的啊，我们家哪哪哪的。其实这个关系之间建立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拓展啊，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对吧？青少年时期就是要广交天下好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也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否则我们的朋友圈啊就是班里边那几个人啊，就是没有什么认识到的外面的其他的什么好朋友，对吧？而且认识的都基本上就是同龄人啊，他们之间会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小秘密啊，或者一些小分享小心得啊，一起交流非常不错啊。来吧，欢迎我们吉林省的家长朋友在这个暑假给孩子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的机会。北京的研学夏令营啊，在我们嗨得更久点这档节目当中正式的成团。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想了解具体的行程和详细的信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扫码入群，欢迎大家随时来交流，跟着1038去旅行吧。这个夏天千万要让这个夏天过得精彩一些哟。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吧，北京时间的6:32，我要对每一个人都说早上好。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这档节目的名字呢就叫1038幸福出发，我们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三出发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长春呢预报显示是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26度，但是此刻呢吉林广电大厦这里哈真的是阳光明媚。吉林市小雨转晴，16到26度，延吉阵雨转多云，15到23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通化小雨天气，15到25度，白城晴，15到25度，辽源小雨，15到26度，松原晴转多云，15到25度，白山小雨天气，13度到22度，长白山保护区是阵雨转晴啊，13到21度，早晚的温差大概都是10度左右。所以呢阴雨天哈，大家出门要记得带上雨具，而且现在天气预报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细致精准了哈，会给大家一个大概下雨的区间，大概是几点钟的时候会下雨。所以现在哈，享受难得的这样的阳光明媚，早起的人儿大家有福利了，你们可以出来溜达溜达哈，逛逛公园哈，晨跑啊，或者是锻炼锻炼，遛遛小狗，哎，都不错。好的，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说说你的坐标位置，你在哪里？然后呢，也要说一说哈，

0: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几零后？简单的一个几句话哈，就能够让我们相互之间快速的就认识一下对方。嗯，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一彤，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2001年参加工作，今年是2026年，刚好是我工作的第26个年头。所以呢，欢迎大家哈，因为现在真的是科技太发达了，大家不仅可以听听广播，还可以来看看广播。在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在主播一彤的抖音端的个人主页看到我们的同步的视频直播了。看到好多小伙伴已经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发来留言哈，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这是一个我们的专属的微信公众平台。但是呢，有个小 bug 哈，就是我看到我能看到大家的留言，你们相互之间看不到。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还是哎对，来到抖音端相互的问候都能够看得到。有一个小猴子哈，这是两只小猴子，他问一同七几的哈。79的啊，就是70年代的最后一年，然后也算是80前了啊。老赵说辽宁省昌图县，还有我们的浩然老弟说敦化90后男神报道，还有我们的76508说交通直播啊，他说我是熊啊，抱歉啊，我把熊看成猴了，原谅我的现在的这个老花哈，老花眼了。千丝万缕说79同龄人，好啊，呼唤一下全网的同龄人们，大家都出来打个卡冒个泡哈，好不好，签个到。还有我们的星宇说了一段话，他说听你声音长大的，哎呀，这话说的我都特别感慨哈。确实哈，我2001年参加工作，我工作都26年了，我的职业生涯已经过去大半了，所以听着我的声音长大的小伙伴们，你们都在哪儿？今天咱们就炸一下大家啊，看一看。沙草来了说吉林舒兰咋收不到1038了，是不是最近的这个信号的问题哈？但是说实话，不管是在哪里，只要你有网络的地方，通过抖音可以听，通过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面也有直播，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方式方法来听我们的节目，您就在手机里边下载一个学习强国，学习强国里边不仅听吉林交通广播，它可以听全国的交通广播，它可以听全国的广播媒体，还可以听，还可以收看就是央视的各个频道，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平台啊，叫学习强国一个 APP 哈，这里边什么都有，你想要了解的不同的这样的知识都能够找得到哈，好吧，嗯，这样的一个小提醒。东东外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节目开始就问了问候了，说一同早上好。还有我看看，这是浩然哈，在5点57分的时候发来问候，小四川5点19分。浩然老弟，你听到了吗？今天你的沙发被人抢走了。小四川在5点19分的时候就给我来了一张这个问候的小动图哈，一个小手端着一杯咖啡，咖啡感觉还冒着香气，上边就四个字儿：来一杯咖啡。我想问一下小四川，你是没睡着啊，还是那个点儿就醒了？好吧，此刻不管你在哪里，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1038幸福出发。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的6:38，就在刚刚这一刻哈，这一秒钟，我看到星空老四的分享来了，所以呢，我送给大家哈，借着我的嘴，我是星空老四的嘴替，然后呢，给大家的耳朵做一个 SPA。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一彤姐早上好，星空老四打卡。夏日清晨，我醒来，守候挚友交通台，幸福列车谁举牌？与众不同，彤姐在。Q 到我了啊！然后说：闻声快乐心花开，清脆不断耳徘徊，相遇清晨乐主宰，生活相伴难分开。”

0: 眼望晴空乐开怀。你就说咋样吧，这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就是这么的有才华，就是这么的有才华，没办法，就是这么厉害。家和万事兴说一同是1038最漂亮的主播。说最也真有点谈不上哈，但是呢，相对来说咋说呢？就是因为抖爸爸哈，他有自带一个小小的美颜的功能，对付着看还可以哈。浩然老弟说，星空老师啊，真有才，改变自己来了，改变自己，诸事顺遂。说吉林北山早上现在人多嘛？那得问问所有此刻现在在吉林北山的小伙伴们哈，广播端啊，在收听节目的，在北山那边飞圈的司机师傅哈，也可以来给我们回复一下吉林哈，吉林北山早上现在人多吗？是问那个大吉林市的大北山对吧？问问吉林市的小伙伴们啊，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唤的？哎，一大早上就跟你们唠嗑了哈，来赶紧分享我们团购的单品，今天有上新啊，各位，不是昨天的神仙水了，今天俩字儿眼霜，我快速的跟大家过品哈，就眼霜199块钱，您能搂到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小样5毫升的，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带三个呢，其实就是15毫升了，各位官网15毫升平时的正价的哈，咱们的海蓝之谜的眼霜多少钱你们知道吗？2120块钱，2120块钱15毫升的眼霜的正装，今天618的宠粉福利哈，薅羊毛的机会来了，5毫升的小样装拍一发三，到手一共是15毫升，和正装的量是一样的，但是只要199，差多少钱呢？各位，正品保真，跨境直采啊，一物一码，码一链，全程可以溯源。所以啊，挣钱不容易，咱们该省省，该花花。有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概念的一个怎么说转换，你就买正装2000多块钱15毫升，咱买小样一个呢是5毫升，拍一发三，到手也是15毫升，价格199，你说香不香？你就说给不给力，你就说美不美丽，好吧？赶紧说怎么去购买哈，在其微信公众号。各位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您就回复两个字眼霜，就会有这个产品的链接海报可以了啊。就是你一切就是怎么说呢，不嫌乎麻烦哈，就是做什么事你嫌麻烦的话，那你就添加客服的微信，客服呢就是专属你的专属的客服了哈，然后以后再买东西还会单单再给你减5块钱，好吧？就这个事儿我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因为现在好多小伙伴年轻人睡得都晚，熬夜追剧啊，是不是？怎么样才能够拥有一双哎，就是明亮的眼睛呢，明亮的星星眼呢，整个人看起来都精神好几岁呢？必须咱得上设备，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哈，体验装，大家去搂它一个试一试吧啊。好的，分享完团购的单品，咱们再来一波哈，远走高飞。跟大家说，就是这个暑假想好了吗？你要带孩子去哪儿了吗？吉林交通广播专门给大家打造的一个亲子家庭的一个旅游线路，叫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皖赣山水亲子游，用6天的时间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仙侠世界。7月28号出发，各位啊，您算算您的这个行程安排啊，7月28号出发。为什么推荐7月份走这条线路？第一，7月份的皖赣青山叠翠，溪水丰盈哈，望仙谷的瀑布，横江的竹筏，都是最佳的观赏期。孩子们就能够亲身体验课本当中的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还能够在暑期咱们避开人流的高峰，避开周末的人流高峰，行程安排呢就更从容了。第三啊，7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的体验季，所以孩子们还可以亲手的去参与一下，比平时更有氛围感啊。各位啊，那么7月28号出发，然后价格是多少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就是长春出发一价全含5980块钱，5980。儿童的话哈，孩子的话，儿童4999，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啊，各位绝不浪费时间进店，住宿全程携程四钻，特别升级一晚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好吧？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大家从长春出发。如果您想和孩子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江西啊，回复江西加上您的电话，专属的客服就会给您服务喽。
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

0: 高层次D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没错，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一彤。刚刚呢，在广告之前的那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这一个皖赣之旅哈，这样的一个线路，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一趟旅行当中，孩子们能够玩到什么特别的？在景德镇，孩子们可以亲手去体验制陶，从拉坯到彩绘，完成人生当中的一件瓷器作品。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一个动手能力的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和创造的种子。而且呢，这一次行程皖赣之旅哈，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的皖赣山水亲子游。在齐云山，我们还给大家特别安排了一晚哈，山上度假酒店。晚上您可以带着孩子看那个打铁花的烟花秀哈，还有就是这1600度的铁水哈，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的金星，这种震撼哈，会比你任何时候看视频哈，更能够让孩子记住，原来哈，我们老祖宗的非遗绝技就是这么的了不起，好吧？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大家呢，如果感兴趣，您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回复江西哈，然后就有这个内容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海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吗？好的，那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欢迎大家随时随地过来天天打卡互动留言。
0: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5: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4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6: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眼，就觉得浑身就劲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5: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7: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5: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灯光昏。

0: 敦煌，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两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时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1: 我也没有暖气，就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
0: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时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1: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梨。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0: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2: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0: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2: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1毛多，快2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0: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着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0: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2: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0: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1: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

0: 是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世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义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2: 现在吧，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0: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3: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情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居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

0: 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半壁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也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干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5: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6: 品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7: 畅行早高峰，
6: 为您搜索最新。

北京时间7:01，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我是代播主播张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16到26度，吉林小雨17到26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4到23度，四平小雨14到24度，通化小雨15到25度，白城小雨转晴15到25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4到26度，松原小雨转晴17到25度，白山小雨15到22度。

0: 近日，我省省级碳普惠平台碳汇吉林正式上线，依托数字化体系，普通群众日常低碳行为可转化为碳积分兑换各类权益，企业也能拓展绿色发展空间。我省构建全民参与的碳普惠体系迈出标志性一步。
1: 平台启动活动现场，全国首个碳普惠 AI 数字推介官月瑶正式亮相发布。今后市民的绿色出行、节约用电、垃圾分类等低碳行为都可以转化为碳积分兑换各类福利，企业减排项目也可纳入市场化交易，让全民参与减碳从口号变成实际行动。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裴顺强：
2: 平台上线后，将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减排的积极性，形成共同得实惠、企业获效益、全社会减碳的良性循环。
1: 平台目前已开通绿色出行、光盘行动、绿色居住、垃圾分类等减排入口，全省群众通过微信搜索碳汇吉林小程序，就能一键开通专属个人碳账户，积攒的碳积分可兑换商超优惠、餐饮折扣、景区减免、出行福利等多重实用权益。长春市市民景敏：
3: 这个小程序用着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平时出门坐地铁、骑车出行，做好垃圾分类，这些随手的小事都是低碳行为，我也会多带动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参与进来。

0: 灿汇吉林平台技术总监孔祥军。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平台的范围和领域，开发绿色办公、线上购票和低碳寄快递等更多的减排场景，重点推动与大型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电影院以及线上电商平台的合作，让大家在吃饭、购物、看电影等这些高频消费场景里能够用碳积分直接兑换优惠券、折扣券等专属权益。
2: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吉林省携碳纤维新材料等优势产业亮相展会。
0: 本次链博会上，省贸促会组织省内新材料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参展，集中展示碳纤维原丝、复合材料、功能性纤维、冰雪轻量化装备等核心产品，全面展现我省新材料产业完整产业链布局、技术研发实力与广阔应用前景，面向国内外充分推介我省产业发展优势。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岳福生
3: 向全球的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展示吉林化纤在碳纤维和纺织材料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批量化的生产能力，寻找一个合作。
0: 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洪佳
4: 向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的科技爱好者和各行各业的这个产业，那么介绍我们巨深智能和我们吉林省的技术特色。
0: 展会期间，吉林省参展企业还将围绕碳纤维、纺织新材料、冰雪装备等重点领域开展项目推介、客商洽谈等活动，主动对接全球市场，拉长、拓宽、做精特色优势产业链，全面展现完善产业配套、优良营商环境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潜力。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吉林省委员会副会长宣兆海
5: 利用这个平台优势，让吉林的优势产业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体系，携手各位合作伙伴共享发展机遇，共拓合作空间。
6: G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如一条金色丝带蜿蜒于层峦叠嶂与界江之畔，全线开通以来打通了山水阻隔，激活了沉睡资源，变化的背后是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实干，是一茬接着一茬干的担当。
0: 夜幕降临，鸭绿江畔的微风拂过江面，吉安市大吉他广场正在上演沉浸式的鹦鹉诗画演出《梦萦高沟里》。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吉安的边境旅游吸引力显著提升。就在不久前，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顺着吉他的光影往深处走，高沟里的千年故事、鸭绿江的江岸温情都藏在这座边境小城里。
7: 古朴的文脉与新潮的景致遥遥相望，这种反差恰恰勾勒出了吉安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让游客在享受现代文旅时尚的同时，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肌理。
8: 国331的全线贯通打破了我市景点分散、业态单一的发展瓶颈，吉安100多短途打卡、走马观花的转城市观光模式，
9: 直接把天南海北的游客送到了我们的院门口，我们的特色民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0: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建设始终强调把功课做扎实，依托山水优势、生态优势、民俗优势、红色优势，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故事。六月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果园村，青马白墙间朝鲜族风情正浓。这里是国331沿线重点打造的边境旅游村，路修好以后，自驾游客明显增多。在这里，乡亲们每天向游客传授打糕制作手艺，秋千、摔跤等传统游戏和农业舞表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民族文化魅力。
10: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干事的政绩是村民实实在在的受益，持续做强边境特色文旅产业，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干成效，充分释放延边大通道辐射带动作用。
0: 国331沿线各地锚定目标不放松，依托通道优势不断创新旅游产品，升级景区业态。夏夜长白山云顶市集灯火璀璨，接待游客已经超200万人次。长白山恩杜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解决，成为吉林夜经济新地标。
11: 来寻觅一些吃的，然后听说咱们这边云顶市集包括恩杜里这边很出名嘛，还是比较繁华的，各方面的非常的特色，
12: 人流量啊还是销售额啊都翻了好几倍。
0: 国331沿线各地通过自驾极限331免票活动、社交媒体话题营销、精品线路推广等方式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一批重点边境旅游村正被精心打造，从旅游路过地变成目的地，
12: 始终以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交旅融合，打造特色旅游廊道，依托 G331 构建快进慢游深体验的体系，打造长白秘境极限331旅游服务品牌，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一通百通。
0: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吉林正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把兴边富民的宏伟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生动实景，让边疆更繁荣，让群众更幸福。
13: 央媒看吉林。
6: 6月20号，人民日报在伟大征程专栏中推出社会主义改造记，图文展示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总装配线的场景。
2: 昨天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思路对话新活力，极致传媒以 AI 和文创赋能中胸人文交流。报道在日前举行的对话之音2026布达佩斯思路文明对话暨中国非遗旅游文创展上，吉林省极致传媒凭借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及东北虎豹主题文创产品，向欧洲各界展示中国数字文创与生态文化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
6: 昨天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2026中考继续向全面育人迈进，其中报道吉林全省中考的生物地理科目都实行开卷考试。此外，吉林省等地明确要求降低中考试题难度，推进命题立足课程标准与教材内容，让中考回归课堂教学本身。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七月十一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些人弃剑如泥，有些人终身如故。人的信念总是有所不同的，人生在世，皆在自渡。有的人看得透，有的人看不透吧。
1: 天高。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11: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4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12: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11: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13: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11: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4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 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两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时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12: 我也没有暖气，就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11: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时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12: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

0: 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犁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1: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0: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的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1: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3: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未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2: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4: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2: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5: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悠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一。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
2: 北京时间7:3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东方航空航蛇团队专程赴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开展机上餐食专项品鉴、选餐评定及全流程食品安全审查。经过严格比选，长春机场航蛇自主研发的创新点心荔枝龙井绿豆糕，凭借出众品质与规范品控，成功入选东航公务舱点心清单。请听报道。
3: 此次选餐大考，长春机场航餐加工室提前统筹、周密部署，从原料备货到出品呈现均精细打磨。吉林机场集团航空配餐分公司航餐加工室副经理赵佳：
4: 为保障本次选餐工作顺利进行，长春机场航空配餐分公司提前统筹、精细备货，共准备热食15套，其中公务热食13套，含东北特色汤中菜品9套，经济舱热食2套，并配备公务冷荤4套。在安全检查环节，检查组对食材管控、生产流程、卫生标准、仓储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全面核查，对我司规范严谨的操作流程、扎实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3: 此次胜出的荔枝龙井绿豆糕是长春机场航蛇2026年重点打磨的烘焙类创新力作，既具颜值又富内涵，品鉴现场即赢得选餐团队一致认可，顺利锁定公务舱标配席位。
4: 产品融合清甜荔枝果香与淡雅龙井茶香，口感绵密，风味别致，兼顾颜值与风味，一经品鉴便得到选餐人员的高度认可，正式纳入公务舱标配点心。依托本次选餐结果，该新品不仅登陆航班成为机上餐食，还将同步入驻旗下云之味地面烘焙品门店进行销售，顺利打通机上航空餐食加地面品牌零售的双渠道，空中云端线下门店同步上新，也成为本年度餐饮创新工作的亮点成果。
3: 赵佳表示，机上餐食既是民航服务的重要窗口，也是城市形象的鲜活名片。下一步，长春机场航蛇将不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持续提升机上餐饮服务水平，以更有品质为民航高质量发展增添美味助力。
5: 暑假将至，乘车出行的人们增多，夏季室外高温与室内低温温差悬殊，客流集中的车站后候车大厅和车厢内制冷设备持续运转，冷热交替下极易引发旅客身体不适。那么旅客在出行时该怎样避免因温差产生的身体不适感呢？长途出行又该做好哪些健康防护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6: 建议旅客出行前务必预留充足时间，避免匆忙赶路，到达车站后可先在进站口附近稍作停留，让身体适应室内温度，再进入密闭候车区域。需要转乘的旅客也应遵循类似原则，到站台上先定定神，放缓节奏，看清引导标识再行动，以给身体充足的缓冲时间，从而有效降低冷热急转引发的健康风险。随身行李里不妨备一件薄外套，以便减少冷热交替对身体的刺激。
7: 除温差引发的身体不适外，赶路带来的体能消耗同样不容小觑。旅客在高温环境下出行，会加速人体能量流失。身处这种状况，我们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8: 建议旅客出行前正常用餐，随身携带好饮用水和糖果、饼干等零食，身体不适时及时补充，尤其要留心老人和儿童，他们体温调节能力较弱，高温天气下更需避免暴晒，勤补水分，同行者需留意他们的身体状态，确保旅途平安。
2: 由长影集团和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在加紧施工及布展，预计今年7月中旬开放展览。
9: 中国一汽博物馆以汽车摇篮强国新风为主要脉络，分为不忘初心、时代新风。

0: 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大展厅，全景展现中国一汽各时代发展历程。150台经典车型、千余件文物史料、沉浸式场景复原，完整串联中国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诗。吉林省未来汽车文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子龙。
1: 像解放展区、像一汽历史展区已经全部打造完毕，红旗展区、合资品牌展区已完成近 90%。
0: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十五五”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工程。项目创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专业运营、多元盈利模式，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
1: 中国一汽博物馆打造了博物馆中的综合体、综合体中的博物馆的一个新的一种参观模式，满足游客吃喝娱乐购一体化的一个综合体。同时啊，我们覆盖研学、餐饮、影院、剧场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0: 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城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
2: 来关注高考志愿填报。昨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各省份都有哪些志愿填报批次，分为哪几个填报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大体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普通批等批次。一些省份还单独设置了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批次。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
4: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3: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5: 2026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3: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6: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3: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1: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3: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来吧，下面再来跟大家推荐一波好物啊！有没有这个朋友呢？喜欢这个熬夜刷短剧啊、追视频的，作息一紊乱，这个眼周的干纹啊、黑眼圈啊、暗沉呢，全部都找上门了，整个人都是憔悴没精神啊！今天别着急呢，给大家推荐的一款闭眼入的海蓝之谜绿眼霜体验霜。大牌高浓修护配方，专门改善熬夜眼呢、干纹呢、暗沉呢，轻松搞定眼周的小问题啊。
5: 嗯，海蓝之谜的眼霜呢一直都是眼霜界的标杆，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好啊。今天的这款的修护眼霜体验装虽然是5毫升的小样，但成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全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针对性解放熬夜加班带来的眼周问题，效果是实打实的好。首先呢，它含有三倍的浓缩神奇活性精粹，这可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能从根上的强韧的眼周肌肤的这种屏障，让皮肤呢变得更紧致有弹性。那些因为干燥熬夜长出来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就会蓬起来，再也不怕一笑就露出鱼尾纹了。其次呢，里面的海洋明眸精粹专门对付讨厌的黑眼圈，让眼周重新亮起来，就算你熬夜追剧也能拥有一双明亮的星星眼，整个人看起来都精神好几岁了。
2: 来吧，想拥有这款星星眼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现在回复眼霜，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2000多啊！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和正装一样的量啊，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拍一发三，同样15毫升，只要199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回复眼霜，赶紧来抢购吧！
7: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8: 详询0431-58458。
9: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1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1: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3: 眼睛手术得谨慎。
11: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3: 电话多少？
1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1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6: 我们成长的脚步，
15: 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晴

0: 上。北京时间7:45，欢迎您继续关注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将提请会议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明确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休息休假的权利和职业健康保障。
1: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拟做几点主要修改。一是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明确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休息休假的权利和职业健康保障。二是明确国家消防救援人员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及其要求。三是处理好与消防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记者会上还介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是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工作岗位特殊，职业风险高，各方面意见提出，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
2: 继续来关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销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
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5.9%， 高技术产业外资大幅提升，数千家外资企业加码布局中国，我国引资规模持续领跑发展中国家。
3: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 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9.4%，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39.8%， 较去年同期提升 9.4%。商务部介绍，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今年1至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最近五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
2: 继续来关注，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 6.4%， 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5: 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 57.5%， 同比增长 18%， 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 42.5%。 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
6: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4: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5: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 13.7%。 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0: 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端午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2.02

0: 2.12 亿元 ,3.47 万人次 ,15.9 万件，比2025年端午假期同期分别增长 8.6%、 11.2%、 1.9%。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吉林国际医院的派奖情况，我们来收听起具体的领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卖这个货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带来的好货有什么。今天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体验装，一说到这个眼纹这个东西啊，大家一旦长出来就很难抹平了啊。那很多的这个女明星啊，笑的时候呢都特别注意眼部的表情，就是为了防止长鱼尾纹。那一笑起来呢，一道一道的纹一眼就显老，还有黑眼圈啊，不管你是怎么遮瑕，还是能看出来那乌青的一圈，整个人看起来都是没精神啊，像是老了好几岁。所以说眼周的护肤一定要趁早，这时候就需要一款有实力的眼霜来救场了。今天这款海蓝之谜修护眼霜呢，就很多人用了一段时间，效果确实是让人惊喜。我这个朋友呢，他平时经常的熬夜加班，黑眼圈特别重，眼尾还有不少的这个小干纹，但是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黑眼圈真的淡了不少，眼周看起来也是亮堂多了，而且眼尾那些小细纹啊，就像是被悄悄的熨平了一样，眼周变得饱满细腻，整个人的状态都支棱起来了。哎，这钱花特别值，尤其是618的这个价格更是划算到不行啊！因为这个原价15毫升的正装得2000多块钱，今天咱们直接只要199就能够入手3支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和原来15毫升的正装的量是一样的，但是价格完全不一样。正装15毫升要2000多，今天咱们只要199，所以说赶紧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先回复眼霜就可以赶紧来抢购啦。
0: 朋友们，这个暑假呢，想不想好带孩子去哪儿玩啊？吉林交通广播呢，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的皖赣山水亲子游。6天的时间呢，带您跟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
1: 这次我们的这个皖赣之行呢，一共是6天双飞。7月28号，咱们直接从长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以一架全包。高端纯玩游啊，成人呢仅需5980元每人，儿童的价格是4999元每人。这里面呢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进入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呢、望仙谷啊、灵山呢、婺源一众5A 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为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加的省心。整条路线全是火爆仙侠区的取景宝地啊，而且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了，只管沉浸式的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的，赶紧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客服呢会与您对接完整行程，一定要加上您的电话啊，抓紧锁定名额吧。回复电话，现在添加客服微信还有优惠大礼包。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